0: 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呀，这是个辣椒，带着把二馍，带着辣椒，看，这块有好值钱，看。你这个菜来，这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茶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这馍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天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桌，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采10个子，你看一桌，你看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路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3: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5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3: 今天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3: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型，又直又粗，又是薄皮儿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2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2号。

0: 把那个炉子烫好的吧。
1: 好的。
0: 好的，给炸起，天气热得很，可以要。哎，来，我要。
1: 啊，我来。

0: 啊，你叫啊，你叫你叫。
1: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儿，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2: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1: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2: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而且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1: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只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1: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2: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1: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2: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好像挣钱了啥啊？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的汤。哎。来，我一回完都得引量出嘛，你们都得引量出来，不得劲儿。好，快来，来来来。
1: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2: 我们这里一般的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好好吧，
4: 好
2: 啊，你们咋不高兴呢？
4: 高兴，
2: 干了活，活的也一样。
4: 也可以放活，小路
2: 子。那你都跟他们活完，那你都跟他们安排哈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我有点事，我走了。

0: 操！
1: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与我的辣椒长啥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单，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1: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谈比了，谈比子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让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苣，你看你这个杭苣才好多，杭苣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苣是50，你看莴苣是45，你看你这个檀皮子的，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到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都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得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2: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1.2块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六，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买1200吗？是不是啊？
1: 看你要高一点。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母亭身上下功夫，可彭母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3: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呀、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呀、赔不起。
1: 老蔡能否让彭母亭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1: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你就比
0: 哦。试一下看。那好。这是两两袋
4: 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0: 我看一下，
4: 哪一个
0: 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4: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种还便宜。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4: 这个
0: 是什么价？
4: 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看是不是？你那个价
2: 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高的高些，产量高也好买，一斤多买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某产量可以增个一到两千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见。蒋老板，你看他都能，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好嘛，
0: 我
4: 明年那个吃
0: 啊。好，没问题。
4: 嗯，你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总之当了高产也多卖钱。
1: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人在花竹子有点变美的。
4: 嗯。
0: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4: 种蔬菜没投钱呢。
0: 种蔬菜没投钱。大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4: 还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4: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能明年没啥行情呢。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个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就是边北的清一早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4: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
4: 嗯。
0: 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啊。那好好。
5: 因为现在这个是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要亏几千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5: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了，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都走了啊。好。
1: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6: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就让大家掌握新技术，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高效。
1: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6: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这个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事情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那个帖子打弄哪儿哪儿。那当时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跟影响我的产量。
1: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6: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我们搞了那个。
0: 对的，当时我都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这哪边那个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我不是心打哪个。
6: 所以他那时候
1: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批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他挂挂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就是他说，这都是一个品种。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1: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一百二十亩，就是，是个实验基地。整个像辣椒啊、橄榄了、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实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要我先用我转货车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7: 喂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郎吉拉初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8: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5: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承担不起了的。
8: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教教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5: 好。
0: 第一，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1: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芒种时节，农人们都在和时间赛跑，在四川广元，一场紧张的青菜抢收正在上演。周俊英是当地一家泡菜企业负责人，他放弃外地高薪，返乡扎根农业，带动周边乡亲们种植20000多亩蔬菜，帮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一个农户家40多亩青菜延误了采收，面临快速抽胎变质的风险，200多吨蔬菜眼看就要付诸东流。于心不忍的周俊英果断决定全部收购，为守住农户一季的收入，周俊英厂里的员工主动通宵加班，村里乡亲们也纷纷放下手头农活赶来支援，2天2夜合力奋战，大家终于完成了这场紧急抢收。一位返乡创业者，一群热心乡邻，用担当与互助，在芒种农忙时节守护着田间的收成与乡亲们的希望。咱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说话的人叫周俊英，是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一家泡菜企业的负责人。
2: 还有今天浇菜的要多点儿，
3: 好了，
2: 没喊了啊。这下这一趟弄完了，给你们放点虾，放半天嘛。是吧？
1: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忙碌，周俊英的泡菜厂终于迎来了收菜工作的尾声阶段。
2: 张书记，
3: 张书记，
2: 嘿，走。喂，张书记，我们这儿收完了的，他没收啊。好好好好，那个，我说你们先忙到去，我去那边地头看下子啊。
1: 突然的一个电话，打断了大家轻松的氛围。
2: 等我走，跟我走出去看个菜。说还有一些菜没收完，来快快。
1: 39岁的周俊英是个地道的川妹子。2011年，原本在广东工作的周俊英回到家乡四川广元，放弃百万年薪，做起了农民。
4: 我是2002年去读的西南农业大学，其实我内心。

0: 还是想回到乡村，想在农业领域做一些事情。
1: 2014年，通过土地流转，周俊英在陈江乡建设了占地600亩的特色蔬菜种植示范区，带动附近农户种植蔬菜，将企业的发展和当地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周边百姓碰到有关菜的任何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他。
0: 张书记，哎，那，你电话上说的就这儿噶？
2: 啊，好，
0: 就这家。
2: 哦，
0: 这片是哪家的呀？
1: 给周俊英打电话的人叫张少明，因为之前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所以大家还习惯喊他张书记。
2: 这片就是怒江的新肥。
0: 哦，嗯，
2: 加冬瓜。
0: 哎，亮亮。
1: 这片还没收获的青菜地是紫金村邢飞和几户亲戚一起种植的，有40多亩。
2: 当塞的时候呢，他家里他的这个邢飞的父亲，因得重病去世啊。
0: 菜是好久栽的？好久下的苗？
3: 10月份吧。
0: 10月份噶？啊，
4: 你10月底了嘛？对吧？
3: 这边栽的晚了嘛？
4: 就是那个时候雨季，晓得不？有的先栽的，比如说又下几天雨，又栽不下去了。这个雨停了之后又栽。
1: 广元地区的青菜种植一般会在每年的10月初完成，而邢飞家由于父亲的不幸离世，导致种植延误了近1个月，在种植的过程中又遭遇连续降雨，致使这40多亩青菜大小不均，直到现在都没有采收。
0: 哦，烧的
2: 吧？
0: 这怎么笑啊？
2: 有点熟。
0: 再找大一点去啦。
1: 就在周俊英了解邢飞家的具体情况时，一同前来的蔬菜负责人又发现了新问题。
0: 这可算他们最大的了。1.34，连最大的都没到3斤。
1: 农户们所种植的宽帮青菜是用来腌制整颗酸菜的原材料。周俊英的泡菜厂产品标准对原材料有明确的规格要求，需达到单颗3斤以上。地里大部分青菜在重量上都不达标。
0: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2: 嗯，这个收入器我们也没用。
1: 不仅如此，这些晚收的青菜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隐患。
2: 这么小的菜都起了苔了。
0: 是嘛，其他的菜肯定不能用。
2: 其他菜的全部要扔掉。
0: 你看它还是有煤气苔的，你看这也煤气苔。
1: 蔬菜负责人提到的抽苔是指白菜、油菜等蔬菜受到温度和日照长度等环境变化的刺激长出花茎的现象。对于腌制泡菜的宽帮青菜而言，出现抽苔就说明菜的内部已经变硬，无法食用。
2: 反正这个菜我是绝对不能收的。
0: 我们不收，这他们又咋整？没法了。其实我在想，只要品质没有问题，菜是好菜，他只是说规格要不得。回去把这些小菜选出来，肯定不影响我们正规的品质嘛。
2: 那我们收回去咋办呢？
0: 那我们还想得到办法，他们就完全打不到主意。
5: 这得好多工哦。
0: 再有5天时间不去收这个菜，他的菜全部要冲台，整个200多吨的菜就毁了，而且农户他们这一季的收入也没有了。

0: 想出解决的办法，朱俊英还是果断地决定收了这40多亩菜。这个决定让农户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 周围多喊几个人来帮到一起砍，最争取两三天之内把这个所有的全部收完。
0: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抽台带来的损失，农户们需要尽快完成抢收。而对于周俊英来说，运到生产车间的青菜必须要保证在一天之内进行腌渍，否则堆积太久会出现发热导致腐烂。如何保证这40多亩200多吨青菜顺利腌渍？大小不一的规格又该如何处置？周俊英即将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与挑战。
2: 这是想了，你们想了，
3: 那还有人能不能当官说？
4: 这个是我们找不到菜农会的原因嘛，就要去看他的方案出来。
0: 刚一回到厂里，周俊英马上召集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安置这200多吨菜。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加工车间已经没有场地进行腌渍。大家虽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在讨论过后都因存在漏洞被否决，会场的氛围一度陷入尴尬。
1: 他那个菜你不晓得，我去看哈，他小的可能只有几两，
3: 干脆让我出钱。
1: 他那哈现在在抢时间，他那选好了再运过来，我估计时间来不及，他可能还是来了我们来选。
0: 场地的问题还没讨论出结果，大家的情绪又被额外的分拣工作引燃了。
1: 我们那个正在加工的那个菜还有好久能够全部吃完？
5: 目前还有3-4天。
1: 他家一听我又要去收这200多吨，意见都挺大的，刚刚忙完好不容易想休息一下又要来了。
0: 虽然会上大家的情绪很激动，最终还是确定出一套方案。
3: 慢着，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先在生产车间铺设薄膜，暂时存放收回来的青菜，而加工包装车间要连夜加紧生产，尽快腾出场地，将大小不同规格的青菜分别腌渍。
1: 我感觉不够长啊！
6: 再拉几圈薄膜过来。
1: 来前头人让，前头人让，让，车往后头开，来。
0: 薄膜刚刚铺好，第一车菜已运至生产车间。
1: 车菜都已经把这些装满了，还不得够。现在薄膜还有吧？
7: 没有了。
1: 没有啊？那就只有卖哦。陈江现在卖的有吧？
8: 陈江没得，只有薄膜到五条去买。
1: 只有去五条啊？
8: 嗯
1: 我看这儿积的最后一班船好久的？
7: 是。
1: 那还有翻吗？
0: 暂时存放青菜的薄膜不够，只能到与泡菜厂隔江相望的镇上购买。开车往返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
1: 走，跑两步。
0: 周俊英决定坐船过去，这样可以节省1个小时的时间。
1: 哎，你船翻了，你船翻了，哦，对的，来，转嘛，手转嘛。
9: 是我们的工厂，在这个厂的周围，这些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在种我们的蔬菜。
1: 我们厂里还有一些员工，他们是虎跳这边的人，过来我们厂里上班。那他每天就坐这个船过来，然后坐这个船回去上下班。秦子湖的这片水，我觉得比我看到的任何一个水面都更有灵气，更漂亮。有时候工作心烦了吧，来一看这个水面，就觉得心情豁然开朗，觉得再大的麻烦也不是麻烦，都能够解决。
0: 碧绿的江水虽然给两岸的通行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却也孕育了广元人豁达的性情。

0: 正是有越来越多像周俊英这样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脚下这片依山傍水之地才变得越来越动人。船到了对岸，薄膜的卖家已经等候多时，周俊英接上薄膜，匆匆往回赶。
1: 好，辛苦了哈，拜拜拜拜。今天老实话哟，晚上饭我还没安排呗，饭还没安排。

0: 薄膜的问题解决了，邢飞家的青菜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堆积的青菜让周俊英明白自己不能松懈，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1: 先生，进度咋样？
2: 我们这边加班加点的已经12点过了，要把这个进度赶出来。
1: 大姐也辛苦了，也辛苦了，这这么晚了。再挤，清洗这个环节不能够省。这个必须自己清洗，必须到位。
0: 为了避免薄膜上的青菜长时间堆积影响品质，需要尽快为这200多吨青菜清理出场地。加工包装车间必须将4天的工作量压缩在2天内完成，全场上下不得不通宵赶工。
1: 一间就行了，起锅。我们这边其实晚上没什么卖宵夜可以卖的，然后呢给大家加个餐，吃吃我们自己的酸菜，又有意义又好吃，大家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快来来来吃宵夜，吃了再去。
0: 突如其来的抢收任务让周俊英承诺大家的聚餐暂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呈现。
1: 早上还说请大家聚个餐，这聚这吃个泡面啊，你馍可吃多了。
3: 他们晚上都留下来，都加的通夜班，这个让我特别感动。就我一个人决定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是共同来帮我在承担这一份责任。我觉得这是既是我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温暖的地方。

0: 看得咋样？
1: 大概有一个100左右吧。
0: 现在好多个人看？
1: 现在只有10个人吧。
0: 10个人。
1: 啊，都是亲戚过节不灵了。
0: 这个时间不等人，我看那些菜可不得了。
2: 40多亩的面积，200多吨的青菜，想要在3天之内全部采收，仅靠这10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超过3天，没有采收的青菜会大面积出台，邢飞家将面临数万元的损失。如何帮助邢飞家提速砍收，成了周俊英新的难题。
0: 啊，杨书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书记再帮个忙，还帮他们再招一些人来。
3: 行吧，行吧，我们这儿再招一家嘛，给你广播一下，好吧？
0: 要得，要得。
3: 好。

0: 间的村民带上采收青菜的工具到紫荆村委会来集合。
1: 其实村民们手上哈、都各自有各自的事儿，最近要翻地的，甚至早一点的开始育苗的都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的。
2: 广播通知过后，朱俊英表现出了一丝担忧。村民们大多忙于春耕前的准备工作，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帮忙，他心里十分忐忑。等待的时间，张书记提议到村里转转，
1: 让他们那儿两个采，两采都两去的。
3: 估计他那个采这样做，他那个采是两个分别自己吃的。
1: 肯定是自己吃的。
3: 他这个村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好。
1: 每年他们资金交财交的最多了。
3: 他昨天都交了700多的。
1: 就是。
3: 我们整个收的1500吨，他这就交了700多的。
2: 紫荆村曾是个贫困村，大部分村民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村民仅种植一季水稻。现在有了企业的带动，村民又增加了一季菜的收入，能达到亩均增收4000到6000元。村民的日子也眼见得富裕起来。
1: 哦，都来了，都来了。哦，辛苦了。这你这衣服穿的还行不？
4: 我就给客人偏菜客这儿都往那过拿都没。
5: 刚才过了，
1: 都已经偏完了嘛。
5: 偏卖都卖完了。
1: 哦，卖就都是在我们那儿嘛。
5: 都是在这儿卖的。
1: 都卖给我们的，我一看都是眼熟的，都是各位老乡。这会儿要给大家添个麻烦。我没想到那么多人就一起来了。拿菜刀的，拿镰刀的，拿锄头的都有。我们就一起把个交通工具搞上就出发。
2: 虽然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但听到周俊英有困难，很多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上工具赶来帮忙。

0: 这工，我来给你补贴。哦，你们家这也是，今年遇到这个情况。
1: 有了村民们的帮助，砍菜的速度提升了一倍。按照这样的进度，剩下的菜两天之内就能全部砍完。多变的天气让原本就紧迫的采收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0: 老板儿，刚刚说草地两分两熟啊，弄没啊？
2: 哦，我就是个大板。
1: 时间已至中午，周俊英没有让农户做饭，自己开车到镇上为大家购买午餐。
0: 来菜来了，这菜来了，菜来了，看两个桌子分啥子？就大家就辛苦啥子了，一个是其他也得要宣出来，二个我们就还卷加把劲，几下把它弄了，不然的话，
3: 就是捞。
0: 季节到了，季节到了，冲了台了，捞了。
1: 午饭过后，天又下起了小雨，采收工作被迫中断。朱俊英又赶忙回到厂里查看进度。
0: 我们下菜的人也快过来了，这边的菜开始往这儿下，记得哈，小的扩开，大的可以下下去。
1: 针对邢飞家个头不达标的青菜，周俊英打算等腌渍完成后切碎加工，制作成其他规格的产品降价出售，这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
0: 我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托底的，如果我这个底不托了，那农户他们的安全感在哪里？我要打造的一个局面呢，就是说有菜种有钱赚，要让老百姓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年轻人呢也不用背井离乡的跑到外地去打工。刘姐，刘姐，
4: 在这
0: 啊，我听到你说你们这么晚还在砍啊，有摩托车打个灯也不行，我给你们带的这个。

0: 有两袋，晚上还属于安全。
1: 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天气晴朗，而淋过雨水的青菜如果没能及时砍收，被太阳晒过就会马上抽苔。村民们决定留下来连夜把菜收完，担心照明不够，存在安全隐患的周俊英给大家送来了头灯。
2: 看着大家抢收的场景，我也是第一次，因为本来呢不需要夜里收菜，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吧。
3: 他们这车子不够啊，装的太满了，你这兜兜车还有吧？
1: 凌晨两点，地里的所有青菜终于全部砍完。通过大家的齐心努力，仅仅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星期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3: 张师爷，后头还有吗？
4: 没有了，这
3: 最后一台，终于都来了，终于都来了。
1: 这40多亩、217吨迟到的青菜，终于全部成功抢收。
3: 哎呀，这是你们的菜钱，我要给哪个？给你吗？
0: 现在
3: 给你去签字啊。哦。
1: 忙碌过后的周俊英也在第一时间将菜款和劳务费用发放到农户们的手中。
3: 辛苦大家啊！
2: 为了实现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我们新的任务是乡村振兴，那我觉得呢，乡村要振兴一定要发展产业，我一个人企业做起来了，这不叫强，我能够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提高收入，那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年少时背的滚瓜烂熟的诗句，直到多年后亲自站在诗句中描述的那片土地上，才突然读懂了它真正的分量。就像我们节目的讲述者书法家鲁大东，第一站就遇上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上。也就是在那一刻，那个我们印象中总是愁眉苦脸、清瘦苍老的诗圣杜甫，突然变得年轻了起来。原来24岁的他，也曾站在山巅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但今天的旅程不仅仅是关于一座山，更是关于两个人。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场被誉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的伟大相遇，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相逢。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李白是潇洒的新人，而杜甫是一位年长的老人。可您知道吗？李白其实比杜甫大了整整11岁。

当年的杜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追随着名满天下的偶像李白，一起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从洛阳的初见，到梁宋的漫游，再到山东的重逢，这段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杜甫在往后漂泊困顿的半生中写下13首诗，去怀念那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好友呢？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唐朝食客，又为我们揭开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书法家鲁大东的脚步，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穿越到那个有酒有诗有热血的大唐，听听那段跨越千年的知己佳话。

0: 我的唐诗之旅第一站就遇到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这是我年少时最先知道的唐诗之一《望岳》，但面对泰山去真实的感受它，这是第一次。
1: 带动风日浪，起路尽为了。造化众生修，阴阳各混淆。堂兄生层云，绝子日归鸟。回荡林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在诗人的印象里，杜甫是个清瘦的老人，无欲不愁，从未年轻过。但望岳不是，那是一个少年面对世界发出的呼喊。
2: 它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这几个字本身的含义，然后它其实连带的是从古到今的人的一个本性与本能的一个东西。
0: 公元736年，杜甫24岁，他漫游齐赵，充满着年轻人的浪漫与热情。

0: 我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一个人。文字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就是符号化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呢，它包含着声音，包含着触觉。
1: 我无数次的书写过杜甫的诗作，现在开始想去了解杜甫那些诗背后的故事。不见李生酒，杨黄真可爱。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况山读书处，偷白好归来。公元761年，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5年。49岁的杜甫一路逃难，终于在四川成都有了一个栖身的茅屋。乱世飘蓬，他又想起了好友李白，不知道李白的生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李白。他与李白上一次见面

0: 经过去16年了，是什么样的感情让杜甫不断地怀念着李白？我不太会用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
1: 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那个接触世界的那个入口是不一样的。
2: 现在我要去寻找隐藏在深山中的一处唐朝石刻，它将为我打开接触到杜甫生活时代的一扇门。这块石刻记载了唐天宝2年一个叫孙谭的人奉唐玄宗使命到崂山采仙药的故事。
0: 天宝年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在上面留下的东西它就不朽了。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摸他这些字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跟他的心灵轨迹的一个对话，
1: 就是跟他本人一种穿这个跨过千年这种一种等于说
0: 其实
1: 穿越吧，
0: 一种交流，
1: 一种交流，通过时刻。
2: 这年杜甫31岁了，还没有考中进士，在东都洛阳默默蛰伏。公元744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里许多人都在出行。唐朝重臣贺知章告老还乡，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各自的命运和王朝的运势都在这些出行里埋下了伏笔。这年李白43岁，名满天下，他也在出行，带着唐玄宗赐他的金子离开了皇宫，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来到了洛阳。杜甫32岁，在诗坛上没有任何名号，
0: 他寄住在洛阳姑母家，对未来的前途充满迷茫。对那时的杜甫来说，李白是个传说中的仙人。他听闻李白到此，激动地前往相见。
3: 是吗？很多人觉得李白就是一个就是偏年轻偏中年的那种俊逸的形象，
4: 对啊，
3: 杜甫就是一个老头，就是。
4: 对呀，啊，没想到李白比杜甫大11岁，
3: 对对对，
4: 快大一轮了。
3: 对对对，您觉得？李白和杜甫的第一次相遇，他们当时是到底是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什么状态？
4: 就是在天宝三载的春天，
3: 对，
4: 在洛阳相会了。大概是在某些文士为李白接风的宴会上吧，哈，
3: 一般都是
4: 两人
3: 这种场合。
4: 对，见面以后呢，这个相谈甚欢啊。他这个时候虽然诗才诗名还都没有张显，但是也写出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名句了，是吧？而且也是个非常有才华非常热爱诗歌文学的青年呢，那么碰见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李白了，是吧？他是激动呢是可以想见的。闻一多先生啊就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占饱了金粉呐，啊，和再勒三痛苦啊，大书特书哈，这是我们两大诗人相会了。
3: 对，这不仅是文学史上伟大相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相会之一。
4: 李杜相会啊，怎么说啊，怎么夸张的那个形容这个场面都不为过了。
3: 白和杜甫的气味相投，它就是天注定的。
0: 大唐盛世。我们想到的除了广阔疆域巍峨宫阙之外，更多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们。那是属于诗人的时代，群星汇聚，灿若星河。洛阳相遇后，他们继续约着漫游梁宋，来到开封鼓吹台。李白杜甫还遇到了同样不得意的诗人高适。

0: 李白杜甫在梁宋游历短暂分别几个月后，杜甫追寻李白来到山东，再次见到李白，他为李白写下了这首诗：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杜甫赠李白的这首诗，对他给我们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李白的形象。
2: 这个你说七绝这首赠李白呢，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他最鲜活的形象就是在他就是活在杜甫的诗里面的这个鲜活的形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对他的回忆和对场景的描述。
2: 那么杜甫这个首诗呢，说李白飞扬跋扈，是吧，那么说这个痛饮狂歌这么一个形象，那就是后人评价这是李白的一个小象啊，人们就通过这个画李白的那个飞扬跋扈的一个形象嘛。李白的后世的形象，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诗歌营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杜甫写李白的诗歌给他塑造出来的。在李白形象塑造史上，我认为杜甫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总共有13首诗赠李白，忆李白啊，诗歌加起来给后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神采飞扬的李白形象，所以说杜甫是功不可没的。
3: 杜甫与李白第三次相会的地点在东鲁沙丘城，李白在这里住过23年。
0: 在李白的很多诗里都提到沙丘城。我来泾河市，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独酒不可醉，其歌空复经。思君若问水，浩荡济南征。李白居住的沙丘城到底在何处，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93年，这块石刻在泗水河里被发现。我追随着沙丘来到这里兖州。
4: 大齐和亲3年，岁至时辰，于沙丘东城之内，
5: 对，
4: 幽颇以避求你之事。李白在这诗当中不是提到了，
5: 对，
4: 我来泾河市，高卧沙丘城嘛，
5: 对，
4: 还有我家住在沙丘旁，是吧？这个3年不归空断肠，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当年李白可能走过。
5: 之前李白在山东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但是到底他长时间居住，然后娶妻生子，或者是这些地方，然后最后他常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那个门到底从哪儿出去的，一直没有定论，各个地方都在争，然后等到这个石门和这个沙丘出来以后，这个终于有一个定论，学术上叫做沙丘东城泥寺造像记，就是一个造像记，但是呢大家都是很亲切叫它沙丘碑，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
4: 对，是的，
5: 就这两个字。
4: 对，就这几个字，对，太重要了。
5: 对，可以想象当中，就是我在追寻李白、杜甫这个路程当中，其实，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文本上面的，就是他的诗，那诗非常美，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空间，然后呢，他就很多诗描写了山和水，或者是比如说泗水啊什么这些，徂徕啊，或者这些山呢、水的这个形态，这些形态，这些山和水可能还在，但是其他东西呢？他们真正的遗迹其实很少的。对，还有就是这个沙丘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好像真实的一个东西，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4: 哇，有时候 我们在月下喝酒，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操场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抬头望明月就想起了李白那首诗。
6: 嗯嗯，
4: 这时候真想把李白是吧，感觉到李白就在天空飞舞，真想邀请他下来
6: 跟你喝一杯。
4: 对，跟他喝一杯，
6: 这个肯定要喝一杯。
4: 对
0: 我没有和吴秀老师去坐谈怀古，此刻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3: 这里曾是横贯东西古驿道上的交通要冲，东通琅琊，西达长安。当年李白、杜甫以兖州为中心四处漫游，每次出门与归来都要经过这里。诗人雕像立在泗水河边，他看到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放的李白，也看到过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惬意闲适的李白，看到过无数的人间聚散分离。
0: 兖州兴隆塔，1400多年的历史，初为13层木塔，在盛唐时期香火鼎盛，宋代改建为砖塔。李白、杜甫在这里看到的还是木塔，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怀古。
7: 就是我们一旦登到一个古地上面，首先想的是过去，而不是想的未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0: 李白当时在这生活，真的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城市就是那样的一个样子，但李白可以在那边生活很久，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是风景，或者是人，或者是不停地来的朋友。这些朋友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就有杜甫。他们在这边的相会，现在在我心中可能是一个比较踏实的感觉。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当时肯定不会想我们这是一次伟大的会面，我们在诗歌史上会创出多么伟大的一片天地。他们就是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充实，他们把臂言欢，然后不停地喝酒连聚，然后到去寻访隐士，去生活。
1: 除了生活本身，他们更是用诗词表达着对彼此的浓烈情感。

0: 李白与杜甫他们在一起游历生活，感情日益加深，甚至有时开启老友间才有的玩笑。李白用一首戏赠杜甫的小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杜甫形象。泛客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个瘦瘦的有些忧郁的年轻的杜甫形象跃然而出，从此进入历史，深入人心。杜甫也在《饮中八仙歌》中给我们塑造了另一个经典的李白形象，酒仙。
1: 在我心目中，文字的形式永远都是在一个多维的空间里面去表达的，然后它是有声音的，有触觉的，有味道的。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氏

0: 杜甫还有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饮中八仙》，他里面所描述的，但他没，他有没有太，有没有描述过自己的酒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个有的，这个杜甫，和李白一样，都非常的爱酒，在这个《饮中八仙》，你看到他对这个酒的精神的这种飞扬啊，这种把握非常，到位。那么他自己，确实啊，他也写过他的酒量，我记得是在这个《逼仄行》赠必要这首诗，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必要啊，赠必要这首诗里边，他说呢，他说，相宜，那个相救素宜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杜甫有了一些钱，我们俩赶紧喝一斗酒吧啊！我这有300青铜钱，于是人们就通过这个估价估算出唐代的酒价来了。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一升是这个30文。所以说人们就把这个作宋代啊，就把这个作为诗史的证据之一，反复流传。实际上呢，杜甫是爱喝酒的，是深得酒中三昧的。他到了晚年喝酒，那就是借酒浇愁了。几乎是我们看整部杜集啊，几乎首首都提到了酒，或者是盏，或者是樽，和酒有关的东西。如果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话，有一句统计呢，杜甫在唐代诗人当中数据是第一位的，超过了李白，他提酒的次频次啊。更喜欢
0: 比李白更爱喝酒，
1: 对，他更具酒神精神。
2: 杜甫与李白的形象此时在我脑海中已变得真实而亲切。
0: 就我相信他其实在和李白一起喝酒或者一起放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释放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偷偷的在学李白的一些东西，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学精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似乎感受到杜甫去追随李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他更多的是那种精神感召。
2: 这里是1000多年前黄河的故道，是无边荒野和沼泽。李白、杜甫在齐鲁漫游、骑马狩猎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似乎盛唐的文人都有一种强盛的生命力。
3: 放荡齐照间，裘马破轻狂。春歌从台上，冬猎金秋旁。
4: 其实很可以想象，当时李白、杜甫其实虽然平时喝酒宴饮，但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强健的。我们现在的诗人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强的身体条件。李白、杜甫他们当时是不仅要骑马，而且还要射箭，还要狩猎，就这样锻炼身体。其实我们对杜甫的这个形象会有一些全新的认识。
5: 杜甫的后半生是孤独与痛苦的，他才会格外珍念那份与李白自由的漫游时光。在春天，在冬天，在书斋，在路上，都会想起李白。

0: 二人同游，意外迷路。他们各自用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李白这次没有感怀，而是像写个游记一样，把当天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李侯有家具，往往似阴坑。余意东盟客，联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北郭声。
1: 就是李白在面对这个事物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在就是寻访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迷路。那个迷路的话，人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李白，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行进的过程。

0: 去回忆这个东西。
1: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和杜甫的友谊到了顶点，也意味着分别即将到来。公元745年，他们相会一年后，杜甫就在这里与李白分别。山东有很多名为石门的地方，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李杜分别的杜俊东石门。我只能在京口坝，他们曾经数次相游的地方，想象这段分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李白似乎预感到了这次分别后，他们将再无见面。

0: 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动乱持续了8年，它宣告了盛唐时代的落幕，它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杜甫仕途坎坷，辞官躲避战火，后半生都在暂居与去下一个暂居地的路上。李白卷入政治漩涡，被流放，孤苦无依。
1: 公元759年，杜甫与李白分别已经14年了。杜甫在流亡去成都的路上，听闻李白被流放，生死不明，他连着3个晚上梦到了李白。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青青见君意。告归长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梦到的不是诗仙酒仙，而是个垂垂老者的李白。杜甫担心着他在激流的江水，一定要小心站稳，不要失足落水啊。这首诗李白是否看到，我们不得而知。杜甫一生共为李白写了13首诗。杜甫过世后被人尊崇称为诗圣，他与诗仙李白共同成为光照千古的大唐双子星。
0: 生别长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闲。故人入我梦，名我长相厌。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雨夜。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的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触摸了泰山的巍峨，在山川湖海间感受了李白与杜甫跨越千年的诗意与豪情。但俗话说得好，看遍了千山万水，终究还得回归人间烟火。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美食就是最能抚慰凡人心的故乡。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一场全新的味蕾探险，我们将暂时放下行囊，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后厨和喧闹鲜活的菜市场，去寻找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极致美味。首先我们将走进北京的一家餐厅，去见识一道名字听起来很敷衍，

0: 起来却最奢侈的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探寻这碗开水里究竟藏着多少繁复的功夫，为什么它能让无数食客趋之若鹜呢？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向南来到贵州的大山里，那里的厨师为了做一道扣肉，竟然把整片果园的蓝莓都搬上了餐桌。当酸甜爆浆的浆果之王遇上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最后我们还要去广东英德赴一场盛大的宴席，看看当地人是如何用猪皮炒饭把一条鱼做出72变的。从崇尚本味的清雅高汤，到浓墨重彩的乡土盛宴，每一道菜背后都是厨师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准备好胃口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动吧。
1: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
2: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3: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2: 对，
3: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1: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2: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3: 老鸭这也是2年以上的。
2: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3: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2: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2: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3: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2: 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3: 香的就是那个油，是吧？
2: 对对对 对。
3: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2: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1: 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2: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3: 哦，得有造型是吧？
2: 用它雕一朵花。
3: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2: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3: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2: 色香味形。
3: 俱全，
2: 对，
3: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2: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它就会开花了。
1: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2: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儿
3: 蛋清，
2: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3: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
3: 哦，先出味儿。
2: 对，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清。
3: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吸附完成了呢？
2: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
3: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2: 对对对，不用管它。
3: 这就算熬成了吧？
2: 对对，
3: 非常的透，
2: 不要去搅它，
3: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2: 对对对，
3: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2: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3: 哦，真的开花了。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 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和2遍绍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4: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5: 哎，
4: 呦，在这儿了，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6: 一个个的，
4: 一个一个的。
6: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4: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6: 这个还不熟
4: 哦，
6: 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4: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
1: 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
6: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4: 啊去一下毛，
6: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4: 抓钩啊，
6: 这里这里，
4: 哦，这个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6: 烫到有点糊糊完，
4: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6: 对，
4: 然后拉着它转，
6: 对，这样。
4: 哦，一勾，哦，你看，
6: 黑猪的猪皮厚，
4: 是的，是的，
6: 要多烧一块。
4: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1: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6: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要放在这个滤网啊，
4: 啊，
6: 这样一压碎就行了。
4: 哦、啊，
6: 这个是蓝莓蜂蜜，
4: 蓝莓蜂蜜，啊，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6: 对，
4: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6: 有，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4: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6: 蓝莓汁，
4: 蓝莓汁，
6: 哎，
4: 一份
6: 的
4: 蜂蜜啊、哦，
6: 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4: 搅拌一下啊。
1: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粘稠，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6: 两勺蜂蜜，高度搅，一只手蘸着抹。
4: 好、哦，哇，这个好烫啊！这猪肉
6: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4: 进不去了。这个
6: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它上不了色。
1: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4: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6: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4: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
6: 等一下，
4: 有这么神奇吗？这？
6: 十多年的经验，
4: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
6: 哎，对，浸这个10分钟左右就够了。
1: 经过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4: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6: 自己创新。
4: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6: 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4: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6: 结合在一块儿。
1: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 这两个字在王大

0: 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好像底下
2: 这样就看得到吗？
1: 这碗相当于餐具。
2: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1: 不断哈、
2: 薄片一点。
1: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2: 不是，腌制的时候
1: 就
2: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1: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2: 皮朝下，
1: 皮朝下。
2: 哎，对，上点蓝莓汁。
1: 蓝莓汁。
2: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1: 蓝莓干。
2: 哎，对。
1: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2: 对，
1: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2: 对。
1: 好吃。
2: 嗯，每块肉中间两颗。
1: 两颗。
2: 嗯，好，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1: 咱们还炒什么料？
2: 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蒜，辣椒，
1: 下锅。哎，来点花椒。
2: 花椒，
3: 酸菜，
2: 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1: 哦，小酸菜啊。这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2: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
1: 老抽
2: 啊，第二两勺，哎，生抽也是两勺，一点点糖，
1: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啊？
2: 这个炒香。
0: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制2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4: 感觉挺不错的，
2: 是吗？
4: 真的不错。
1: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之中啊。
5: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2: 哎，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
1: 了。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0: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6: 这么大个的芋头？
7: 芋头啊，
6: 这么大个。哎，
1: 这芋头不错呀。
8: 重啊。
1: 重了，
8: 重了又轻呢，
1: 重的还不好啊，
8: 重不好不粉。等下我再看一下蛋黄吧，
1: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8: 嗯，可以啊，
1: 点点的，
8: 哇、
1: 哦，怎么样？
8: 这个好亮，
1: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8: 没有啊，轻的粉呢、啊。
0: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

0: 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1: 皮刀哦，来尝尝。
0: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2: 练腿，练腿！哎呦
1: 呦，我拿不起来。
3: 长细这个音，
1: 为什么非得用长又细才好？
3: 瘦啊，
1: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3: 清甜，清甜。
0: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0: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1: Nice。
3: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到鸡头又斜下去，哦，切下去，
1: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3: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0: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3: 粉呐。
1: 磨粉，
0: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3: 炸小眼，
1: 为什么炸眼？
3: 炸眼的那上料，
1: 哦，调料能流进去，
3: 流进去。
1: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3: 封闭，一下一下来，
1: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0: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地换上虎皮装。
3: 分等分吧，你看，一样大，
1: 一
3: 样大，
1: 一个细长条。
3: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道，哦，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1: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儿
3: 芋头。
1: 哦，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0: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3: 打的话，
1: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呢？
3: 存放点，
1: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3: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1: 红豆，哎，
3: 红豆这个还好。嗯，小花生米。好
1: 了，在阳光下，嗯，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这个时间得多久？
3: 30分钟。
0: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1: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3: 对对，
1: 就放里面啊。

0: 这锅粥，红，你真正往下炸，
1: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2: 差不多，
1: 用猪皮来包粽子，
0: 这是啊，
1: 五谷酿金猪，
0: 客家一块做法。
1: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
3: 林油炸它，
4: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3: 就浓浓，
1: 就得这样，
3: 对对。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谷有金，有风情。
5: 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讲述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的潜力与前景。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如何？植物工厂属于设施农业吗？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属于设施农业吗？我国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主要种或养些什么呢？未来的设施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膜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4: 严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4: 现在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回收地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吧？
5: 对，回收回来的地膜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地膜回收回来以后怎么处理？我在新疆进行了一些调研，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有可能是几十万吨级或百万吨级的回收地膜的混合物堆在戈壁 沙漠上，没法利用，没法处理。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些混合物含杂率太高，真正是塑料的或者说是地膜的也可能就不到10%，大部分都是秸秆和土，所以要处理它是要有投入的，就说处理造孽法经济上基本上是不可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又从经济方面增加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哈。
5: 是的，大部分地区回收地膜是没法进行再造孽的，只有小部分地区或一些小部分作物应用以后回收地膜含杂率比较低的时候可以进行再利用。
4: 那么在这个回收机具方面，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去努力？
5: 回收机具化，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回收机具目前是处于一个世界前列的。
4: 嗯。
5: 它的难度，研究生产的难度要比传我们这个播种机可能更难。
4: 嗯。
5: 我们国家现阶段来看的话，回收机具主要是以耙式的为主，就是相当于一个耙一样的。
4: 对。
5: 拖拉机挂在一个耙进行地膜的挪收。
4: 嗯。
5: 这种作业就说一大问题，就是没收收回来以后的话，就是说含脏率特别高。所以我刚才讲新疆为什么那么多回收地膜堆在那地方没法用呢，就是因为含脏率特别高，秸秆土壤分到一起，量大，分离比较困难，运输量大。但是由于便宜啊，这个爬式的机具非常便宜啊，作业也简单方便了，保有量还是很大，但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总体情况。同时呢，目前新疆甘肃这些农膜应用的地膜应用的重点区域，这些农机工作者重点是在研究联合作业机，就是说我们因为你不是不愿收吗，要地膜回收和其他农事作业联合起来，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它的投入嘛，是吧。如那个石河子大学陈晓根院士他们研制的棉田的秸秆粉碎与地膜回收联合作业机具，他现在的话就是秸秆粉碎效率和回收效率都挺好的。那个甘肃农大的赵武云教授他们谈的也研究了一些马铃薯收获和产膜回收这样一个联合作业机具，效果也还都是挺好的，应该说处于一个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作业效率、产品的成本或者价格有改进的空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认为。
4: 那么在解决地膜污染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从国外学到哪些经验呢？
5: 地膜的应用在国际上也有一些，欧盟啊、日本啊、韩国呀，包括一些那个南美国家等也用一些。但是农膜的管理在国际上基本上是纳入到农业塑料的管理范畴。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拿欧盟来讲，欧盟大部分国家是将地膜的管理纳入到 EPR， 就是生产责任制管理这样一个体系，以产业联盟牵头，就是我这些生产农膜的我们都包到一起做成一个联盟，我们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价格就回收价格就加在里面了，然后我们再回收。实际上当时涉及到地膜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当地政府。我们在法国见到一个叫 Advana 的这样一个回收企业，它实际上就是串联了地膜生产企业、政府和地膜使用者来进行的这样一个工作。农民他地膜应用以后，他得把地膜从田里面收到田头，打捆放在那儿。这个企业他就专门有一个车去把这个地膜拉走。地膜的使用者和这个企业是两清的，就是说我不需要付钱给农民，农民也不需要付钱给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从联盟、从当地政府、从这个回收回来的地膜的产值来实现它的正常的运转。这是一个。所以说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话，欧盟里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强制型的 EPR， 一个是自愿型的 EPR。从应用效果来看的话，强制型的 EPR 会使得它这个效果立竿见影，但是自愿型的话就可能要缓一点，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在政府扶持下的一个市场行为。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

0: 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5: 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农民不需要付钱，我们的这个企业可能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费用，那这一部分是由政府来承担了吗？
6: 它实际上不完全是由政府来承担，那是一个政府要支付一部分。其实他在那个卖地膜的时候，地膜产品里面就含有一部分的处理费用。
5: 哦，
6: 就是相当于我这个联盟，因为我是地膜生产者联盟嘛，它实际上就是在卖地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资金是可以用于地膜回收的。这是这样的。不完全是的。那么其实管理上来讲，我们可以借鉴的话，日本的农膜管理，日本它的农膜管理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整个的日本的农膜的用和收都是属于日本农协主导的。农协就是说农民可以使用地膜，有使用地膜的权利，没有问题，你可以使用，但是你有负有回收处理地膜的责任，但是具体实施时候是农民是要附会处理这种地膜的，就是我种完以后我要收回来，我是按照重量来让企业拿走的，农协下有一个专门的企业，就是我去张三李四王五家去收地膜的时候，我一公斤地膜你给我50日元，你如果含氮率高了你就多付吧，是吧？那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说那个这50日元呢并不全是农民掏，并不全是使用者掏，有1/3是属于使用者，1/3属于农协，1/3属于地方政府，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它的责权利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地膜的生产者、地膜的销售者、地膜的使用者和回收企业，它这是非常明确的。我地膜的回收企业，我要通过回收这样一个活动争取合理的利润，运行我们的公司，这是我觉得可以值得借鉴的一个地方。
5: 刚才您提到的是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什么经验是值得我们来参考借鉴的吗？
6: 其实因为这个地膜，刚才我们讲地膜实际上应用的区域和国家是在国际上是不是那么多的，所以可以借鉴的话，我觉得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把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地膜的产业链里面的这些成员，他的权利责任义务的边界要给他划分的非常清晰，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它不能像家电产品那样做一个简单的一片，简单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这个产业链上的话，我觉得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膜生产和销售企业这是一方，农膜的使用者 是一方，那么回收企业是一方，在这四个这个产业链的四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和责任划分。从政府层面，我个人认为啊，重点是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扶持的计划。你不但要管，你还要有经济扶持。监督服务管理其他三方责权利的落实，因为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这是从政府层面。那么从地膜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来讲，它一定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标准生产出合格的农地膜，销售合格的农地膜，不能为了追求市场追求利润，我就迎合生产者的需求，生产一些劣质的超薄的不易回收的地膜，这是从第二个那个主源来讲。第三个，地膜的使用者无论是大户也好还是小农户也好，都具有使用地膜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他是可以使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同时我觉得也一定要承担把地膜从田间收到田头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不可能把大家有人说要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至就是谁生产谁回收，我生产我到你家里去回收，这个是不现实。就是不应该，我觉得也不可能把从田间收到田头这样一个工作转嫁到地膜的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这不现实，不可具有操作性。那么地膜的回收企业要通过政府行业联盟的扶持，就和日本一样，或者说和

0: 回收，
1: 嗯，
0: 有责任，
1: 嗯，
0: 有义务，
1: 嗯，
0: 将使用者将农民收到田头的地膜，通过各种途径，你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的途径，通过什么途径去把它收回来，
1: 嗯，
0: 安全处置或者再利用。因为一个企业它是要追求利润的，所以它一定会从政府、行业联盟获取到一定的扶持资金。
1: 嗯，
0: 这与你的回收的范围、回收的量有关系。另外一个，在政策、资金、税收上有些扶持，然后再通过回收地膜产值的再利用来获得利润，这样实现我们的、就说那个企业的正常运转吧。
1: 嗯，是这样，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底线，要有一个下限。
0: 对，我是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责权利的统一和明确，是我们把地膜残留、地膜回收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一个抓手。
1: 嗯，
0: 要不然就说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1: 嗯，
0: 很积极，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往后退，这个话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1: 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1: 我们也从节目一开始您也提到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小30年了哈。那这么多年您和您的团队在研究农膜、研究地膜的过程当中哈，碰到过哪些巨大的挑战？
0: 与农地膜结缘与我个人的经历和工作性质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我是来自于湖北农村，经历过3年的自然灾害，体会过饿肚子的滋味，中国农科院使自己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农业科研上来，而且有机会接触到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更多获取信息的这种渠道，可以说是命运非常眷顾。

0: 我个人觉得，我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宿舍的问题，这种地貌覆盖技术对我来说具有无限的魅力。同时，2000年左右吧，我们看到大量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之中，也使我感到非常的彷徨和无力。因为这个话，我们在研究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所以现实的这种情况和需求，促使我个人和我们团队走上了这条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在田间地头跑，与农民打交道，有许多与农贸有关的企业家的朋友和农民朋友，说实在，这个你会感受到企业家对市场的渴求，农民对高性价比地膜产品和技术的渴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们有一个研究点，有一个试验点在什么地方呢？在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麦改提。麦改提是叫刀郎的故乡，是属于喀什地区的。2020年以来呀，我们一直在那地方有一个农民进行合作，试验评价高强度易回收的地膜在棉花上应用的效果。2021年的时候，这种地膜的在他家的150亩地进行了应用，表现出很好的增温、保桑和防潮的能力，棉花大丰收。加之当时2021年的那个棉花价格也很高，所以增产、增收、增效，使这个老哥非常非常的高兴。加上由于地膜的强度高，这个是曲茎皮面是他们研制的，强度高，非常容易回收，就非常高兴。我们遇到的时候，看到他那种笑容，真的能从内心感受到的喜悦。第二年去他家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宰了一只羊，要说要犒劳我们。说实在的，只是可惜了，可怜那只羊啊。
1: 就是能够表达出、反映出我们农民群众因为地膜获得了大丰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0: 确实是这样的。
1: 相信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您见到这样的场景应该很多了，但同时应该也是看到了很多因为地膜带来的一些困扰。
0: 确实，这些年我刚才讲，行走在田间地头，也遇到过一些非常难忘的，或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助的这样一些场景。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但是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记忆在脑海中。一个是我记得非常清晰的一个是2010年左右吧，10月份，我和一个 CIMIT 的专家去新疆，在田间遇到了一家四口收地膜这样一个情景，一家是夫妇俩加2个半大的小男孩，男人开着拖拉机在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地里面爬，搂爬这个地膜到田头，那个他的夫人和2个半大的小孩就不断的拿着这种叉子去把那个地膜从那个齿上插下来，整个就是尘土飞扬，而且还是一会儿风一吹，地膜又跑到地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半大的孩子就说要拿着土来压住他，把那个地膜压到这个田头。这个记忆非常深，我觉得看到我都觉得是确确实实，这个地膜覆盖使我们的新疆棉花丰收了，农民获得了收益。但实际上，农民在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是说怎么样能够持续的问题。另外一个话是，我又到新疆进行了一下废弃地膜的处置或堆砌这样一个调查的这样一个工作，我见到了很多，大概20亩、30亩这样的一个堆场，每个堆场都有几万吨的这种混合物，就是我刚才讲的秸秆、地膜、土壤混合物堆在这地方几万吨。我们调查到有一个团场的时候，有一家农户，离那个堆场大概有50米远。女主人望着这个堆场，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无奈和沮丧，可以说清晰的、深刻的印在了那个妇女的脸上，也使我感到无比的心酸和自责。确确实实，家就与这个堆场为伴， 没有一个希望说什么时候能够我这个地方搞得非常那个就是说鸟语花香啊，
1: 嗯，
0: 这个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干净的环境呢、啊、到春天的时候一刮全到处都是，
1: 嗯，
0: 所以农民又没办法又弄到一些遮阳网把它遮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话确实是这种情景确实使我感到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需要能够技术可行，
1: 嗯，
0: 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
1: 嗯。所以当看到这样的一些非常触动您的事儿的时候，除了有一种自责哈、啊、和压迫感之外，您在您的职业当中，在您的工作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规划呢？
0: 这是地膜应用、地膜科学使用，
1: 嗯，
0: 和污染防控，确确实实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挑战。
1: 嗯，
0: 我觉得未来，全国有很多的专家团队在关注、在研究这个问题，有许多的企业家在参与这个问题。我刚才前面介绍了陈院士他们团队的回收机具，介绍了曲金平院士他们的高性价比地膜。毫不夸张地讲，这些技术、这些产品都是处于世界先进的前列的。我想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专，我觉得从

0: 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如何？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这属于设施农业吗？我国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农业课代表，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大家好，我是张栋。设施农业啊，是近四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目前呢，它的产值占到了农业产值的1/3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啊，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设施农业。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的马红英副研究员。你好，马老师。
4: 您好，主持人。
3: 马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呢？
4: 设施农业呢，含设施的园艺，就是我们常说的种植，设施的养殖，设施水产等三个领域。但地方农机管理部门呢，习惯呢就把设施园艺呢称为设施农业。
3: 嗯，
4: 我国设施园艺这个装备呢发展呢呈现以下六个特点。一是呢，设施规模比较大，像我们全国的大中拱棚以上的设施面积呢，就占世界设施园艺面积的80%以上。二呢，是产业作用大，设施蔬菜的播种面积呢，占蔬菜播种面积的17%，产量呢近3亿吨，占蔬菜总产量的38%。三是呢，装备的需求大，设施蔬菜和设施花卉的这个单产呢，均不足荷兰等发达国家的15%，设施蔬菜集约化经营盈利水平呢还相对较低，装备呢和装备集成不足是主要的瓶颈之一，体现着设施装备水平与经营效益之间的不正常的一个关系，甚至出现了负相关。四呢，是装备技术进步明显，生产作业机具、环境调控设备、水肥一体化设备、植保设备、设施生产配套呢集成技术呢等装备技术呢持续推进，并进行迅速的投入应用。截止到我们2016年的3月呢，设施园艺领域有效的专利数呢就达到5060件，其中呢装备设备类的比重呢也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上升的状态。五是呢，新趋势影响大，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生态化、全程化、全面化五个方面的趋势呢比较明显，对装备的创新呢和应用升级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以智能研究创新为例，温室智能化精细生产技术与装备研发、精种覆盖果菜、叶菜、食用菌这个全程的这种呢都非常的多。六是呢，装备行业呢发展速度快，在团体标准、行业培训、信息交流、创新引导等方面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3: 嗯，那未来啊，我国的设施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4: 我认为呢，一呢是城郊型设施农业呢将会在面积和技术水平上呢得到快速的推进，要满足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出更多的农产品，必然要求在面积和技术上呢得到高速发展。同时呢，设施农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技术和资金上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扶持，使其向规模化、专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方面呢这个发展。第二就是设施农业的结构呢将进一步趋于合理， 设施内的配套技术。

0: 操作机械、环境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引进、消化、吸收发达的这个国家温室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呢，开发具有极热、蓄热和保温能力的大型的联动温室，开发透光保温合一型的这个透光性材料、遮光保温合一型的材料、光调节薄膜和生物可降解薄膜等，研究温室微环境内的生态循环过程，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控制最佳的灌溉，实现可持续生产。三是一大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于设施农业生产的品种呢，将会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实现基因工程育苗和主培育苗实用化，开发抗逆性强、抗病虫害、耐储和高产的温室作物品种。四是设施农业的区域辐射面积呢，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的设施农业区域将从目前的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和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辐射。由于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对发展设施农业十分不利，只要得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将会有一个高速发展和快速增长的趋势。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植物工厂属于设施农业吗？
0: 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
3: 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这属于设施农业吗？我国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这个植物工厂啊，属不属于设施农业呢？
0: 首先呢，植物工厂呢，它就属于是设施农业。植物工厂的概念呢，最早呢其实是由日本人提出来的。植物工厂呢，是通过设施内的高精度的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的农业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电子传感器系统、农业设施等植物生育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呢等环境条件呢进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的植物呢生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的省力型的一种生产。植物工厂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生物技术、建筑工程、环境控制、机械传动、材料科学、设施园艺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集成创新，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的农业生产方式。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备的生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体，使农业生产呢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来，按计划周年性进行植物产品生产的工厂化农业系统，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吸收应用高新技术成果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代表着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植物工厂技术的突破呢，将会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的瓶颈，甚至可以实现在荒漠、戈壁、海岛、水面等非可耕地以及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进行正常的生产，利用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和其他各种清洁能源，加上一定的种子、水源和矿质营养，就可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生产所需要的农产品。因此呢，被认为是21世纪解决粮食安全、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航天工程、月球和其他星球探索过程中实现食物自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3: 刚才马老师介绍了植物工厂呢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啊，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那我国航天员啊，已经在中国空间站里自己种生菜了，这个是不是属于设施农业呢？
0: 其实这种高科技呢，也属于我们设施农业的发展范畴。最难的部分，比如这个保水、通气、管施肥等等呢，都让科研人员处理好了。他们种的蔬菜呢，是用来做实验的，暂时呢，我们还不能食用，只有检测合格后呢，才会在下次实验当中呢，考虑航天员食用栽培的蔬菜。在轨道植物栽培技术是未来的长期太空载人活动探测等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我相信经过研究呢，以后我们在太空种的各种蔬菜肯定是可以吃的。我也期待着在太空吃上自己种出来的蔬菜。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呢，现在在不远的将来呢，太空农场将会成为一个现实。届时呢，这种大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呢，将不仅仅是一块太空的菜地，而是能够让更多人长期在太空工作生活的一个平台。中国空间站里的种植的生菜呢，实际上就是植物工厂技术在星球探索过程当中呢，实现这个食物的自己的一个成功的试验和应用。
3: 是的，我们共同期待着我们中国人的太空农场能够早日建成啊！我们不但要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我们在地球村，我国现在啊，这个设施农业集中在哪些地区呢？主要是种或者养些什么呢？
0: 我国设施农业的划分呢，有如下几种分法。对中国设施农业的区域的划分呢，大部分学者呢是采用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或者相对较细致的呢，就划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本研究区别于呢地域划分方法。根据李天来院士的这个划分标准呢，认为呢，纬度与降水呢是影响中国设施农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呢，将中国设施农业呢划分为五大个区域。第一块呢是东北温带地区，包含这个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第二是黄淮海以及环渤海暖温区，包含这个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区呢，包含这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第四呢，就是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包括这个江苏啊、上海呀、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华南热带地区呢，包括呢，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地区。中国设施蔬菜区域布局上呢，我们可以看呢，从中国蔬菜的这个区域布局来看呢，中国设施的总面积分布呢，区域性相对呢比较明显。设施农业呢布局呢，密集集中于呢黄淮海这个及环这个渤海暖温区、西北温带干旱区，其中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呢，省均的设施面积呢超过10万公顷，陕西、甘肃、湖北。内蒙古、河南、四川、浙江、安徽、山西等省份呢，省均的设施面积呢，在5万到10万公顷之间。东北的这个温带高原这个寒区、长江流域亚热带南部以及华南热带区域呢，设施分布相对就较少了。其中呢，像湖南、青海、上海呀、江西、海南、西藏、贵州、广西呢等省份呢，这个省均设施面积呢，不足1万公顷。设施大棚呢，设施面积布局呢，也设施总布局呢，基本是一致的，呈这个南北稀疏、中部密集、东高西低的这个分布特征。日光温室呢，布局呢，密集集中于黄河以南沿海地区，相对密集。联动温室呢，设施规模相对小，除江苏外呢，其他省呢，均规模呢，均少于1万公顷。在产地分布方面呢，环渤海湾及黄淮地区呢，是我国设施农业的主要的一个产地。日光温室呢，分布呢比较广泛普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大部分通过发展塑料大棚等设施，主要用于这个果蔬瓜类的栽培与种植。而在西北地区呢，积极发展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等，受地理、天气环境等因素呢，主要用于早春和晚秋的蔬菜生产。
4: 听三农声音， 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涉事农业有哪些安全生产要点？未来的涉事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涉事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
5: 马老师，涉事农业啊，要用到设施啊，那这些农业设施装备啊，在运行过程中有哪些安全生产要点呢？
0: 种植大棚、养殖大棚呢等农业设施呢，在农业生产中呢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有针对性的发现呢，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
5: 嗯，
0: 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农业设施的安全生产的几大要点吧。
5: 好的。
0: 首先呢是主体责任不能少，设施呢种养呢生产基地园区要明确这个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制定呢安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章，并定期呢对职工呢进行农业设备安全操作、消防器材使用、应急救援知识等安全的这个培训，在突发情况出现时沉着的进行处理，确保人员的一个安全。第二呢就是设施建设呢要牢靠，鼓励经营主体呢建设标准化的大棚，做好农业设施的主体结构设计，建设过程中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建筑材料，施工及设备安装必须使用有资质的单位或设备安装工人，防止发生结构倒塌、焊接点断裂之类的安全的事故。另外呢，农业保险不能少，鼓励生产主体每年选择合适的农业保险，对大棚这个些等设施呢进行投保。室内外呢要求整洁，及时清理大棚周围堆放的杂草、作物秸秆等易燃的这个物，在电源火源附近呢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做好清洁生产，避免发生火灾。像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呢和各类农业种子呢应分类集中存放，落实存储场所的消防安全。防火措施呢要到位，设施材料呢大多数以易燃物居多，基地园区呢消防措施一定要到位，要明确大棚、厨房、仓库等消防隐患点和隐患类型特征，配套好足够的灭火器、水源、沙尘等消防的物资，提前设定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火灾的不同应对措施，并定期呢进行检查演练，一旦发生火灾呢要迅速沉着地按照演练方案的灭火，如果出现火势呢失控的这个苗条，及时报警，同时组织好人员财产安全撤离这个防护。
5: 嗯，
0: 科学用电呢这个保安全，电路设计施工呢应聘请专业的人员，严禁私接乱拉，应配套有效的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检查线路，适时的维修更换，防止漏电短路起火，设备故障先断电，遇到这个像卷帘机啊、卷放不均等故障突发时呢，一定要先把这个电源给切断，及时停机，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的调整啊操作，防止这个设备呢应用不好呢出现伤人的情况。一旦遇到设备伤人呢，一定要先做到断电停机再进行抢救。特殊作业呢要多防护，在进行登高攀爬呀、电力线路等作业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措施，注意安全，避免高空跌落、触电这些意外的发生。在灾害前后呢要重的是预防，时时关注天气的预报，在台风、暴雨、大雪等自然灾害来临前呢及时的进行棚室的修补，增加覆盖，维修设备，加固棚体，增强大棚的这个预灾能力。自然灾害过后呢要及时检查有无棚膜损坏啊、卷帘机故障啊、棚体变形坍塌这个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呢及时进行补救措施，妥善处理，避免发生二次的损失。冬季呢要供暖呢棚室呢需要小心，冬季大棚内呢 增暖保暖的需求的呢，应加强这个通风，规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引起的窒息的事件发生，危险地点要警示，像有一些采摘观光园区的塘渠陡坡处呢，都应该设置危险警示标志。科学用药呢很关键，大棚等密闭环境下进行人工施药作业的要做好防护，从棚头呢进到门口的方向呢进行施药完毕呢，及时密闭棚室，安检处置呢剩余的药品，清洗身体的裸露部位，更换衣服，一旦有人员出现中毒的症状呢，应及时的送医。总的来说呢，就是遵守操作规范，保证安全生产。
5: 是的，马老师，您是从事设施蔬菜栽培研究工作的，在您看来啊，未来的设施农业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0: 从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中国呢将出现大批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农业示范园、家庭农场啊、农业中业合作社啊，这将是一次农业产业化的浪潮。在此产业化大潮下呢，农业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呢，尤其是设施农业呢，必然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借此机会呢，这设施农业发展呢，我有以下几点的一些小的建议吧。一是呢，开展全国温室大棚区划和主要类型的标准化的工作，结合气候区划，依据设施种类品类特征，并进行总量的归纳，进行充分的调研，吸收科研产业层面既有经验，优化技术指标，制定温室大棚的建设标准，并大力推行，为设施园艺装备补贴实施，各地产业投资呢建立指引。二是呢，开展设施园艺装备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更好地发动科研机构和行业社团的力量，进行数据信息的采集，并形成长效机制，从行业管理、政策制定、产业服务等维度呢需求入手，制定合理架构，建设数据库，进行社会化共享吧。三是呢，建设设施园艺装备实验地、检测基地，补充鉴定检测服务能力的缺口，提高新设备的应用速度。四是加大力度推行行业标准制定，鼓励团体标准制定，同时在相关政策中呢，加强已颁发标准的应用，统筹社会团体力量，加强标准推荐、宣传、对接应用。五是呢，扶持建设一批呢成道设备实验推广基地，设施园艺面对新的产业形势和技术逐步进步的这个形势，全程信息化管理，关键环节智能化装备，主要环节机械化设备呢均需加快研发应用，成套性决定了设备的效能发挥，工程设备工艺的融合决定了设备应用的可行性甚至应用效益，以工艺差异明显的大宗品类为基础，建设成道设备试验推广基地，可把工程和工艺良好的融合在一起，解决应用层面的实际问题。六是呢，加大政策的引导力度，扩大设施园艺补贴类的范围，增加补贴总量，形成更有力度的引导，与当前大棚房整治、设施园艺用地等政策呢结合，出台发展呢指导意见，减少盲目的一个投资，引导呢这个良性的发展。七是呢，建议制定全国设施农业发展规划，涵盖呀设施装备生产流通，对形势呢进行科学的研判，提出行业发展指导方向，制定扶持和促进政策的体系。
5: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6: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 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的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7: 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进入芒种节气，正是插秧管护的农忙时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梯田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北方就有了坡式梯田。后来随着北方人口不断南迁，梯田开始在南方山区大显身手。到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很常见了。从古至今，梯田一直扎根农耕，从未退场。如今它们正在被重新发现，更被重新珍视。2024年，始于秦汉，距今超1800年的陕西凤雁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5年，发源于唐初的浙江云和梯田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最佳实践和创新方法奖，向世界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农耕理念。时光流转，四季轮回，梯田仍在讲述着耕作与收获的故事，一起来听。
3: 在中国南方，有一大片被称为南岭的山地，南岭的西头就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0: 每年的十月，自家梯田里的水稻收割完成，潘万娇都会用当季新米给家里人蒸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寓意来年五谷丰登，日子红红火火。新的一年，潘万娇想将自家坍塌的梯田修复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当地的造田师潘兆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1: 对，
2: 嗯，但对了的呢？
1: 对，那得这个土地呢，怎么干？
2: 嗯，
1: 啊，那土地的呢？
2: 嗯。
0: 梯田的修复完全遵照新建梯田的流程，坡度的大小和土壤的厚薄决定了田块的面积。龙胜梯田的分布大多在26度到50度之间，最大的梯田面积0.62亩，最小的只能种下3株水稻。万山环伺的龙胜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少，当地先民不浪费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通过年复一年的开垦，龙胜梯田从海拔300多米的平坦台地向海拔1000多米发展，形成了如今的10000多亩梯田景观。
3: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梯田，它是随着它生存的压力逐步逐步往山上修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山脚底下的台地开成了很宽的梯田，然后呢逐步开到25度到35度坡度的这种稍微缓坡的梯田，再往上开可能开到50度60度的这种都有。
0: 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势挖一条平整的田基，然后将石头垒砌在上面，并附上一层泥土垂紧，如此循环2-3次，这样才能起到不漏水的作用。上一层梯田与下一层梯田之间必须垂直于地面，距离保持在1米左右，太高浪费了稀缺的土地，太短则容易造成坍塌。新田整平后，还要在外缘用泥土砌成高30厘米、宽20厘米的田埂，这样的高度既能够保持梯田的水量，又能够抵挡雨水对梯田的冲刷，不仅保护了水土，又保护了土壤的有机质。
3: 梯田它从客观上确实是减少了水土流失，因为它变成台地以后吧，它那个田埂是能够保护住那个水土不流失的，这个是有很好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梯田在生产过程里面它自然形成的功能。
0: 在中国南方，先民们为了生存凿山造田，世居南方大山深处的先民们通过千百年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片片的南方稻作奇观。然而水稻种植的基础是水，人们将如何解决这些位于高山上的梯田的用水难题呢？距离广西龙胜梯田252千米之外的紫雀界梯田，位于湖南省新化县西部。紫雀界梯田所属的雪峰山是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两大地形区的分界线，雪峰山以东海拔逐渐降低，地形逐渐从山地地形过渡到丘陵地形为主，而紫雀界就位于这片丘陵之中。

0: 十月，收割已经接近尾声，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一场祈求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的活动，是紫雀界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祈福仪式。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村民们将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直到来年春耕时节。对于当地的管水员罗忠林来说，这场祈福仪式后，他又要开始忙碌了。每年秋收之后，罗忠林都需要对梯田里的灌溉系统进行检查。
1: 这次春天发现很多竹节坏了，在这个登浸之前又把它更换好，常年的那个水渠流积了一些沙子，也把它就是去清理掉，有个别地方也被堵塞了，所以我们也清理。
0: 每年秋收之后，村民们会将梯田里的土翻松一下，然后灌满水，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土层干裂，保护田块蓄水功能，而且也能让稻草等浸泡在水里。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发酵，土壤会变得肥沃，有利于来年的稻谷生长。因此，冬浸田是每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梯田其实就是干地，下雨就是自然下水，落雪就是自然的落雪，它没有这个水存在里面。但到紫雀界梯田，它事实上有水存在里边的。它根据这个土质和梯田的这个地坝，它的这种质地所决定的。冬天通过灌水，让那个土壤凝结得更好，不容易产生垮塌。
0: 一圈巡视下来，罗忠林发现有几处梯田的竹节已经破损，需要进行更换。南方盛产竹子，紫雀界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竹子制作成竹简。这种长度约为80厘米长，被称之为竹简的农具，就是紫雀界梯田内最为重要的灌溉设施。罗忠林和老乡们将竹简插入山体内，每一处水源掌握着20级梯田的灌溉，田与田之间则依靠竹简来借田输水。竹简的安放位置根据梯田的大小而定，面积大的梯田会在梯田的两侧各插上一根竹简，目的是为了让每块田排水和蓄水更为顺畅。竹简露出地表的长度在50厘米左右，这样能保证流淌下来的水既不会冲坏田壁，也不会对田里的禾苗造成损坏。世代生活在这里的

0: 从生产劳作中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他们借助山形水势，不依靠外部水源，也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以简易的工程设施实现了有效的自流灌溉，支撑起约8万亩梯田的输水，创造了中国南方山丘地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南方，充沛的降雨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保证了梯田的灌溉，森林蓄积雨水并汇聚成溪流，由上至下依次满足村寨居民的用水和梯田的灌溉，最后汇入河流，河水又通过蒸发作用形成云雾降雨进入土壤，流入小溪。而少雨的季节，山体内蕴含储存的地下水则开始发挥作用，它们通过岩石表面的细小裂隙渗透出来，不仅形成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景观，同时也为梯田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森林、梯田、村庄、河流四个要素共同形成了梯田生态系统。森林作为梯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不仅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还蕴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1: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可以通过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减少农业生产过程里面的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因为采用了一种生态比较良好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所以呢它间接的也成为良好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
0: 崇义上堡乡的李宗海在劳作时发现上堡梯田里的候鸟数量比往年少了一些，于是他请来了江西齐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程师卢建来调查候鸟数量减少的原因。
2: 当然多的话呢，就是那个成根的时候插秧的时候呢，就
3: 就这一片到时候有。
2: 对 对, 对，因为它变得有一点那个。
3: 跟往年比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鸟是不是会少一点？
2: 是少一点。
0: 江西崇义县地处江西省西南部，境内的齐云山与吉安遂川南峰面以及湖南八面山形成的一条凹形通道，让崇义成为我国中部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区域。每年秋季，数百万候鸟途经崇义往南方迁徙，来年春季又途经崇义飞回北方。上堡梯田栖息觅食的候鸟以鹭鸟为主，对于上堡乡的村民来说，鹭鸟是他们保持稻田绿色耕种、解决农作物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
4: 鸟它是能够控制这个病虫害的一个数量，春耕的时候翻田它是会吃掉这些害虫。
0: 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至今还延续着先民们的耕作方式，春耕时鹭鸟吃掉稻田里的害虫，为禾苗的生长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秋收之后，客家人会将鸡鸭等家禽散养到田间，觅食散落在田间的谷物和杂草，田间动物产生的粪便又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候鸟数量的减少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呢？卢建决定带着学生一起对齐云山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进行调查。
5: 好，同学们，大家在山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鹭鸟杜鹃它的叶两边是密被干毛，就是
0: 在对齐云山植物群落的考察中，卢建发现了福建柏、南方红豆杉、银杏等十几个珍稀濒危植物群落。为了更好地监测到野生动物的踪迹，卢建在森林里的不同区域架上了红外相机，24小时追踪动物的踪迹。 在等待红外相机拍摄的时间里，卢健带着学生前往村民家继续调查候鸟的情况。
7: 大概什么时候最多呀？
8: 五月里的啥呢？
9: 四五月份。嗯。
8: 我们离点的时候，那个鸟就。
0: 一个星期后，卢健决定先对红外相机拍摄下的内容进行甄别。
3: 看一下我们今天搜的一些相机，看看拍了一些什么东西。
0: 镜头中，卢健发现了小灵猫等珍稀动物。
3: 小灵猫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较珍贵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毛冠鹿、水鹿，这些很多国家级保护的，在我们这边总共有70多种，我们这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也是相当丰富的，这生态来说相当好。
0: 通过走访调查，卢健发现，客家梯田所处的崇义县，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群都比较稳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3%，位居全国县级榜首。既然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造成鹭鸟减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卢健等人通过对梯田地区气候、降雨量的调查，找到了鹭鸟减少的原因。
4: 环保意识是很强的，不会去赶鸟，也不会说去打鸟。通过这几天的调查，发现这个同时期比这个鸟相对来说减少了一点，一直下雨，对候鸟的迁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梯田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压力，也给各种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互动，又为水稻的绿色种植提供了条件。当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模式，解决了生存的压力，人们对食物的渴求变得不再单一，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10: 欢迎观众到来。
9: 谢谢。
0: 大米磨成米浆，用不同颜色的水果或植物来制作成染料，与米浆混合在一起进行蒸制。如此反复九次，这样制作出来的小吃便于携带，方便上山干活的人们充饥。绿、红、黄、白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层层分明，五彩缤纷。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在与山为伴的时间长河里，客家先民将对自然的崇敬、对丰收的希望，都融入到了这小小的方块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能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的，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识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是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更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今天我们就从古籍记载说起，回望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是已经完结了，好看的，叫《太平年》。
3: 曹老师您看了吗？
4: 看了一部分。
0: 哎呀，这《太平年》真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啊，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4: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那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0: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4: 你要靠黄河近你也不会觉得
3: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0: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4: 啊，是吧，
0: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4: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它这个鱼要大刀要快，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0: 得吃精致的。
4: 对，我要吃薄的，
0: 薄可透光，
4: 对，
0: 能应人相，
4: 对，要吃饱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筷咔咔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是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生鱼片，
0: 烧烤配上生鱼片，
4: 对，生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0: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3: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4: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0: 纯鲈之思，
4: 他那鲈鱼也是鲈鱼块，
3: 哦，
4: 哎，纯菜羹鲈鱼块，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这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哎，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呀、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3: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0: 嗯，
4: 哎，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出来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0: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4: 对吧？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
0: 嗯，
4: 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0: 我的天，
4: 吃的开心了，
0: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4: 啊。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3: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0: 哎呀，
3: 他可是真爱吃。
4: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0: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4: 杜甫也写，你别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还有
0: 后来苏轼也写。
4: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0: 哟呵，
4: 哎，叫飞刀快李，就说
0: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4: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
0: 哦，
4: 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不？就那么快。
3: 你们山西刀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0: 哎，那叫个嘛呢？
4: 哎，这个但
0: 唐玄宗，
4: 对，说唐玄宗
0: 自寻欢。
4: 哎呀，这个小，反正他是大理了，大理飞刀，
0: 大理飞刀
4: 啊，专切鲤鱼。
0: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4: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块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块。
0: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4: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
0: 武林秘籍失传了，
4: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0: 嗯，
4: 啊，这个您再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0: 哦，
4: 你上那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0: 哦，这就是鱼块摊，
4: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0: 哦，
4: 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0: 嗯，
3: 为什么？
4: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儿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0: 哦，
4: 哎，大家伙儿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在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儿多吃，这是医学认识。
3: 哦、
4: 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3: 哦，熟的更好吃。
0: 对、
4: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3: 哦，不文雅，
0: 要自我革新了
3: 哦、
4: 嗯，
0: 所以慢慢就开始少吃了。
4: 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0: 啊、哦。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4: 对，他吃的、
3: 嗯、
4: 海鱼的，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0: 对，
3: 哦、
0: 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3: 顺德鱼生，
0: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是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4: 对，
3: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0: 嗯，
4: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
0: 嗯。
4: 蔡京都知道，
0: 对，
4: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老家了，只能吃、这个、
0: 普通鱼了，
4: 嗯，都不止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0: 嗯，
4: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 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种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你想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3: 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0: 嗯，
4: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很多人以为古人吃东西随性粗放，其实呢，在饮食分寸和卫生讲究上，古人一点都不比现代人少。尤其对待生鲜生食，既有对本味的追求，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潜藏的健康风险。我们熟悉的纯炉之思，表面看是一份想念家乡味道的情怀，往深处体会，更藏着古人对生活境遇进退取舍的思考。一份炉鱼快牵动的不只是味蕾，更是乡愁与人生态度。翻阅史料能看出，古人既懂得品鉴生鲜之美，也懂得敬畏饮食安全，对食材挑选、食用边界一直保有清醒的认知，还由此产生了一段段世代相传的故事。下面就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历史里的生鲜传奇。
5: 您如果对魏晋文学感兴趣，就会读过《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里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名士叫张翰，这个人很率性而为。他怎么呢？说翰

南方也比较常见，比如现在还有纯菜汤，就是这种水草，它有一定的粘性，做起汤来也比较有口感。而且他还想到了鲈鱼块，鲈鱼非常美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喜欢吃鲈鱼，还留下了诗。鲈鱼有大有小，挑大小适中的，然后把它做成生鱼片，这就叫做鲈鱼块。他想到了家里的茭白，想到家里的纯菜，想到家里的鲈鱼块，索性他干嘛呢？挂冠而去，说人生贵得适志，人活在天地之间，图什么呀？适志。满足于自己的希望，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对美好生活有希望，然后能够在某个时空的条件下获得很大的满足，这就是幸福。那么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心智喽。这个时候我吃不到这几样东西，我就没有适志。他感慨，何能？饥患数千里，以邀名绝户。这个时候，我为仕途所累，我不应当这样啊！这个仕途名绝对我来说就是枷锁。原先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离家数千里之外，我图什么呀？还不如我挂冠而去。这时候遂命驾而归。官我也不当了，回吴中老家，享有吴中的美味去。所以张翰是性情中人，留下了这个典故。据说他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啊，他叫《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就是秋风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到了鲈鱼，这鲈鱼块多好吃啊！我离家那么远，我图何？我回家吧。于是留下了佳话。那么我们讲啊，的确是鲈鱼块非常诱人呐。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吃的故事。生吃很久远啊。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今天许多餐厅还有生吃的鱼片儿，有人说那不闹肚子吗？其实也有这种顾虑。我们有的时候就贪图口腹之欲，忘了它潜在的危害。的确是，好些细菌、好些寄生虫还存在呢，您就下了肚了。有人说有大蒜、有芥末。然而，医学家告诉您，这些东西恐怕无济于事，只不过起起心理安慰而已。古人相当一个时期是茹毛饮血的，我们有大量的典籍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记忆。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呀，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度篇》之中，就想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他讲，上古之事，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穗取火，异化腥臊。这里他就明确地说，上古时期一大堆先民就是生吃，生吃很方便。您看，我们就有证据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医学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口腔上部的牙齿中有一对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长得非常尖，我们叫做虎牙。虎牙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在相当一个时期吃的是肉，而且吃的是生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了烹调技术。这个时候，韩非子就说。有圣人作，所谓圣人啊，按今天的话说，就应当是技术专家。

这种专家掌握着某种技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福祉，所以人们非常崇拜他。他服务了这个部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他就成为了圣人。不仅有了技术，有了本领，也有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的人引领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关啊。他说呀，钻祟取火，异化兴骚。这里钻和祟是两种事物，钻指的是钻木取火，我们都懂得钻木取火，摩擦生热而后产生了火。祟指什么呢？祟指的是碎石，在敲打的过程之中，碎石迸发出火花，遇到可燃物，那这个时候就点燃了，这是人工取火。后来还有一种东西叫阳燧，阳燧是什么呀？阳燧表面上看就是古代的铜镜，这个恐怕不是一般的镜子，它应当是一种聚光的凹镜，把这个光聚在某一个焦点上，这焦点如果对着树叶、柴草这种可燃物。那么很快就会点燃。那么有钻木取火，也有碎石以及阳燧取火。总之，圣人用自己的技术教导一般民众以化兴骚。兴骚这种生肉，这个时候就经过了一定的炙烤、一定的烹饪，变成了熟肉。那么这样的圣人，我们称之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他和有巢氏等等古代先王一起，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我们能从中看出，中国人有一个特色：中国人不信邪，不信鬼。虽然说鬼神迷信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有。然而，相当层面上，它是边缘化的，尤其是以丰厚博大的中原文明为代表。那么，这样的文明中，人的力量、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攻克难关，不是靠着鬼神迷信，也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而是靠着自己，靠着圣人，在圣人引领之下，整个部落改换了原先落后的生活生产状貌，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那么这样，圣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独特之处吧。那么古人啊，吃生肉。实际上，即便吃的话，也不可能吃一整块儿，而是要分成小块儿吃，所以就有分腥之说。这里呀，就扯出来一个人物，就范。就范是谁呀？其实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子范。由于他是舅舅，所以称之为就范。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重耳的霸业引人注目，而这个晋文公啊，跟那几位国君相比，他的命运啊相当坎坷。早年晋国发生内乱啊，骊姬就想铲除群公子，给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道路。这时候，重耳流亡啊，流亡到了列国，其实就如同花儿乞丐一般，相当的狼狈，只有少数诸侯国青睐他。当时随同重耳一起流亡的，就有他的舅舅子范，也就是我们讲的就范。在重耳人生意志低迷的时候，就范开导他。在重耳沉浸在温。

温柔乡里头，已经泯灭了雄心壮志的时候，就犯鞭策他，尤其是建议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牌。有了周襄王这张牌，您就能尊王攘夷。这下的话，你政令都有了合理性，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范的这一系列建议，重耳是接纳的。重耳能成就霸业，此就范之谋也。如果没有就范，那估计也就没有他的霸业了。当时啊，就有这么样一个典故，就是就范劝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王牌，有了周襄王作为后盾，那就抓住了有利时机，下面这一步棋走活了，所有的路也就走活了。就范是这么劝他的。晋文侯问政于就范，就范对曰：“分熟不如分兴，分兴不如分地呀。”说这个分肉啊，分熟肉，你不如分生肉，因为生肉它没有煮熟，它的体积比较大，好些人觉得有嚼头，有饱腹感，而且还能进行再一次加工，它可用的空间大。分兴不如分地，那你还不如把产牺牲的地方给我，那岂不更好啊？劝导晋文公抓，一定得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如果说您把握不住周襄王这张王牌，被其他诸侯把握住了，他们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后悔不及呀。正是采纳了就范的建议，晋文公才走下了这步好棋。那么说到生肉，我们还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吃生肉。我们知道啊，刘邦啊灭暴秦，先入关中。这个时候，亚父范增告诉项羽，刘邦就是你的眼中钉。这必须得剪除，否则的话，日后你的霸业根本成就不了。项羽听了亚父范增的建议，于是在鸿门这里摆下著名的鸿门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刘邦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命就丢在这儿，然而必须得去，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当时刘邦就见到项羽，在酒席宴间啊，亚父范增就屡次想杀掉刘邦，但是没想到刘邦会说呀，会辩解呀。项羽这个人耳根子软，索性就信了刘邦这一套迷魂阵。这个时候，刘邦久久没有出来，而在门口等的人就等急了。谁呢？大将樊哙。樊哙这个时候负责给刘邦保卫驾车，他被警卫人员给拦在了营门之外。这时候他一看主上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索性动武吧。周围人挡着他，你谁呀你？樊哙根本不管这套，举着个盾牌就冲了进去了。项羽的手下七扭八歪，躺到地上。他站到了项羽面前，项羽也大吃一惊，哪来这么样一位啊？哎，项羽非但没有生气，这个时候项羽还很温和地对他说话。项羽生了爱将之心，英雄惺惺相惜嘛。项羽啊，就要借喝酒来缓和一下气氛。项王曰：“赐之至坚，则欲以胜至坚。”这个时候，项羽说：“好样的，那你能吃吗？我能吃。好了，那你吃给我看看。”砍下的是雉尖，雉尖什么东西啊？猪蹄膀。这种东西呀、啊，是一整头猪上砍下来的。那么手下就砍下了生雉尖。这个樊哙，
毫不客气，樊哙就把项羽赐的铸铁榜放置在他的盾牌上，盾牌倒成了案板，就把这块肉给切了，切了，毫不客气就吃掉了。这时候，樊哙可站起来给刘邦辩护，说刘邦根本就没有对您的二心。这个时候，刘邦先进咸阳，那是给您打前站。项羽耳根子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个时候，索性刘邦就趁着项羽不注意，脚底抹油溜之乎。那么我们看，《鸿门宴》写得非常具体，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樊哙闯宴，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东西写得非常活灵活现，仿佛2000多年前这一场阵仗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镜头，就是樊哙接过这个铸铁榜之后吃，非常耐人寻味。它是放在盾牌上切割的，三下五除二就咽到肚子里。各位朋友，这里啊，有人提出疑义：生制箭是生肉吗？生的肉怎么吃啊？实际上不是说纯生，就是煮得半生不熟的肉。这种肉啊，在军旅生活之中太正常了，因为行军打仗有的吃就不错了，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幸事。甭管生，甭管熟，吃到肚子里再说，大体就是这种情况吧。刚才说了吃生肉，那生鱼片的历史又非常久远，我们一下子可以上溯到差不多3000年前，《诗经》里头啊，就有一首是和吃生鱼片有关，就是《诗经·小雅·六月》这一篇。六月是什么内容呢？是当时周王的重臣尹吉甫率领大兵和北方的蛮夷叫做鲜允作战，他把鲜允打胜了。这个时候，周王非常高兴，极力褒奖的同时，盛排酒席，款待有功之臣，说吉甫宴席，技多受旨。来归自好，我行永久。他说呀，这个时候尹吉甫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打赢这场大仗，接受王的封赏，这可不是嘛，九死一生嘛，这场酒席一定得非常丰盛啊。他描绘饮御诸侯，袍鳖快鲤，一起受隆重招待的，除了尹吉甫之外，还有其他有功人员，还有其他臣僚。那么上的是什么菜呢？有刨鳖，也就是被烹制好的鳖。除此以外，还有快鲤，鲤鱼做的鱼片儿，叫做快鲤。您看看，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盛况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啊。认为这种鱼片儿恐怕还和吴王阖闾有关。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就是吴王阖闾有个重臣伍子胥，大家都知道。伍子胥打胜仗，这个时候回来，吴王阖闾就非常高兴，早就出门迎接了，而且准备好了酒肉。可是呀，南方天气非常热。没过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腥臭了，而当时伍子胥还全然不知。后来呢，吴王阖闾发现了这肉已经变味了，怎么能拿它来款待功臣呢？马上撤下去，重新烹调。我们就看到里边就有鱼片儿。那有人说，这个鱼块的创制可能就和阖闾有关。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真正让我们了解古代烹调方式的，应当是孔子吧。孔子有一大段话，
就说儒家人士饮食的

0: 规矩。他说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吃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越精越好。而这个鱼片啊，或者说其他生吃的肉片，这种东西越细碎越好。有人说细碎是为了好消化，其实我们说呀，在口腔中咀嚼，这是物理消化，甭管是粗的细的，在口腔之中都得咀嚼碎。实际上孔子所说脍不厌细，可能很大意义上是追求口感的高妙。孔子这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食易而爱，鱼馁而肉败，不食人。也就是说，这种东西作为食材产生了变质，一定不能吃。古人有这种卫生的观念了。他还说色物不食，颜色瞅着不正不能吃，嗅物不食，气味不好不能吃，湿润不食，没有妥善烹调不能吃，不食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不能吃。为什么？反季节的食材有悖于自然规律，当时是有的。比如我们看到汉朝就有资料，汉朝出现了温室。如果说再久远有没有呢？我们还可以推论，也不能说完全没这可能。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孔子越来越讲究，割的还得端正，还得有酱，肉虽多不使胜食细。即便说肉很多，但是你吃肉的量不能比吃主食的量多，否则它称不上主食。主食是提供给人一天必要热量的呀，如果要没有它，人们拿什么来生活呢？唯酒无量不及乱，可以喝酒，但是酒啊不能到大醉使人迷乱的地步。孤酒是否不食，不是自己酿的酒，不是自家的肉，而是到外边买来的，我不吃。为什么？好些东西可能搁置很久了，它不新鲜了。不彻姜食，不多食。古人重视姜，姜有调味的作用，也有温中散寒的作用，但是姜不能多吃，因为姜也有刺激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头好些文字表现出孔子的排场，不少人就说了，孔子你谱怎么那么大呀。然而如果结合生吃的背景，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食品卫生的情况，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您就会发现孔子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的健康考虑吧。那么《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鱼片，他说这个鱼片啊用鲤鱼做成，但是这个鲤鱼大小最好是一尺左右。为什么呢？再大的鲤鱼肉虽然多，但是口感不好。尤其是他把烹调方式都已经说得很细，切块人虽弃，亦不得洗手，洗手则快湿，要待食罢然后洗也。他说呀，人们往往取鱼块会用手直接抓，这在古代饮食中很常见，就像今天我们说手抓饭一样。但是你这个手要湿的话，最好就不要抓。你洗完手去抓，抓这个东西湿的会影响味觉。那么什么时候洗呢？等吃完鱼肉之后再洗，不影响您去吃的味觉。哎，您看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古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吧。这个隋朝隋炀帝也非常喜欢吃鱼片，当时啊，据文献记载，给隋炀帝进贡的鱼还有干块，也就是说这个鱼片我做成干的，它能长久的保存。那么书还描绘这样鱼块的色泽，双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髻玉块， 东南之家味也。管这种鲈鱼的肉叫金鲫玉块，盛产于东南的美食啊。那我们再看唐诗之中，也有不少提到了鱼块，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的美味佳肴。比如说王维在其名作《洛阳女儿行》中就写道：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玉乐乘葱马，侍女金盘快鲤鱼。非常脍炙人口，说这个洛阳女儿，她原先是小家碧玉，然而出嫁之后成为贵妇人，她的良人也就是丈夫可能是达官显宦，而他们家的使唤佣人手里拿着金盘，金盘里边就有鲤鱼块。再比如说王昌龄有一首诗叫《送成六》，这是一首送别诗，是这么说的：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雨雪落快成积，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这是描绘当时的景致，跟朋友一一鉴别。那么这里他就描绘当时鉴别时候的酒宴，其中就提到青鱼做成的鱼片，这种东西也是当时的佳肴啊。白居易有首诗叫《青肥》，他就描写当时达官显宦的奢靡啊：果破洞庭菊，快切天池林。那么这里头酒席宴上有洞庭盛产的橘子，也有刚才我们提过的鱼片，这都是大宴上惹人瞩目的佳肴了。那么吃鱼片啊，吃多了好不好呢？吃多了也未必多好，我们得看到人们是冒着风险吃的。据说名医华佗就接诊过一个病例，太守陈登啊，当时病得很重，经华佗诊治，认为他就是长期吃生鱼生肉，寄生虫已经在他的肚子里生长了，于是华佗给他热汤，他吐出来了。您看这个时候按说就转危为安了，华佗说不是啊，那么说三年以后你还会发病，如果当时没有良医，没有良医估计你性命难保。果不其然，三年后陈登发病，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一命呜呼了。我们说这一套东西也得冒着风险啊。《伤寒论》之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和古人吃生肉生鱼落下的病有关，好些方子是治这些病的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吃，如何吃得舒服而且还符合健康的要求，真是值得今天人思考的内容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为什么他坐牢十年从来没人来看过，来听监狱里藏了十年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遭妻背叛要妻命。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2: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现行监狱法时隔30多年来的首次全面大修，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通过具体的案例故事，共同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内容。翟鹏曾是上海市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3: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4: 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3: 翟鹏曾

0: 行的前十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1: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员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2: 反正就是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0: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十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3: 报告。
0: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3: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去怎么样的。
0: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3: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4: 手是怎么受伤的？
3: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0: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3: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也没有什么风险。
0: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3: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0: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3: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过，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0: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3: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0: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3: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0: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1: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再冒的话，到19年我们。

0: 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它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1: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负能，身上负能量很大。
2: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3: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2: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0: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处理到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1: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2: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0: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加闹了。
1: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2: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1: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2: 隔三差五真诚的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0: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2: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1: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2: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4: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5: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2: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4: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2: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

0: 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1: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但当时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又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0: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1: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0: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2: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0: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2: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1: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0: 从拿不住笔慢慢

0: 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
0: 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二三十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就写一
1: 次。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2: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1: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2: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1: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2: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1: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3: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1: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2: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1: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

0: 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1: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2: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3: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4: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2: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5: 坐，那个，到了。
6: 坐。
5: 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7: 这翻译。
5: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7: 这个恶人可是这个人的侄子，要跑进来要几天。
5: 啊，没事，一切都没事。
7: 我留来，我血都打了。
5: 哎。
7: 你侄子我一定要这个活。
5: 放心。
2: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8: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依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1: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您好，吴老师。
9: 你好。
1: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的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哈，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10: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10: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制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

0: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的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嗯，
0: 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嗯，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
0: 嗯，
1: 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0: 嗯，
1: 啊，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
1: 嗯，
0: 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1: 嗯，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地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

0: 劳动果实。快来来来，吃宵夜，吃了再去。
1: 好的。
2: 突如其来的抢收任务，让周俊英承诺大家的聚餐暂时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呈现。
0: 早上还说请大家聚个餐，这聚这吃个泡面啊，你馍一口吃多了。
3: 他们晚上都留下来，都加的通夜班，这个让我特别感动。就我一个人决定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是共同来帮我在承担这一份责任。我觉得这是既是我让我感动的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温暖的地方。

0: 你们今天砍的咋样？
1: 再快有个一百左右吧。
0: 现在好多个人砍？
1: 现在只有十个人嘛。
0: 十个人
1: 啊，都是亲戚过来问的。嗯，
0: 这个时间不等人，我看那些菜可不得了。
2: 四十多亩的面积，两百多吨的青菜，想要在三天之内全部采收，仅靠这十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超过三天没有采收的青菜会大面积出台，邢飞家将面临数万元的损失。如何帮助邢飞家提速砍收，成了周俊英新的难题。
0: 啊，杨书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书记再帮个忙，还帮他们再招一些人来。
3: 行吧，行吧，我们这儿再招匠嘛，给你广播一下，好吧？
0: 要得，要得。
4: 石景村全体村民请注意了，石景村全体村民请注意了。
5: 下面发一个通知，考察上的周庄那个地方需要大量的人员采收青菜，请有时间的村民带上采收青菜的工具到石景村回来集合。
0: 其实村民们手上哈、啊、都各自有各自的事儿，最近也翻地的，甚至早一点的开始育苗的都有。我真的很为他们担心的。
2: 广播通知过后，周俊英表现出了一丝担忧，村民们大多忙于春耕前的准备工作，到底会不会有人来帮忙，他心里十分忐忑。等待的时间，张书记提议到村里转转。
0: 但他们那儿两粒菜，两菜都两去的。
6: 估计他那个菜这样做，他那个菜是两块分给自己吃的。
0: 肯定是自己吃的。
6: 嗯，自己吃的。他这个村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好。
0: 每年他们资金交菜交的最多了。
6: 他昨天就交了七百多的。
0: 就是。
6: 我们整个收的1500吨，他这就交了七百多的。
2: 紫金村曾是个贫困村，大部分村民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村民仅种植一季水稻，现在有了企业的带动，村民又增加了一季菜的收入，能达到亩均增收4000到6000元，村民的日子也眼见得富裕起来。
0: 哦，都来了，都来了，啊、哦，辛苦了。这你这衣服穿的得行不？
7: 我就给我穿了个偏菜裤，这儿都忘了，光拿都没
8: 了。偏菜裤了，
0: 都已经偏完了嘛。
8: 现在卖都卖完了。
0: 哦，卖就都是在我们那儿嘛。
8: 都是在这儿卖的。
0: 都卖给我们的，我一看都是眼熟的，都是各位老乡。嗯，这会儿要给大家添个麻烦。我没想到那么多人就一起来了。拿菜刀的，拿镰刀的，拿锄头的都有。我们就一起把个交通工具搞上就出发。
2: 虽然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但听到周俊英有困难，很多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带上工具赶来帮忙。

0: 请你那些人，这些工，我来给你补贴。哦，你们家也是，今天遇到这个情况。
1: 有了村民们的帮助，砍菜的速度提升了一倍。按照这样的进度，剩下的菜两天之内就能全部砍完。多变的天气让原本就紧迫的采收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0: 老伴儿，刚刚说草地两荤两素啊，弄没啊？
1: 哦，我就是个打扮。
2: 时间已至中午，周俊英没有让农户做饭，自己开车到镇上为大家购买午餐。
0: 来菜来了，这菜来了，菜来了，看两个桌子分啥子？就大家就辛苦啥子了，一个是其他的要宣出来，二个我们就还加把劲，几下把它弄了，不然的话，
3: 也是捞。
0: 季节到了，季节到了，冲了台了，捞了。
2: 午饭过后，天又下起了小雨，采收工作被迫中断。朱俊英又赶忙回到厂里查看进度。
0: 我们下菜的人也快过来了，这边的菜开始往这儿下。记得哈，小的扩开，大的可以下下去。
4: 这儿的菜够多，
3: 菜够多，活大呀！
0: 冲到盐高头，冲到盐高头，
4: 往回头推，
0: 来
4: 这儿起来，推。
2: 针对邢飞家个头不达标的青菜，周俊英打算等腌渍完成后切碎加工，制作成其他规格的产品，降价出售。这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
0: 我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托底的，如果我这个底不托了，那农户他们的安全感在哪里？我要打造的一个局面呢，就是说有菜种有钱赚，要让老百姓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年轻人呢也不用背井离乡的跑到外地去打工。听到你说你们这么晚还在看啊？用摩托车打个灯也不行，我给你们带的这个要亮灯，晚上还注意安全。
2: 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天气晴朗，而淋过雨水的青菜如果没能及时砍收，被太阳晒过就会马上抽苔。村民们决定留下来连夜把菜收完，担心照明不够，存在安全隐患的周俊英给大家送来了头灯。
0: 大家抢收的场景，我也是第一次，因为本来呢不需要夜里收菜，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吧。他们这车子不够啊，装的太满了，你这兜兜车还有吧？
2: 凌晨两点，地里的所有青菜终于全部砍完。通过大家的齐心努力，仅仅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星期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回菜，终于都来了，终于都来了。
2: 这40多亩、217吨迟到的青菜，终于全部成功抢收。
0: 哎呀，这是你们的菜钱，我要给哪个？给你妈。
3: 请
0: 给你去签字啊。哦。
2: 忙碌过后的周俊英也在第一时间将菜款和劳务费用发放到农户们的手中。
0: 辛苦大家啊！为了实现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我们新的任务是乡村振兴。那我觉得呢，乡村要振兴，一定要发展产业。我一个人企业做起来了，这不叫强，我能够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提高收入，那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而看到
6: 了，聆听历史的回声， 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进入芒种节气，正是插秧管护的农忙时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梯田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北方就有了坡式梯田。后来随着北方人口不断南迁，梯田开始在南方山区大显身手。到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很常见了。从古至今，梯田一直扎根农耕，从未退场。如今它们正在被重新发现，更被重新珍视。2024年，始于秦汉，距今超1800年的陕西凤雁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5年，发源于唐初的浙江云和梯田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最佳实践和创新方法奖，向世界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农耕理念。时光流转，四季轮回，梯田仍在讲述着耕作与收获的故事，一起来听。
3: 在中国南方，有一大片被称为南岭的山地，南岭的西头就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0: 每年的十月，自家梯田里的水稻收割完成，潘万娇都会用当季新米给家里人蒸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寓意来年五谷丰登，日子红红火火。新的一年，潘万娇想将自家坍塌的梯田修复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当地的造田师潘兆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1: 对，
2: 嗯，但对了对呢，
1: 对，那对那个土地呢，这么干，
2: 嗯，
1: 啊，那土地怎么？
2: 嗯，
0: 梯田的修复完全遵照新建梯田的流程，坡度的大小和土壤的厚薄决定了田块的面积。隆盛梯田的分布大多在26度到50度之间，最大的梯田面积0.62亩，最小的只能种下3株水稻。万山环伺的隆盛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少，当地先民不浪费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通过年复一年的开垦，隆盛梯田从海拔300多米的平坦台地向海拔1000多米发展，形成了如今的10000多亩梯田景观。
3: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梯田，它是随着它生存的压力逐步逐步往山上修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山脚底下的台地开成了很宽的梯田，然后呢逐步开到25度到35度坡度的这种稍微缓坡的梯田，再往上开可能开到50度60度的这种都有。
0: 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势挖一条平整的田基，然后将石头垒砌在上面，并附上一层泥土垂紧，如此循环2-3次，这样才能起到不漏水的作用。上一层梯田与下一层梯田之间必须垂直于地面，距离保持在1米左右，太高浪费了稀缺的土地，太短则容易造成坍塌。新田整平后，还要在外缘用泥土砌成高30厘米、宽20厘米的田埂，这样的高度既能够保持梯田的水量，又能够抵挡雨水对梯田的冲刷，不仅保护了水土，又保护了土壤的有机质。
3: 梯田它从客观上确实是减少了水土流失，因为它变成台地以后吧，它那个田埂是能够保护住那个水土不流失的，这个是有很好的功能，这种功能是

0: 梯田在生产过程里面它自然形成的功能。
1: 在中国南方，先民们为了生存凿山造田，世居南方大山深处的先民们通过千百年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片片的南方稻作奇观。然而水稻种植的基础是水，人们将如何解决这些位于高山上的梯田的用水难题呢？距离广西龙胜梯田252千米之外的紫雀界梯田，位于湖南省新化县西部。紫雀界梯田所属的雪峰山是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两大地形区的分界线。雪峰山以东海拔逐渐降低，地形逐渐从山地地形过渡到丘陵地形为主，而紫雀界就位于这片丘陵之中。

0: 十月，收割已经接近尾声，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一场祈求五谷丰登、人寿年丰的活动，是紫雀界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祈福仪式。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村民们将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直到来年春耕时节。对于当地的管水员罗忠林来说，这场祈福仪式后，他又要开始忙碌了。每年秋收之后，罗忠林都需要对梯田里的灌溉系统进行检查。
1: 这次春天发现很多竹节坏了，在这个登浆前又把它更换好，常年的这个水渠流积了一些沙子，也把它就是去清理掉，有个别地方也被堵塞了，所以我们也清理。
0: 每年秋收之后，村民们会将梯田里的土翻松一下，然后灌满水，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土层干裂，保护田块蓄水功能，而且也能让稻草等浸泡在水里。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发酵，土壤会变得肥沃，有利于来年的稻谷生长。因此，冬浸田是每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梯田其实就是干地，下雨就是自然下水，落雪就是自然的落雪，它没有这个水存在里面。但到紫雀界梯田，它事实上有水存在里边的。它根据这个土质和梯田的这个堤坝，它的这种质地所决定的。冬天通过灌水，让那个土壤凝结得更好，不容易产生垮塌。
0: 一圈巡视下来，罗忠林发现有几处梯田的竹节已经破损，需要进行更换。南方盛产竹子，紫雀界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竹子制作成竹简。这种长度约为80厘米长，被称之为竹简的农具，就是紫雀界梯田内最为重要的灌溉设施。罗忠林和老乡们将竹简插入山体内，每一处水源掌握着20级梯田的灌溉，田与田之间则依靠竹简来借田输水。竹简的安放位置根据梯田的大小而定，面积大的梯田会在梯田的两侧各插上一根竹简，目的是为了让每块田排水和蓄水更为顺畅。竹简露出地表的长度在50厘米左右，这样能保证流淌下来的水既不会冲坏田壁，也不会对田里的禾苗造成损坏。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生产劳作中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他们借助山形水势，不依靠外部水源，也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以简易的工程设施实现了有效的自流灌溉，支撑起约8万亩梯田的输水，创造了中国南方山丘地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南方，充沛的降雨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0: 了梯田的灌溉，森林蓄积雨水并汇聚成溪流，由上至下依次满足村寨居民的用水和梯田的灌溉，最后汇入河流，河水又通过蒸发作用形成云雾降雨进入土壤，流入小溪。而少雨的季节，山体内蕴含储存的地下水则开始发挥作用，它们通过岩石表面的细小裂隙渗透出来，不仅形成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景观，同时也为梯田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森林、梯田、村庄、河流四个要素共同形成了梯田生态系统。森林作为梯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不仅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还蕴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1: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可以通过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减少农业生产过程里面的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因为采用了一种生态比较良好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所以呢它间接的也成为良好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
0: 崇义上堡乡的李宗海在劳作时发现上堡梯田里的候鸟数量比往年少了一些，于是他请来了江西齐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程师卢建来调查候鸟数量减少的原因。
2: 但是多的话呢，就是那个成根的时候插秧的时候呢，
3: 就这一片到时候有，
2: 对，因为它变得有点那个，
3: 跟往年比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鸟是不是会少一点？
2: 是少一点。
0: 江西崇义县地处江西省西南部，境内的齐云山与吉安遂川南峰面以及湖南八面山形成的一条凹形通道，让崇义成为我国中部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区域。每年秋季，数百万候鸟途经崇义往南方迁徙，来年春季又途经崇义飞回北方。上堡梯田栖息觅食的候鸟以鹭鸟为主，对于上堡乡的村民来说，鹭鸟是他们保持稻田绿色耕种、解决农作物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
4: 鸟它是能够控制这个病虫害的一个数量，春耕的时候翻田它是会吃掉这些害虫。
0: 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至今还延续着先民们的耕作方式，春耕时鹭鸟吃掉稻田里的害虫，为禾苗的生长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秋收之后，客家人会将鸡鸭等家禽散养到田间，觅食散落在田间的谷物和杂草，田间动物产生的粪便又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候鸟数量的减少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呢？卢建决定带着学生一起对齐云山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进行调查。
5: 好，同学们，大家在山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鹭角杜鹃它的叶两边是密被干毛，就是摸起来。
0: 在对齐云山植物群落的考察中，卢建发现了福建柏、南方红豆杉、银杏等十几个珍稀濒危植物群落。为了更好地监测到野生动物的踪迹，卢建在森林里的不同区域架上了红外相机，24小时追踪动物的踪迹。在等待红外相机拍摄的时间里，卢建带着学生前往村民家继续调查候鸟的情况。
7: 大概什么时候最多呀？
8: 5月里的啥呢？
9: 4、5月份。
8: 我们离田的时候，那个鸟就。
0: 一个星期后，卢建决定先对红外相机拍摄下的内容进行甄别，
3: 看一下我们今天搜的一些相机，看看拍了些什么东西。
0: 镜头中，卢建发现了小灵猫等珍稀动物。
3: 小灵猫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较珍贵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毛冠鹭、水鹭，这些很多国家级保护的，在我们这边总共有70多种。 我们这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也是相当丰富的，这生态来说相当好。
0: 通过走访调查，卢健发现客家梯田所处的崇义县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群都比较稳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3%，位居全国县级榜首。既然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造成鹭鸟减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卢健等人通过对梯田地区气候降雨量的调查，找到了鹭鸟减少的原因。
4: 环保意识是很强的，不会去赶鸟，也不会说去打鸟。通过这几天的调查发现，这个同时期比这个鸟相对来说减少了一点，一直下雨，对候鸟的迁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梯田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压力，也给各种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互动又为水稻的绿色种植提供了条件。当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模式，解决了生存的压力，人们对食物的渴求变得不再单一，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9: 欢迎观众到来，
0: 大米磨成米浆，用不同颜色的水果或植物来制作成染料，与米浆混合在一起进行蒸制。如此反复九次，这样制作出来的小吃便于携带，方便上山干活的人们充饥。绿红黄白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层层分明，五彩缤纷。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在与山为伴的时间长河里，客家先民将对自然的崇敬，对丰收的希望，都融入到了这小小的方块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能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的，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识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是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更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今天我们就从古籍记载说起，回望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是已经完结了，好看的，叫《太平年》。
3: 陈老师您看了吗？
4: 看了一部分。
0: 哎呀，这《太平年》真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啊，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4: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就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

0: 那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
1: 就
0: 其
1: 是
0: 是
1: 可能
0: 去，
1: 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0: 你要靠黄河进，你也不会卷。
2: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1: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0: 啊，是吧？
1: 啊，京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0: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它这个鱼要大，刀要快，好，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
1: 嗯。
0: 哎，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
1: 嗯。
0: 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啊，很普遍，很常见。
1: 嗯，
0: 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说，就我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2: 哦，
1: 得吃精致的，
0: 对，我要吃薄的，
1: 薄可透光，
0: 对，
1: 能映人像，
0: 对，
2: 嗯，
0: 哎，我要吃薄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
1: 嗯，
0: 筷咔咔咔切薄片，
1: 嗯，
0: 蘸点酱，或者说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儿，
1: 嗯，
0: 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
2: 哦，
0: 生鱼片
1: 烧烤配上生鱼片，
0: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1: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2: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0: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
1: 嗯，
0: 哎，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过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
1: 嗯，
0: 哎，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
1: 嗯，
0: 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
1: 嗯，
0: 啊，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1: 哦，
0: 哎，纯卢之思，他那鲈鱼也是鲈鱼块，
2: 哦，
0: 哎，纯菜羹鲈鱼块。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
2: 嗯，
0: 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哎，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呀、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2: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1: 嗯，
0: 哎，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要色白如玉，切出来那鱼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这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1: 嗯，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
1: 嗯，
0: 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1: 我的天，
0: 吃的开心了，
1: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0: 哎，啊。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2: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1: 哎呀，也
2: 他可是真爱吃。
0: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1: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0: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还有
1: 后来苏轼也写，
0: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1: 哟呵，
0: 哎，叫飞刀快鲤，就说
1: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0: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
1: 哦，
0: 说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吗？就那么快。
2: 你们山西刀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1: 哎，那叫个慢呢。
0: 哎，但
1: 唐玄宗，
0: 对，说唐玄宗
1: 字寻欢。
0: 哎，这个小，反正他是大鲤了，大鲤飞刀，
1: 大鲤飞刀
0: 啊，专切鲤鱼。
1: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0: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

0: 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块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块。
1: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0: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是
1: 传武林秘籍失传了，
0: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您在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1: 哦，
0: 你上那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1: 哦，这就是鱼块摊。
0: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1: 哦，
0: 哎，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1: 嗯，
2: 为什么？
0: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儿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1: 哦，
0: 哎，大家伙儿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儿多吃，这是医学认识。
2: 哦，
0: 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2: 哦，熟的更好吃。
1: 对，
0: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2: 哦，不文雅，
1: 要自我革新了。
2: 哦，
1: 所以慢慢就开始少吃了。
0: 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1: 哦，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0: 对，他吃的，
2: 嗯，
0: 海鱼的，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1: 对，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2: 顺德鱼生。
1: 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是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0: 对，
2: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1: 嗯，
0: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
1: 嗯，
0: 蔡京都知道。
1: 对，
0: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到家了，只能吃，这个，
1: 普通鱼了。
0: 嗯，都不止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1: 嗯，
0: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能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讲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2: 哦，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1: 嗯，
0: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很多人以为古人吃东西随性粗放，其实呢，在饮食分寸和卫生讲究上，古人一点都不比现代人少。尤其对待生鲜生食，既有对本味的追求，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潜藏的健康风险。我们熟悉的纯鲈之思，表面看是一份想念家乡味道的情怀，往深处体会更藏着古人对生活境遇进退取舍的思考。一份鲈鱼块牵动的不只是味蕾，更是乡愁与人生态度。翻阅史料能看出，古人既懂得品鉴生鲜之美，也懂得敬畏饮食安全，对食材挑选、食用边界一直保有清醒的认知，还由此产生了一段段世代相传的故事。下面就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历史里的生鲜传奇。
5: 您如果对魏晋文学感兴趣，就会读过《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里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名士叫张翰，这个人很率性而为。他怎么呢？说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菇菜纯羹鲈鱼块。这个时候啊，张翰觉得秋天来了，秋天一来他就想家了。这个时候我在家吃什么呢？他想到有几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它叫做菇菜。这个菇菜是什么呀？菇菜今天我们叫做茭白。茭白炒肉非常好吃， 南方。

人很喜欢他。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吴中老家的菇菜，还有呢，他说呀，还有纯羹，这个纯菜，南方也比较常见，比如现在还有纯菜汤，就是这种水草，它有一定的粘性，做起汤来也比较有口感。而且他还想到了鲈鱼块，鲈鱼非常美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喜欢吃鲈鱼，还留下了诗。鲈鱼有大有小，挑大小适中的，然后把它做成生鱼片，这就叫做鲈鱼块。他想到了家里的茭白，想到家里的纯菜，想到家里的鲈鱼块，索性他干嘛呢？挂冠而去，说人生贵得适志，人活在天地之间，图什么呀？适志，满足于自己的希望。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对美好生活有希望，然后能够在某个时空的条件下获得很大的满足，这就是幸福。那么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心智喽。这个时候我吃不到这几样东西，我就没有适志。他感慨：“何能饥患数千里，以邀名绝乎？”这个时候我为仕途所累，我不应当这样啊！这个仕途名绝对我来说就是枷锁。原先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离家数千里之外，我图什么呀？还不如我挂冠而去。这时候遂命驾而归，官我也不当了，回吴中老家，享有吴中的美味去。所以张翰是性情中人，留下了这个典故。据说他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啊。它叫《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就是秋风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到了鲈鱼，这鲈鱼块多好吃啊！我离家那么远，我图何？我回家吧。于是留下了佳话。那么我们讲啊，的确是鲈鱼块非常诱人呐。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吃的故事。生吃很久远啊，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今天许多餐厅还有生吃的鱼片儿。有人说那不闹肚子吗？其实也有这种顾虑。我们有的时候就贪图口腹之欲。忘了它潜在的危害，的确是好些细菌、好些寄生虫还存在呢。您就下了肚了。有人说有大蒜、有芥末，然而医学家告诉您，这些东西恐怕无济于事，只不过起起心理安慰而已。古人相当一个时期是茹毛饮血的，我们有大量的典籍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记忆。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呀，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度篇》之中，就想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他讲，上古之世，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异化腥臊。这里他就明确地说，上古时期一大堆先民就是生吃。生吃很方便，您看，我们就有证据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医学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口腔上部的牙齿中有一对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长得非常尖，我们叫做虎牙。虎牙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在相当一个时期吃的是肉。而且吃的是生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有了烹调技术。这个时候，韩非子就说：“有圣人做，所谓圣人啊，按今天的话说，就应当是技术专家。这种专家掌握着某种技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福祉，所以人们非常崇拜他。他服务了这个部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他就成为了圣人。不仅有了技术，有了本领。”也有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的人引领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关啊。他说呀：“钻燧取火，易化腥臊。”这里钻和燧是两种事物，钻指的是钻木取火，我们都懂得钻木取火，摩擦生热而后产生了火。燧指什么呢？燧指的是碎石，在敲打的过程之中，碎石迸发出火花，遇到可燃物，

教导一般民众以化腥臊。腥臊这种生肉，这个时候就经过了一定的炙烤、一定的烹饪，变成了熟肉。那么这样的圣人，我们称之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他和有巢氏等等古代先王一起，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我们能从中看出，中国人有一个特色，中国人不信邪，不信鬼。虽然说鬼神迷信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有，然而相当层面上它是边缘化的，尤其是以丰厚博大的中原文明为代表。那么这样的文明中，人的力量、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攻克难关，不是靠着鬼神迷信，也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而是靠着自己，靠着圣人，在圣人引领之下，整个部落改换了原先落后的生活生产状貌，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那么这样圣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独特之处吧。那么古人啊，吃生肉，实际上即便吃的话，也不可能吃一整块，而是要分成小块吃，所以就有分腥之说。这里啊，就扯出来一个人物，就范。就范是谁呀？其实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子范。由于他是舅舅，所以称之为就范。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重耳的霸业引人注目。而这个晋文公啊，跟那几位国君相比，他的命运啊相当坎坷。早年晋国发生内乱啊，骊姬就想铲除群公子，给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道路。这时候重耳流亡啊，流亡到了列国，其实就如同花儿乞丐一般，相当的狼狈，只有少数诸侯国青睐他。当时随同重耳一起流亡的，就有他的舅舅子范，也就是我们讲的就范。在重耳人生意志低迷的时候，就范开导他。在重耳沉浸在温柔乡里头，已经泯灭了雄心壮志的时候，就范鞭策他，尤其是建议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牌，有了周襄王这张牌，您就能尊王攘夷。这下的话，你政令都有了合理性，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范的这一系列建议，重耳是接纳的。重耳能成就霸业，此就范之谋也。如果没有就范，那估计也就没有他的霸业了。当时啊，就有这么样一个典故，就是就范劝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王牌，有了周襄王作为后盾，那就抓住了有利时机，下面这一步棋走活了，所有的路也就走活了。就范是这么劝他的。晋文侯问政于就范，就范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啊。说这个分肉啊，分熟肉，你不如分生肉，因为生肉它没有煮熟，它的体积比较大，好些人觉得有嚼头，有饱腹感，而且还能进行再一次加工，它可用的空间大。分腥不如分地，那你还不如把产牺牲的地方给我，那岂不

不更好啊？劝导晋文公抓，一定得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如果说您把握不住周襄王这张王牌，被其他诸侯把握住了，他们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后悔不及啊。正是采纳了就范的建议，晋文公才走下了这步好棋。那么说到生肉，我们还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吃生肉。我们知道啊，刘邦啊灭暴秦，先入关中，这个时候亚父范增告诉项羽，刘邦就是你的眼中钉，这必须得剪除，否则的话，日后你的霸业根本成就不了。项羽听了亚父范增的建议，于是在鸿门这里摆下著名的鸿门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刘邦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命就丢在这儿，然而必须得去，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呀。当时刘邦就见到项羽，在酒席宴间啊，亚父范增就屡次想杀掉刘邦，但是没想到刘邦会说呀，会辩解呀。项羽这个人耳根子软，索性就信了刘邦这一套迷魂阵。这个时候，刘邦久久没有出来，而在门口等的人就等急了，谁呢？大将樊哙。樊哙这个时候负责给刘邦保卫驾车，他被警卫人员给拦在了营门之外。这时候他一看主上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索性动武吧，周围人挡着他，你谁呀你？樊哙根本不管这套，举着个盾牌就冲了进去了。项羽的手下七扭八歪躺到地上，他站到了项羽面前，项羽也大吃一惊，哪来这么样一位啊？哎，项羽非但没有生气，这个时候项羽还很温和地对他说话。项羽生了爱将之心，英雄惺惺相惜嘛。项羽啊，就要借喝酒来缓和一下气氛。项王曰：“赐之至坚，则欲以胜至坚。”这个时候，项羽说：“好样的，那你能吃吗？我能吃。好了，那你吃给我看看。”砍下的是至坚。至坚什么东西啊？猪蹄膀。这种东西呀，是一整头猪上砍下来的。那么手下就砍下了生至坚。这个樊哙毫不客气，樊哙就把项羽赐的猪蹄膀放置在他的盾牌上，盾牌倒成了案板，就把这块肉给切了，切了毫不客气就吃掉了。这时候樊哙可站起来给刘邦辩护，说刘邦根本就没有对您的二心。这个时候刘邦先进咸阳，那是给您打前站。项羽耳根子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个时候索性刘邦就趁着项羽不注意，脚底抹油溜之乎。那么我们看鸿门宴写的非常具体，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樊哙闯宴，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东西写的非常活灵活现，仿佛2000多年前这一场阵仗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镜头，就是樊哙接过这个猪蹄膀之后吃，非常耐人寻味。它是放在盾牌上切割的，三下五除二就咽到肚子里。各位朋友，这里啊有人提出疑义，生至坚是生肉吗？生的肉怎么吃啊？实际上不是说纯生，就是煮得半生不熟的肉。这种肉啊，在军旅生活之中太正常了。
因为行军打仗有的吃就不错了，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幸事，甭管生甭管熟，吃到肚子里再说，大体就是这种情况吧。刚才说了吃生肉，那生鱼片的历史又非常久远，我们一下子可以上溯到差不多3000年前，《诗经》里头啊，就有一首是和吃生鱼片有关，就是《诗经·小雅·六月》这一篇。六月是什么内容呢？是当时周王的重臣尹吉甫率领大兵和北方的蛮夷叫做鲜允作战，他把鲜允打胜了。这个时候周王非常高兴，极力褒奖的同时盛排酒席款待有功之臣，说吉甫宴席既多受旨，来归自号，我行永久。他说呀，这个时候尹吉甫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打赢这场大仗，接受王的封赏，这可不是吧，九死一生嘛，这场酒席一定得非常丰盛啊。他描绘饮玉诸游，抛鳖快鲤，一起受隆重招待的除了尹吉甫之外，还有其他有功人员，还有其他臣僚。那么上的是什么菜呢？有刨鳖，也就是被烹制好的鳖，除此以外还有快鲤，鲤鱼做的鱼片叫做快鲤。您看看，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盛况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啊，认为这种鱼片恐怕还和吴王阖闾有关。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就是吴王阖闾有个重臣伍子胥，大家都知道伍子胥打胜仗，这个时候回来，吴王阖闾就非常高兴，早就出门迎接了，而且准备好了酒肉。可是呀，南方天气非常热，没过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腥臭了，而当时伍子胥还全然不知。后来呢，吴王阖闾发现了这肉已经变味了，怎么能拿它来款待功臣呢？马上撤下去重新烹调，我们就看到里边就有鱼片。那有人说这个鱼块的创制可能就和阖闾有关，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真正让我们了解古代烹调方式的应当是孔子吧。孔子有一大段话就说儒家人士饮食的规矩，他说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吃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越精越好。而这个鱼片啊，或者说其他生吃的肉片，这种东西越细碎越好。有人说细碎是为了好消化，其实我们说呀，在口腔中咀嚼，这是物理消化，甭管是粗的细的，在口腔之中都得咀嚼碎。实际上孔子所说脍不厌细，可能很大意义上是追求口感的高妙。孔子这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食易而爱，鱼馁而肉败不食。也就是说这种东西作为食材产生了变质一定不能吃，古人有这种卫生的观念了。他还说色物不食，颜色瞅着不正不能吃，嗅物不食，气味不好不能吃，湿润不食，没有妥善烹调不能吃，不食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不能吃。为什么？反季节的食材有悖于自然规律，当时是有的。比如我们看到汉朝就有资料，汉朝出现了温室。如果说再久远有没有呢？我们还可以推论，也不能说完全没这可能。
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孔子越来越讲究，歌的还得端正，还得有将，肉虽多不使胜食细。即便说肉很多，但是你吃肉的量不能比吃主食的量多，否则它称不上主食。主食是提供给人一天必要热量的呀，如果要没有它，人们拿什么来生活呢？唯酒无量不及乱，可以喝酒，但是酒啊不能到大醉使人迷乱的地步。沽酒是福不食，不是自己酿的酒，不是自家的肉，而是到外边买来的，我不吃。为什么？好些东西可能搁置很久了，它不新鲜了。不彻姜食，不多食。古人重视姜，姜有调味的作用，也有温中散寒的作用，但是姜不能多吃，因为姜也有刺激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头好些文字表现出孔子的排场，不少人就说了，孔子你谱怎么那么大呀。然而如果结合生吃的背景，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食品卫生的情况，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您就会发现孔子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的健康考虑吧。那么《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鱼片儿，他说这个鱼片儿啊用鲤鱼做成，但是这个鲤鱼大小最好是一尺左右。为什么呢？再大的鲤鱼肉虽然多，但是口感不好。尤其是他把烹调方式都已经说得很细，切块人虽弃，亦不得洗手，洗手则快失，要待食罢然后洗也。他说呀，人们往往取鱼块会用手直接抓，这在古代饮食中很常见，就像今天我们说手抓饭一样。但是你这个手要湿的话，最好就不要抓。你洗完手去抓，抓这个东西湿的会影响味觉。那么什么时候洗呢？等吃完鱼肉之后再洗，不影响您去吃的味觉。哎，您看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古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吧。这个隋朝隋炀帝也非常喜欢吃鱼片，当时啊，据文献记载，给隋炀帝进贡的鱼还有干块，也就是说这个鱼片我做成干的，它能长久的保存。那么书还描绘这样鱼块的色泽，双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鲫玉块，东南至嘉卫也。管这种鲈鱼的肉叫金鲫玉块，盛产于东南的美食啊。那我们再看唐诗之中也有不少提到了鱼块，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的美味佳肴。比如说王维在其名作《洛阳女儿行》中就写道，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欲乐乘葱马，侍女金盘快鲤鱼。非常脍炙人口。说这个洛阳女儿，她原先是小家碧玉，然而出嫁之后成为贵妇人，她的良人也就是丈夫可能是达官显宦，而他们家的使唤用人手里拿着金盘，金盘里边就有鲤鱼块。再比如说王昌龄有一首诗叫《送成六》，这是一首送别诗，是这么说的：冬夜伤离在午夕，青雨雪落快成积，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这是描绘当时的景致，跟朋友一一鉴别。那么这里他就描绘当时鉴别时候的酒宴，其中就提到青鱼做成的鱼片，这种东西也是当时的佳肴啊。白居易有首诗叫青肥，
他就描写当时达官显宦的奢靡啊，果破洞。

0: 庭菊，快切天池林。那么这里头酒席宴上有洞庭盛产的橘子，也有刚才我们提过的鱼片，这都是大宴上惹人瞩目的佳肴了。那么吃鱼片啊，吃多了好不好呢？吃多了也未必多好，我们得看到人们是冒着风险吃的。据说明医华佗就接诊过一个病例，太守陈登啊，当时病得很重，经华佗诊治，认为他就是长期吃生鱼生肉，寄生虫已经在他的肚子里生长了，于是华佗给他热汤，他吐出来了。您看这个时候按说就转危为安了，华佗说不是啊，那么说三年以后你还会发病，如果当时没有良医，没有良医估计你性命难保。果不其然，三年后陈登发病，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一命呜呼了。我们说这一套东西也得冒着风险啊。《伤寒论》之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和古人吃生肉生鱼落下的病有关，好些方子是治这些病的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吃，如何吃得舒服而且还符合健康的要求，真是值得今天人思考的内容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跟您聊一聊防近视支架、大路灯、蓝光眼镜这些神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2: 今天我们桌子上不光有菊花茶，还会有蓝莓和胡萝卜，这都是康乐准备的。嗯，
3: 对，因为好像大家提到护眼最常提到的几种食材，今天都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蓝莓啊、胡萝卜呀、包括菊花茶呀，就少了一味枸杞。一般好像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里面都会，督促自己的，尤其是孩子，多吃一些这些所谓的护眼的食材。您觉得？多吃有用吗？
2: 对，它是一个适量吧。其实对于胡萝卜来说呢，一周2到3次，啊，它补充我们的胡萝卜素 A， 在肝脏里变成维生素 A， 远离夜盲症。
3: 哦，
4: 那您提到胡萝卜，其实很多家长更认为蓝莓对眼睛帮助会更大一些，在您看来这二者呢？
2: 这个不矛盾，
4: 不矛盾，
2: 因为花青素是在蓝莓里面多。抗氧化作用特别强，比维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强10倍。
3: 嗯，
2: 啊，所以其实氧化应激是很多慢性炎症的上游，所以抗氧化，哎，我们远离干眼症，远离我们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白内障啊、眼底病，哎，其实让。

0: 天呢，那每一个科的专家坐在一起，那岂不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有益身体的食材？最后你其实综合到营养科的专家就会给你一个建议，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你不要盯着某一种东西吃，你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食材，各种色彩的食材都吃一点儿，对身体是最好的。
1: 对，还是居民膳食宝塔，我们照着那个吃新鲜的果树，因为胡萝卜有的小孩是不喜欢吃的，就做出来可能口感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康德能够买到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哎，我买这个胡萝卜特别甜，待会儿咱们录完节目我把它吃掉。
1: 蓝莓你平常就会买这么大个的吗？
0: 蓝莓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市场上特别火爆的一个品种叫花香
2: 蓝莓。
0: 您吃过吗？
2: 没有。
0: 哎呀，那我过一段时间
1: 我没买到，我特别可惜，因为我们俩在通话，我们是谁去买蓝莓？因为我是以为我常去那市场里是有花香蓝莓的，它不光好吃还好看，带着那个叶子，带那个小汁。
0: 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季了，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你们两个等着我给你们寄花香蓝莓吃。就是它那个蓝莓特别特别的香，有那是一个咱们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总之神奇，我是推荐大家。
1: 它的果粉也特别好，
0: 对，
1: 就看的就特别特别的新鲜。
0: 而且就是在市场里面看的时候，就是大的小的尺寸特别特别的多，反正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水果去吃本身也挺好吃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过量了，吃过量了肯定也不行哈。
3: 5 4 3 2，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医生来了，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
1: 大家好，我是阿朗。
0: 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陶勇医生。欢迎陶医生。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
1: 特别期待见到陶医生，真的是期待了很多年，今天一见就给我特别多的感触。先说说你的感受吧。
0: 我的感触就是温润如玉。
1: 这是很多人看到陶医生，包括在各个公众平台看到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我就觉得陶医生如此高的精力，业务好，科普做得好，然后人也特别年轻，我觉得他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准备化妆开始的过程当中，我跟康乐总是在不停地说话，就有时候是为了工作，有时候是为了就闲聊。陶医生就这样
0: 一直在闭目养神。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中医是讲精养的，但我觉得您闭上就是养神，对眼睛也好，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特别好，就永远都特别有活力。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职业病。因为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下一个急诊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觉得时刻准备蓄精养锐。
1: 有道理。
0: 我特想跟你们两个聊一下你们的放松的习惯方式是什么。我知道今天要跟陶医生录节目，但是昨天晚上呢我确实有点失眠，睡觉之前呢还是没忍住刷了一会儿手机啊。这个刷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已经刷到了我眼睛真的很不舒服，而且我是在关了灯的情况之下，开了一盏小台灯在那儿刷手机，刷了一会儿微博，刷了一会儿短视频。哎，我想今天早上要跟陶医生见面了，可怎么办呀？
2: 坦白从宽。
0: 您呢？您靠什么放松？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刷一会儿手机，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不应该，对眼睛不好，但是呢，我确实忙了一整天之后。我会觉得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我把大脑放空，进来一点别的娱乐的这个信息，实在是难以割舍那段时间。
2: 就首先我特别理解哈，年轻人白天紧张了一天了，晚上还不应该刷一会儿短视频吗？但刷着刷着好像就舍不得放下去，
0: 停不下来。
2: 对，屏幕里边呢有几个坏处。第一，因为有蓝光，蓝光会让大脑的神经兴奋，睡不着了，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了。第二，它这个内容啊，现在就是几秒钟就抓你，然后没法放下去，不停的就吸引你，所以其实你大脑呢本身就是一种兴奋。一般说睡眠前半个小时不要看这些带有内容情节的东西。第三，还没有开大灯，开的是一个小夜灯。
0: 是的，
2: 在这种情况下瞳孔会变大。其实呢对于眼睛来说也容易。

0: 易疲劳，因为瞳孔大的情况下呢，你又去看一个亮的手机，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亮的，其实容易引起瞳孔括约肌和开大肌的一个收缩舒张，甚至哈，有些人可能还会诱发青光眼。
1: 青光眼，你知道它的严重性
2: 我知道。
1: 对，它是被誉为偷走视力的小偷，
0: 对，
1: 而且它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是吗？
0: 没错，没错，是神经萎缩嘛，
2: 好了，
0: 不知不
2: 我
0: 觉。
2: 是反面教材。
0: 对，但是其实刚才康乐老师问我哈，这个如何放松？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调整。在我们家里头会有一个踏步机。当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该动换动换了，又不想出门，就在踏步机上趴在这里头，上下踏着的时候翻一翻一些书，或者真的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呢就是享受这种一上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放松，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定给自己多大的这种的任务，出去转一圈，我们的小区里头出去转一圈。慢慢的有一点身上有一点微微的小汗出来，心跳略微增加一点点，其实就好。
2: 因为昨天晚上咱俩发微信的时候，你记得吗？密集的沟通了一整天的工作，其实是个周末，然后到了晚上的6点多钟，我就已经觉得眼睛非常非常不舒服了，因为一直在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
1: 对，他说，今天先沟通到这儿，我们俩从早上8点多到晚上6点多，然后他说我出去转，我说你赶紧的，我说你这儿永远跟我在沟通工作，我也没法休息。我说你赶紧出去转转，就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包括之后的事情都敲定了一遍。他出去转了转，对，
2: 但转完回来之后，我还是看手机了。
1: 然后10点多又给大家发，明天我们有直播，有其他的一些录制，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确实是。
0: 对，我其实挺能理解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医生的工作吧，也是有术前讨论。手术术后为手术期的管理，其实也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年轻人哈，一定也是注意要不要被压力给压垮。我觉得，就是其实人生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溺水模式，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学游泳的时候，你憋死了，快憋，
1: 溺水啊。
0: 哎呀，溺水模式。我就恨不得要赶紧把那个任务结束，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登山模式，就是就且走且看，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进步，可能就是一种期待模式，甚至有时候就说你稍微就是不用把那个任务的完成放在那里头，就像一个箭一样悬在那里头，你就会觉得其实可能明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哎，我又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过去啊，我这方面可能是个短板，可能就有提高。
1: 这说到我们心
0: 哎，
1: 坎上，我们俩昨天还在说，哎呀，忙完这波又得歇歇。但是两个人都不同的提到了两个人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确实虽然很累很辛苦，但确实是有成长。
0: 对，您看，其实我们经常有一个共同，每年5一、11长假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看。朋友圈里头，好多人堵在那个高速公路啦，排起长队了，在山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了。其实焦虑呀，烦躁，因为为什么？大家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有到了那个景点，到了那个庙，到了那个山，到了那个湖，才算是旅游。剩下的中间过程全部认为是浪费时间。
2: 但其实我自己的体验真的是在路上的那个过程本身，也是你以后记忆当中非常美好的那个部分。
0: 对，所以其实可能两位昨天在那里头交流那个，甚至比我们今天真正开始录还更重要。
1: 对，他一定是在提前做些功课，而且就是，刚才陶医生所说的那个，人们在高速路上或者景点，你没发现现在人们的心态越来越好。打羽毛球的、遛狗的、对歌的，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好很好的放松。就是人们以前都是奔着目的去，现在就像您所说的那个过程，
0: 享受过程，
1: 对，这个
0: 登
1: 真的
0: 山
1: 很
0: 模
1: 重要。
0: 式。
1: 而且刚才
0: 对，
1: 陶医生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看你，临睡前要刷会儿手机，其实越来越累，眼睛也会特别的疲惫，
2: 它
1: 也
2: 影
1: 睡
2: 响
1: 得
2: 睡
1: 好。
2: 眠，
1: 对，
2: 对。
1: 我比他大个10多岁嘛，我就觉得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是个好东西。像您说，您踩那个
0: 踏步机，
1: 踏步机，我会踩那个指压板。把眼镜摘了以后，在那踩指压板，然后听点自己好听的音乐，临睡前半个小时，又按摩的足底，然后更放松。
2: 好了，朋友们，这两位都是正面教材，我是一个反面教材，不要跟我学。但是呢，咱们一起共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尽量让自己的用眼习惯要更加的健康一点。咱们接下来说回到这期节目的正题啊，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他特别焦虑哈，就是我孩子还没上学呢，我还在上幼儿园呢，已经说查出孩子远视储备不足了。
0: 对，
2: 我小时候根本没听过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1: 更没听过。
2: 对，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的孩子家长跟我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说啊，就是你是不是太焦虑了哈？所谓的远视储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的有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查出来所谓的远视储备不足吗？
0: 的确的确，
2: 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
1: 模型，
0: 对，我们的眼球有个身高，叫做眼轴，就从前端角膜顶点到后端，就是这个眼球的身高呢，在成年的时候，24毫米。但是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是扁的，所以高度远视。那这个呢，就像是上天在孩子的眼睛的视力银行里头的一笔存款，因为随着孩子长个生长发育，慢慢慢慢的远视呢就会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直到正视。一般来说到12到14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彻底清零。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小朋友上1年级了，7岁8岁远视储备提前清零，那就意味着已经变了黄灯，那接下来就是红灯。
1: 那这个焦虑肯定是有道理，因为提前了好多年，12到14岁，这5、6岁、7、8岁就开始不足了。
0: 对，所以远视储备呢确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个预警，如果在黄灯踩刹车还可以不戴小眼镜，但是如果不管它，接下来马上小眼镜就离你的鼻梁不远了。
2: 但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孩子们的远视储备不足呢？
0: 第一，卷的家长提前让孩子接触电子屏。经常我有时候去出差坐火车，我会发现一幕超级复制的遗传现象。爸爸坐在这儿，孩子坐在这儿，椅背一靠，爸爸看短视频，孩子看卡通片，就是
2: 这个画面太常见了，
0: 太常见，姿势都一模一样，然后你就父与子，就是孩子提前接触了电子屏，家长呢省事儿，给孩子一个手机，不用带娃了，结果导致的眼睛提前负担太大。
1: 您说这个提前大概是几岁？
0: 一般来说，我们说3岁以内是不要让孩子接触显示屏的，
2: 完全不接。
0: 现在好多1岁2岁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给孩子带手机，拿手机他好去做饭呀。
1: 对，
0: 结果孩子那个时候可能远视储备已经快速消耗掉了。
1: 3岁确实有1、2岁的，有的那小孩在饭店，就是一个小
2: 大人在吃饭的时候，
1: 就坐在那个小车里，
0: 对，
1: 然后就看，
0: 对，
1: 确实没有想到3岁，其实1、2岁的也挺多的。
2: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孩子防治近视的所谓的关键期，首先3岁之前这肯定是一个关键期，刚才您提到7、8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可以观察到孩子这个眼睛开始亮黄灯了，那我感觉天天都是关键期啊。
0: 应该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那段时期6到12岁，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咱们说哈，这个玩手机啊什么这些，但是呢毕竟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把孩子呢就是放出去呀，什么户外呀，做游戏呀，或者是呢很多孩子小时候还在睡觉，越小的孩子睡得越多，所以其实虽然远视储备不要让他提前消耗很重要，但是从概率上来说6到12岁因为开始接触作业了，
2: 对，
0: 他都得9年义务制啊，都得通通要写作业，通通要上学，而且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其实他后面的近视增长其实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画一个曲线，那6到12岁是一个非常陡的那样的一个快速上升期，我们的概率来说呢， 上小学30%的近视，上初中50%-70%，上高中70%-90%。所以小学阶段如果你能够晚一点近视，那你大概率后面的话呢，高度近视的可能就不多了。有研究显示，如果7岁或者8岁的时候近视了，叫低龄近视，那么53.8%，一半以上，到了成年，高度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
1: 我觉得陶医生那说特别好，我就高度近视，我就觉得近视和近视也不一样，你200-300度和600-700度、700-800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首先就是极不方便。夏天就是屋里屋外哈气，冬天也是，对吧？就是运动，我又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运动眼镜也不如自个儿的眼睛。
0: 没错。
1: 同时，现代人如果要不做健康科普节目，或者说对健康了解少的话，还以为这个高度近视就近视吧，你戴眼镜就行了。其实将来你的那个眼睛的一个发病，其他一些眼病的发病率，应该是会明显高于不近视的人。
0: 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很科学的研究，但大概的类比，600度高度近视人的眼底，相当于是70岁的人的眼底，他提前衰老了。天啊！因为高度近视呢，可以导致眼球变形，正常的眼球，像一个乒乓球，是一个球体，前后、左右、上下，都是24毫米，但是如果真性近视，高度近视，这个眼球呢就会拉长拉长拉长，像鸡蛋，像鸭蛋，像鹅蛋。那在拉长的过程中，它就会血管就会变细，甚至萎缩，缺血缺氧，那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600度就相当于70岁人的眼底早衰。
1: 同情一下我。
2: 你多少度啊？我都不知道。
1: 600多度，所以我现在等于70岁人的眼底，而且陶医生说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它应该是一个乒乓球，圆圆的
0: 球球的。
1: 那我的现在可能就变成橄榄球了
0: 啊，
1: 对吧？就将来，就是面临着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就比如说白内障，很多人就说我不怕，确实也白内障不太应该怕，但是如果说黄斑变性或者说是
2: 青光眼，
1: 就是真的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0: 对，所以其实呢，很多人哈，他其实到了40-50岁，总是做着很多的规划。哎呀，退休了之后我要干什么？远足，退休了之后我要美食。结果你会发现，好多来医院的，他到了40-50岁的时候，他的眼镜怎么配都配不到正常1.0的矫正视力。大概有6.7、0.8，就是你说他看不见吧，也看得见，但是看不太清楚。
1: 对，
0: 你手机上的字得弄成大号，非常痛苦。然后呢，很多的精细工作，你说你去学个刺绣吧，不行。然后呢，看屏幕那字儿老是有点小了就糊了，所以如果从长远的考虑哈，你为了不想让你40-50岁的时候眼底变成100多岁的百岁高龄，从现在开始就要减少孩子的低龄近视。
2: 关键是朋友们。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阿朗是戴眼镜的啊，但是现在更心酸的是，我经常说，哎呀，
1: 看着好难过，
2: 看着好心酸。
0: 来得及。
2: 阿朗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又近视，他又有点老花，所以我经常看他拿一个手机就是这样对着屏幕。
1: 戴的摘的，对，确实
2: 对，确实生活很不方便啊。但是在这儿，我其实特别想跟我周围的这些爸爸妈妈的这些朋友们，我要跟你们道一个歉啊，因为我之前真的觉得你们有点太焦虑了，因为他们就会特别在意孩子，说，哎，我不能让他，看这个平板呀，然后我尽量的让他要把这个近视的问题，就是提前的去堵漏，不让他发生啊。我就觉得，哎呀。没必要这么焦虑吧，确实是我这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少，但是也有心大的家长啊，就是有心大的家长跟我一样，他就觉得没关系，那近视了将来就戴眼镜呗。这个观点是不是您也听过很多？
0: 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最西边的有个沙漠中的绿洲叫额济纳旗，去做流行病学调研，因为那边的人口很固定，而且呢有好多是放羊，我们就会觉得近视应该不多吧，草原嘛，
1: 对，
0: 眼睛放松嘛。
2: 因为咱们说放松，不就是让大家多看点远处的绿色吗？
0: 结果，那边的近视小孩的这个比例跟山东、广东差不多，
1: 那原因是什么？
2: 为什么？
0: 后来我们就去实地调研，我们就去农户家里头，哇，好多羊。结果那个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

0: 天
1: 哪，
0: 对，所以它其实不是有效户外，因为有效户外的一个前提就是眼睛要放松，不能够是哎在外头什么做作业了，在外头玩手机。所以这边的家长们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让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这样容易近视啊？近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配个眼镜吗？很方便吗？所以其实就像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家长他总觉得近视是一个亚健康，
2: 对，
0: 但是其实近视是一种病，
1: 对，
0: 它会导致我们的眼球器质性的发生改变，眼轴不断的拉长变形，而且呢拉得长摁不回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眼轴变形了，我们的视网膜不断的变薄变性，发生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致盲性的风险，每增加100度，增加24%-31%。
1: 哎呦，这个太高了，
0: 增
1: 加的。
0: 所以最多我见过3200度的，你就1.3×1.3×1.3×1.3×32下。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没干什么呀，昨天好像就在出租车里打了个喷嚏，视网膜掉下来了，
1: 脱落了，
0: 要做手术了。所以风吹草动都不行。
1: 特别影响生活。就以前有过一个实验，就说人的每一个器官其实都特别的重要，但是有一个科学家带领一批人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蒙上他们的眼睛，然后画了一个圈，其实这个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圈，就他们其实你要按正常理解他都是可以正常活动的，但特别神奇，就是给他完全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所有人都不敢动。最后人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人就说，如果说让我失去这个，或者说哪些健康可能会对我的影响更大一点，那人们不约而同的选了眼睛。就一旦你真正失明的话，我觉得那个生活质量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保证，
0: 对，
1: 就整个瞬间天就塌了。
2: 但是呢，有一些家长确实因为不让孩子玩手机，不让孩子玩平板，跟孩子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不知道陶医生，您之前在带自己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那家长就想问了，说我不想这么焦虑，但是呢，我又觉得孩子的这个眼睛它确实是很重要。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0: 其实我觉得孩子本身哈，他不是说非手机不可。他其实是孩子呢，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娱乐方式。那我们小时候那娱乐方式极其之多。在地上挖几个洞，拿那个珠子把我们家的跳棋全都拆了，滚，谁能滚到那洞里就那个一窝，那有时候把那跳棋的籽儿全输没了，扔沙包，然后呢那个各种
2: 小时候捉蜻蜓，抓蚂蚱，
0: 什么跳橡皮筋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嘛。但现在呢，孩子除了手机好像没有别的娱乐方式。
2: 而且哪怕是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虽然他的环境好，但是呢，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那老人的精力其实也有限，很多时候就是给孩子一个手机，
0: 对，
1: 最好哄，
2: 对
0: 对
1: 对，也安全。
0: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建议好多城里头的家长哈，可以给孩子报一些玩的班儿，是可以的，那什么打篮球的班啦，什么那种的有那种体能训练的那种班的，什么蹦蹦跳跳吧，也甭指望着他一定会啥，什么街舞班，让他出去运动。因为真正的户外哈，其实不完全是说在外头眼睛放松，你在户外的时候呢，你蹦了跳了，心肺复苏，因为眼睛长在头上嘛，缺血，你心肺复苏，血液循环加速，眼睛就不缺血，它自然也是一个好的。
1: 所以就是您在科普当中总会提到有效的
0: 户外，
1: 对，
0: 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单次户外15分钟，因为太短了不行啊。第二，总时长1天至少2个小时。第三，户外的照度3000勒克斯，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个事儿有多难，阴天都没问题，就怕是夜里。你说哎，白天没时间，晚上带孩子出去溜溜不行，外面黑咕隆咚的，那达不到3000勒克斯。第四，在户外要远放松，远眺，而不是让孩子写作业、捉蚂蚁、玩泥巴，那种眼睛没有得到放松。所以这四个条件叫有效户外。
2: 但是我 我真的觉得对于父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父母都还得上班工作，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都是老人在帮忙带孩子，或者是保姆阿姨在帮忙带孩子。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话，我觉得其实把正确的理念告诉自己的家人也很重要。比如说老人他可能就是用一些传统的习惯去带孩子，那我们可以告诉他嘛，你多带孩子到户外去玩，给孩子找一些玩伴啊，尽量的达到刚才陶医生说的有效户外这四点，能做到的话，那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我觉得任何的科普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它的危害，然后才是有效的去防护去做这些，
2: 还得给解决方案，你光提要求大家做不到也很难。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情感问题，因为我本最早是做情感节目的，会遇到一些这些问题，后来我又做健康节目，他们经常会跟我咨询一些问题。但现在如果说遇到了有关于孩子那个近视的问题，我真的特别愿意跟他们去交流，因为我就是一个近视的一个受害者。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有很好的方法，但它确实会影响你的生活。我就说那个小男孩，如果说他也不知道护眼，他要抱那个平板，我说一个是你带他出去玩，另外一个男孩的大多数是喜欢运动的，就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或者什么，你即使去做了手术或者说戴上那个护目镜，他肯定不如你自个儿的眼睛，你就带他去那个篮球场旁边去看一看，对吧？而且我总觉得就现在的家长他们是在逐步的进步，以前可能不知道近视的危害，现在就拿我们小区来说，我就觉得就是家长们在旁边坐着聊天，孩子们在那儿玩，疯跑疯闹，我觉得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了。就是
2: 一方面可以给他放电，对吧？晚上好睡觉，
1: 省爸妈呀也。对。
2: 另外一方面，对视力也是有好处。
0: 其实啊，绝大部分家长能够做到有效户外。你例如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别开车呀，你就是骑个自行车。哎呦，我就永远记得我爸，因为我是在江西南城县，我爸那会儿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是亲子特别好的那个关系，我坐在后座上，然后跟我爸聊天，那个时候还唱歌呢，哎呀，那个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我还跟他唱歌呢，然后对，就是你上学路上半个小时嘛，接回来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中间你在课间。
1: 够了，
0: 对，其实够了，用不着说大家给算啊，今天四点钟接了孩子，我得到六点，不用那么费劲，其实一般日常够了。但是现在呢，家长带着你开车的开车，坐地铁的坐地铁，坐公交的坐公交，眼睛，
1: 而且有的就是在这个接送孩子路上还得说，你把今天学校的什么你再看一看，就是你给他一副好的眼睛和这个好的学习方法，
0: 对，
1: 远比那个零打碎敲的时间对他的帮助大。而且我们学校已经做得很，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你看到那个打铃那个下课铃那个孩子们就在外边玩，你就看那个青春那个活力，我就觉得学校已经做得很好，家长们首先知道了，然后采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方法，人们都说没时间和孩子相处，都杠着，对吧？这个亲子时光，我觉得耳边的风都是甜的。您回想起您和您父亲相处那个时光，
2: 对，那个场景，其实在我记忆当中也有。小的时候我学舞蹈，每次都是我妈骑自行车送我去上课。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妈妈送我的那个过程，我坐在车后面，我们俩会聊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我跟小朋友之间有没有互相分享零食，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小孩之间的这种就是小矛盾，我妈都会在这个时候去跟我交心的沟通，同时呢，就像陶勇医生一样会唱歌，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坐在那个后座唱歌的时候，路过的这叔叔阿姨还会说，哎呀，说你们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好呀，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亲子时光，就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咱们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是挺美好的事情，同时它对眼睛也有好处。
0: 对，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心理亚健康都是在于人和人之间的触达太少了，因为就像神经细胞似的，如果你没有突触链接，这个神经细胞就会成为孤岛，它一旦成为烟火中的孤岛，那就慢慢的就要走向凋亡。
1: 觉得接送孩子这性价比太高了，别的不说，这关系首先就好了。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都会经历和父母要劲儿那个时刻。我觉得如果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情感它连接上了，它没有孤岛，那这个亲子关系不会有问题，眼睛也好，身体也好，各方面都好。
2: 咱来说说神器吧， 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可能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户外玩，怎么办呢？买吧，花钱吧，想办法通过花钱来缓解自己和孩子的焦虑。
1: 比如说，听到了吗？
2: 比如说我听到的哈，有所谓的什么大路灯，蓝光眼镜，眼部按摩仪，还有护眼台灯，还有防近视支架等等等等。去网上我都不用我说，大家一搜防近视，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出来，都号称自己是防近视神器。那么我们让真正的专家来说一说这些神器有没有用。
0: 首先我们要先说呢，就是近视防控正确的理念，是六个字，叫筑基去甲精控。筑基，铸造根基，让孩子养成一尺一拳一寸的习惯，然后呢，让孩子每天小学生保持晚上十个小时的睡眠，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三次，然后呢，多补充含有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的这些有益的这些食品，这叫铸基，远离。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大路灯，要很好的一个光照，因为近视的四大帮凶，近、暗、酒、甜。近，您刚才说的有支架，它是让它不要低下头来。大路灯就是那个暗，近暗，因为灯是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标准，它工作台面500勒克斯，太暗了之后容易疲劳。那还有呢，就是补充了红光、深红光。一般我们的 LED 灯是以蓝光为主，它冷悠悠的，容易伤眼。深红光让眼底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益的神经递质，然后呢，减少眼周增长。所以它是从筑基的角度来这个就是帮助孩子去甲，去除假性近视。只要一睁开眼，今天我用眼了，假性近视自然就会出来，就跟你今天只要吃东西了，牙齿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些食物残渣一样。所以每天都要护眼，不让假性近视陪孩子过夜。怎么办呢？热敷，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反转拍训练，提高我们的调节能力，就像跳绳似的，你的蹦跳能力就强了。然后呢，还有呢，做护眼操，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等等，以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的视讯，它也是为了增加调节灵敏度的。那最后呢是精控，那个就是医院白大褂的事儿了。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每天晚上睡前一滴。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红光治疗，那些是医疗手段。所以筑基、去甲、精控，它是有顺序的。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做好筑基和去甲，20%的孩子应该结合精控，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您如果要给孩子选购一些护眼产品，您先得给他分好门，别好类，知道他是属于在哪个层面帮助孩子的。那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乱啊，你才知道哪些是帮助的，哪些是治疗的啊。因为有一些呢保健产品它会放大功效，你像筑基类的，您刚才说的大路灯，它并不可能治疗近视，但是呢，如果是有益的灯，可以让孩子呢减少近视的发生，就像是你说穿一双篮球鞋，它不能治疗骨折，但是呢，你穿弹跳力好的篮球鞋，打篮球的时候运动损伤的概率更小，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这个我跟他有发言权了，就是任何运动都要有专门的鞋。乒乓球鞋、登山鞋、篮球鞋，不是我们多爱买，是你对自己的运动去负责。这个真的，
2: 有人嘲笑我们这个叫装备党啊，
1: 但是真不是，
2: 就是你还啥都没开始呢，先买一堆装备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按需购买，但是呢，我们跟近视有关的这些装备，其实家长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了解，且要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大路灯，为什么要给孩子选择防近视的支架，知道原理才知道怎么用啊。
1: 这个大路灯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之所以叫大路灯，就是大大的，就像外头的那个街道那个路灯一样，它不是我们的小台灯放在桌上的，它是立在地上的，而且呢那个光的那个光珠的面积很大，所以呢就像是把路灯移到家里头一样。那它的一个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因为它的

0: 瞳孔大，看东西呢就不聚焦，它就容易疲劳，它就得凑近了看，啊，容易充血。
1: 但
0: 还有，
1: 太亮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0: 对，它这个肯定是有保护，它不会太亮，
2: 我觉得
0: 它不会像探照灯，
2: 就是它那个产品介绍里边，就是针对于学生用眼的大路灯，只要是正规的渠道平台买的，它就是没问题的。它那个光，它在可调范围之内一定是适合的。
0: 没错，AA 级，你看说明书有 AA
2: 级，
0: 国家双 A 级的标准。那还有呢，就是光谱比较全。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光谱哈，你像赤橙黄绿蓝靛紫，就是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它光谱是全的，但是一般的 LED 灯偏冷，所以蓝光多，红光少，啊，所以呢，补充了深红光，让眼底的视网膜多分泌一些有益的神经递质，像例如多巴胺，你的眼睛呢就近视的概率就会偏低。
1: 啊，眼睛也需要多
2: 巴
1: 胺，
0: 叫红光营养。
1: 哦。
2: 就是刚才陶医生讲这些特别好，有哪些是基础的必须要做好的，剩下的交给医生20%，对吧？所以剩下这点，我觉得咱们俩把咱们关心的，包括以前我们的听众网友问到我们的，我们再请教一下陶医生。我还特别想提那个糖，就是我们甜的摄入超标吗？
0: 对，
2: 您说每周不超过三次
0: ，
2: 你都做不到，我觉得。
1: 不行，我需要甜的。
2: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比如说点心、蛋糕，
0: 对，
2: 饮料、
1: 水果、
2: 可乐、鸡翅、糖醋排骨，还有，是吧？
0: 我曾经连续吃过一个月的糖醋里脊。
2: 您当时是拿
1: 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连续吃？
0: 好吃。对，就是热爱，热爱。
2: 吃完之后的
1: 反应。陶医生也是喜欢吃甜食的人。
0: 吃完了之后就。就开心呢，
2: 然后大家的肯定有不好的嘛，开心之后呢？
1: 首先是长胖吧，
0: 对，这个还好吧，糖醋里脊其实还好，对，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坚持吃了一个月，就是我特别能理解甜食给人带来的欢乐，因为它确实啊，吃完了之后人容易解除那种抑郁的那种心态呀，但是呢，确实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周3次及3次以上的甜食，身体酸化，钙质流失，眼球容易变软，所以呢，近视度数容易增长得更快。我们曾经呢，在江西做过一个6000多的孩子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每周吃甜食多的孩子，比少的孩子统计学概率是有差异的，他的近视的比率就是更高一些。
2: 除了眼睛，还有。钙质的流失，
0: 对，
2: 哎呀，这个就好多眼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挺怕过暑假或寒假的，就一个暑假寒假过去了以后，孩子那个视力腾就上去了，
0: 对，
2: 然后真有的小孩吃甜的、喝甜的，就是血糖，真就达到糖尿病那个标准了。太吓人了，
1: 而且对眼睛，我真是没想到吃甜食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看来我这个生活习惯是
2: 你那个其实还真好，就是康乐算非常自律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一个是自己可能不太自律，另外一个不知道，不知道甜的就是过多的摄入糖对身体的一个危害，其实还有胖呢，你那小孩眼睛不好可能自个儿知道，但胖所有人都知道，有的小孩还会被取笑，我觉得这个家长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如果你让他从小就喝白开水，喝这种比较健康的这个饮品的话，你长大你让他喝糖的反而不适应，
0: 对对，它是一个习惯，
2: 习惯，
0: 对
2: 对，家庭习惯很重要，
1: 一个是糖啊，还有我身边的家长朋友们也想托我来问您的问题，就是我不可能永远拦着我的孩子不让他接触到屏幕手机，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的，
2: 能玩到3岁就不错了，
1: 对，就是孩子们可能上学的时候本身我的学习工具里面
0: 就
1: 包含着电脑、手机屏幕、平板的屏幕啊等等，每天看多久是安全的，2岁、4岁、6岁的孩子、12岁的孩子、18岁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让他看？
0: 这个呀，不用愁，国际上有一个法则，叫3、6、9、12法则。三呢，指的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就不允许看，无论是 pad、手机、电脑都 no。6岁以内的孩子，3到6岁，可以开始看，但是呢，只允许看静态的， 翻个照片，这是香蕉哈，这是苹果哈，就是可以看。

0: 静态，不能够看卡通片玩游戏，因为那个更费眼。6到9岁，如果是学习为目的，一次不超过30分钟。如果是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20分钟。9到12岁，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在那里头静静的浏览网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满好奇，你呢让他坐在那儿，他可能就看网页能看一天。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没有时间观念，眼睛就不知不觉就特别疲劳。所以这个3、6、9、12是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的一个特点来制定的，如果按照这个来问题不大。
1: 但我觉得很多家庭做不到。另外就是如果说孩子已经有了玩手机娱乐的习惯，你再给他改特别的难。
2: 但是刚才其实陶医生已经给了答案了，报班嘛。
1: 还有一个
2: 强行把他的时间给他安排好。
1: 我还想说的就是孩子就是一张复印纸。
0: 对，
1: 你是什么样子你复印出来的就是一个复制粘贴。就是我有的家长在抱怨天天盯个手机，问问自己在干嘛。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2: 家长也很委屈啊，家长也想说说，哎呀，我上了一天班了，我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我确实也想放松一下。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放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跟动物跟小孩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我们有自制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其实应该去给自己培养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习惯，就不要放纵自己。
1: 对，就我始终认为大人，不管我们是养孩子还是养这个动物，伴侣动物或者宠物，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所以我就在想，作为一个眼科知名的一个专家，您做科普做得这么好，就是您认可不认可防控近视家长的责任比孩子更大？
0: 那主要是靠家长，
1: 主要是靠家长。
0: 对，
2: 因为孩子他没有这个自律的能力，
1: 他确实不懂。
0: 对，家长呢，首先第一个呢，他自己要对健康啊是有敬畏之心。
1: 不
0: 能，哎，对，他不能够说，哎呀，那个什么，这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那当然，你要忽视、藐视健康，健康就会给你沉重的报复。真的，像我这个年龄，身边的有一些同学呀、朋友啊，半身不遂的半身不遂，走了的走了。然后完了之后瘫在床上的瘫在床上都有。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健康的这个中警钟离你有多远，没有，就在身边。现在很多病都是低龄化，刚才您说孩子小小孩子就糖尿病了，
1: 对
2: 高血压，
0: 哎，对，三高孩子，
1: 还有19岁心梗的，咱们在那做节目。
0: 所以啊，现在呢，首先家长自己要有敬畏，第二，其实小眼镜的防控不难，你就干照助基去甲监控的路径来，都有方法。这里头啊，我特别的要建议我们有一些家长，就尤其是有一些较真的家长，不要太过于去纠结具体的点上谁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旦陷入到这样的，就相当于什么呢，说咱们做过广播体操吧，你纠结的到底是先做第三节好还是先做第一节好。
1: 先做了，
0: 对，其实做广播体操你就做吧，你不要纠结在那个不重要的特别小的细节上面。
2: 广播体操人家那是一整套的打法，其实建议你是从头要做到尾的。
0: 对，
2: 最好每个动作都标准，
0: 我先做第三节再做第二节再做第一节，会不会效果更好。就你一旦要陷入到这种较真的，那你就很难开展。事实上你只要按照助基去甲监控的这套路径来，基本上说实话孩子的眼睛健康是有保证的，因为这是一套沉淀下来的一套可行的方法。
2: 说到较真儿哈，咱们再说说有一些较真儿的家长他们更纠结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怎么给孩子治疗的问题。因为前面你已经提到了低浓度的阿托品啊，包括离焦眼镜啊，包括 OK 镜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孩子已经发现了近视了，医生给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家长也较真哪个最好呀。
0: 哎，对，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多的家长问的问题。它根本啊就不存在着最好的问题。角膜塑形镜 OK 镜只适合8岁以上的孩子戴，因为太小的孩子谁受得了往眼睛里扣一个东西呢，所以它没法适合。而且的话呢，还得要爱干净的孩子，有的孩子呢手脏兮兮的直接扣眼睛还容易发炎。而且呢这种呢适合什么呢，因为白天你要摘下

0: 了适合白天运动量很大的孩子，否则其实你六岁以上很多就可以戴近视离焦眼镜，因为你运动量也没那么大，戴一个框架眼镜省得你来回摘，还得有护理液，而且还贵。那有的孩子呢，既不爱戴近视离焦眼镜，又不愿往眼里扣角膜塑形镜，但是近视增长度数还快，因为爸妈都高度近视，那怎么办呢？晚上睡觉前滴一次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很多的方法没有存在着说谁最好谁不好的问题，它有自己适合的人群，它得需要量体裁衣，跟您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甚至有些孩子你得试戴，你像角膜塑形镜，我先给你点样片，哎，你试试，如果你连续两个礼拜你戴着没问题，你再来配。所以家长们不要陷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啊，你就配合我们的专家去给孩子找一条适合他的方法。实际上这几种方法，无论是近视离焦眼镜周边，无论是我们的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和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它都是经过临床20年以上验证安全性有效性的。所以呢，您就听专家的，给您了解完了信息，适合哪个就哪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几种方法可以联合，
1: 对，
0: 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近视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角膜塑形镜，低浓度的阿托品可以有0.01%，有0.02%，0.04%，它浓度还能涨，而且一线的这些治疗还能联合二线的红光治疗，它可以组合。所以它最终呢是要根据孩子的眼轴的情况来给你控制的，所以你后面的每3个月你还得去查一下，哎，所以适合了你就继续坚持，不适合了我们再换再调再加，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陶医生，就治疗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家长在您那儿问到，我是希望给孩子把它治成不近视，还是控制住，就是家长们会理性到这个程度吗？
0: 最理想的其实就跟考试一样，那当然是考100分，但是那不见得都能实现，因为你的条件达不到，爸爸妈妈都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孩子呢已经远视储备完全没有了，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呢家长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又给他弄一大堆的网课班，又给他一大堆作业，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什么呢？可能现实中就是什么，希望孩子呢度数不要往高度了走啊。所以呢，你可能希望我们家孩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300度以内的低度近视，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比较切实可能的。
1: 而且我就觉得，如果我要能控制在300度，我就觉得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这个特别想摇着那个家长的肩膀，你清醒点，你清醒点，因为有的人会不会找到您，都这么厉害的专家，你给我们治好的呗，就是别戴眼镜，
2: 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好，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1: 然后我之前遇到过，就有的家长他希望给我治，就把那个，比如说我现在150度、200度，你给我治好它，
2: 眼镜彻底
1: 摘了，就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
0: 对，
1: 是有这种家长的。
0: 18岁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有全飞秒，有 ICL。但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其实近视摘镜手术它并不能减少我们的孩子致盲风险，因为眼球变形已经变形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只是说我们的度数不用戴眼镜了。所以呢我们家长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就算你后面做手术了，成年了，但是孩子还是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减少度数的增长。
1: 就是一个词儿叫不可逆，就一旦它变长了。
0: 对，
2: 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比如说我是低度近视加散光，大概100多度加300度的散光，然后阿朗是600多度的近视，就是他的这个眼球肯定比我的这个要长，对吧？他已经变长了，哪怕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摘镜的手术，其实他还是长的。
0: 眼底该萎缩还萎缩，
1: 这是最可怕的。
2: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健康的眼球的样子啊。
0: 那我们眼底是有视网膜的，如果眼轴在不断的拉长，这些视网膜它没有弹性，它会拽拽拽就拽出孔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一脱离，眼前就跟有个帘子挡下来了，得赶紧做手术，要不然就永久性的失明。眼底一旦因为高度近视出现了病理性的改变，不是说你做摘镜手术它就能改变得了的。
2: 其实我觉得他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形象啊，给大家再翻译一下一个场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女生都会用猴皮筋儿。皮筋儿它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程度范围之内你可以把它撑到这么长，你也可以把它撑到那么长、但是当长期它变得越来越长，使用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它没有弹性了，甚至它断掉了，那么你的视网膜就脱落了。
1: 对，太吓人了，所以家长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近视眼的一个危害。而且将来我做各种手术，它也不是说我的视力恢复了，它只是等于把眼镜给简单的说，我或者我理解把它戴到眼睛里边去了，让你更方便一些，更便捷一些。但是高致盲的一些眼病它发生的概率依旧是存在的，
0: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家长们自己去算这个账，就真的是一个需要好好去算账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真性近视、高度近视那就带病生存。
1: 带病。
2: 很多网友知道陶医生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向我们提问了哈。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家长就问了，说我的孩子老眨眼老揉眼睛，会歪着头看东西，他说这个是不是近视的信号呢？家长在家的话怎么能够初步判断？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0: 对，其实在假性近视的阶段是完全可逆的。假性近视就是眼睛里的睫状肌累了疲劳了，就像打羽毛球打个两个小时累了，你歇俩礼拜就恢复了。这块家长一定要重视，如果在家里头家长发现孩子爱眯眼爱揉眼爱凑近了看爱歪着离得近了看，往往就是假性近视的先兆。这个时候赶紧带孩子到医院散瞳验光，因为散瞳本身就是治疗假性近视，用眼药水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下来，去除假性近视，那这个时候呢假性近视就消灭掉了。所以这块呢家长呢一定要细心，如果有异常的孩子的用眼细微赶紧带到医院，有可能是近视的一些先兆。
1: 就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本质的区别，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发生了它100度200度，
0: 对，
1: 就是能控制住不错，而且它大概率会发生。但假性近视是可以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的，就是疲惫了，我们把它这个疲惫期给它缓解了。
0: 对对，就像我们健美运动员已经肌肉块已经变形了，你就是不动它也还是比别人体格要更强壮，但是你如果只是偶尔的哎，今天爬了一天山路累了歇两天也就完全好了。
2: 其实就是需要及时的发现，给孩子的眼睛一个修复的机会啊。还有一位家长也问了，说我们家孩子6岁，散光150度，需要干预吗？不干预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是散光，后来我问了一下，发现我爸爸是散光。也有一种说法说散光是遗传的，是吗？
0: 是这样的，散光呢分两种，绝大部分散光是我们的基因导致的，你也可以说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是天生的。那还有一部分散光呢，是跟后天的不好的习惯有关，例如睡觉的时候老是枕头压着，或者老爱揉，那有的人眼睛痒过敏老揉眼睛揉变形了，他也可以散光加重。或者有的孩子呢本身是近视，他就坚决不戴眼镜，他就这么眯着眼睛上下眼皮就老夹眼睛受力，也会有一些散光的变化。
1: 我姐就是这样看电视，因为她就觉得戴眼镜不好看嘛，就一直，不过他那个现在还好，我就觉得度数没怎么长，但我觉得这太别扭了。但小孩跟大人不一样，
0: 对，
1: 他现在用眼跟我们那个年代用眼又不一样，所以这里边也带着一个问题，一旦已经确诊是真性近视的话，这个眼镜该戴还得该戴，因为有的家长就认为戴上不好看，或者说像我这样影响我运动，那我就别戴了，因为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
0: 对，眼睛越戴越深，千万别戴掩耳盗铃。其实呢，无论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个150度的散光，还是说真性近视超过100度，该戴要戴，因为你如果不戴，意味着什么？孩子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无法养成一尺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他看不清，他就得凑近了看，做阅读的姿势仍然养得不好，所以戴上眼镜让他看清楚了，给他板正姿势才是正解。
1: 在我的身边 我觉得真有那种我特别佩

0: 服的人，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我查出来的时候是150度，我月带带到600度，人家100多度，到现在还是100多度，就可以摘了。就是当你真正的有些工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就你离不开，人家真的就是当工作要求没那么高，人家可以摘净了。所以就是告诉广大家长，如果孩子确定为是真心近视100度或者200度、300度的时候，只要你给他控制住，用您所说那个基础的医生的打一套组合拳配合好的话，他就是一个叫什么低度近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2: 建立一个更好的视力的习惯啊，孩子怎么去预防近视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您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为什么他坐牢十年从来没人来看过，来听监狱里藏了十年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遭欺被判要欺命。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现行监狱法时隔30多年来的首次全面大修，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通过具体的案例故事，共同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内容。翟鹏曾是上海市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3: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4: 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3: 翟鹏曾是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5: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人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6: 反正就是，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3: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7: 报告。
3: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 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7: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去怎么样的。
3: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7: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8: 手是怎么受伤的？
7: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3: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7: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也没有什么风险。
3: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7: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3: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7: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

0: 150。
1: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0: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1: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0: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1: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2: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贸的话，到20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3: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
1: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4: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啊，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1: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2: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处于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3: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1: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2: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摘帽了。
3: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1: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3: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1: 隔三差五真诚的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2: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1: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3: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1: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 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0: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5: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1: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0: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1: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0: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然后当时就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0: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3: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3: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0: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0: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20-30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就写字。
1: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3: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1: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3: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1: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 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

0: 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1: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0: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2: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自己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0: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1: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0: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3: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跟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4: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0: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1: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5: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0: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6: 好，那好，
7: 坐。
6: 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8: 这番禺
6: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8: 这个恶人可是这个人的侄子，要跑进来要几天？
6: 啊，没事，一切都没问题。
8: 我血又大了。
6: 哎，
8: 你侄子我一定要这个活。
6: 放心。
0: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 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9: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4: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你好，吴老师。
10: 你好。
4: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地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哈，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10: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4: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10: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

0: 那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的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嗯，
0: 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嗯，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
0: 嗯，
1: 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0: 嗯
1: 啊，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
1: 嗯，
0: 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1: 嗯，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地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求复合，妻子却两度报警抓人。不死心的丈夫暗中跟踪，竟撞见妻子出轨实锤，长期隐忍的丈夫终于爆发，酿出命案。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遭妻背叛要妻命。
2: 本案的主人公叫张志强，这天他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岳母啊，累得够呛，终于有了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家里的猫在干嘛。于是他打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一看可把他气炸了，妻子刘丽竟然没去上班，而是赤裸上身的躺在沙发上和陌生男子在视频裸聊。妻子明明说去上班，可为何却在家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张志强被气的是浑身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但他还是压制住了怒火呀，没有当场发作。那么妻子有空为何不照顾生病的母亲，反而让女婿张志强来照顾？妻子视频裸聊的那个人又是谁？面对妻子的出轨，张志强为何要选择隐忍？这一切都要先从张志强两段失败的婚姻说起。张志强39岁，是家中独子，在一家小房产中介公司做主管，有车有房，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因为他喝酒会耍酒疯，还会打妻子，之前的两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张志强的父母啊，非常着急，都劝他去戒酒，希望他尽快有个后代，好延续香火。原本呢，张志强对感情的事啊，早就心灰意冷了，直到他碰到了刘丽。刘丽32岁，长相漂亮，由于前夫满足不了她的物质需求，刘丽跟前夫离了婚，独自带着9岁的儿子小智一起生活。刘丽想开一家美甲店，便找到了房产中介，因此啊，与张志强相识了。张志强在帮刘丽寻找合适的店铺过程中，被年轻漂亮的刘丽迷住了，便展开了追求。
3: 随着店铺选址到开张，张志强和刘丽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刘丽了解到张志强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她就答应和张志强在一起，并很快领证结婚。然而二人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朝着张志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2: 婚后张志强是彻底把酒戒了，掏心掏肺地对刘丽好，啥都顺着她，对她的儿子更是视如己出，就盼着俩人能好好过日子。然而随着房地产行情变差，张志强的收入啊是急剧下滑，之前的投资也都打了水漂，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一落千丈。原本呢，刘丽就奔着张志强的经济条件去的，希望他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而今却事与愿违。于是刘丽就把家里的事儿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对张志强啊也是越来越不上心。2023年年初，刘丽的母亲刘桂芳骨折住院了。原本呢，母亲住院作为女儿更该照料才是，可刘丽总推脱，美甲店的工作忙，把照顾母亲的活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张志强出于对刘丽的爱，是精心照顾着岳母，但岳母啊却并不领情，还总话里有话的说她没本事，给不了刘丽好日子。张志强心里啊非常不痛快，但为了这家庭和谐，他还是默默地把这份责任给扛了下来。张志强在医院为岳母是劳心劳力，连轴转了几天几夜，累得眼窝子都青了，就盼着妻子刘丽能看见他的付出，好好过日子，却意外地通过家中的监控发现了妻子裸聊的丑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3: 张志强很愤怒，他对刘丽掏心掏肺，还帮他照顾母亲，可刘丽却背叛他。但为了维持这来之不易的第三次婚姻，张志强还是选择了隐忍。那么张志强的忍让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吗？
2: 半个月后，岳母刘桂芳出院了，但由于还是腿脚不便，张志强和刘丽俩就总会去岳母家帮忙。这天三个人吃完饭坐下来看电视，正好热播剧里播出了妻子出轨的桥段，张志强就借机话里有话的提醒刘丽：“丽丽，我们是夫妻，有些事儿得注意分寸，别让人看了笑话。”潜台词是想提醒刘丽，你视频裸聊的事儿被我

0: 那块大石头，明明是刘丽有错在先，怎么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张志强在情人节上门找妻子刘丽求和，反被刘丽母女俩羞辱。
0: 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
1: 几个月后，张志强再次上门想示好，却被刘丽以私闯民宅报警。
0: 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
1: 求和不成，张志强却意外发现刘丽另有新欢，他偷偷跟踪，竟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就这样，时间过了一个月，到了2月14号情人节。经过这段时间的分居啊，张志强也想明白了，自己已经是三婚了，再离婚就太丢人了，而且自己是真喜欢刘丽，放不下她。于是张志强就买了些礼物去到岳母家，想借着情人节跟刘丽好好聊聊，以便重

0: 想见你，赶紧走。张志强连忙解释，妈，让我跟丽丽聊聊，今天是情人节，我给她买了礼物。刘丽在门内冷冷地说，聊什么？我跟你有啥可聊的，滚。说完便上前把张志强往门外推，两人呢在门口就拉扯起来。情急之下，张志强就推了刘丽一把，可没想到刘丽竟顺势倒在了地上，大喊打人了，救命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可没想到刘丽在他妈刘桂芳的怂恿下竟然报了警。很快警察来到现场，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也摸不准刘丽叫警察来是想吓唬他，还是真想把他抓起来。但眼看着警察要把自己带走，张志强慌了，他连忙找到刘丽，想让他跟警察解释，都是家事，不是打架，没必要处理。可刘丽呢却压根儿不搭理张志强，哭喊着跟警察说张志强打他，边说边把自己受伤的地方扒给警察看，要求严肃处理张志强。最终刘丽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张志强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以10天行政拘留。好好的求和结果被拘留，张志强心里啊是憋屈极了。拘留期满，张志强独自回到家中，他心想，刘丽啊，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一个人的日子啊我照样过。于是张志强就开启了独居生活，两人呢彻底开始了冷战。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到了5月19号这天，张志强下班无聊极了，就在家刷着手机朋友圈啊打发时间，结果他刷到了刘丽的视频，视频里刘丽楚楚可怜，配文写着从此爱情与我不再相关，字里行间透露着孤独与无助。
1: 这下张志强的心被触动了，他认为两人已经冷战了很长时间，刘丽说不定也开始后悔，只是放不下面子来主动求和。于是张志强决定主动跟刘丽好好谈谈，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可他没想到这次求和竟然又把警察招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天也就是520，张志强兴高采烈地手捧鲜花去到了岳母家，想跟刘丽好好聊聊，把她接回家。到了门口敲门，发现啊家里没人，张志强就想起岳母曾方便他出入，给过他一把备用钥匙，张志强就想先进屋等，给刘丽一个惊喜。可刚一进门，眼前的景象却让张志强火冒三丈，桌面上摆放的明显是情人节礼物的化妆品跟鲜花，旁边还有几根男士香烟的烟蒂，这说明刘丽在跟他分居期间竟然还找了别的男人。张志强是愤怒至极，他迅速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刘丽，我在你妈家，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哪来的鲜花和礼物。刘丽一听张志强在自己母亲家还发现了鲜花和礼物，顿时尖叫道，张志强，你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他心想，做错了事儿，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就在这等你，看你怎么解释。于是张志强便坐在沙发上等刘丽回来，可等了10多分钟也不见刘丽的身影，张志强起身呢便准备离开，可没想到却被警察堵在了门口。你叫张志强吗？我们接到报案说你私闯民宅，请你配合调查。张志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刘丽又报了警。张志强连忙解释，警察同志，我是来给我老婆送礼物的，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那么张志强在跟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用岳母给的备用钥匙进到了岳母家，这到底算不算是私闯民宅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

0: 法侵入住宅罪。私闯民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是指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例如未经住宅主人许可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又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回到本案，张志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需要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张志强并非意图侵害岳母家的住宅安宁，而是去和妻子刘丽求和。客观上，张志强未与妻子和好，挽回婚姻，进到岳母家，使用的是岳母给的备用钥匙，他用钥匙进门而非强行闯入，并且没有破坏财物和使用暴力，这与砸窗撬门等典型侵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张志强曾在此照顾生病的岳母，该房屋是他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居所之一，张志强作为女婿享有一定的进入权，如果岳母或妻子要求其退出，张志强仍滞留，才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要求退出以及拒不退出的情形，因此张志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张志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两次真心去求和，却两次惊动了警察，他的心里很憋屈。既然刘丽的心这么狠，自己还有必要挽回吗？那么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呢？
0: 回到家中，张志强是越想越气，他愤怒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那天跟你视频裸聊的人是谁？情人节给你送花的人又是谁？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刘丽听闻当即大骂，张志强，你就是个骗子，当初我看中你有点钱，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离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再打，刘丽就是不接。于是张志强决定一定要亲手抓到刘丽出轨的铁证，逼他认错。从那天起，张志强就偷偷地给刘丽的摩托车装了定位，白天蹲点记录她的行踪，晚上守在她常去的 KTV 夜市。在2023年七夕节前夜，经过多日的跟踪，张志强终于等到了刘丽跟一名陌生男子手牵手走向一家酒店。张志强心跳加速，差点当场冲了过去，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因冲动打了刘丽被拘留的事儿。他真害怕自己亲眼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的画面，会失去控制，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于是张志强用手机拍下了两人进入酒店的照片后，强忍怒火地回到家中，把照片发给了刘丽，想啊让他认错。可刘丽却一直没有回信，打电话也不接。张志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一宿没睡。
1: 张志强拿到刘丽出轨的铁证，可刘丽不仅不在意，反而提出离婚。
0: 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
1: 张志强一怒之下持刀上门教训刘丽，却遭到对方言语嘲讽，
0: 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
1: 遭到妻子的一再背叛与羞辱，张志强彻底崩溃爆发，他挥刀刺向刘丽一家。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收到了刘丽的回信。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没过一会儿，刘丽就又发来了一张民政局离婚预约截图。张志强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两人已再无和好的可能。那么面对决绝的刘丽，张志强该何去何从呢？七夕节当天，满大街都是卖玫瑰的小贩，张志强看着街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他不禁想起 妻子刘丽对自己一次次的狠心，想起岳母的添油加醋和冷嘲热讽，想起自己一次次的退让，却都没换回刘丽的心。张志强的委屈与愤怒是彻底爆发了。当天下午，张志强通过摩托车定位发现了刘丽已经回到了岳母家，于是他从家中找出一把匕首揣进怀里，径直地向岳母家奔去。由于天气炎热，岳母家大门正扮演着通风，他刚准备推门而入，却隐约听到了客厅里刘丽母女俩的有说有笑。丽丽，你跟那土豪聊得咋样了？刘丽开心地说道。妈，聊得挺好的，他名下有三套房，收入又高，昨天我俩在一起他还说要给我买车呢。岳母刘桂芳听闻开心地说道，哎呦，这个好，等你离婚了跟土豪在一起，就再也不用开美甲店辛苦了，一定能过上舒服日子。这番话像火星子点燃了炸药桶，张志强猛地冲进屋，狠狠地把门一关，大骂道，你们两个王八蛋，刚说的我都听到了，对得起我吗？刘丽抬头看来人是张志强，瞬间转喜为怒，大骂道，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张志强一顿臭骂，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家，滚出去。张志强被气得是耳边嗡嗡作响，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大吼的扑上去，抽出匕首捅刺刘丽胸口，刘丽瞬间倒地不起。岳母刘桂芳见此一边尖叫杀人了救命啊，一边又扑过去厮打张志强。张志强反手一推，就把刘桂芳的头狠狠地撞在玻璃茶几的尖角上，瞬间鲜血直流。张志强借机又用匕首捅刺刘桂芳胸口。此时刘丽的儿子小智正在客厅里玩耍，看到眼前这血腥的一幕被吓得是哇哇大叫。张志强害怕被邻居听到，一边大喊不许哭，一边又挥刀捅向小智。短短几分钟，三人身中数刀，都倒地没了动静。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志强知道自己杀人了，便想回到家中跟父母做好嘱托后就去自首。可他刚准备出门，就隐约听到了警笛声，他误以为是邻居报了警，再加上自己浑身是血，出去就可能被抓，自己啊没机会回家了。他马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猜测是父母出去遛弯没带手机，来不及等待，他马上用手机微信给父母留了言，爸妈，刘丽被我杀了，都是他逼我的，我还杀了他妈和儿子，我杀人偿命，不去自首的话警察很快会来抓我的，我车卖了，房子抵押了，手里只有20000块钱给你们转过去，原谅儿子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这之后张志强将匕首用方便袋包好揣进怀里，径直地向派出所走去。
1: 警方听到张志强杀人后，立即将他控制并对他进行调查，通过讯问、现场勘查、死亡原因鉴定、邻居调查等多组证据，警察确定是张志强杀死了刘丽等三人。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0: 很快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志强提起了公诉。在庭审当中，张志强反复辩解，他没想杀人，他就是想去教训下刘丽，让他知道出轨是错的，刘丽母女俩刺激他才导致了三人的死亡，因此他们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最多是故意伤害，没有故意杀人。那么张志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轻微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结果都是造成他人的死亡。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根据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打击的是什么部位，打了多少下，下手多狠，事后是否有救助行为等等。回到本案，张志强因妻子刘丽出轨引发矛盾，3次上门求和被拒后，七夕节携匕首闯入刘丽母亲家，在争吵当中，张志强失去理智，持刀捅向刘丽，之后为阻止岳母和孩子的激烈反抗与呼救，也对他们痛下杀手。张志强使用的匕首是致命凶器，打击的是胸口这样的要害部位。对岳母和孩子动手，其目的是为了灭口与阻止呼救，并且捅刺数刀，连杀3人，事后也没有救人。所以张志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辩解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依法不能成立。张志强虽有自首，但犯罪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自己亲手造成的惨剧，面对逝去的3个生命，张志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本案的悲剧令人痛心，张志强酗酒家暴，2次离婚，在第3次婚姻中原本可以冷静沟通，却因自己的冲动与极端行为导致了3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刘丽过度追求物质，不仅不用心经营婚姻，反而期待坐享其成，背叛婚姻，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婚姻要用心经营，激化矛盾都只会害人害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年少时背的滚瓜烂熟的诗句，直到多年后亲自站在诗句中描述的那片土地上，才突然读懂了它真正的分量。就像我们节目的讲述者书法家鲁大东，第一站就遇上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上。也就是在那一刻，那个我们印象中总是愁眉苦脸、清瘦苍老的诗圣杜甫，突然变得年轻了起来。原来24岁的他，也曾站在山巅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但今天的旅程不仅仅是关于一座山，更是关于两个人。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场被誉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的伟大相遇，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相逢。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李白是潇洒的仙人，而杜甫是一位年长的老人。可您知道吗？李白其实比杜甫大了整整11岁。当年的杜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追随着名满天下的偶像李白，一起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从洛阳的初见，到梁宋的漫游，再到山东的重逢，这段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杜甫在往后漂泊困顿的半生中写下13首诗去怀念那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好友呢？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唐朝食客，又为我们揭开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书法家鲁大东的脚步，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穿越到那个有酒有诗有热血的大唐，听听那段跨越千年的知己佳话。

0: 我的唐诗之旅第一站就遇到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这是我年少时最先知道的唐诗之一《望岳》，但面对泰山去真实的感受它，这是第一次。
1: 带动风日浪，起路尽为了，造化众生修，阴阳各混淆，堂兄生层云，绝子日归鸟，回荡林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在诗人的印象里，杜甫是个清瘦的老人，无欲不愁，从未年轻过。但望岳不是，那是一个少年面对世界发出的呼喊，
2: 它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这几个字。

0: 本身的含义，然后它其实连带的是从古到今的人的一个本性与本能的一个东西。
1: 公元736年，杜甫24岁，他漫游齐赵，充满着年轻人的浪漫与热情。

0: 我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一个人。文字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就是符号化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呢，它包含着声音，包含着触觉。
1: 我无数次的书写过杜甫的诗作，现在开始想去了解杜甫那些诗背后的故事。不见李商隐，杨黄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况山读书处，偷白好归来。公元761年，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5年。49岁的杜甫一路逃难，终于在四川成都有了一个栖身的茅屋。乱世飘蓬，他又想起了好友李白，不知道李白的生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李白。他与李白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6年了。是什么样的感情让杜甫不断地怀念着李白？我不太会用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
0: 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那个接触世界的那个入口是不一样的。
2: 现在我要去寻找隐藏在深山中的一处唐朝石刻，它将为我打开接触到杜甫生活时代的一扇门。这块石刻记载了唐天宝2年一个叫孙谭的人奉唐玄宗使命到崂山采仙药的故事。
1: 天宝年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在上面留下来的东西他就不朽了。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摸他这些字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跟他的心灵轨迹
3: 是
1: 对话，
3: 就是跟他本人一种穿这个跨过千年这种一种等于说
1: 其实
3: 穿越吧，
1: 一种交流，
3: 一种交流，通过时刻。
2: 这年杜甫31岁了，还没有考中进士，在东都洛阳默默蛰伏。公元744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里许多人都在出行。唐朝重臣贺知章告老还乡，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各自的命运和王朝的运势都在这些出行里埋下了伏笔。这年李白43岁，名满天下，他也在出行，带着唐玄宗赐他的金子离开了皇宫，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来到了洛阳。杜甫32岁，在诗坛上没有任何名号，
1: 他寄住在洛阳姑母家，对未来的前途充满迷茫。对那时的杜甫来说，李白是个传说中的仙人。他听闻李白到此，激动地前往相见。
0: 是吗？很多人觉得李白就是一个就是偏年轻、偏中年的那种俊逸的形象。
4: 啊、
0: 杜甫就是一个老头儿，就是。
4: 对呀、啊，没想到李白比杜甫大11岁。
0: 对对对，
4: 快大一轮了。
0: 对对对，您觉得李白和杜甫的第一次相遇，他们当时是到底是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什么状态？
4: 就是在天宝3载的春天，
0: 对，
4: 在洛阳相会了。大概是在某些文士为李白接风的宴会上吧，哈，
0: 一般都是
4: 两人
0: 这种场合。
4: 哎，见面以后呢，这个相谈甚欢啊。他这个时候虽然诗才诗名还都没有彰显，但是也写出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名句了，是吧？ 而且也是个非常有才华、非常热爱诗歌文学的青年呢。那么碰见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李白了，是吧？他是激动呢，是可以想见的。闻一多先生啊，就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占饱了金粉呐、啊，啊，再勒三痛苦啊，大书特书哈、啊，这是我们两大诗人相会了。
0: 对，这不仅是文学史上伟大相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相会之一。
4: 李杜相会啊，怎么说啊，怎么夸张的那个形容这个场面都不为过了。
0: 白和杜甫的气味相投，它就是天注定的。
1: 大唐盛世，我们想到的除了广阔疆域、巍峨宫阙之外，更多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们。那是属于诗人的时代，群星汇聚，灿若星河。洛阳相遇后，他们继续约着漫游梁宋，来到开封鼓吹台。李白、杜甫还遇到了同样不得意的诗人高适。

0: 李白杜甫在梁宋游历短暂分别几个月后，杜甫追寻李白来到山东，再次见到李白，他为李白写下了这首诗：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杜甫赠李白的这首诗，对他给我们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李白的形象。
2: 这个你说七绝这首赠李白呢，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他最鲜活的形象就是在他就是活在杜甫的诗里面的这个鲜活的形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对他的回忆和对场景的描述。
2: 那么杜甫这个首诗呢，说李白飞扬跋扈，是吧？那么说这个痛饮狂歌，这么一个形象，那就是后人评价这是李白的一个小像啊，人们就通过这个画李白的那个飞扬跋扈的一个形象嘛。李白在后世的形象，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诗歌营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杜甫写李白的诗歌给他塑造出来的。在李白形象塑造史上，我认为杜甫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总共有13首诗赠李白，忆李白啊，诗歌加起来给后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神采飞扬的李白形象，所以说杜甫是功不可没的。
3: 杜甫与李白第三次相会的地点在东鲁沙丘城，李白在这里住过23年。
0: 在李白的很多诗里都提到沙丘城，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独酒不可醉，其歌空复经，此君若问水，浩荡济南征。李白居住的沙丘城到底在何处，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93年，这块石刻在泗水河里被发现，我追随着沙丘来到这里兖州。
4: 大齐和亲3年，岁至10辰，于沙丘东城之内，幽颇以避求你之事。李白在这诗当中不是提到了，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嘛？还有我家住在沙丘旁，是吧？这个3年不归空断肠。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当年李白可能走过。
5: 之前李白在山东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但是到底他长时间居住，然后娶妻生子，或者是这些地方，然后最后他长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那个门到底从哪儿出去的，一直没有定论，各个地方都在争，然后等到这个石门和这个沙丘出来以后，这个终于有一个定论，学术上叫做沙丘东城泥寺造像记，就是一个造像记，但是呢大家都是很亲切叫它沙丘碑，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
4: 对，是的，
5: 就这两个字。
4: 对，就这几个字，对，太重要了。
5: 对，可以想象当中，就是我在追寻李白、杜甫这个路程当中，其实，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文本上面的，就是他的诗，他的诗非常美，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空间。然后呢，他就很多诗描写了山和水，或者是比如说泗水啊什么这些。出来啊，或者这山呢、水的这个形态，这些形态呢，这些山和水可能还在，但是其他东西呢，它们真正的遗迹其实很少的。对，还有就是这个沙丘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好像，真实的一个东西，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4: 哇，对吧？有时候 我们在月下喝酒，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操场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抬头望明月，就想起了李白那首诗。
6: 嗯，
4: 这时候真想把李白，是吧，感觉到李白就在天空飞舞，真想邀请他下来
6: 跟你喝一杯。
4: 对，跟他喝一杯，
6: 这个肯定要喝一杯。
4: 对。
5: 我没有和武秀老师去座谈怀古，此刻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3: 这里曾是横贯东西古驿道上的交通要冲，东通琅琊，西达长安。当年李白、杜甫以兖州为中心四处漫游，每次出门与归来都要经过这里。诗人雕像立在泗水河边，他看到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放的李白，也看到过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惬意闲适的李白，看到过无数的人间聚散分离。
5: 兖州兴隆塔，1400多年的历史，初为13层木塔，在盛唐时期香火鼎盛，宋代改建为砖塔。李白、杜甫在这里看到的还是木塔，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怀古。
6: 就是我们一旦登到一个古地上面，首先想的是过去，而不是想的未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0: 李白当时在这生活，真的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城市就是那样的一样，但李白可以在那边生活很久，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是风景，或者是人，或者是不停地来的朋友。这些朋友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就有杜甫。他们在这边的相会，现在在我心中可能是一个比较踏实的感觉。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当时肯定不会想我们这是一次伟大的会面，我们在诗歌史上会创出多么伟大的一片天地。他们就是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充实，他们把臂言欢，然后不停地喝酒连聚，然后到去寻访隐士，去生活。
1: 除了生活本身，他们更是用诗词表达着对彼此的浓烈情感。

0: 李白与杜甫他们在一起游历生活，感情日益加深，甚至有时开启老友间才有的玩笑。李白用一首戏赠杜甫的小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杜甫形象。泛客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个瘦瘦的有些忧郁的年轻的杜甫形象跃然而出，从此进入历史，深入人心。杜甫也在《饮中八仙歌》中给我们塑造了另一个经典的李白形象，酒仙。
1: 在我心目中，文字的形式永远都是在一个多维的空间里面去表达的，然后它是有声音的，有触觉的，有味道的。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氏

0: 杜甫还有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饮中八仙》，他里面所描述的，但他没，他有没有太，有没有描述过自己的酒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个有的，这个杜甫，和李白一样，都非常的爱酒，在这个《饮中八仙》，你看到他对这个酒的精神的这种飞扬啊，这种把握非常，到位。那么他自己，确实啊，他也写过他的酒量，我记得是在这个《逼仄行》赠必要这首诗，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必要啊，赠必要这首诗里边，他说呢，他说，相宜，那个相救素宜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杜甫有了一些钱，我们俩赶紧喝一斗酒吧啊！我这有300青铜钱，于是人们就通过这个估价估算出唐代的酒价来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一升是这个30文。
0: 对，
1: 所以说人们就把这个宋代啊，就把这个作为诗史的证据之一，反复流传。
0: 是，
1: 实际上呢，杜甫是爱喝酒的，是深得酒中三昧的。他到了晚年喝酒，那就是借酒浇愁了。几乎是我们看整部杜集啊，几乎首首都提到了酒，或者是盏，或者是尊，和酒有关的东西。如果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话，有据统计呢，杜甫在唐代诗人当中数据是第一位的，超过了李白。他提酒的次频次啊，更喜欢
0: 比李白更爱喝酒，
1: 对，他更具酒神精神。
2: 杜甫与李白的形象，此时在我脑海中已变得真实而亲切。
3: 我相信他其实在和李白一起喝酒或者一起放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释放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偷偷的在学李白的一些东西，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学精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似乎感受到杜甫去追随李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感召。
2: 这里是1000多年前黄河的故道，是无边荒野和沼泽。李白、杜甫在齐鲁漫游、骑马狩猎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似乎盛唐的文人都有一种强盛的生命力。
4: 放荡齐照间，裘马破轻狂。春歌从台上，冬猎金秋旁。
5: 其实很可以想象，当时李白、杜甫其实虽然平时喝酒宴饮，但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强健的。我们现在的诗人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强的身体条件。李白、杜甫他们当时是不仅要骑马，而且还要射箭，还要狩猎，就这样锻炼身体。其实我们对杜甫的这个形象会有一些全新的认识。
6: 杜甫的后半生是孤独与痛苦的，他才会格外珍念那份与李白自由的漫游时光。在春天，在冬天，在书斋，在路上，都会想起李白。

0: 李白和杜甫相会的传奇被后人反复回味的来自一次二人同游意外迷路，他们各自用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李白这次没有感怀，而是像写个游记一样，把当天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李侯有家具，往往似阴坑。余亦东门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北郭声。
1: 就是李白在面对这个事物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在就是寻访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迷路。那个迷路的话，人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李白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在去感受，他会想去怎么描述这个事情，他是他的本能，所以他就会描述各种各样的情形，包括苍耳的这种东西。而杜甫可能是李白就在前面带路，然后杜甫在后边跟着，然后李白拉着他的手，然后杜甫就他不一定去感受那个，他就感受那个手拉手的这个触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两个人都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2: 携手同行的时候，就拉手的这种感受，对杜甫来说是很真切的。即使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不断地去回忆这个东西。
0: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和杜甫的友谊到了顶点，也意味着分别即将到来。公元745年，他们相会一年后，杜甫就在这里与李白分别。山东有很多名为石门的地方，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李杜分别的杜俊东石门。我只能在京口坝，他们曾经数次相游的地方，想象这段分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李白似乎预感到了这次分别后他们将再无见面。李白杜甫分别10年后，公元755年，天宝14载，安禄山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动乱持续了8年，他宣告了盛唐时代的落幕，他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杜甫仕途坎坷，辞官躲避战火，后半生都在暂居与去下一个暂居地的路上。李白卷入政治漩涡，被流放，孤苦无依。
3: 公元759年，杜甫与李白分别已经14年了。杜甫在流亡去成都的路上，听闻李白被流放，生死不明。他连着3个晚上梦到了李白。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青青见君意。告归长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梦到的不是诗仙酒仙，
0: 而是个垂垂老者的李白。杜甫担心着他在激流的江水一定要小心站稳，不要失足落水啊。这首诗李白是否看到，我们不得而知。杜甫一生共为李白写了13首诗，杜甫过世后被人尊崇称为诗圣，他与诗仙李白共同成为光照千古的大唐双子星。
4: 生别长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闲。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厌。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雨夜？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的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触摸了泰山的巍峨，在山川湖海间感受了李白与杜甫跨越千年的诗意与豪情。但俗话说得好，看遍了千山万水，终究还得回归人间烟火。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美食就是最能抚慰凡人心的故乡。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一场全新的味蕾探险，我们将暂时放下行囊，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后厨和喧闹鲜活的菜市场，去寻找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极致美味。首先我们将走进北京的一家餐厅，去见识一道名字听起来很敷衍，做起来却最奢侈

0: 的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探寻这碗开水里究竟藏着多少繁复的功夫，为什么它能让无数食客趋之若鹜呢？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向南来到贵州的大山里，那里的厨师为了做一道扣肉，竟然把整片果园的蓝莓都搬上了餐桌。当酸甜爆浆的浆果之王遇上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最后我们还要去广东英德赴一场盛大的宴席，看看当地人是如何用猪皮炒饭把一条鱼做出72变的。从崇尚本味的清雅高汤，到浓墨重彩的乡土盛宴，每一道菜背后都是厨师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准备好胃口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动吧。
1: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
2: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3: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2: 对，
3: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1: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2: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
3: 老鸭这也是2年以上的。
2: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嗯，无鸭不香。
3: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2: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2: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3: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2: 对对对对对对，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3: 嗯，香的就是那个油，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对。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2: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1: 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2: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3: 哦，得有造型是吧？
2: 它雕一朵花，
3: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儿，
2: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3: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2: 色香味形。
3: 俱全，
2: 对，
3: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2: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啊它就会开花了。
1: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2: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3: 蛋清，
2: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3: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

0: 两遍烧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1: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2: 哎
1: 呦，在这儿呢，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3: 一个个的，
1: 一个一个的。
3: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1: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3: 这个还不熟
1: 哦，
3: 像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1: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
0: 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
3: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1: 啊，去一下毛，
3: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1: 抓钩啊，
3: 这里这里，
1: 哦，这个是，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3: 烫到有点糊糊完，
1: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3: 对，
1: 然后拉着它转，
3: 对，这样。
1: 哦，一勾，哦，你看，
3: 黑猪的猪皮厚，
1: 是的，是的，
3: 要多烧一块。
1: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0: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3: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要放在这个滤网
1: 啊，
3: 这样一压碎就行了。这个是蓝莓蜂蜜，
1: 蓝莓蜂蜜，
3: 对，
1: 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3: 对，
1: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3: 大概应该是四分之一，
1: 也就是四份的这个
3: 蓝莓汁，
1: 蓝莓汁，
3: 哎，
1: 一份的蜂蜜
3: 啊，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1: 搅拌一下啊。
0: 挤出蓝莓浆液，将蓝莓浆液、蓝莓蜂蜜和白糖以4:1:2的比例混合成蓝莓汁，倒入锅中熬煮。蓝莓中的果胶使蓝莓汁变得更加粘稠，成为一锅蓝莓酱。蓝莓酱制作好了，炖煮的五花肉也可以出锅了。王大哥说，他还有一个独门绝招，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3: 两勺蜂蜜，高度搅，一只手蘸着摸。
1: 好，哇，这个好烫啊！这猪肉。
3: 对，必须要趁热，这个冷了它就
1: 进不去了。这个
3: 进不去，不是说那个皮酱啊，这上不了色。
0: 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1: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3: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1: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
3: 等一下，
1: 有这么神奇吗？这
3: 十多年的经验，
1: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啊！
3: 对对，浸这个
1: 这
3: 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0: 经过高温油炸。

0: 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1: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2: 自己创新。
1: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2: 是因为我们本地方的特产，
1: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2: 结合在一块儿。
0: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
1: 好像底下
2: 这样就看得到吗？
1: 这碗相当于是工具。
2: 我们这边叫梭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1: 不断哈，
2: 薄片一点，
1: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2: 不是，腌制的时候
1: 就
2: 它不会乱。哦，它不乱，
1: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
2: 皮朝下，
1: 皮朝下。
2: 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1: 蓝莓汁，
2: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1: 蓝莓干。
2: 哎，对。
1: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2: 对，
1: 还得有干，是这个吧？
2: 对，
1: 好吃。嗯，
2: 每块肉中间两颗，
1: 两颗。
2: 嗯，好，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
1: 咱们还炒什么料？
2: 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蒜，嗯，辣椒，
1: 下锅。哎，带点花椒，
2: 花椒，酸菜，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1: 哦，小酸菜啊。这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2: 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两勺老抽啊，
1: 老
2: 一定要两勺。哎，生抽也是两勺，一点点糖，
1: 提提味儿啊。这是炒到什么程度啊？
2: 这个炒香。
0: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上锅蒸至2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3: 感觉挺不错的，
2: 是吗？
3: 真是不错。
1: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之中啊。
4: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2: 哎，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
1: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0: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

0: 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1: 这么大个的芋头，
2: 芋头啊，
1: 这么大个，哎，这芋头不错呀，
3: 重啊，
1: 重了，
3: 重了又轻的，
1: 重的还不好啊，
3: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吧，再看一下蛋黄吧，
1: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3: 嗯，可以啊，
1: 点点的，哇、
3: 哦，怎么样？这个好亮，
1: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3: 没有啊，轻的粉呢、啊。
0: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1: 皮刀哦，来尝尝。
0: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4: 亮鱼，亮鱼！哎呦
1: 哎呦，我拿不起来。
3: 长蟹这个鱼，
1: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啊？
3: 瘦啊，
1: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腻、
3: 清甜、清甜。
0: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0: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1: Nice，
3: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到这头又斜下去，哦、切下去，
1: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3: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0: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3: 粉呐、
1: 啊，磨粉。
0: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3: 炸小眼，
1: 为什么炸眼？
3: 炸眼的那上料，
1: 哦，调料能流进去。
3: 流进去。
1: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3: 蒙蔽，一下一下来，
1: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0: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的换上虎皮装。
3: 分等份吧，你看，一样大，
1: 一
3: 样大，
1: 一个细长条。
3: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道，哦，这才是我们的扣肉。
1: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
3: 芋头。哦，
1: 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0: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3: 打的话
1: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
3: 啊？存放点，
1: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3: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1: 红豆，哎，
3: 红豆这个还好，小花生米
1: 在阳光下
2: 一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
1: 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

0: 给泡一下啊，这个时间得多久？
1: 30分钟。
2: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
1: 翻到下去。
2: 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得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0: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1: 对对，
0: 就放里面啊。
1: 第二步骤，缝，一针针往下扎。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用猪皮来包粽子，
1: 就是五谷酿金猪客家一个做法。
2: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0: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1: 就浓的，
0: 就得这样。
1: 对对，
2: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
3: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严昌荣，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讲述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现状与挑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的潜力与前景。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如何？植物工厂属于设施农业吗？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属于设施农业吗？我国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主要种或养些什么呢？未来的设施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中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农作物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膜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4: 严老师您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的严昌荣，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一个访谈节目，也感谢南盟主的邀请。
4: 现在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回收地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吧？
5: 对，回收回来的地膜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地膜回收回来以后怎么处理？我在新疆进行了一些调研，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有可能是几十万吨级或百万吨级的回收地膜的混合物堆在戈壁 沙漠上，没法利用，没法处理。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些混合物含杂率太高，真的是塑料的或者说是地膜的也可能就不到10%，大部分都是秸秆和土，所以要处理它是要有投入的，就说处理造孽法经济上基本上是不可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4: 又从经济方面增加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哈。
5: 是的，大部分地区回收地膜是没法进行再造孽的，只有小部分地区或一些小部分作物应用以后回收地膜含杂率比较低的时候可以进行再利用。
4: 那么在这个回收机具方面，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去努力？
5: 回收机具化，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回收机具目前是处于一个世界前列的。
4: 嗯。
5: 它的难度，研究生产的难度要比传我们这个播种机可能更难。
4: 嗯。
5: 我们国家现阶段来看的话，回收机具主要是以耙式的为主，就是相当于一个耙一样的。
4: 对。
5: 拖拉机挂在一个耙进行地膜的搂收。
4: 嗯。
5: 这种作业就说一大问题，就是没收收回来以后的话，就是说含脏率特别高。所以我刚才讲新疆为什么那么多回收地膜堆在那地方没法用呢，就是因为含脏率特别高，秸秆土壤分到一起，量大，分离比较困难，运输量大。但是由于便宜啊，这个爬式的机具非常便宜啊，作业也简单方便了，保有量还是很大，但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总体情况。同时呢，目前新疆甘肃这些农膜应用的地膜应用的重点区域，这些农机工作者重点是在研究联合作业机，就是说我们因为你不是不愿收吗，要地膜回收和其他农事作业联合起来，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它的投入嘛，是吧。如那个石河子大学陈晓根院士他们研制的棉田的秸秆粉碎与地膜回收联合作业机具，他现在的话就是秸秆粉碎效率和回收效率都挺好的。那个甘肃农大的赵武云教授他们谈的也研究了一些马铃薯收获和产膜回收这样一个联合作业机具，效果也还都是挺好的，应该说处于一个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稳定性、作业效率、产品的成本或者价格有改进的空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认为。
4: 那么在解决地膜污染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从国外学到哪些经验呢？
5: 地膜的应用在国际上也有一些，欧盟啊、日本啊、韩国呀，包括一些那个南美国家等也用一些。但是农膜的管理在国际上基本上是纳入到农业塑料的管理范畴。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拿欧盟来讲，欧盟大部分国家是将地膜的管理纳入到 EPR， 就是生产责任制管理这样一个体系，以产业联盟牵头，就是我这些生产农膜的我们都包到一起做成一个联盟，我们卖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把价格就回收价格就加在里面了，然后我们再回收。实际上当时涉及到地膜产品的生产、销售、使用和当地政府。我们在法国见到一个叫 Advana 的这样一个回收企业，它实际上就是串联了地膜生产企业、政府和地膜使用者来进行的这样一个工作。农民他地膜应用以后，他得把地膜从田里面收到田头，打捆放在那儿。这个企业他就专门有一个车去把这个地膜拉走。地膜的使用者和这个企业是两清的，就是说我不需要付钱给农民，农民也不需要付钱给这个企业。这个企业从联盟、从当地政府、从这个回收回来的地膜的产值来实现它的正常的运转。这是一个。所以说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话，欧盟里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强制型的 EPR， 一个是自愿型的 EPR。从应用效果来看的话，强制型的 EPR 会使得它这个效果立竿见影，但是自愿型的话就可能要缓一点，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在政府扶持下的一个市场行为。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4: 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农民不需要付钱，我们的这个企业可能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费用，那这一部分是由政府来承担了吗？
5: 它实际上不完全是由政府来承担，那是一个政府要支付一部分。其实他在那个卖地膜的时候，地膜产品里面就含有一部分的处理费用。就是相当于我这个联盟，因为我是地膜生产者联盟嘛，它实际上就是在卖地膜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资金是可以用于地膜回收的。这是这样的。不完全是的。那么其实管理上来讲，我们可以借鉴的话，日本的农膜管理，日本它的农膜管理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整个的日本的农膜的用和收都是属于日本农协主导的。农协就是说农民可以使用地膜，有使用地膜的权利，没有问题，你可以使用，但是你有负有回收处理地膜的责任，但是具体实施时候是农民是要附会处理这种地膜的，就是我种完以后我要收回来，我是按照重量来让企业拿走的，农协下有一个专门的企业，就是我去张三李四王五家去收地膜的时候，我一公斤地膜你给我50日元，你如果含氮率高了你就多付吧，是吧？那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说那个这50日元呢并不全是农民掏，并不全是使用者掏，有1/3是属于使用者，1/3属于农协，1/3属于地方政府，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它的责权利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地膜的生产者、地膜的销售者、地膜的使用者和回收企业，它这是非常明确的。我地膜的回收企业，我要通过回收这样一个活动争取合理的利润，运行我们的公司，这是我觉得可以值得借鉴的一个地方。
4: 刚才您提到的是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什么经验是值得我们来参考借鉴的吗？
5: 其实因为这个地膜，刚才我们讲地膜实际上应用的区域和国家是在国际上是不是那么多的，所以可以借鉴的话，我觉得欧盟和日本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把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地膜的产业链里面的这些成员，他的权利责任义务的边界要给他划分的非常清晰，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它不能像家电产品那样做一个简单的一片，简单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在这个产业链上的话，我觉得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膜生产和销售企业这是一方， 农贸的使用者是一方，那么回收企业是一方，在这四个这个产业链的四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和责任划分。从政府层面，我个人认为啊，重点是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扶持的计划。你不但要管，你还要有经济扶持，监督服务管理其他三方责权利的落实，因为实际上是我觉得是这是从政府层面。那么从地膜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来讲，它一定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标准生产出合格的农地膜，销售合格的农地膜，不能为了追求市场追求利润，我就迎合生产者的需求，生产一些劣质的超薄的不易回收的地膜，这是从第二个那个主源来讲。第三个，地膜的使用者无论是大户也好还是小农户也好，都具有使用地膜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他是可以使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同时我觉得也一定要承担把地膜从田间收到田头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不可能把大家有人说要把这个生产者责任延伸至就是谁生产谁回收，我生产我到你家里去回收，这个是不现实。就是不应该，我觉得也不可能把从田间收到田头这样一个工作转嫁到地膜的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这不现实，不可具有操作性。那么地膜的回收企业要通过政府行业联盟的扶持，就和日本一样，或者说和欧洲一样，通过政府，我们政府可以每亩地或者说每吨回收地膜我补多少钱，通过行业联盟的扶持，我负责的这个区域我要负责好处理好这个区域的地膜回收，有责任有义务，将使用者将农民收到田头的地膜通过各种途径，你可以说是通过代理人的途径，通过什么途径去把它收回来，安全处置或者再利用。因为一个企业它是要追求利润的，所以它一定会从政府行业联盟获取到一定的扶持资金，这与你的回收的范围回收的量有关系。另外一个在政策资金税收上有些扶持，然后再通过回收地膜产值的再利用来获得利润，这样实现我们的就说那个企业的正常运转吧。
4: 是这样，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底线，要有一个下限。
5: 对，我是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责权利的统一和明确，是我们把地膜残留地膜回收工作做好的一个重要一个抓手。要不然就说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很积极，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往后退，这个话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16: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7: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8: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9: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0: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

0: 有一个庄园。
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3: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7: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农膜污染防控重点实验室原主任、国际农业塑料协会主席严昌荣严老师，和大家共同探讨地膜覆盖技术应用及残留污染防控的相关话题。
8: 我们也从节目一开始您也提到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小30年了哈。那这么多年，您和您的团队在研究农膜、研究地膜的过程当中哈，碰到过哪些巨大的挑战？
9: 与农地膜结缘与我个人的经历和工作性质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我是来自于湖北农村，经历过3年的自然灾害。体会过饿肚子的滋味。中国农科院使自己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农业科研上来，而且有机会接触到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更多获取信息的这种渠道，可以说是命运非常眷顾。我个人觉得，而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宿舍的问题，这种地膜覆盖技术对我来说具有无限的魅力。同时2000年左右吧，我们看到大量的地膜残留在土壤之中，也使我感到非常的彷徨和无力，因为这个话我们在研究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所以现实的这种情况和需求促使我个人和我们团队走上了这条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在田间地头跑，与农民打交道，有许多与农贸有关的企业家的朋友和农民朋友，说实在这个你会感受到企业家对市场的渴求，农民对高性价比地膜产品和技术的渴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们有一个研究点，有一个试验点在什么地方呢？在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麦改提。麦改提是叫刀郎的故乡，是属于喀什地区的。2020年以来呀，我们一直在那地方有一个农民进行合作，试验评价高强度易回收的地膜在棉花上应用的效果。2021年的时候，这种地膜的在他家的150亩地进行了应用，表现出很好的增温、保伤和防潮的能力。棉花大丰收，加之当时2021年的那个棉花价格也很高，所以增产增收增效，使这个老哥非常非常的高兴。加上由于地膜的强度高，这个是曲靖平院士他们研制的，强度高，非常容易回收，就非常高兴。我们遇到的时候看到他那种笑容， 真的能从内心感受到的喜悦。
8: 嗯，
9: 第二年去他家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宰了一只羊，
8: 嗯，
9: 要说要犒劳我们。
8: 嗯，
9: 说实在的，只是可惜了，可怜那只羊啊。
8: 嗯、就是能够表达出、反映出我们农民群众因为地膜获得了大丰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9: 确实是这样的。
8: 嗯、相信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嗯，您见到这样的场景应该很多了，但同时应该也是看到了很多因为地膜带来的一些困扰。
9: 嗯。确实，
8: 嗯，
9: 这些年我刚才讲行走在田间地头、
8: 嗯、
9: 也遇到过一些非常难忘的，
8: 嗯，
9: 或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助的这样一些场景，
8: 嗯，
9: 有一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但是这个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记忆在脑海中。一个是我记得非常清晰的一个事，是2010年左右吧，四、
8: 嗯、
9: 月份，我和一个 CMIT 的专家去新疆，在田间遇到了一家四口收地膜的这样一个情景、
8: 嗯、
9: 一家是夫妇俩加两个半大的小男孩、
8: 嗯、
9: 男人开着拖拉机在一遍一遍的在这个地里面爬楼爬这个地膜到田头、
8: 嗯、
9: 那个他的夫人和两个小孩半大的小孩就不断地拿着这种叉子去把这个地膜从那个齿上插下来、
8: 嗯、
9: 整个就是尘土灰扬，而且还是一会儿风一吹地膜又跑到地里面去了，
8: 嗯，
9: 所以这个半大的孩子就是要拿着土来压住他，把这个地膜压到这个田头，
8: 嗯，
9: 这个记忆非常深，我觉得看到我都觉得是确确实实这个地膜覆盖使我们的新疆棉花丰收了，
8: 嗯，
9: 农民获得了收益，但实际上农民在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是说怎么样能够持续的问题，
8: 嗯，
9: 另外一个话是我又到新疆进行了一下废弃地膜的处置或堆砌这样一个调查的这样一个工作，
8: 嗯，
9: 我见到了很多大概20亩30亩这样的一个堆场，
8: 嗯，
9: 每个堆场都有几万吨的这种混合物，就是我刚才讲的秸秆地膜土壤混合物，
8: 嗯，
9: 堆在这地方几万吨。我们调查到有一个团场的时候，有一家农户离那个堆场大概有50米远，女主人望着这个堆场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8: 嗯，
9: 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
8: 嗯，
9: 无奈和沮丧可以说清晰的深刻的印在了那个妇女的脸上，
8: 嗯，
9: 也使我感到无比的心酸和自责，确确实实家就与这个堆场为伴，
8: 嗯，
9: 没有一个希望说什么时候能够我这个地方搞得非常那个就是说鸟语花香啊，
8: 嗯，
9: 这个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干净的环境呢、啊、到春天的时候一刮全到处都是，
8: 嗯，
9: 所以农民又没办法又弄到一些遮阳网把它遮起来、
8: 嗯、
9: 所以这个话确实是这种情景确实是我感到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8: 嗯，
9: 需要能够技术可行，
8: 嗯，
9: 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
8: 嗯。所以当看到这样的一些非常触动您的事儿的时候，除了有一种自责哈、啊、和压迫感之外，您在您的职业当中，在您的工作当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规划呢？
9: 这是地膜应用、
8: 嗯、
9: 地膜科学使用和污染防控、
8: 嗯、
9: 确确实实是我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挑战。
8: 嗯，
9: 我觉得未来全国有很多的专家团队在关注在研究这个问题，有许多的企业家在参与这个问题。我刚才前面介绍了陈院士他们团队的回收机具，介绍了曲金平院士他们的高性价比地膜，毫不夸张地讲，这些技术这些产品都是处于世界先进的前列的。我想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专家、
8: 嗯、
9: 企业家来关注这个问题，
8: 嗯，
9: 我觉得从应用来讲，我觉得不是大问题，
8: 嗯，
9: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回收处理这块堆放的这些大量的怎么来进行资源化、规模化和合理的安全处置问题，
8: 嗯，
9: 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急迫的一个问题。
7: 这是严老师在从事地膜应用与污染防控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的挑战和下一步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些年他和他的团队在地膜的研究与推广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 我们继续邀请

0: 严老师为大家做介绍，也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谢红林。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如何？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这属于设施农业吗？我国设施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农业课代表，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大家好，我是张栋。设施农业啊，是近40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目前呢，它的产值占到了农业产值的1/3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啊，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设施农业。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的马红英副研究员。你好，马老师。
6: 您好，主持人。
5: 马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呢？
6: 设施农业呢，含设施的园艺，就是我们常说的种植，设施的养殖，设施水产等三个领域。但地方农机管理部门呢，习惯呢就把设施园艺呢称为设施农业。
5: 嗯，
6: 我国设施园艺这个装备呢发展呢呈现以下六个特点。一是呢设施规模比较大，像我们全国的大中拱棚以上的设施面积呢就占世界设施园艺面积的80%以上。二呢是产业作用大，设施蔬菜的播种面积呢占蔬菜播种面积的17%，产量呢近3亿吨，占蔬菜总产量的38%。三是呢装备的需求大，设施蔬菜和设施花卉的这个单产呢均不足荷兰等发达国家的15%，设施蔬菜集约化经营盈利水平呢还相对较低。装备呢和装备集成不足是主要的瓶颈之一，体现着设施装备水平与经营效益之间的不正常的一个关系，甚至出现了负相关。四呢是装备技术进步明显，生产作业机具、环境调控设备、水肥一体化设备、植保设备、设施生产配套呢集成技术呢等装备技术呢持续推进并进行迅速的投入应用。截止到我们2016年的3月呢，设施园艺领域有效的专利数呢就达到5060件，其中呢装备设备类的比重呢也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上升的状态。五是呢新趋势影响大，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生态化、全程化、全面化五个方面的趋势呢比较明显，对装备的创新呢和应用升级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以智能研究创新为例，温室智能化精细生产技术与装备研发、精种覆盖果菜、叶菜、食用菌这个全程的这种呢都非常的多。
5: 嗯。
6: 六是呢装备行业呢发展速度快，在团体标准、行业培训、信息交流、创新引导等方面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5: 嗯，那未来啊，我国的设施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6: 我认为呢，一呢是城郊型设施农业呢将会在面积和技术水平上呢得到快速的推进，要满足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出更多的农产品，必然要求 在面积和技术上呢得到高速发展。同时呢，涉事农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技术和资金上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扶持，使其向规模化、专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方面呢这个发展。第二，就是涉事农业的结构呢将进一步趋于合理，设施内的配套技术、操作机械、环境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引进、消化、吸收发达的这个国家温室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呢，开发具有极热、蓄热和保温能力的大型的联动温室，开发透光、保温合一型的这个透光性材料、遮光、保温合一型的材料、光调节薄膜和生物可降解薄膜等，研究温室微环境内的生态循环过程，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控制最佳的灌溉，实现可持续生产。三是一大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于涉事农业生产的品种呢，将会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实现基因工程育苗和主培育苗实用化，开发抗逆性强、抗病虫害、耐储和高产的温室作物品种。四是涉事农业的区域辐射面积呢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的涉事农业区域将从目前的华北、东北和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和一些欠发达的地区辐射。由于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对发展涉事农业十分不利，只要得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将会有一个高速发展和快速增长的趋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植物工厂属于涉事农业吗？
6: 植物工厂是现代涉事农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
5: 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种菜，这属于涉事农业吗？我国涉事农业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欢迎您继续收听《涉事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这个植物工厂啊，属不属于涉事农业呢？
6: 首先呢，植物工厂呢，它就属于是涉事农业。
5: 哦，
6: 植物工厂的概念呢，最早呢其实是由日本人提出来的。植物工厂呢，是通过设施内的高精度的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的农业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电子传感器系统、农业设施等植物生育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呢等环境条件呢进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的植物呢生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的省力型的一种生产。植物工厂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生物技术、建筑工程、环境控制、机械传动、材料科学、设施园艺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集成创新，知识与技术高度密集的农业生产方式。植物工厂是现代涉事农业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备的生产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体，使农业生产呢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来，按计划周年性进行植物产品生产的工厂化农业系统，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吸收应用高新技术成果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领域之一，代表着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5: 嗯，
6: 植物工厂技术的突破呢，将会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诸多的瓶颈，甚至可以实现在荒漠、戈壁、海岛、水面等非可耕地，以及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进行正常的生产，利用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和其他各种清洁能源，加上一定的种子、水源和矿质营养，就可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生产所需要的农产品 因此呢，被认为是21世纪解决粮食安全。

0: 的，暂时呢我们还不能食用，只有检测合格后呢才会在下次实验当中呢考虑航天员食用栽培的蔬菜。在轨道植物栽培技术是未来的长期太空载人活动探测等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我相信经过研究呢，以后我们在太空种的各种蔬菜肯定是可以吃的，我也期待的在太空吃上自己种出来的蔬菜。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呢，现在在不远的将来呢，太空农场将会成为一个现实，届时呢，这种大型的人工生态系统呢，将不仅仅是一块太空的菜地，而是能够让更多人长期在太空工作生活的一个平台。中国空间站里的种植的生菜呢，实际上就是植物工厂技术在星球探索过程当中呢，实现这个食物的自己的一个成功的试验和应用。
1: 是的，我们共同期待着我们中国人的太空农场能够早日建成啊。我们不但要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我们在地球村，我国现在啊，这个试食农业集中在哪些地区呢？主要是种或者养些什么呢？
0: 我国设施农业的划分呢，有如下几种分法。对中国设施农业的区域的划分呢，大部分学者呢是采用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或者相对较细致的呢，就划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本研究区别于呢地域划分方法，根据李天来院士的这个划分标准呢，认为呢纬度与降水呢是影响中国设施农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呢将中国设施农业呢划分为五大个区域。第一块呢是东北温带地区，包含这个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第二是黄淮海以及环渤海暖温区，包含这个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西北温带干旱及高原寒区呢，包含这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第四呢，就是长江流域亚热带多雨区，包括这个江苏啊、上海啊、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华南热带地区呢，包括呢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地区。中国设施蔬菜区域布局上呢，我们可以看呢，从中国蔬菜的这个区域布局来看呢，中国设施的总面积分布呢区域性相对呢比较明显。设施农业呢布局呢密集集中于呢黄淮海这个及环这个渤海暖温区、西北温带干旱区。其中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等省呢，省均的设施面积呢超过10万公顷，陕西、甘肃、湖北、内蒙古、河南、四川、浙江、安徽、山西等省份呢，省均的设施面积呢在5万到10万公顷之间。东北的这个温带高原这个寒区、长江流域亚热带南部以及华南热带区域呢，设施分布相对就较少了。其中呢，像湖南、青海、上海呀、江西、海南、西藏、贵州、广西呢等省份呢，这个省均设施面积呢不足1万公顷，设施大棚呢设施面积布局呢也设施总布局呢基本是一致的，呈这个南北稀疏、中部密集、东高西低的这个分布特征。日光温室呢布局呢密集集中于黄河以南沿海地区，相对密集。联动温室呢设施规模相对小，除江苏外呢其他省呢均规模呢均少于1万公顷。在产地分布方面呢，环渤海湾及黄淮地区呢是我国设施农业的主要的一个产地，日光温室呢分布呢比较广泛普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大部分通过发展塑料大棚等设施，主要用于这个果蔬瓜类的栽培与种植。而在西北地区呢，积极发展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等，受地理、天气、环境等因素呢，主要用于早春和晚秋的蔬菜生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 让政策落地有声，让

0: 创富，生根发芽。
1: 涉事农业有哪些安全生产要点？未来的涉事农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涉事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
2: 马老师，涉事农业啊，要用到设施啊，那这些农业设施装备啊，在运行过程中有哪些安全生产要点呢？
3: 种植大棚、养殖大棚呢等农业设施呢，在农业生产中呢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有针对性的发现呢，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农业设施的安全生产的几大要点吧。
2: 好的。
3: 首先呢是主体责任不能少，设施呢种养呢生产基地园区要明确这个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制定呢安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章，并定期呢对职工呢进行农业设备安全操作、消防器材使用、应急救援知识等安全的这个培训，在突发情况出现时沉着的进行处理，确保人员的一个安全。第二呢就是设施建设呢要牢靠，鼓励经营主体呢建设标准化的大棚，做好农业设施的主体结构设计，建设过程中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建筑材料，施工及设备安装必须使用有资质的单位或设备安装工人，防止发生结构倒塌、焊接点断裂之类的安全的事故。另外呢，农业保险不能少，鼓励生产主体每年选择合适的农业保险，对大棚这个些等设施呢进行投保。室内外呢要求整洁，及时清理大棚周围堆放的杂草、作物秸秆等易燃的这个物，在电源火源附近呢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做好清洁生产，避免发生火灾。像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呢和各类农业种子呢应分类集中存放，落实存储场所的消防安全。防火措施呢要到位，设施材料呢大多数以易燃物居多，基地园区呢消防措施一定要到位，要明确大棚、厨房、仓库等消防隐患点和隐患类型特征，配套好足够的灭火器、水源、沙尘等消防的物资，提前设定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火灾的不同应对措施，并定期呢进行检查演练。一旦发生火灾呢，要迅速沉着地按照演练方案的灭火。如果出现火势呢失控的这个苗条，及时报警，同时组织好人员、财产安全撤离这个防护。科学用电呢，这个保安全。电路设计施工呢应聘请专业的人员，严禁私接乱拉，应配套有效的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检查线路，适时的维修更换，防止漏电短路起火，设备故障先断电，遇到这个像卷帘机啊、卷放不均等故障突发时呢，一定要先把这个电源给切断，及时停机，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的调整啊操作，防止这个设备呢应用不好呢出现伤人的情况。一旦遇到设备伤人呢，一定要先做到断电停机再进行抢救。特殊作业呢要多防护，在进行登高攀爬呀、电力线路等作业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护措施，注意安全，避免高空跌落、触电这些意外的发生。在灾害前后呢，要重的是预防，实时关注天气的预报，在台风、暴雨、大雪等自然灾害来临前呢，及时的进行棚室的修补，增加覆盖，维修设备，加固棚体，增强大棚的这个预灾能力。自然灾害过后呢，要及时检查有无棚膜损坏啊、卷帘机故障啊、棚体变形、坍塌这个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呢，及时进行补救措施，妥善处理，避免发生二次的损失。冬季呢要供暖呢棚室呢需要小心，冬季大棚内呢增暖保暖的需求的呢应加强这个通风，规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引起的窒息的事件发生，危险地点要警示，像有一些采摘观光园区的塘渠陡坡处呢都应该设置危险警示标志。科学用药呢很关键，大棚等密闭环境下进行人工施药作业的 要做好防护，从棚头呢进到门口的方向呢进行。施药完毕呢，及时密闭棚室，安检处置呢剩余的药品，清洗身体的裸露部位，更换衣服。一旦有人员出现中毒的症状呢，应及时的送医。总的来说呢，就是遵守操作规范，保证安全生产。
1: 是的，马老师，您是从事设施蔬菜栽培研究工作的，在您看来啊，未来的设施农业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3: 从这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中国呢将出现大批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农业示范园、家庭农场啊、农业中业合作社啊，这将是一次农业产业化的浪潮。在此产业化大潮下呢，农业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呢，尤其是设施农业呢，必然迎来快速发展的契机。借此机会呢，对设施农业发展呢，我有以下几点的一些小的建议吧。一是呢，开展全国温室大棚区划和主要类型的标准化的工作，结合气候区划，依据设施种类品类特征，并进行总量的归纳，进行充分的调研，吸收科研产业层面既有经验，优化技术指标，制定温室大棚的建设标准，并大力推行，为设施园艺装备补贴实施，各地产业投资呢建立指引。二是呢，开展设施园艺装备数据库的建设工作，更好地发动科研机构和行业社团的力量，进行数据信息的采集，并形成长效机制，从行业管理、政策制定、产业服务等维度呢需求入手，制定合理架构，建设数据库，进行社会化共享吧。三是呢，建设设施园艺装备实验地、检测基地，补充鉴定检测服务能力的缺口，提高新设备的应用速度。四是加大力度推行行业标准制定，鼓励团体标准制定，同时在相关政策中呢，加强已颁发标准的应用，统筹社会团体力量，加强标准推荐、宣传、对接应用。五是呢，扶持建设一批呢成道设备实验推广基地，设施园艺面对新的产业形势和技术逐步进步的这个形势，全程信息化管理，关键环节智能化装备，主要环节机械化设备呢均需加快研发应用，成套性决定了设备的效能发挥，工程设备工艺的融合决定了设备应用的可行性甚至应用效益，以工艺差异明显的大宗品类为基础，建设成道设备试验推广基地，可把工程和工艺良好的融合在一起，解决应用层面的实际问题。六是呢，加大政策的引导力度，扩大设施园艺补贴内的范围，增加补贴总量，形成更有力度的引导，与当前大棚房整治、设施园艺用地等政策呢结合，出台发展呢指导意见，减少盲目的一个投资，引导呢这个良性的发展。七是呢，建议制定全国设施农业发展规划，涵盖呀设施装备生产流通，对形势呢进行科学的研判，提出行业发展指导方向，制定扶持和促进政策的体系。
2: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5: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

0: 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6月5号，我们迎来芒种节气，这是24节气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的含义呢，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6月5号还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为气候争分夺秒。当芒种邂逅世界环境日，我们要聊的可不只是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收麦。今天我们邀请了3位专家，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志强，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主管王传奇，一起聊聊千年节气智慧如何为当下的气候危机开方。那我们先从芒种这个节气说起哈，芒种，这个芒到底在芒啥？那古人当时怎么就给这个节气想了这么个名字呢？唐老师，
3: 对，芒呢，首先呢就是芒三夏，
2: 嗯，
3: 三夏呢就是夏收、夏种、夏管，
2: 嗯，
3: 夏收呢是主要是收小
2: 麦，
3: 嗯，主要是小麦，如果收的不及时呢，就会受损，这就是属于龙口夺粮，
2: 嗯。
3: 这是夏收，夏种呢，那么主要是种秋季的作物，就比如说稻麦二熟的地方呢，主要种的是水稻、插秧；旱作地区的话呢，就比如说种玉米呀、大豆啊、花生等等。如果种晚了也不行，因为呢，它有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就是它会影响收成的。芒夏管，因为春季种的一些作物呢，到这个时候呢都要进行管理，也是个管理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呢光照足，温度高，生长快，那么水肥草的管理要跟得上，这是在田里的，在家里的呢也在忙，
2: 家里也在忙，
3: 对，
2: 家里忙啥？
3: 家里头你看啊，就是在传统来说呢，南方呢过去呢他要扫丝，过去不会撒茧的时候呢，就必须在小满见新丝，刚结成茧要赶紧烧，要不然就出蛾了，出蛾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要赶紧进行扫丝，然后呢就将来一些梅子那要进行晾晒处理，要进行了腌制，就海边的一些地区呢要晒至芒种皮，芒种皮就是虾皮，这个时候虾皮上市啊，这个时候晒出来的虾皮价格也好，品质也高，同时呢因为后面呢紧接着呢就是属于梅雨季节了，要进行这种衣物的洗晒，这个是防霉防虫的一个很好的措施，
2: 所以芒种啊，我们看那个芒
4: 针尖对麦芒的那个芒，
2: 就是这个字儿是那个芒，但实际上像稻、黍、稷这些带芒刺的作物，
4: 对，这叫有芒类作物，就是有麦子啊、水稻啊这些禾本科的，就是那个成熟的那个蝇果啊，它是有那个芒刺的，
2: 对，
4: 所以那个以前就古代那个成语叫做针尖
2: 对
4: 麦芒，很尖嘛，
2: 但像唐老师画到现实生活来说，他确实很忙，忙着种忙着收哈，现在大家生活繁忙的这个忙，你看刚才说芒种再种无用，就有点过此失效的感觉，所以李老师这个就和天气之间联系又很密切了。
5: 对对对，刚才唐老师介绍了啊，就有这么多忙的方面，有这么多要忙碌的事情，那从气象和天气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天气这方面其实也很忙的啊，比如说南方是暴雨比较多啊，忙着出暴雨，那北方呢则是高温层出不穷，那正是这种天气的变化可以说是直接催生了农作物加快成熟，另外这个农忙也是集中在开展，那最底层的天气逻辑就是这一时期影响我国的雨和热都在变

0: 的感觉。
1: 对，而且就是说是有很多敏感的朋友是觉得，哎，已经开始不是那么纯干了，开始有一点点闷出现了。
0: 对。
1: 芒种到夏至呢，正是许多这个北方城市啊年内高温最多的一个时段，基本上一年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高温天都是出现在这期间。
0: 不应该是大暑和小暑
1: 不是
0: 最热，
1: 小暑和大暑因为雨多，它的湿度升上去以后，反而高温的纯天数没有在这个时候更容易多，而且极端高温值都是出现在这个时候。
0: 我说这两天一出大楼有一种哗，
1: 对，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就是北京的极端高温的记录，40度四十多度的极端高温天大多都是在六月份，而不是在七月份啊。所以说七月份更闷，六月份更热啊。但是只要避开这个毒辣的日头，感觉体感还是能够活过来。但是到了七月那种闷啊，真的是随时把你抓住啊，从早到晚都摆脱不了的那样一个情况。那除了暴雨高温，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啊，因为六月份北方也是进入到强对流天气一个高发时段了。这个也是跟白天气温升得快，地表变热啊，热空气上升，加剧了这种空气的垂直对流是直接相关的，像是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雨啊，甚至冰雹、龙卷风等等这样一些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在六月份的发生概率都是明显上升的。而且它跟暴雨和高温还有点不一样，它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其实提前发布了预警了，但是因为这种天气啊，它时空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啊毫发无损，有的地方就可能受灾就很重啊。就甚至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说好的暴雨呢？说好的这个雷暴大风呢？我这没有。
0: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说突然收到了好像北京下午有9级大风的一个预告，就觉得毫无准备
2: 啊，
0: 就突然来了这么下，所以这也是突然和忙的表现。
2: 这个芒种的它的这个最重要就讲到一个特点，它其实是个避险。
0: 避险。
2: 避险。就是对作物来说，它在生长在野外，它的成果它就是要去抢回来。对，如果赶上了一场雨，或者是淋了，或者是出芽了，它就整个就完了。所以呢，这个芒种呢，为什么24个节气中只有一个节气是直接表示农事？就是芒种这个节气。那么它就是提示你这个时候是最忙的，也确实是24个节气当中最忙的一个节气。
0: 就而且还会像李老师说，常会出现突发意料的一些天气情况。
1: 上个节气的时候咱们也聊过，就是说小满时节最怕干热风啊，因为那时候它要灌浆要乳熟，但是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就最怕烂长雨。对，
0: 哎，但现在我们也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尤其到夏天之后啊，午后常常会迎来一场狂风暴雨的提示，倒不影响下班，但为什么反倒是这个时候出现这种剧烈天气变化的几率会大一点？
1: 对，每年的5、6月份啊，正是影响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这一带一个非常频繁的系统，我们最近一定会经常听到叫高空冷窝啊。然后高空冷窝它进入到这样一个活跃期啊，这是一个庞大深厚的一个高空涡旋，它经常在蒙古国还有在华北北部到东北这一带地区的一个上空盘旋扰动，而且它是经常哎消一个走一个，然后又来一个，它始终是频繁的影响这带区域，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呢，它这个天气非常的具有多样性啊。在冷窝的后部，偏北气流会带来冷窝蓝，蓝天白云颜值很高。
0: 哎，这个好像之前秋天见过这种冷窝蓝。
1: 对，除了冷窝带来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急的一个风和雨会刷屏以外，其实这个风雨过后就会有冷窝蓝啊，这是它的一个两面性。但是在这个冷窝影响期间，比如说在它影响之前，前部和底部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则会经常出现一阵疾风骤雨，然后在个别平坦的地方可能还会有局地的冰雹甚至龙卷风啊，这个风险是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上午特别热，容易喜欢做多手准备的朋友，我带把伞吧啊，晒的时候可以防晒，万一午后出现一场急雨也可以防雨啊，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生活提示了。
0: 对，刚刚您提到这个高空冷窝，它是不是也就到夏天以后也就不再出现了？
1: 对，
0: 这时候就该
1: 它基本上是在春和秋是比较多见的，5、6月份还有10、11月份是比较多见，它是处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过渡期间啊，这样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系统。然后副热带高压的话，它是盛夏时节，在夏天会更加多见一些啊，而且它是直接影响到夏天这样一个暴雨和高温的一个分布。
0: 对，就是现在听天气预报听到高空冷窝，可像您说可能强对流天气来了，听副高比较多，可能就是又热又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其实芒种节气之后就是温度显著升高，还不是逐渐升高哈。另一点就是雨量充沛，因为有这么一句老话叫

0: 未食端午粽，破求不可送。其实现在是芒种节气哈、距离端午还有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热成这样了，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就咱还有必要因此来保暖以免受凉吗？
1: 这个取决于咱们在什么区域啊、那比如说中原地区啊、这个时候其实啊，身边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换季都已经完成了啊，最后的衣服其实要么已经送洗了，要么已经收起来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咱们在空调房里啊，或者说我偶尔可能出去旅游啊，我身边再留下几件这样一个轻薄的或者是中度的一个外套啊，留作备用啊。这个时候30多度的炎热天气已经成为了常态，20几度其实体感上也是比较舒适，它算不上冷啊。然后像现在出门的话，早上17、18度接近20度，其实不穿外套也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冷空气已经大幅减弱了，影响区域总体也是偏北哈、比如说如果咱们是在纬度特别高啊，特别靠北的地区啊，比如说新疆北部山区，还有这个像是这个啊黑龙江一些比较偏北的地区，这个对，或者说去往高海拔山区啊、这个衣服可能还是要留几件啊、但是对于全国大部地区来说，这个时候其实冷空气即便影响带来降温，已经很难波及影响全国大部地区了啊、但是咱们关注天气预报啊，如果最高气温啊降到20度以下啊、那比如说给家里老人啊、就是小孩子呀，就可能还是要准备一件外套会比较保险一些。
0: 其实可能像您说20度挺舒服的，但是从30度到20度温差大了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就又不一样了。
1: 对没错。
0: 哎，唐老师，我其实也特别好奇这句话哈，想问问这句俗语出现的年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也曾经极冷极热哈，比如说它是不是在曾经这种小冰期出现，像刚刚这种破求不可送的这种更加恰切一点？
2: 查了一下哈、就是总体来说这个谚语流传的地区、主要是在华南还有江南以及极少数的山西、华南指的是潮汕、福建这一带，
0: 那边还可能出现破求不可
2: 送的情况。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人口的迁徙和它的历史的渊源了、就是说你看江南它出现呢，就是就比如说陆游，因为它有文字记载，陆游呢曾经在写的5月20号小寒，他是小是佛小的小哈、小寒那个小，然后呢他就注明了吴中谚语，未吃端午粽，不熬未可送，这是明确的文字记载。那陆游在时期呢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南宋了。南宋的人哪里来呀、还是中原来的，还是中原迁徙过来的。那么再往前看，就说明当时因为唐代呢应该是属于
0: 很暖的时候，
2: 隋唐是最高
1: 的
2: 到宋代是快下降了、
1: 为
2: 什么说中国的气候是遇到气候天气升高的时候中国就发达，
0: 对
2: 汉代、唐代这都是发达的时候、升高的时候，那么到宋代呢就开始北方就
0: 战乱多了，
2: 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游牧和这个农耕之间的一个征战、因为这个这地方是不适合农耕了，那人家游牧就侵占了、所以它就慢慢基本上是这是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光从这个时间来看就没法解释潮汕地区和福建的一些地区、闽南语的一些地区流行特别广、特别多，那么有可能还能上推到魏晋，
0: 那更远
2: 就是当时
0: 那个时候其实也冷，
2: 对、当时这个近代的时候有一批人往南迁，南迁到福建，从福建又传到了汕头，现在潮汕这次那个什么阿嬷的那个情书，它其实它的语言体系和都是从跟这条线有关的、所以现在可以判断有两个时间点，有可能是在南宋这一段、有可能再往前推在晋、魏晋时期，是这么一个，所以是非常悠久的一个历程。而且它这个历程因为这些人其实核心还是从中原山西啊、河南一带、就往河南一带迁徙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渊源。
0: 所以古时的这些俗语啊，要看年代更要看区域的发展对吧，像您说也有可能是从这儿迁到这儿哈，大家突然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2: 又重新适应，它也能够、其实在南方有时候它变天也挺 也挺厉害的。
1: 对对对，明清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冰期，
2: 嗯，
1: 那个时候海南曾经有过八次
0: 下雪
1: 的记录，
2: 嗯，
1: 啊，最冷的500年里面最冷的50年跟康熙在位期间是有大量的一个重合，
0: 哦，
1: 啊，所以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很久没有感觉到这个冷的这个可能激活了一些就是，
0: 嗯，
1: 哎，原来这个祖先说的是对的，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0: 哦，对。那我们刚刚从天气方面哈，从农耕方面说了说芒种啊，我们再来说说芒种的三候。古人呢把芒种的三候呢分为一候螳螂生，二候彭始明，三候反射乌生。那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请动物专家来说说啊，到底这三候是什么样的动物。来，小王老师。
3: 哦，一候螳螂生啊，
0: 嗯，
3: 就是在华北啊，气候比较凉的地区呢，它可能是因为它热空气来的比较晚啊，
0: 嗯，
3: 所以螳螂呢可能是从这个卵鞘里边刚出来，
0: 嗯，
3: 因为卵鞘呢它是在头年秋天产完的，
0: 这么长时间
3: 上冻之前产完的，
0: 嗯，
3: 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经过孵化以后啊，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冰雪覆盖的时候它是没有发育的，
0: 嗯，
3: 到了春天3月份往后开始发育，到这个时候可以完全的出来啊，就是从卵鞘里出来，
0: 嗯，
3: 那华南地区呢在热一点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它已经可能早早的已经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今年的螳螂已经开始产卵了，
0: 嗯，
3: 啊，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哦，
3: 对，所以南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3: 跟两位老师说的时候啊，我还想到一首诗，就是这个观音脉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啊，就是感觉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在这个在传统的农作的下边还是很艰苦的啊，也挺不容易。而且这个，
0: 嗯，
3: 你像这个他第一句就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被忙嘛，五月份正好对应的是咱们古代
1: 的
3: 这个
1: 六
3: 对咱们的现在六
1: 月
3: 份，所以这也是跟这个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芒种的气候节气啊，
0: 嗯，
3: 有关系啊。接着就是下一个话题，就是刚刚的二候、
0: 嗯，
3: 啊，彭始明，
0: 嗯，
3: 彭始明呢这个鸟呢它其实咱们有的时候说可能认为是这个大鹏鸟啊，可能就是这个逍遥游里边来的这个啊大鹏一日同风起哈，但是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古人没见过鹏，但是默认为它是一种这个叫猛禽的一类小型的鸟哈，就是咱们常见的麦田里常见的啊，就包括一些隼呐，啊，包括一些这个伯劳，
0: 嗯，
3: 啊这些小型雀形目隼形目这些。但是你像我这次去这个山东，前两天刚去完山东啊，去开会哈，济宁那一带的那个麦田都已经熟了，就会发现麦田里面很多的这个小的雀形的鸟，小老鼠，还有包括鹌鹑，野生的鹌鹑啊，还有野鸡啊，黄颈雉啊，他们会在麦田里边去捡这个掉落的那个麦籽儿啊，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天敌的鸟类来这边去抓他们，把他们当作猎物来捕食啊，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说这个鹏啊，就是隼啊，包括这些伯劳这类的，
0: 嗯，
3: 啊，它在食物丰富的时候，它会去进行求偶的行为，它会去鸣唱啊，
0: 嗯，
3: 去对鸣叫去求偶啊，就会有这种这个鹏始明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然后这个三候是这个反蛇乌生，
0: 嗯，
3: 啊。反蛇呢它的中文的规范名称呢叫做乌冬，
0: 嗯，
3: 啊，乌冬它很擅长于鸣唱啊，可以模仿很多其他鸟类的声音，但是呢这个而且咱们北京这边就是那个长得黑黑的，比喜鹊小一号，然后尾巴没喜鹊那么长啊，中等尾巴，然后嘴是黄色的那个就是乌冬啊，非常叫的非常好听，
0: 其实也挺常见的，
3: 挺常见的，北京现在很常见，
0: 哦，
3: 啊，他们就喜欢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啊去繁殖，因为是一般是在这个热之前啊，这个暑期来临之前去繁殖，
0: 嗯，
3: 啊，繁殖期的时候叫的还是很婉转动听的，等到过了这个繁殖期以后啊，这个时候像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左右的话，它就不会再叫了，因为它也是很耗体力的，本身天就热，我再那么叫，我肯定是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啊，所以可能而这个时候，因为前段时间不也是早春那个会儿就冷热交替的时候，就会有下雨，雨会让蚯蚓就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它就会去那个水那个草地上去抓这个蚯蚓喂孩子啊，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再往后，可能这个小宝宝也长大了，
0: 嗯，
3: 就开始跟妈妈去学技能了啊，就不会再去像那个求偶期的时候叫的那么委婉动听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反射无声啊，
0: 就是唱爱情的歌曲还是很甜蜜的。
2: 对，我们也是解析这个反射无声的时候，它为什么叫反射？
0: 嗯，
2: 它舌头能反得来，就是说它什么鸟的声音它都会学
0: 哦，
2: 它都会唱，所以呢，它就是。有人说他是鹩哥，
3: 嗯，
2: 跟你
3: 是，嗯，
2: 对， 是吧？
3: 对，
2: 不是鹩哥哈，对，但是
3: 海南的，
2: 但是它能够模仿其他鸟叫。
0: 哎，那到底会不会迷惑其他鸟？
3: 也会，而且很多时候现在的乌冬啊，他们的学习能力更强，他们会学救护车的声音，会学电动车的滴滴滴那个声音。
0: 那他们都怎么学？就是因为在人类的城市里。
3: 对，是的，是的。
0: 嗯，
3: 他会学很多不同的鸟，以前鸟多啊，他们可以学，互相学啊。
0: 哦。
3: 因为他是要炫技。你看我多厉害，我会学好多好多外语啊，这意思啊，炫技。
1: 鸟类中的口技者，
3: 对对。所以现在呢，它反正其他鸟同类的，就是其他的鸟类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0: 嗯、
3: 但是呢，这个生活中一些比鸟声大的声音啊，
0: 嗯、
3: 救护车各种车的声音啊，包括各种喇叭的声音，
0: 嗯、
3: 包括电动车那个锁车的时候那个哔哔那个声，它也会学、
0: 哦、
3: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鸟它在古代呢也叫做百舌，
0: 嗯
3: 啊，又有反射又有百舌的，就说明它这个特别的善于去模仿其他人的声音哈、
0: 嗯。
3: 然后呢，而且这也是在传统上也是非常著名的笼养鸟啊，笼养鸟，但是现在不让养了啊。所有的这些除了咱们几种可以合法养的那些个鹦鹉啊，加上几种文鸟以外，其他的都是不允许养的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3: 想把乌冬抓回家的同志们可以收手了，住手了啊！
1: 这个提醒的很对啊，下次把这个苗头给遏制住哈、啊。
0: 对对对，其实你看，我们最开始聊那个芒种节气哈、啊，唐老师说了，说芒种真的是很忙，农田里忙，自己家里也忙，包括气候也忙。其实刚才提到说，这也是一个避险的过程，因为他们生长在野外，接下来天气要变化了。作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无论是大田作物，还是说像这个设施农业的话，我们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灾害的发生。但实际上，很多野生动物它就是在野外，它可能要直接面对这种天气的变化。所以我想问一下小王老师，我知道你也经常各地去看啊动物的最新变化，比如说像刚刚说螳螂对温度很敏感，那现在气候变暖了，比如说螳螂孵化呀，伯劳鸣叫的声音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3: 它也是会的，不同的年份啊，它是它的出生的这个时期啊、
0: 嗯、
3: 这个日期都会有一些偏早或者偏晚的情况，都是跟当年的这个积温有关系的啊、
0: 嗯、
3: 这个而且跟日照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3: 而且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发现，这个杜鹃啊它来的时间每年都会有变化，而且近两年因为就到了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气候，一个是这个这么一个相对温暖的这么一个几年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十年来杜鹃的这个来到北方的时间呢是比之前季度的要早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小20天了啊，所以这个气候的变化对动物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对，
3: 但是来早的话它可能就会因为它来了，鸟天底这个鸟是吃虫子或者吃一些粮食的啊，吃种子的，所以说它来了以后发现这东西没熟或者虫子还没出来，
0: 嗯，
3: 就没吃的，可能就会饿死。
0: 哦
3: 哦，
0: 那影响的一个环节可能就会影响很多。
3: 对，是的，
0: 嗯，
3: 有的时候你像燕子，有的时候咱们冬天那个气流要是不稳定的话，可能这个一突然一下寒流来了，燕子还没等飞呢，它就寒流已经来，它就会冻僵。
0: 嗯，
3: 啊，这个历史上也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
0: 嗯，
3: 所以说这个气候的话，它就是比较还对动物来说还是考验比较大的。
0: 嗯，对，嗯，王老师，比如说刚刚他们提到了这个时间错配的问题，
3: 嗯，
0: 该来的可能比往年来的要早一点。或者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好像也说这小燕子怎么到时候还没
3: 走
0: 呢，走
3: 对,
0: 对吧，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在气候上也有一种说法，这是叫物候失调或者类似的。
1: 其实单从节气来看啊，就比如说咱们经过这个气候一些统计研究，比如说这个节气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然后下面一个节气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然后咱们再拿这个标准去反推，然后你就会发现节气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漂移。
0: 嗯，
1: 它也是往前走了，就是说是你达到这个温度条件这个时间提前了啊，然后那它就会导致很多的后果，比如说春天来的越来越早了，
0: 今年这
1: 夏天也来的越来越早，
0: 也有关系。
1: 对，因为去年是暖冬，
0: 嗯，
1: 去年是暖冬的话，降水又偏多，然后就导致开春以后这个植物长势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就导致花粉浓度会高。
3: 对，
1: 它在整个自然界是一个链式反应，
3: 是，
1: 对，动植物都会相应的出现这样一些适应性的一些变化，但是有好有坏。
0: 我们其实刚刚聊了很多芒种哈，包括气候的变化、
3: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目光转到世界环境日，因为今年国际的主题叫 Now for Climate， 就是现在要为气候行动。所以李宁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主题到底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即刻啊为气候行动啊、
0: 嗯、
1: 你看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它提到了气候，
0: 嗯
1: 嗯，所以说其实气候这个变化的话，它一定会对环境引发一些

0: 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它一定是包括好的变化或者是坏的变化。
1: 嗯、
0: 另外他还强调了 now 即刻、
1: 就是、
0: 即时马上、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已经非常急迫了，它已经带来了比如说植物动物啊都带去了一些不可忽视的一些后果，那环境的未来跟气候变化它是息息相关的，要想避免更坏的结果出来我们需要即时行动。那这个环境日呢在咱们中国其实是有自己的主题，咱们国内的主题叫做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哈、
1: 嗯、
0: 跟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呼应啊，但是它这个表述可能更加侧重于咱们本国
1: 的
0: 一个国情。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最急切的就是要走上一条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道路、
1: 嗯、
0: 那这条路已经开始在走了，但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一个努力、
1: 嗯、
0: 来得到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一个更绿色更清洁更能源的这样一个社会。
1: 其实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咱们中国在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叫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包括像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的屏障，来增强绿色发展的动能。我们也一直关注今年的天气变化哈，我们来说一个消息哈，根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其实李老师，这个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对吧？
0: 对，这个应该是快见力了、
1: 嗯，
0: 这个要等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官宣啊、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在夏秋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1: 对，所以受此影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的用电负荷预计会大量的增长。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会偏高，所以高温天气将会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的需求。干旱天气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水电发电的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也会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用，那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的稳定运行带来影响，也会增加能源电力的这种保供压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热天哈，热浪来袭，我们能不能也一起来试着节能降碳，来绿色生活？我们就在想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往回问一问哈，问问古人，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天气，就是我们至少是在一个相对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我们有一个借鉴，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过去哪个朝代和现在的天气差不多？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个朱可桢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论文啊，把中国的5000年气候分为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唐朝比较热，比如说杜甫有句诗叫永日不可慕，炎征独我长，晚唐诗人王谷形容万国如在鸿炉中。可能过去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像这个宋朝和现在差不多，但是这几年逐年更热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追上唐朝那个时候的天气了？
0: 哎，应该说还没有、啊、
1: 还没有、
0: 啊、如果单看这个温度水平的话、嗯、其实咱们现在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五代到元朝的前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它大概是相当于10世纪初到14世纪啊、
1: 嗯、
0: 那这个时期呢它其实它不光是包括了这个时期，它还涵盖了像是北宋南宋啊、
1: 嗯
0: 元朝一些朝代。其实有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各朝代气候水平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唐朝它是热气腾腾的啊，那个时候衣服也穿得少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是长安是可以吃到荔枝的，也可以种梅树的啊，但是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冷飕飕的啊、
1: 嗯、
0: 刚才这个唐老师也说了，为什么北宋初期雪景画那个传世的作品特别多、
1: 嗯、
0: 因为他们见得多啊、
1: 哦、
0: 就是气候已经明显一个变冷了。那到了这个像是夏商西周比现在要热，
1: 嗯，
0: 然后秦汉也比现在热啊，那唐呢也比现在要热。
2: 对，从文化也能看出来，就是你看夏商西周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礼器，青铜礼器啊，
1: 嗯，
2: 有犀尊犀牛，
1: 嗯，
0: 对，
2: 墨尊，
0: 对，
2: 都是属于偏热带气候的动物它都有、
1: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古人是见过这些动物的。
0: 对，河南见过大象、
1: 嗯、
0: 安徽见过犀牛，而且那个时候、
1: 嗯、
0: 可能华北平原很多地方是沼泽湿地，
2: 对、
1: 嗯、
0: 对，是暖湿的。
2: 像那个楚、
1: 嗯、
2: 那个先秦的时候，你看那个墨子哈公书里边写了一句话叫做经有云梦西似麋鹿满枝，江汉之鱼鳖源头为天下。你看他那个动物是那个当时那个气候肯定是非常湿热的啊、
1: 嗯、对。
2: 然后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你看还有这个长臂猿，
1: 嗯，
2: 巴东这个像那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那个时候长江两岸啊，它还是有那长臂猿这些动物的。
0: 嗯，
2: 东汉的那个汉乐府诗的时候，还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0: 对，孔雀也是热带的，
2: 那也是比较典型的热带
0: 的
2: 气候的动物。
0: 啊、
2: 所以你看，古人就从这个从诗里面就能找到这个古代气候的这个一些物种哈、啊。
1: 嗯，
2: 适应当时气候的一些物种。
0: 对，唐代的长安不光有梅花有柑橘啊，而且还能吃到荔枝啊、
1: 嗯、
0: 而且它荔枝它基本上是在四川重庆那一带种的。
1: 说是杨贵妃那时候实际上吃的是四川的荔枝、
0: 对，因为它可能怀念的是故乡的一个味道、
1: 嗯、
0: 而且现在其实重庆还有荔枝道的遗迹遗存、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江两岸种的都是荔枝树，但现在你看荔枝就在华南一带了、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是宋代的苏轼就感慨关中幸无梅，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关中已经看不到梅树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但是李商隐的诗里面长安是能见到梅树的，所以很有意思、
1: 啊、不同的年代，
0: 对，
2: 不同的时代，
1: 对，就是哪怕是一前一后区别不是很大的时间，但是它已经发生变化。对，要您这么说的话，好像是说这个咱们炎黄子孙嘛，炎帝和黄帝那个时候好像是叫零度等温线，是在我老家秦皇岛那边啊，都已经到东北了快，然后但是现在是在秦岭淮河这边，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确实是真热。对，
0: 但是从最近五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统计来看、
1: 嗯、
0: 这条线正在向北推啊、
1: 嗯、
0: 它最早可能你看南北分界线是在河南南部到这个苏北皖北淮河流域这一带，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推到了河南的中部、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再往北一点，就是以单看最冷月份的这个零度等温线的一个分布来看、
1: 嗯、
0: 它确实在向北推、
1: 嗯、
0: 而且北方正在变得更加湿润多雨，尤其是西北地区哈、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它整个是在往一个暖化的一个程度去走、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人类活动当然是占一部分因素，但是有可能没有人类它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
2: 只是没有那么快
0: 一个变化，它是加快了这个
3: 现在农业里头它有一个讲究，就是400毫米啊降一代，然后800毫米降一代，
0: 对，
3: 那么400呢就可以种了啊、
1: 嗯、
3: 可以耕种了，少于400就只是种草了，只能长草了，然后800以上呢就可以种水稻了、
1: 嗯、
0: 对，
3: 是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800毫米
0: 大概是南北分界线、
1: 嗯、
0: 400大概是一个
3: 游
0: 牧和农耕的一个
3: 分界
0: 线，
3: 之间的一个
0: 分
3: 界线、
0: 嗯、
3: 就可以种水稻线，所以现在呢等于是北推到就是这样，像河南这一带啊、
1: 嗯、
3: 就像按去年那种状况的话、
1: 嗯、
3: 就不适合再种旱作了、
1: 嗯、
3: 就慢慢慢慢
0: 的这个现在青海境内也特别明显、
3: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青海就是以日月山为界，它西边和北边是多牧场、
2: 嗯、
0: 然后东边像是河荒谷地那边它是非常适合农耕的、
3: 嗯、
0: 自古以来就是农耕，但是随着这个线的一个推进有可能就是适合农耕的一个地方会变多、
1: 嗯、
0: 因为它雨在变多、
1: 哦、
0: 然后也在变得更热，
3: 所以我们在抱怨说天气越来越热越难受的时候、
0: 嗯、
3: 我们一定要想到人在屋里热得跳，稻、
1: 嗯、
3: 在田里哈哈笑。
1: 对，我好像也记得聊过，其实作物他们反倒是喜欢高湿和高温，因为我之前也替农作物担心过，因为一直做农业节目，因为我们的感受是确实觉得挺不舒服挺难过的，包括像上个节气小满的时候和李老师聊了天气，然后当时也和小麦专家和热带水果专家聊过，我说会不会热带水果也怕热，他说到一个高温也会有影响啊。对于小麦来说，他说其实如果是对于咱们这边的小麦来说，他反倒是对目前的天气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像这个冬天越来越暖的话，对于冬小麦越冬来说其实好处也很多，大家其实现在是更合理的运用天气变暖，对于农业生产把好处运用更多，但是对极端天气的话那就得提前做好防护工作哈。你看刚刚我们其实论证了一下过去古代那个天气的变化，那咱们就以比如说电视上出现的比较多的哈，咱们比较熟悉的唐代为说来，就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热过唐代嘛，所以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所以想问一下唐老师，比如说唐朝人到底是怎么消暑的，他们有哪些智慧我们可以一块儿来学习，我们现在也能熬过这么炎热的夏天。
3: 对，应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头、
1: 嗯、
3: 你要是要从城市里的温度比呢、
1: 嗯、
3: 那可能你要说是比它低也没准就比它高了呢、
1: 哦、
3: 对，因为城市跟乡村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3: 乡村里的大量的这种乡野、
1: 嗯、
3: 它其实晒的话升温慢、
1: 嗯、
3: 它遇到了水啊植物啊、
1: 嗯、
3: 很多就被吸收了被润化了。那我在福建，我们那地方也是很热的、
1: 嗯、
3: 但是呢它 在晒在土上，等于是达到了一拳打到棉花上了、
0: 哦、
3: 它剩下去了，它不像水泥
0: 要吸收。对，夏天面对于这个温度的反馈是非常直接的。
3: 对、
0: 啊、
3: 另外一个我们那个那边那房子它是瓦、
1: 哦、
3: 它不是像水泥面一晒就传导下来了、
0: 嗯、
3: 它瓦上面有缝，它直接有风就给它吹走了、
1: 嗯、
3: 所以它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它从建房子开始，
1: 嗯，
3: 选地方开始，选风水，这个风好不好、
1: 嗯、
3: 这个地方热不热呀，这个地方凉不凉啊，它都其实是个从盖
1: 房
3: 子就开始考虑
1: 防暑，
3: 对、
1: 啊、
3: 对，就盖开始防暑，开始考虑保温、
1: 嗯、
3: 就它都、
1: 嗯、
3: 通风都有考虑。为什么热带往南的地方他们靠阳的那南面那个窗户特小、
1: 嗯、
3: 靠北面窗户特大，
1: 嗯，
3: 它就是这样的热气不让过去了，但得开窗户，但是呢、
1: 嗯、
3: 这个窗户可小了，
1: 嗯，
3: 所以都是这样的技术方法、
1: 嗯、
3: 那它的这个是老百姓生活里头的，那老百姓里头生活里头吃的、
1: 嗯、
3: 吃的比如说我们说冷淘面，
1: 嗯，
3: 对吧，过去吃面，然后到夏至啊，到这个夏天吃面，然后过一下水，
1: 嗯，
3: 那你像杜甫他写的就是槐叶冷淘，对不对，他也写的就高高不青青高槐树，是吧、
1: 嗯、
3: 然后的那个就是采多就腹中厨，就是采完以后给厨房送到厨房去了，然后就的新面去做这个，就是说这个是饮食方面的一个、
1: 嗯、
3: 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过去呢竹子很丰富，
1: 嗯，
3: 那我们竹子它就能清凉，你铺的竹席，
1: 嗯，
3: 你睡的不一样，竹枕，
1: 嗯，
3: 是吧，
0: 还有竹夫人，
3: 对，竹夫人这一套东西下来，它本身就是带走这种热气，然后很舒服。我这个小时候我就是这么着，那就把竹席铺地下，接着地气就很凉快，也没有什么电风扇啊，也没有什么，那都是我们从历史上其实
1: 一点点
3: 都传承下来了。当然我们这个有条件的哈，他比如说我井水凉，井水是地气里头的了，凉，然后打点井水，我冰一个这个冰个瓜，是吧，
1: 冰个西瓜呀、
3: 冰个西瓜呀、
1: 嗯、
3: 放一个、
1: 嗯、
3: 对对对、
1: 哦、对，以前没西瓜，
2: 以前没西瓜
3: 啊，西瓜呢到了
0: 可以冰其他水果，
3: 那个有了，到了五代，到了五代了就有了，
1: 嗯、
3: 就是说，然后呢，他找这个风比较好的窗堂风啊，是吧？另外，更多的还是白居易写的“心静自然凉”。
1: 哎，喝热水，吃热的，其实有利于让我们降温的，出汗了嘛。
3: 是，
1: 大量的就是热气是需要蒸发的，就反倒是带来的。
3: 对，另外一个，我们过去吃枕。瓷的枕头、
0: 哦、
1: 瓷
0: 的枕，
3: 对、
0: 哦、
3: 你看我们那个白瓷的那个枕头哈、
0: 哦、
3: 那条空的，然后它其实也很好，是吧、
1: 嗯、
3: 然后其实我们有存冰的习惯，
1: 嗯，
3: 历史上不管是都有存一下冰，然后到夏天、
1: 嗯、
3: 都为了地下存冰。我在北京，我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那个标本叫海豚的标本哈、
1: 哦、
3: 然后它不是夏天做嘛，没办法、
1: 嗯、
3: 就只能用冰的，要不做的需要不要不要发臭了，就去拉冰，咱北京还有好几个冰窖，
2: 冰窖
3: 我去拉冰一块，好家伙好大呀，
0: 是有一个冰窖胡同还是什么的，跟这个会有
3: 关系吗？对对对，有冰窖胡同、
0: 哦、
3: 那是
2: 皇
3: 家的、
1: 嗯、
3: 那我们这些都是在郊区，
1: 对，那时候皇家好像你得有什么贡献，或者才有可能赐给你块冰凉。
3: 那是皇帝赐给大臣的冰
0: 啊，那是赏赐来的、啊。
3: 对，赏赐给冰的这样，所以我们尤其是皇家，他还能做这个空调房，
1: 嗯，
3: 是不是？他把这个水引到房顶上，
1: 嗯、
3: 然后再流下来，
1: 像水帘洞，
3: 水帘洞哈，在里头就很清凉、
1: 嗯、
3: 很舒适。嗯、你看下九九歌，
1: 嗯，
3: 他唱的其实就是教老百姓怎么避暑，
1: 嗯，
3: 对吧？夏至露头酒，雨上握在手，
1: 对，就是大头阵。
3: 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
1: 嗯，
3: 三九二十七，出门汗一滴，
1: 嗯，
3: 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透。五九四十五，然后呢，严秋是老虎， 6954乘凉进庙祠、
1: 嗯、
3: 就是到我们寺庙啊，那寺庙都在深山老林里头，就凉快了，所以它都会、
2: 哎、这跟冬天那个的数九歌还像哈、啊、
3: 对，它是
0: 冬天的数九。

0: 吴夫人。
1: 我不知道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利用一下曾经的这些或者是古时候用的这些避粮的纳粮的利器啊，
2: 这叫非遗。
1: 对，或者是比如说乡村曾经有的这些纳粮的一些好办法，反倒其实可以做成一些文创产品。比如现在刚才说那个蒲扇呀，
2: 嗯，
1: 我看现在有很多网店开始卖原来小我小时候用那种大蒲扇，
2: 对对对，现在开始流行了，
1: 还有小的大概巴掌大一点，然后上边比如你喜欢的明星啊或你喜欢的哪些给你印在上边。
0: 哎，那个确实是非遗，嗯，啊，
1: 哦，
0: 除了那个蒲扇以外还有那种竹编的，
2: 嗯，
0: 啊，那种是非遗，那是国家级非遗，
1: 哦，嗯，所以你看现在又开始流行回来了，拿在身边有可能是时尚利器啊，包括现在大家就是用这个遮阳伞，是不是也开始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边？
2: 哎，
1: 唐老师，嗯，
3: 他这个就是蒲扇呢，流行起来啊，
1: 嗯，
3: 它其实是跟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
1: 哦
3: 是明确关联的，
2: 文化自信，咱们提升了化自信，
3: 嗯，
2: 要把这东西从
3: 对
2: 捡
3: 起来。你看这个扇子吧，它比较简单，但是呢，它现在跟完全以前那种简陋的蒲扇不一样了，
1: 嗯，
3: 它做的时候啊是很讲究的，它的做法、它的工艺，就是方法和这种镶嵌的、佩戴的，是很洋气的，
1: 嗯，
3: 反而呢，但是而且呢，卖价也不贵，
1: 嗯。
2: 它也环保，
3: 对，也环保，
2: 不产生塑料，
3: 对，也方很方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的就是雨伞哈，
1: 嗯，
3: 我们的这个伞啊，这个游子伞啊，它完全是跟古风相关的，
1: 嗯，
3: 人家穿那个汉服，
1: 对，
3: 汉服就得配这个，
2: 对，
3: 它那个汉服一流行起来以后，那个伞就跟着流行，
1: 多了一分韵味，
3: 伞一流行，别人就跟着学，
0: 对，
3: 而且
0: 油纸伞、团扇，
1: 嗯，
0: 啊，还有手里那些
3: 扇
0: 啊，就是既好看又好用，嗯，
3: 对，它是带有点，就是完全是一种古风，
1: 嗯，
3: 另外有的它讲究人们讲究个性化，
1: 嗯，
3: 现在的孩子们都讲究个性化，
2: 嗯，
3: 我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1: 嗯，
3: 有自己的一个符号啊，有自己的内涵，佩戴起来就很，如果你工业品呢，他就觉得呢太普通，
1: 嗯，
3: 他不彰显自己的那种个性，同时呢也强调咱们低碳，
1: 嗯，
3: 还是环保，因为这是传统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环境日啊，环境日，
1: 嗯，
3: 就是说我们环境日呢，当然不仅仅讲的是气候，
1: 嗯，
3: 也不要仅仅只把气候作为环境的一个唯一内容，
1: 是我们能做点什么也很重要，
3: 对，人跟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很多因素的，
1: 嗯，
3: 只是大量的包围着我们刚刚讲的物候，
1: 嗯，
3: 是不是我们讲的植物，我们居住的这种条件全都是环境的内容，
1: 嗯，
3: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传统的智慧，现在联合国他们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传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他讲究传统智慧，
1: 嗯，
3: 就是我们祖先有哪一些传统智慧是能够为未来发展，
1: 对，
3: 为未来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做法，就比如中国二十节气为什么这么流行，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积淀了我们五千年以来的这个中国人跟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些智慧和内涵，那么它对解决现在的环境问题是有个非常大的价值的。
1: 嗯，所以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再继续追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农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从古人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或者他们有哪些绿色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再可以继续拿回来用一用。
3: 对，
1: 嗯，
3: 就是我们古人在这个日就是在有几点是很突出的，
1: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殷实
1: 殷地、嗯，
3: 就是说三宜吧，
1: 嗯，
3: 顺时，一个是顺时，那么就我们说天人合一，它其实顺时是它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嗯，
3: 第二个就是三宜，
1: 嗯，
3: 就是因时因地因物制宜，
1: 嗯，
3: 这是我们在思想观念里头的重要内涵，
1: 嗯，
3: 第二个内涵呢就是循环，我们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在历史上做没有废弃物，
1: 淘米水
3: 对，它都是循环起来的，
1: 嗯，
3: 就这里的废物它你认为的废物，
1: 嗯，
3: 只是没犯罪地方，
1: 对，
3: 对不对？

0: 我们古人的才对有机物的利用，有一点有机物怎么都不会糟践掉。
1: 您说的这个我好像看过，就是关于就是过去啊，就是应该叫收泔水啊，收粪便的这个，
0: 对呀、
1: 收叶香，不同富贵人家收过来用作什么样，普通人家收过来用什么样，好像也是分了不同的用处和等级的。
0: 对，对，它就是特别讲究，因为它是对这些有机物一点都没能。就比如说我在路上，哎呀，我有一泡尿啊，我要憋着，我要回到自己家田里，叫肥水
2: 不
0: 流
2: 外
0: 人
2: 田。
1: 这确实，这个就是您说的很直白的，
0: 对，
1: 就变成了一句我们的俗语，
2: 是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就是循环的利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用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叫稻田养鱼、我们这个三居鱼塘、这些我们的智慧，那你看塘里的养的鱼吃的就是桑，就是养蚕的粪
2: 便、
0: 对不对？那塘泥呢就是用于做桑的肥料，它形成了一整个循环。那我们人在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其中的一环，对吧？这是一个循环。再有一个就是节约，你不能够，这个循环它是有量有度的，你超过了它，你使劲的要它一下子某一局部你是长出来了，但是呢其他的跟不上，你就投入就大了，所以呢它是要适可而止的，这就是节用的思想。所以这几个你因时因地，然后呢这个天人合一，再有一个循环利用，再有一个呢你节用了节制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构成了我们做传统思想和农耕文化里头的一个核心的几项内容。
1: 适当的节制节用对于由现在的城市生活来说也是挺必要的，比如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古人的那些我们也可以借鉴来的这种乘凉的方式、因为现在一热肯定第一件事开空调，温度再降低一点哈。刚刚唐老师分享了很多例子，其实我看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如说古人的那个购物包装，对吧？杜甫去买鱼不用篮子也不用塑料袋儿啊，就是拿一根茅草往鱼塞上这么一穿，拎着就走了。包括像《水浒传》里边，可能郑屠户切肉馅儿就用荷叶包起来。但这个现在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对吧？ 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包括刚才说那个大蒲扇，对吧？还有油纸伞，然后像刚刚说的，比如荷叶包饭，其实荷叶包饭好像古代就有这个做法了，对吧？三国时期就有荷叶包饭了，行军打仗用荷叶裹饭发给士兵。这就是天然取材，方便，能降解，零污染，
2: 因地制宜嘛，对对对。
1: 所以你说现在我们如果再把它用到乡村旅游当中，用到文创当中，又好玩又好看，是不是还能有点节能，像您说的节制的作用？古人的绿色生活方式可能现在我们看起来还有一种生活乐趣在里边，甚至也可能会成为一些比如说乡村游啊旅游文创的一些新的亮点，对吧？
2: 我看还有那个广西那个非遗有那个柚罐儿，柚子皮做那个茶叶罐儿、
1: 我
2: 觉得那个也很好玩啊。那个就而且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工业的这个材料哈，就是纯是拿那个大漆和那个柚子皮来做的啊。
1: 对，是不是里边那个柚子的味道也能
2: 也很香？对，也很香。对、
1: 嗯，
2: 所以你就算是哪天你坏了干嘛，你还可以回归土壤嘛，对吧？对于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哈。
1: 对。
2: 所以觉得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厉害的、啊。
0: 就是对。就是古人呢其实他有好多这种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食物、
1: 嗯、
0: 我们的食物呢它很多呢就地取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食物呢因季因时、
1: 嗯、
0: 不时不食，
1: 对
0: 对不对？那是很节能环保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吃应季的这个时候什么产品、
1: 嗯、
0: 它大量上市，对不对？而且呢不仅是因为便宜，而且呢它等于是很自然的生长的、
1: 嗯、
0: 它反而它的这个有益的成分人比较更符合人的需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一定是要跟着这个时令去走、
1: 嗯、
0: 跟着时令跟着节气去过日子、
1: 嗯、
0: 跟着节气去吃，跟着这些时令去养生、
1: 嗯、
0: 你不一定我到夏天我一定要做一个冰凉的房子、
1: 嗯、
0: 我要冬天我一定要弄个多暖的房子，
1: 适当感受一下自然的变化，
0: 感受自然的变化，它符合人的节律、
1: 嗯、
0: 你看

0: 有的东西啊，它不经过那个寒冻，就比如说我们养蚕，
1: 嗯，
0: 就是一化蚕，
2: 嗯，
0: 它不经过那个寒冻，它孵不出来的，
2: 对，
0: 对不对？它要经过那个冷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为了人家这个养蚕，人家为了当年养两季蚕，
2: 嗯，
0: 但是用的是一化蚕，
1: 嗯，
0: 就是它就给它让它冻一下，
1: 冻一下再出，
0: 哎，让它冷一下，过几天冻完以后再孵，但感觉哦，我已经过了冬天了。
2: 咱农业生产也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一样的。
2: 你像小麦这个生产的话，它
1: 得冻，
2: 要冻一下，
1: 冻一下，
2: 然后抗冻喷，有一个就抗冻锻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2: 它才能更好。
1: 牡丹也是啊，
2: 嗯，
0: 对，
1: 牡丹你要是不冻化，它是开不了花的，
2: 不经一番寒彻骨。
0: 如果你看树木要没有那个年轮，
2: 嗯，
0: 可能风一吹就倒了，
2: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那个硬化的这样的过程，
2: 嗯，
0: 所以我们跟着节气，跟着时令，
2: 嗯，
0: 去生活，去旅游，
2: 嗯，
0: 对不对？去体验，
2: 对，
0: 那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对环境有好的，
2: 嗯，
0: 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2: 嗯，
0: 去养生。那我们要当然要会养生，这是一个也能够感受到时令的美好。当你去发现这个时候花开了，哎呀，心里一高兴， 对不对？当你感受不到这个变化，老是在线性的时间，在钟表的时间里头，你就会焦虑或者觉得无趣，没有节奏感，没韵味。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节律去编排。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一定还是我们要从大家，从我做起，从自己日常做起。怎么说呢？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有机物保护好，
1: 嗯，
0: 就是现在我是觉得呢，我们大家都能做的厨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有机肥，
1: 对
0: 啊，这个一定是要把它分开，就是你跟其他的这种可回收的去分开，那么对农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材料。
2: 你看芒种节气温度显著升高，又是雨量充沛哈，就是现在炎热的天气来了，大家可能觉得空调房当中是一丝凉爽，但是像唐老师说，你走出空调房感受一下外边的炎热，但同样也有来自自然的那种美好。虽然有一些些热，但是可能能关注到更多，因为今天同样也是世界环境日哈 Norfolk Climate。 之前我们也说过，说我们个人能够对环境到底做出多大的贡献，但实际上这句话就特别像原来我们开一个玩笑说，一人给我一块钱的话，那中国14亿人我就是一个超级富翁了。那同样可能我们每个人只做一点，稍微改变，做一点点更绿色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同样也能够对气候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李老师，
3: 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我们每个人做的这样一小步，只要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对于整个环境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或者说对于未来来说，那一定是非常有用的一大步。
2: 那今天我们也是从芒种哈聊到世界日，从螳螂孵化聊到了这个动物们如何去自救哈，从唐代到底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这个乘凉，聊到了像荷叶包装等等。所以我能不能请每位老师，我们也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小王老师先来。
1: 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我们静下心来去看看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其实花开鸟鸣，叶落虫叫哈，动物呢也在跟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去啊，去找一出点时间来啊，走进大自然去陶冶陶冶情操也好，或者是关注一些身边的动物也好啊，不仅可以让你身心愉悦，或者是减少点压抑的情绪啊，也可以从他们的这些生活状态上感受一下如何我们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何去从我做起，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到除了我们人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共同生活在这地球上这个环境里的不同的生命，所带来给我们的这种震撼的或者是生命力啊。
2: 对，虽然说外边天气是热的啊，但是出去走走内心自在清凉。李老师，
3: 芒种时节啊，南方的暴雨，北方的高温都开始芒起来了，出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极端。那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急切背景之下，在更好的了解天气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更多，然后来帮助自己应对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其实天气炎热是 一个常态啊、
2: 嗯、
3: 那也想大家就是说是也不要一味的只贪凉只待在空调房里哈、
2: 嗯、
3: 感受一下这个天气的热情，这个季节本该有的一个情况、
2: 嗯、
3: 然后以更好的心态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
2: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常像您说常态化的热，所以不只是这一个夏天，以后我都是这样，那我们慢慢来适应吧，对吧？唐老师最后您给大家一块总结一下、
0: 嗯、古人的这种绿色的生活呀、啊、
2: 嗯，
0: 其实本质上还是顺天应时、
2: 嗯、
0: 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智慧，这些咱们积累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古典的智慧呢、
2: 嗯、
0: 至今包括以后仍然对我们走向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2: 嗯、
0: 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
2: 嗯、
0: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从历史上去从过去去看未来、
2: 嗯、
0: 从历史上去预示未来的发展，不用过分忧虑、
2: 嗯、
0: 但是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步、
2: 嗯、
0: 我们迈好每一个脚步，我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2: 忙种忙，忙着种也忙着收，今天我们一起种下一颗关于气候行动的种子，希望未来能收获一个更清凉更绿色的世界。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0: 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跟您聊一聊防近视支架、大路灯、蓝光眼镜这些神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1: 今天我们桌子上不光有菊花茶，还会有蓝莓和胡萝卜，这都是康乐准备的。
2: 对，因为好像大家提到护眼最常提到的几种食材今天都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蓝莓啊、胡萝卜呀、包括菊花茶呀，就少了一味枸杞。一般好像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里面都会督促自己的，尤其是孩子，多吃一些这些所谓的护眼的食材。您觉得多吃有用吗？
3: 对，它是一个适量吧。其实对于胡萝卜来说呢，一周2到3次，它补充我们的胡萝卜素 A， 在肝脏里变成维生素 A， 远离夜盲症。
1: 那您提到胡萝卜，其实很多家长更认为蓝莓对眼睛帮助会更大一些，在您看来这二者呢？
3: 这个不矛盾，
1: 不矛盾，
3: 因为花青素是在蓝莓里面多。抗氧化作用特别强，比维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强10倍，所以其实氧化应激是很多慢性炎症的上游，所以抗氧化，我们远离干眼症，远离我们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白内障啊、眼底病，其实让我们的眼睛始终处于一种活力满满的充电状态。
2: 但是说实话，每一次我听专家说，比如说某一种食材对某一个器官可能会有好处的时候，我都在想，天哪，那每一个科的专家坐在一起，那岂不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有益身体的食材？最后你其实综合到营养科的专家就会给你一个建议，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你不要盯着某一种东西吃，你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食材，各种色彩的食材都吃一点儿，对身体是最好的。
1: 对，还是居民膳食宝塔，我们照着那个吃新鲜的果蔬，因为胡萝卜有的小孩是不喜欢吃的，就做出来可能口感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康乐能够买到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好处。
2: 我买这个胡萝卜特别甜，待会儿咱们录完节目我把它吃掉。
1: 蓝莓你平常就会买这么大个的吗？
2: 蓝莓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市场上特别火爆的一个品种叫花香
1: 蓝莓。
2: 您吃过吗？
3: 没有。
2: 哎呀，那我过一段时间
1: 我没买到，我特别可惜，因为我们俩在通话，我们是谁去买蓝莓，因为我是以为我常去那市场里是有花香蓝莓的，它不光好吃还好看，带着那个叶子，带那个小汁。
2: 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季了，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你们两个等着我给你们寄花香蓝莓吃。就是它那个蓝莓特别特别的香，有那是一个咱们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总之神奇，我是推荐大家。
1: 它的果粉也特别好，
2: 对，
1: 就看的就特别特别的新鲜。
2: 而且就是在市场里面看的时候，就是大的小的尺寸特别特别的多，反正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水果去吃本身也挺好吃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过量了，吃过量了肯定也不行哈。
4: 5、4、3、2，
1: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大医生来了，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
1: 大家好，我是阿朗。
2: 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陶勇医生。欢迎陶医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
1: 特别期待见到陶医生，真的是期待了很多年，今天一见就给我特别多的感触。先说说你的感受吧。
2: 我的感触就是温润如玉。
1: 这是很多人看到陶医生包括在各个公众平台看到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我就觉得陶医生如此高的精力，业务好，科普做得好，然后人也特别年轻，我觉得他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准备化妆开始的过程当中，我跟康乐总是在不停地说话，就有时候是为了工作，有时候是为了就闲聊。陶医生就这样
2: 一直在闭目养神。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中医是讲精养的，但我觉得您闭上就是养神，对眼睛也好，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特别好，就永远都特别有活力。
3: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职业病。因为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下一个急诊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觉得时刻准备蓄精养锐。
1: 有道理。
2: 我特想跟你们两个聊一下你们的放松的习惯方式是什么。我知道今天要跟陶医生录节目，但是昨天晚上呢我确实有点失眠，睡觉之前呢还是没忍住刷了一会儿手机，这个刷到什么程度。

0: 目呢，我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已经刷到了，我眼睛真的很不舒服，而且我是在关了灯的情况之下，开了一盏小台灯在那儿刷手机，刷了一会儿微博，刷了一会儿短视频，哎，我想今天早上要跟陶医生见面了，可怎么办呀？
1: 坦白从宽，
0: 对，您呢？您靠什么放松？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刷一会儿手机，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不应该对眼睛不好，但是呢，我确实忙了一整天之后，我会觉得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我把大脑放空，进来一点别的娱乐的这个信息，实在是难以割舍那段时间。
1: 就首先我特别理解哈，这年轻人白天紧张了一天了，晚上还不应该刷一会儿短视频吗？但刷着刷着好像就舍不得放下去。
0: 停不下来。
1: 对，屏幕里边呢有几个坏处，第一，因为有蓝光，蓝光会让大脑的神经兴奋。睡不着了，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了。第二，它这个内容啊，现在就是几秒钟就抓你，然后没法放下去，不停的就吸引你。所以其实你大脑呢本身就是一种兴奋。一般说睡眠前半个小时，不要看这些带有内容情节的东西。第三，还没有开大灯，开的是一个小夜灯。
0: 是的。
1: 在这种情况下，瞳孔会变大。其实呢，对于眼睛来说也容易疲劳，因为瞳孔大的情况下呢，你又去看一个亮的手机，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亮的，其实容易引起瞳孔括约肌和开大肌的一个收缩舒张，甚至哈，有些人可能还会诱发青光眼。
2: 青光眼，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
2: 对，它是被誉为偷走视力的小偷。
1: 对，
2: 而且它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是吗？
1: 没错，没错，是神经萎缩嘛，
0: 好了，
1: 不知不
0: 我
1: 觉。
0: 是反面教材。
1: 对，但是其实刚才康乐老师问我哈，这个如何放松？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调整。在我们家里头会有一个踏步机。当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该动换动换了，又不想出门，就在踏步机上。趴在这里头，上下踏着的时候翻一翻一些书，或者真的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呢就是享受这种一上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放松，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定给自己多大的这种的任务，出去转一圈，我们的小区里头出去转一圈，慢慢的有一点身上有一点微微的小汗出来，心跳略微增加一点点，其实就好。
0: 因为昨天晚上咱俩发微信的时候，你记得吗？密集的沟通了一整天的工作，其实是个周末，然后到了晚上的6点多钟，我就已经觉得眼睛非常非常不舒服了，因为一直在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
2: 对，他说，今天先沟通到这儿，我们俩从早上8点多到晚上6点多，然后他说我出去转，我说你赶紧的，我说你这儿永远跟我在沟通工作，我也没法休息。我说你赶紧出去转一转，就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包括之后的事情都敲定了一遍。他出去转了转，
0: 但转完回来之后，我还是看手机了。
2: 然后10点多又给大家发，明天我们有直播，有其他的一些录制，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确实是，
1: 对，我其实挺能理解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医生的工作吧，也是有术前讨论，手术术后微手术期的管理，其实也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年轻人哈，一定也是注意要不要被压力给压垮。我觉得，就是其实人生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溺水模式。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学游泳的时候，你憋死了，快憋
2: 溺水啊！
1: 哎呀，溺水模式，我就恨不得要赶紧把那个任务结束。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登山模式，就是就且走且看，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进步。可能就是一种期待模式。甚至有时候就说你稍微就是不用把那个任务的完成放在那里头，就像一个箭一样悬在那里头，你就会觉得，其实可能明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哎，我又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过去啊，我这方面可能是个短板，可能就有提高。
2: 这说到我们心坎上，我们俩昨天还在说，哎呀，忙完这波又得歇歇。但是两个人都不同的提到了两个人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确实虽然很累很辛苦，但确实是有成长。
1: 对，您看，其实我们经常有一个共同，每年5一11长假。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看朋友圈里头好多人堵在那个高速公路啦，排起长队了，在山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了。其实焦虑啊，烦躁，因为为什么大家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有到了那个景点，到了那个庙，到了那个山，到了那个湖，才算是旅游。剩下的中间过程全部认为是浪费时间。
0: 但其实我自己的体验真的是在路上的那个过程本身也是你以后记忆当中非常美好的那个部分。
1: 对，所以其实可能两位昨天在那里头交流那个甚至比我们今天真正开始录还更重要。
2: 对，他一定是在提前做一些功课。而且就是刚才陶医生所说的那个人们在高速路上或者景点，你没发现现在人们的心态越来越好，打羽毛球的，遛狗的，对歌的，
1: 对，
2: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好很好的放松。就是人们以前都是奔着目的去，现在就像您所说的那个过程，
1: 享受过程，
2: 对，
1: 登山
2: 很重要。而且刚才陶医生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看你临睡前要刷会手机，其实越来越累，眼睛也会特别的疲惫，
0: 还影响睡眠。
2: 对，我比他大个十多岁嘛，我就觉得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是个好东西。像您说您踩那个
1: 踏步机，
2: 我会踩那个指压板，把眼镜摘了以后在那踩指压板，然后听点自己好听的音乐，临睡前半个小时又按摩的足底，然后更放松。
0: 好了，朋友们，这两位都是正面教材，我是一个反面教材，不要跟我学。但是呢，咱们一起共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尽量让自己的用眼习惯要更加的健康一点。咱们接下来说回到这期节目的正题啊，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他特别焦虑哈，就是我孩子还没上学呢，我还在上幼儿园呢，已经说查出孩子远视储备不足了。
1: 对，
0: 我小时候根本没听过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2: 没听过。
0: 对，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的孩子家长跟我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说啊，就是你是不是太焦虑了哈？所谓的远视储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的有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查出来所谓的远视储备不足吗？
1: 的确的确，
0: 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
1: 对，我们的眼球有个身高，叫做眼轴，就从前端角膜顶点到后端，就是这个眼球的身高呢，在成年的时候24毫米，但是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是扁的，所以高度远视。那这个呢，就像是上天在孩子的眼睛的视力银行里头的一笔存款，因为随着孩子长个生长发育，慢慢慢慢的远视呢就会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直到正视。一般来说到12到14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彻底清零。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小朋友上1年级了，7岁8岁远视储备提前清零，那就意味着已经变了黄灯，那接下来就是红灯。
2: 那这个焦虑肯定是有道理，因为提前了好多年，12到14岁，这5、6岁、7、8岁就开始不足了。
1: 对，所以远视储备呢确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个预警，如果在黄灯踩刹车还可以不戴小眼镜，但是如果不管它，接下来马上小眼镜就离你的鼻梁不远了。
0: 但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孩子们的远视储备不足呢？
1: 第一，卷的家长提前让孩子接触电子屏。经常我有时候去出差坐火车，我会发现一幕超级复制的遗传现象，爸爸坐在这儿，孩子坐在这儿，椅背一靠，爸爸看短视频，孩子看卡通片，就是
0: 这个画面太常见了，
1: 太常见，姿势都一模一样，然后你就父与子，就是孩子提前接触了电子屏，家长呢省事儿，给孩子一个手机，不用带娃了，结果导致的眼睛提前负担太大。
2: 您说这个提前大概是几岁？
1: 一般来说，我们说3岁以内是不要让孩子接触显示屏，
0: 完全不接。
1: 现在好多1岁2岁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给孩子带手机，拿手机他好去做饭呀。
2: 对，
1: 结果孩子那个时候可能远视储备已经快速消耗掉了。
2: 3岁确实有一两岁的，有的那小孩在饭店，就是一个
0: 小大人在吃饭的时候，
2: 就坐在那个小车里，
1: 对，
2: 然后就看，
1: 对，
2: 哎呦，确实没有想到3岁，其实一两岁的也挺多的。
0: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孩子防治近视的所谓的关键期，首先3岁之前这肯定是一个关键期，刚才您提到7、8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可以观察到孩子这个眼睛开始亮黄灯了，那我感觉天天都是关键期啊。
1: 应该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那段时期6到12岁、
0: 哦、
1: 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咱们说哈，这个玩手机啊什么这些，但是呢毕竟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把孩子呢就是放出去呀、啊、什么户外呀、啊、做游戏呀、啊、或者是呢很多孩子小时候还在睡觉，
0: 嗯，
1: 越小的孩子睡得越多，
0: 嗯，
1: 所以其实虽然远视储备不要让他提前消耗很重要，但是从概率上来说6到12岁因为开始接触做作业了，
0: 对，
1: 他都得9年义务制啊，都得通通要写作业，通通要上学，而且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其实他后面的近视增长其实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画一个曲线，那6到12岁是一个非常陡的那样的一个快速上升期，
0: 嗯
1: 啊，我们的概率来说呢，上小学30%的近视，上初中50%到70%，上高中70%到90%，所以小学阶段如果你能够晚一点近视，那你大概率后面的话呢，高度近视的可能就不多了。
0: 嗯，
1: 有研究显示，如果7岁或者8岁的时候近视了，叫低龄近视，那么53.8%，一半以上，到了成年，高度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
2: 我觉得陶医生那说特别好，我就高度近视，我就觉得近视和近视也不一样，你200-300度和600-700度、700-800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首先就是极不方便。夏天就是屋里屋外哈气，冬天也是，对吧？就是运动，我又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运动眼镜也不如自个儿的眼睛。
1: 没错。
2: 同时，现代人如果要不做健康科普节目，或者说对健康了解少的话，还以为这个高度近视就近视吧，你戴眼镜就行了。其实将来你的那个眼睛的一个发病，其他一些眼病的发病率，应该是会明显高于不近视的人。
1: 绝对是，
2: 嗯，
1: 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很科学的研究，但大概的类比，600度高度近视人的眼底，相当于是70岁的人的眼底，他提前衰老了。因为高度近视呢，可以导致眼球变形，正常的眼球，像一个乒乓球，是一个球体，
0: 嗯，
1: 前后、左右、上下，都是24毫米，但是如果真性近视，高度近视，这个眼球呢就会拉长拉长拉长，像鸡蛋，像鸭蛋，像鹅蛋，那在拉长的过程中，它就会血管就会变细，甚至萎缩，缺血缺氧，那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600度就相当于70岁人的眼底早衰。
2: 同情一下我，
0: 你多少度啊？我都不知道。
2: 600多度，所以我现在等于70岁人的眼底，而且陶医生说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它应该是一个乒乓球，圆圆的
1: 球球的。
2: 那我的现在可能就变成橄榄球了
1: 啊，
0: 嗯，
2: 对吧？就将来，就是面临着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就比如说白内障，很多人就说我不怕，确实也白内障不太应该怕，但是如果说黄斑变性或者说是
0: 青
2: 光眼，就是真的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1: 对，所以其实呢，很多人哈，他其实到了40-50岁，总是做着很多的规划。哎呀，退休了之后我要干什么？远足，退休了之后我要美食。结果你会发现，好多来医院的，他到了40-50岁的时候，他的眼镜怎么配都配不到正常1.0的矫正视力。
0: 嗯，
1: 大概有6.7、0.8，就是你说他看不见吧，也看得见，但是看不太清楚。
2: 对，
1: 你手机上的字儿得弄成大号，非常痛苦。然后呢，很多的精细工作，你说你去学个刺绣吧，不行。
0: 嗯。
1: 然后呢，看屏幕那字儿老是有点小了就糊了，所以如果从长远的考虑哈， 你为了不想让你四五十岁的时候眼底变成一百多岁的百岁高龄，从现在开始就要减少孩子的低龄近视。
0: 关键是朋友们，

0: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阿朗是戴眼镜的啊，但是现在更心酸的是，我经常说，哎呀，
1: 看着好难过，
0: 看着好心酸。
1: 来得及。
0: 阿朗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又近视，他又有点
1: 老花，
0: 所以我经常看他拿一个手机就是这样对着
1: 屏幕。戴的，对，确实
0: 对，确实生活很不方便啊。但是在这儿，我其实特别想跟我周围的这些爸爸妈妈的这些朋友们，我要跟你们道一个歉啊，因为我之前真的觉得你们有点太焦虑了，因为他们就会特别在意孩子，说，哎，我不能让他，看这个平板呀，然后我尽量的让他要把这个近视的问题，就是提前的去堵漏，不让他发生啊。我就觉得，哎呀。没必要这么焦虑吧，确实是我这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少，但是也有心大的家长啊，就是有心大的家长跟我一样，他就觉得没关系，那近视了将来就戴眼镜呗，嗯，这个观点是不是您也听过很多？
1: 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最西边的有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叫额济纳旗，去做流行病学调研，因为那边的人口很固定，而且呢有好多是放羊，我们就会觉得近视应该不多吧，草原嘛，
2: 对，
1: 眼睛放松嘛，
0: 因为咱们说放松不就是让大家多看点远处的绿色吗？
1: 结果那边的近视小孩的这个比例跟山东广东差不多，
2: 那原因是什么？
0: 为什么
1: 后来我们就去实地调研，我们就去农户家里头，哇，好多羊，结果那个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啊，
0: 天哪。
1: 对，所以它其实不是有效户外，因为有效户外的一个前提就是眼睛要放松，不能够是，哎，在外头什么做作业了，在外头玩手机。所以这边的家长们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让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这样容易近视啊？近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配个眼镜吗？很方便吗？所以其实就像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家长他总觉得近视是一个亚健康，
0: 对，
1: 但是其实近视是一种病，
2: 对，
1: 它会导致我们的眼球器质性的发生改变，眼轴不断的拉长变形，而且呢拉得长摁不回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眼轴变形了，我们的视网膜不断的变薄变性，发生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致盲性的风险，每增加100度，增加24%-31%。
2: 哎呦，这个太高了，增加的。
1: 所以最多我见过3200度的，你就1.3×1.3×1.3×1.3×32下。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没干什么呀，昨天好像就在出租车里打了个喷嚏，视网膜掉下来了，
2: 脱落了，
1: 要做手术了。所以风吹草动都不行。
3: 特别影响生活。就以前有过一个实验，就说人的每个器官其实都特别的重要，但是有一个科学家带领一批人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蒙上他们的眼睛，然后画了一个圈儿，其实这个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圈儿，就他们其实你要按正常理解它都是可以正常活动的，但特别神奇，就是给它完全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所有人都不敢动，最后人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人就说，如果说让我失去这个，或者说哪些健康可能会对我的影响更大一点，那人们不约而同地选了眼睛。就一旦你真正失明的话，我觉得那个生活质量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保证，
1: 对，
3: 就整个瞬间天就塌了。
0: 但是呢，有一些家长确实因为不让孩子玩手机，不让孩子玩平板，跟孩子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不知道陶医生，您之前在带自己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那家长就想问了，说我不想这么焦虑，但是呢，我又觉得孩子的这个眼睛它确实是很重要。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本身哈，他不是说非手机不可。他其实是孩子呢，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娱乐方式。那我们小时候那娱乐方式极其之多。在地上挖几个洞，拿那个珠子，把我们家的跳棋全都拆了，滚，谁能滚到那洞里就那个一窝，那有时候把那跳棋的籽全输没了，扔沙包，然后呢，那个各种，
0: 小时候捉蜻蜓、抓蚂蚱，
1: 什么跳橡皮筋儿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嘛。但现在呢，孩子除了手机，好像没有别的娱乐方式。
0: 而且哪怕是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虽然他的环境好，但是呢，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那老人的精力其实也有限，很多时候就是给孩子一个手机，
1: 对，
3: 最好哄，
0: 对，
1: 对
2: 对，也安全、
1: 嗯。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建议好多城里头的家长哈、啊，可以给孩子报一些玩的班儿，嗯，是可以的。你什么打篮球的班啦，嗯、什么那种的有那种体能训练的那种班的，什么蹦蹦跳跳吧，也甭指望着他一定会啥，什么街舞班，嗯，让他出去运动，因为。真正的户外哈，其实不完全是说在外头眼睛放松，你在户外的时候呢，你蹦了跳了，心肺复苏，因为眼睛长在头上嘛，缺血，你心肺复苏，血液循环加速，眼睛就不缺血，它自然也是一个好的。嗯，
2: 所以就是您在科普当中总会提到有效的
1: 户外，
2: 嗯、户外对，
1: 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单次户外15分钟，因为太短了不行啊。第二。总时长一天至少2个小时。第三，户外的照度3000勒克斯，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个事儿有多难，阴天都没问题，就怕是夜里。嗯，你说哎，白天没时间，晚上带孩子出去溜溜不行，外面黑咕隆咚的，那达不到3000勒克斯。第四，在户外要远放松远眺，而不是让孩子写作业、捉蚂蚁、玩泥巴。那种眼睛没有得到放松，嗯，所以这四个条件叫有效户外。嗯，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对于父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父母都还得上班工作，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都是老人在帮忙带孩子，或者是保姆阿姨在帮忙带孩子。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话，我觉得其实把正确的理念告诉自己的家人也很重要，比如说老人他可能就是用一些传统的习惯去带孩子，那我们可以告诉他嘛，你多带孩子到户外去玩，给孩子找一些玩伴啊，尽量的达到刚才陶医生说的有效户外这四点，能做到的话，那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对，我觉得任何的科普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它的危害，然后才是有效的去防护去做这些，
0: 还得给解决方案，你光提要求大家做不到也很难。
2: 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就是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情感问题，因为我本最早是做情感节目的、嗯、会遇到一些这些问题，后来我又做健康节目，他们经常会跟我咨询一些问题，但现在如果说遇到了有关于孩子那个近视的问题、嗯、我真的特别愿意跟他们去交流，因为我就是一个近视的一个受害者，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有很好的方法，但它确实会影响你的生活。我就说那个小男孩，如果说他也不知道护眼，他要抱那个平板，我说一个是你带他出去玩，另外一个男孩子大多数是喜欢运动的、嗯、就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或者什么，你即使去做了手术或者说戴上那个护目镜，他肯定不如你自个儿的眼睛，你就带他去那个篮球场旁边去看一看，对吧？而且我总觉得就现在的家长他们是在逐步的进步，以前可能不知道近视的危害，现在就拿我们小区来说，我就觉得就是家长们在旁边坐着聊天，孩子们在那儿玩，疯跑疯闹，我觉得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了。就是
0: 一方面可以给他放电，对吧？晚上好睡觉，
2: 省爸妈呀也。对。
0: 另外一方面，对视力也是有好处。
1: 其实啊，绝大部分家长能够做到有效户外。嗯。你例如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别开车呀。啊、哦。你就是骑个自行车。哎呦，我就永远记得我爸，因为我是在江西南城县，我爸那会儿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是亲子特别好的那个关系、嗯、我坐在后座上然后跟我爸聊天，那个时候还唱歌呢、哦、哎呀，那个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我还跟他唱歌呢，然后对，就是你上学路上半个小时嘛，接回来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中间你在课间
2: 够了，
1: 对，其实够了，嗯，用不着说大家给算啊，今天4点钟接了孩子，我得到6点，不用那么费劲，嗯，其实一般日常够了。但是现在呢，家长带着你开车的开车，坐地铁的坐地铁，坐公交的坐公交，眼睛，
2: 而且有的就是在这个接送孩子路上还得说，你把今天学校的什么你再看一看，就是你给他一副好的眼睛和这个好的学习方法，
1: 对，
2: 远比那个零打碎敲的时间对他的帮助大。而且我们学校已经做得很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你看到那个打铃那个下课铃那个孩子们就在外边玩，你就看那个青春那个活力，嗯，我就觉得学校已经做得很好，家长们首先知道了，然后采用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人们都说没时间和孩子相处，都杠着，对吧？这个亲子时光，我觉得耳边的风都是甜的。您回想起您和您父亲相处那个时光，
1: 对。
0: 对，那个场景其实在我记忆当中也有。小的时候我学舞蹈， 每次都是我妈骑自行车送我去上课。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妈妈送我的那个过程，我坐在车后面，我们俩会聊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我跟小朋友之间有没有互相分享零食，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小孩之间的这种就是小矛盾，我妈都会在这个时候去跟我交心的沟通。同时呢，就像陶勇医生一样会唱歌，嗯，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坐在那个后座唱歌的时候，路过的这叔叔阿姨还会说哎呀，说你们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好呀，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亲子时光，就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咱们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是挺美好的事情，同时它对眼睛也有好处。
1: 对，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心理亚健康都是在于人和人之间的触达太少了，因为就像神经细胞似的，如果你没有突触链接，这个神经细胞就会成为孤岛，它一旦成为烟火中的孤岛，那就慢慢的就要走向凋亡。
2: 我觉得接送孩子这性价比太高了别的不说，这关系首先就好了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都会经历和父母要劲儿那个时刻。我觉得如果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情感它连接上了，它没有孤岛，那这个亲子关系不会有问题，眼睛也好，身体也好，各方面都好。
0: 咱来说说神器吧。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可能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户外玩，怎么办呢？买吧，花钱吧，想办法通过花钱来缓解自己和孩子的焦虑。
2: 比如说，听到了吗？
0: 比如说我听到的哈，有所谓的什么大路灯，蓝光眼镜，眼部按摩仪，还有护眼台灯，还有防近视支架等等等等。去网上我都不用我说，大家一搜防近视，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出来，都号称自己是防近视神器。那么我们让真正的专家来说一说这些神器有没有用。
1: 首先我们要先说呢，就是近视防控正确的理念是六个字，叫筑基去甲精控。筑基，铸造根基，让孩子养成一尺一拳一寸的习惯，然后呢，让孩子每天小学生保持晚上10个小时的睡眠，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3次，然后呢，多补充含有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的这些有益的这些食品，这叫铸基，远离。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大路灯，要很好的一个光照，因为近视的四大帮凶，近、暗、酒、甜。近，您刚才说的有支架，它是让它不要低下头来。大路灯就是那个暗，近暗，因为灯是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标准，它工作台面500勒克斯，太暗了之后容易疲劳。那还有呢，就是补充了红光、深红光。一般我们的 LED 灯是以蓝光为主，它冷悠悠的，容易伤眼。深红光让眼底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益的神经递质，然后呢，减少眼周增长，所以它是从筑基的角度来，这个就是帮助孩子去甲，去除假性近视。只要一睁开眼，今天我用眼了，假性近视自然就会出来，就跟你今天只要吃东西了，牙齿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些食物残渣一样。所以每天都要护眼，不让假性近视陪孩子过夜。怎么办呢？热敷，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反转拍训练，提高我们的调节能力，就像跳绳似的，你的蹦跳能力就强了。然后呢，还有呢，做护眼操，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等等，以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的视讯，它也是为了增加调节灵敏度的。那最后呢是精控，那个就是医院白大褂的事儿了。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每天晚上睡前一滴，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红光治疗，那些是医疗手段。所以筑基、去甲、精控它是有顺序的，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做好筑基和去甲，20%的孩子应该结合精控，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您如果要给孩子选购一些护眼产品，您先得给他分好门别好类，知道他是属于在哪个层面帮助孩子的，那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乱 啊，你才知道哪些是帮助的，哪些是治疗的，啊，因为有一些呢保健产品它会放大功效，啊，你像助肌类的，您刚才说的大路灯，它并不可能治疗近视，但是呢，如果是有益的灯，可以让孩子呢减少近视的发生，啊，就像是你说穿一双篮球鞋，它不能治疗骨折，但是呢，你穿弹跳力好的篮球鞋，打篮球的时候运动损伤的概率更小。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3: 对，这个我跟他有发言权了，就是任何运动都要有专门的鞋，乒乓球鞋、登山鞋、篮球鞋，不是我们多爱买，是你对自己的运动去负责，这个真的。
0: 有人嘲笑我们这个叫装备党啊，就是，
3: 但是真不是，
0: 就是你还啥都没开始呢，先买一堆装备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按需购买，但是呢，我们跟近视有关的这些装备，其实家长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了解，且要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大路灯，为什么要给孩子选择防近视的支架，知道原理才知道怎么用。
3: 这个大路灯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的，之所以叫大路灯，就是大大的，就像外头的那个街道那个路灯一样、它不是我们的小台灯放在桌上的，它是立在地上的，而且呢那个光的那个光珠的面积很大，所以呢就像是把路灯移到家里头一样，那它的一个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因为它的光特别大，所以呢不需要再开顶灯了。如果你是在家里头用一个台灯，因为面积特别小，所以你还要再开顶灯，用了大路灯你就不太用开顶灯，
3: 就一个灯就够了，
1: 一个灯。
3: 你看，因为我之前就很多年前接触到的护眼的灯是大灯套小灯，就我开一个灯，我在那搁一个台灯。
1: 对，
3: 你看这个科普的更新多么的重要，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产品也升级了，
1: 没错。
3: 对，大路灯，
1: 大路灯呢，它这块呢就是光照的照度让我们的孩子呢在书桌的台面上能达到500勒克斯，所以眼睛就不容易累，因为太暗了呀，瞳孔大，看东西呢就不聚焦，它就容易疲劳，它就得凑近了看啊，容易充血。还有
0: 太亮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它这个肯定是有保护，它不会太亮。
3: 我觉得只要你买到，就是它那个产品介绍里边就是针对于学生用眼的大路灯，只要是正规的渠道平台买的，它就是没问题的。它那个光，它在可调范围之内一定是适合的。
1: 没错 ，AA 级，你看说明书有 AA
3: 级，
1: 国家双 A 级的标准。那还有呢，就是光谱比较全，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光谱哈，你像赤橙黄绿蓝靛紫。就是就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它光谱是全的，但是一般的 LED 灯偏冷，所以蓝光多，红光少，啊，所以呢，补充了深红光，让眼底的视网膜多分泌一些有益的神经递质，像例如多巴胺，你的眼睛呢就近视的概率就会偏低。
0: 眼睛也需要多巴胺，
1: 叫红光营养。
3: 就是刚才。陶医生讲这些特别好，有哪些是基础的必须要做好的，剩下的交给医生20%，对吧？所以剩下这点我觉得咱们俩把咱们关心的，包括以前我们的听众网友问到我们的，我们再请教一下陶医生。我还特别想提那个糖，就是我们甜的摄入超标吗？
1: 对，
3: 您说每周不超过三次，你都做不到，我觉得。
0: 不行，我需要甜的。
3: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比如说点心、蛋糕，
1: 对，
3: 饮料、
0: 水果、
3: 可乐、鸡翅、糖醋排骨，还有，是吧？
1: 我曾经连续吃过一个月的糖醋里脊。
3: 您当时是拿
0: 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连续吃？
1: 好吃。对，就是热爱，热爱。
3: 吃完之后的反应
0: 呢？陶医生也是喜欢吃甜食的人。
1: 吃完了之后就。就开心呢，
3: 然后大家的肯定有不好的嘛，开心之后呢？
0: 首先是长胖吧，
1: 对，这个还好吧，糖醋里脊其实还好，对，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坚持吃了一个月，就是我特别能理解甜食给人带来的快乐，因为它确实啊，吃完了之后人容易解除那种抑郁的那种心态呀，但是呢，确实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周3次及3次以上的甜食，身体酸化，钙质流失，眼球容易变软，所以呢近视度数容易增长得更快。我们曾经呢在江西做过一个6000多的孩子的 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每周吃甜食多的孩子比少的孩子统计学概率是有差异的，他的近视的比率就是更高一些。嗯
3: 嗯，除了眼睛还有钙质的流失，
1: 对，

0: 饮品的话，你长大你让喝糖的反而不适应。
1: 对对，它是一个习惯，
0: 习惯，
1: 对
0: 对，家庭习惯很重要。
2: 一个是糖啊，还有我身边的家长朋友们也想托我来问您的问题，就是。我不可能永远拦着我的孩子，不让他接触到屏幕、手机，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
0: 能玩到三岁就不错了。
2: 对，就是孩子们可能上学的时候，本身我的学习工具里面就包含着电脑、手机屏幕、平板的屏幕啊等等。嗯，每天看多久是安全的？两岁、四岁、六岁的孩子、十二岁的孩子、十八岁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让他看？
1: 这个呀不用愁，国际上有一个法则叫3-6-9-12法则。三呢指的就是三岁以内的孩子就不允许看，无论是 pad 手机电脑都 no。 六岁以内的孩子，3-6岁可以开始看，但是呢只允许看静态的。翻个照片，这是香蕉哈，这是苹果哈，就是可以看静态，不能够看卡通片玩游戏，因为那个更费眼。6到9岁如果是学习为目的，一次不超过30分钟，如果是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20分钟。9到12岁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在那里头静静地浏览网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满好奇，你呢让他坐在那儿，他可能就看网页能看一天。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没有时间观念，眼睛就不知不觉就特别疲劳。所以这个3-6-9-12是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的一个特点来制定的，如果按照这个来问题不大。
0: 但我觉得很多家庭做不到。另外就是如果说孩子已经有了玩手机娱乐的习惯，你再给他改特别的难。
2: 但是刚才其实陶医生已经给了答案了，报班嘛。
0: 还有一个
2: 强行把他的时间给他安排好。
0: 我还想说的就是孩子就是一张复印纸。
1: 对，
0: 你是什么样子你复印出来的就是一个复制粘贴。就是我有的家长在抱怨天天盯个手机，问问自己在干嘛。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2: 家长也很委屈啊，家长也想说说，哎呀我上了一天班了，我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我确实也想放松一下。但是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放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跟动物跟小孩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我们有自制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其实应该去给自己培养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习惯，就不要放纵自己。
0: 对，就他，我始终认为大人不管我们是养孩子还是养这个动物伴侣动物或者宠物，我们是有选择权的，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所以我就在想，作为一个眼科知名的一个专家，您做科普做得这么好，就是您认可不认可防控近视家长的责任比孩子更大？
1: 那主要是靠家长，
0: 主要是靠家长，
1: 对
0: 对，
2: 因为孩子他没有这个自律的能力，
0: 对，他确实不懂。
1: 对，家长呢，首先第一个呢，他自己要对健康啊是有敬畏之心，
0: 不
1: 能
0: 这算好，
1: 哎，对，他不能够说，哎呀，那个什么，这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那当然你要忽视、藐视健康，健康就会给你沉重的报复。真的，像我这个年龄，身边的有一些同学呀、朋友啊，半身不遂的半身不遂，走了的走了。然后完了之后瘫在床上的瘫在床上都有。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健康的这个中警钟离你有多远，没有，就在身边。现在很多病都是低龄化，刚才您说孩子小小孩子就糖尿病了，
0: 对，
2: 高血压，
1: 哎，对，三高孩子，
0: 还有19岁心梗的，咱们在做节目。
1: 所以啊，现在呢，首先家长自己要有敬畏，第二，其实小眼镜的防控不难，你就干照助基去甲金控的路径来，都有方法。这里头啊，我特别的要建议我们有一些家长，就尤其是有一些较真的家长，不要太过于去纠结具体的点上谁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旦陷入到这样的，就相当于什么呢，说咱们做过广播体操吧，你纠结的到底是先做第三节好还是先做第一节好。
0: 先做了，
1: 对，其实做广播体操你就做吧，你不要纠结在那个不重要的特别小的细节上面。
2: 广播体操人家那是一整套的打法，其实建议你是从头要做到尾的。
1: 对，
2: 最好每个动作都标准，
1: 我先做第三节再做第二节再做第一节会不会效果更好。就你一旦要陷入

0: 到这种较真的，那你就很难开展。其实事实上，你只要按照助基去甲监控的这条路径来，基本上说实话，孩子的眼睛健康是有保证的，因为这是一套沉淀下来的一套可行的方法。
1: 说到较真儿哈，咱们再说说有一些较真儿的家长，他们更纠结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怎么给孩子治疗的问题。因为前面你已经提到了低浓度的阿托品啊，包括离焦眼镜啊，包括 OK 镜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孩子已经发现了近视了啊，医生给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那家长也较真哪个最好呀？
0: 对，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多的家长问的问题，它根本啊就不存在着最好的问题。角膜塑形镜，OK 镜，只适合8岁以上的孩子戴，因为太小的孩子谁受得了往眼睛里扣一个东西呢？所以它没法适合。而且的话呢，还得要爱干净的孩子，有的孩子那手脏兮兮的，直接扣眼睛还容易发炎。而且呢，这种呢适合什么呢？因为白天你要摘下来，适合白天运动量很大的孩子。否则，其实你6岁以上很多就可以戴近视离焦眼镜，因为你运动量也没那么大，戴一个框架眼镜省得你来回摘，还得用护理液，而且还贵。那有的孩子呢，既不爱戴近视离焦眼镜，又不愿往眼里扣角膜塑形镜，但是近视增长度数还快，因为爸妈都高度近视，那怎么办呢？晚上睡觉前滴一次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很多的方法没有存在着说谁最好谁不好的问题，它有自己适合的人群，它得需要量体裁衣，跟您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甚至有些孩子你得试戴，你像角膜塑形镜，我先给你点样片，哎，你试试，如果你连续2个礼拜你戴着没问题，你再来配。所以家长们不要陷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啊！你就配合我们的专家去给孩子找一条适合他的方法。实际上这几种方法，无论是近视离焦眼镜周边，无论是我们的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和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它都是经过临床20年以上验证安全性、有效性的。所以呢，您就听专家的，给您了解完了信息，适合哪个就哪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几种方法可以联合。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近视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角膜塑形镜，低浓度的阿托品可以有0.01%、0.02%、0.04%，它浓度还能涨，而且一线的这些治疗还能联合二线的红光治疗，它可以组合，所以它最终呢是要根据孩子的眼轴的情况来给你控制的，所以你后面的每3个月你还得去查一下，哎，所以适合了你就继续坚持，不适合了我们再换、再调、再加，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那陶医生就治疗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家长在您那儿问到，我是希望给孩子把他治成不近视，还是控制住？就是家长们会理性到这个程度吗？
0: 最理想的其实就跟考试一样，那当然是考100分，但是那不见得都能实现，因为你的条件达不到，爸爸妈妈都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孩子呢已经远视储备完全没有了。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呢，家长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又给他弄一大堆的网课班，又给他一大堆作业。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什么呢？可能现实中就是什么？希望孩子呢度数不要往高度了走。所以呢，你可能希望我们家孩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300度以内的低度近视，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比较切实
2: 而
0: 可
2: 且
0: 能的。
2: 我就觉得，如果我要能控制在300度，我就觉得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特别想摇着那个家长的肩膀，你清醒点，你清醒点。因为有的人会不会找到您，都这么厉害的专家，你给我们治好的呗，就是别戴眼镜，
1: 就是你
2: 会
1: 所
2: 存
1: 谓
2: 在。
1: 的这个好，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2: 我之前遇到过，就有的家长他希望给我治，就把那个，比如说我现在150度、200度，你给我治好它，
1: 眼镜彻底
2: 摘
1: 摘
2: 了，
1: 掉
2: 就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
0: 对，
2: 是有这种家长的。
0: 18岁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有全飞秒、有 ICL，但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其实近视摘镜手术，它并不能减少我们的孩子致盲风险，因为眼球变形已经变形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只是说我们的度数不用戴眼镜了。 所以呢，我们家长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就算你后面做手术了，成年了，但是孩子还是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减少度数的增长。
2: 嗯，就是一个词儿叫不可逆，就一旦它变长了。
0: 对，
1: 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比如说我是低度近视加散光，大概100多度加300度的散光，然后阿朗是600多度的近视，就是他的这个眼球肯定比我的这个要长，对吧？他已经变长了，哪怕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摘镜的手术，其实它还是长的，
0: 眼底该萎缩还萎缩，
2: 这是最可怕的。嗯，
1: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健康的眼球的样子啊。
0: 那我们眼底是有视网膜的，嗯，如果眼轴在不断的拉长，这些视网膜它没有弹性，它会拽拽拽就拽出孔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一脱离，眼前就跟有个帘子挡下来了，得赶紧做手术，要不然就永久性的失明。眼底一旦因为高度近视出现了病理性的改变，不是说你做摘镜手术它就能改变得了的。
1: 其实我觉得他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形象啊，给大家再翻译一下一个场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女生都会用猴皮筋儿，皮筋儿它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程度范围之内你可以把它撑到这么长，你也可以把它撑到那么长，但是当长期它变得越来越长，使用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它没有弹性了，甚至它断掉了，那么你的视网膜就脱落了。
2: 对，太吓人了，所以家长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近视眼的一个危害。而且将来我做各种手术，它也不是说我的视力恢复了，它只是等于把眼镜给简单的说，我或者我理解把它戴到眼睛里边去了，
0: 对，
2: 让你更方便一些，更便捷一些。但是高致盲的一些眼病它发生的概率依旧是存在的，
0: 没错。
2: 所以我就觉得家长们自己去算这个账，就真的是一个需要好好去算账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真性近视、高度近视的就带病生存。
2: 带病。
1: 很多网友知道陶医生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向我们提问了哈。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家长就问了，说我的孩子老眨眼、老揉眼睛，会歪着头看东西。他说这个是不是近视的信号呢？家长在家的话，怎么能够初步判断？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0: 对，其实在假性近视的阶段是完全可逆的。假性近视就是眼睛里的睫状肌累了、疲劳了，就像打羽毛球打个2个小时累了，你歇2礼拜就恢复了。这块家长一定要重视，如果在家里头家长发现孩子爱眯眼、爱揉眼、爱凑近了看、爱歪着离得近了看，往往就是假性近视的先兆。这个时候赶紧带孩子到医院散瞳验光。因为散瞳本身就是治疗假性近视，用眼药水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下来，去除假性近视，那这个时候呢假性近视就消灭掉了。所以这块呢家长呢一定要细心，如果有异常的孩子的用眼细微，赶紧带到医院，有可能是近视的一些先兆。
2: 就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本质的区别，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发生了，它100度200度，
0: 对，
2: 就是能控制住不错，而且它大概率会发生。但假性近视是可以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的，就是疲惫了，我们把它这个疲惫期给它缓解了。
0: 对对，就像我们健美运动员已经肌肉块已经变形了，你就是不动它也还是比别人体格要更强壮，但是你如果只是偶尔的，哎，今天爬了一天山路累了，歇2天也就完全好了。
1: 其实就是需要及时的发现，给孩子的眼睛一个修复的机会啊。还有一家长也问了，说我们家孩子6岁，散光150度，需要干预吗？不干预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是散光，后来我问了一下，发现我爸爸是散光。也有一种说法说散光是遗传的，是吗？
0: 是这样的，散光呢分2种，绝大部分散光是我们的基因导致的，你也可以说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是天生的。那还有一部分散光呢，是跟后天的不好的习惯有关，例如睡觉的时候老是枕头压着，或者老爱揉，那有的人眼睛痒过敏，老揉眼睛揉变形了，它也可以散光加重。或者有的孩子呢本身是近视，他就坚决不戴眼镜， 他就这么眯着眼睛上。

0: 下眼皮就老夹眼睛，受力也会有一些散光的变化。
1: 我姐就是这样看电视，因为她就觉得戴眼镜不好看嘛，就一直。不过她那个现在还好，我就觉得度数没怎么长，但我觉得这太别扭了。但小孩跟大人不一样，
0: 对，
1: 她现在用眼跟我们那个年代用眼又不一样，所以这里边也带着一个问题：一旦已经确诊是真性近视的话，这个眼镜该戴还得该戴，因为有的家长就认为戴上不好看，或者说像我这样影响我运动，那我就别戴了，因为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
2: 对
0: 对对，眼镜越戴越深，千万别戴，掩耳盗铃。其实呢，无论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个150度的散光，还是说真性近视超过100度，该戴要戴，因为你如果不戴，意味着什么？孩子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无法养成一尺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他看不清，他就得凑近了看，做阅读的姿势仍然养得不好，所以。戴上眼镜让他看清楚了，给他板正姿势才是正解。
1: 在我的身边，我觉得真有那种我特别佩服的人，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我查出来的时候是150度，我越戴戴到600度，人家100多度到现在还是100多度，就可以摘了。就当你真正的有些工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就你离不开，人家真的就是当工作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人家可以摘镜了。所以就是告诉广大家长，如果孩子确定为是真性近视，100度或者200度、300度的时候，只要你给他控制住，用您所说那个基础的医生的打一套组合拳配合好的话，他就是一个叫什么低度近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对。
2: 建立一个更好的视力的习惯啊，孩子怎么去预防近视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您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进入芒种节气，正是插秧管护的农忙时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修筑梯田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北方就有了坡式梯田。后来随着北方人口不断南迁，梯田开始在南方山区大显身手。到南宋时，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很常见了。从古至今，梯田一直扎根农耕，从未退场。如今它们正在被重新发现，更被重新珍视。2024年始于秦汉，距今超一千

0: 800年的陕西凤雁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5年，发源于唐初的浙江云和梯田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最佳实践和创新方法奖，向世界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农耕理念。时光流转，四季轮回，梯田仍在讲述着耕作与收获的故事，一起来听。
1: 在中国南方，有一大片被称为南岭的山地，南岭的西头就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0: 每年的10月，自家梯田里的水稻收割完成，潘万娇都会用当季新米给家里人蒸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寓意来年五谷丰登，日子红红火火。新的一年，潘万娇想将自家坍塌的梯田修复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当地的造田师潘兆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1: 真，嗯，
2: 但得了的呢？
1: 得，那得那土地呢？这么干？嗯，啊，那土地的呢？嗯。
0: 梯田的修复完全遵照新建梯田的流程，坡度的大小和土壤的厚薄决定了田块的面积。隆盛梯田的分布大多在26度到50度之间，最大的梯田面积0.62亩，最小的只能种下3株水稻。万山环伺的隆盛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少，当地先民不浪费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通过年复一年的开垦，隆盛梯田从海拔300多米的平坦台地向海拔1000多米发展，形成了如今的10000多亩梯田景观。
3: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梯田，它是随着它生存的压力逐步逐步往山上修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山脚底下的台地开成了很宽的梯田，然后呢逐步开到25度到35度坡度的这种稍微缓坡的梯田，再往上开可能开到50度60度的这种都有。
0: 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势挖一条平整的田基，然后将石头垒砌在上面，并附上一层泥土垂紧，如此循环2-3次，这样才能起到不漏水的作用。上一层梯田与下一层梯田之间必须垂直于地面，距离保持在1米左右，太高浪费了稀缺的土地，太短则容易造成坍塌。新田整平后，还要在外缘用泥土砌成高30厘米、宽20厘米的田埂，这样的高度既能够保持梯田的水量，又能够抵挡雨水对梯田的冲刷，不仅保护了水土，又保护了土壤的有机质。
3: 梯田它从客观上确实是减少了水土流失，因为它变成台地以后吧，它那个田埂是能够保护住那个水土不流失的，这个是有很好的功能。这种功能是梯田在生产过程里面它自然形成的功能。
0: 在中国南方，先民们为了生存凿山造田，世居南方大山深处的先民们通过千百年的努力，创造出了一片片的南方稻作奇观。然而水稻种植的基础是水，人们将如何解决这些位于高山上的梯田的用水难题呢？距离广西隆盛梯田252千米之外的紫雀界梯田，位于湖南省新化县西部。紫雀界梯田所属的雪峰山是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两大地形区的分界线，雪峰山以东海拔逐渐降低，地形逐渐从山地地形过渡到丘陵地形为主，而紫雀界就位于这片丘陵之中。

十月，收割已经接近尾声，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一场祈求五谷丰登。

0: 人寿年丰的活动，是紫雀界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祈福仪式。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村民们将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直到来年春耕时节。对于当地的管水员罗忠林来说，这场祈福仪式后，他又要开始忙碌了。每年秋收之后，罗忠林都需要对梯田里的灌溉系统进行检查。
1: 这次春天发现很多竹节坏了，在这个登浸之前又把它更换好，常年的这个水渠流积了一些沙子，也把它就是去清理掉，有个别地方也被堵塞了，所以我们也清理。
0: 每年秋收之后，村民们会将梯田里的土翻松一下，然后灌满水，这样不仅能够防止土层干裂，保护田块蓄水功能，而且也能让稻草等浸泡在水里。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发酵，土壤会变得肥沃，有利于来年的稻谷生长。因此，冬浸田是每年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梯田其实就是干地，下雨就是自然下水，落雪就是自然的落雪，它没有这个水存在里面。单独只去建梯田，它事实上有水存在里边的。它根据这个土质和梯田的这个堤坝，它的这种质地所决定的。冬天通过灌水，让那个土壤凝结得更好，不容易产生垮塌。
0: 一圈巡视下来，罗忠林发现有几处梯田的竹节已经破损，需要进行更换。南方盛产竹子，紫雀界先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将竹子制作成竹简。这种长度约为80厘米长，被称之为竹简的农具，就是紫雀界梯田内最为重要的灌溉设施。罗忠林和老乡们将竹简插入山体内，每一处水源掌握着20级梯田的灌溉，田与田之间则依靠竹简来借田输水。竹简的安放位置根据梯田的大小而定，面积大的梯田会在梯田的两侧各插上一根竹简，目的是为了让每块田排水和蓄水更为顺畅。竹简露出地表的长度在50厘米左右，这样能保证流淌下来的水既不会冲坏田壁，也不会对田里的禾苗造成损坏。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生产劳作中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他们借助山形水势，不依靠外部水源，也没有大型水利工程，以简易的工程设施实现了有效的自流灌溉，支撑起约8万亩梯田的输水，创造了中国南方山丘地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南方，充沛的降雨和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保证了梯田的灌溉，森林蓄积雨水并汇聚成溪流，由上至下依次满足村寨居民的用水和梯田的灌溉，最后汇入河流，河水又通过蒸发作用形成云雾降雨进入土壤，流入小溪。而少雨的季节，山体内蕴含储存的地下水则开始发挥作用，它们通过岩石表面的细小裂隙渗透出来，不仅形成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景观，同时也为梯田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森林、梯田、村庄、河流四个要素共同形成了梯田生态系统。森林作为梯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不仅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还蕴含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2: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可以通过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减少农业生产过程里面的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因为采用了一种生态比较良好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所以呢它间接的也成为良好的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
0: 同意上宝乡的李宗海在劳作时，发现上宝梯田里的候鸟数量比往年少了一些，于是他请来了江西齐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程师卢建来调查候鸟数量减少的原因。
3: 但是多的话呢，就是那个成根的时候，插秧的时候呢，
4: 就这一片到时候有，
3: 对，因为大片都有一点那个。
4: 跟往年比起来，这个我们的这个鸟是不是会少一点？
3: 是少一点。
0: 江西崇义县地处江西省西南部，境内的齐云山与吉安遂川南峰面以及湖南八面山形成的一条凹形通道，让崇义成为我国中部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区域。每年秋季，数百万候鸟途经崇义往南方迁徙，来年春季又途经崇义飞回北方。上宝梯田栖息觅食的候鸟以鹭鸟为主，对于上宝乡的村民来说，鹭鸟是他们保持稻田绿色耕种、解决农作物病虫害最有效的手段。
2: 鸟它是能够控制这个病虫害的一个数量，春耕的时候翻田它是会吃掉这些害虫。
0: 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至今还延续着先民们的耕作方式，春耕时鹭鸟吃掉稻田里的害虫，为禾苗的生长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秋收之后，客家人会将鸡鸭等家禽散养到田间，觅食散落在田间的谷物和杂草，田间动物产生的粪便又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候鸟数量的减少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呢？卢建决定带着学生一起对齐云山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进行调查。
5: 好，同学们，大家在山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鹭角杜鹃它的叶两边是必备干毛，
0: 在对齐云山植物群落的考察中，卢建发现了福建柏、南方红豆杉、银杏等十几个珍稀濒危植物群落。为了更好地监测到野生动物的踪迹，卢建在森林里的不同区域架上了红外相机，24小时追踪动物的踪迹。在等待红外相机拍摄的时间里，卢建带着学生前往村民家继续调查候鸟的情况。
6: 大概什么时候最多呀？
7: 是五月里的啥呢？
8: 四五月份。嗯。
7: 我们离田的时候，那个鸟就。
0: 一个星期后，卢建决定先对红外相机拍摄下的内容进行甄别。
4: 看一下我们今天搜的一些相机，看拍了一些什么东西。
0: 镜头中，卢建发现了小灵猫等珍稀动物。
4: 小灵猫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较珍贵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毛冠鹿、水鹿，这些很多国家级保护的，在我们这边总共有70多种，我们这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也是相当丰富的，这生态来说相当好。
0: 通过走访调查，卢建发现，客家梯田所处的崇义县，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群都比较稳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8.3%，位居全国县级榜首。既然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造成鹭鸟减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卢建等人通过对梯田地区气候、降雨量的调查，找到了鹭鸟减少的原因。
2: 环保意识是很强的，不会去赶鸟，也不会说去打鸟。通过这几天的调查，发现这个同时期比这个鸟相对来说减少了一点，一直下雨，对候鸟的迁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梯田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压力，也给各种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互动又为水稻的绿色种植提供了条件。当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模式，解决了生存的压力，人们对食物的渴求变得不再单一，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9: 欢迎观众到来。
8: 谢谢。
0: 大米磨成米浆，用不同颜色的水果或植物来制作成染料， 与米浆混合在一起进行蒸制。如此反复九次，这样制作出来的小吃便于携带，方便上山干活的人们充饥。绿、红、黄、白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层层分明，五彩缤纷。春季秧苗青葱，秋季稻谷金黄，打出大米雪白，过上日子红火。在与山为伴的时间长河里，客家先民将对自然的崇敬、对丰收的希望，都融入到了这小小的方块中。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能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的，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识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是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更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今天我们就从古籍记载说起，回望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是已经完结了，好看的，叫《太平年》。
3: 陈老师您看了吗？
4: 看了一部分。
0: 哎呀，这《太平年》真是，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啊，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帐子，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4: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那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0: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4: 你要靠黄河近你也不会觉得
3: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0: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4: 啊，是吧，
0: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4: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它这个鱼要大刀要快，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又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啊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0: 得吃精致的。
4: 对，我要吃薄的，
0: 薄可透光，
4: 对，
0: 能印人像，
4: 对，我要吃薄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脍这个东西。脍咔咔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儿，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
0: 生
4: 鱼片
0: 烧烤配上生鱼片，
4: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0: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3: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4: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0: 纯鲈之思，
4: 他那鲈鱼也是鲈鱼块，纯菜羹鲈鱼块， 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哎，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啊，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3: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4: 哎，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出来那一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贾四爷专门记这一道。
0: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4: 对吧？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或者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0: 我
4: 吃的开心了。
0: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4: 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3: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0: 哎呀，
3: 他可是真爱吃。
4: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0: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4: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还
0: 有后来苏轼也写，
4: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管你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0: 哟呵，
4: 哎，叫飞刀快李，就说
0: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4: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吗？就那么快。
3: 你们山西刀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0: 哎，那叫个慢呢。
4: 哎，但
0: 唐玄宗，
4: 对，说唐玄宗
0: 自寻欢。哎呀，
4: 这个小，反正他是大理了，大理飞刀，
0: 大理飞刀
4: 啊，专切鲤鱼。
0: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4: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块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块。
0: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4: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
0: 武林秘籍失传了，
4: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0: 嗯，
4: 啊，这个您在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0: 哦，
4: 你上那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0: 哦，这就是鱼块摊，
4: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0: 哦，
4: 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0: 嗯，
3: 为什么？
4: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0: 哦，
4: 哎，大家伙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在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多吃，这是医学认识。
0: 哦，
4: 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3: 哦，熟的更好吃。
0: 对，
4: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3: 哦，不文雅，
0: 要自我革新了，所
4: 以
0: 慢慢就开始少吃了。
4: 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0: 啊，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4: 对，他吃的，
3: 嗯，
4: 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0: 对，
3: 哦，
0: 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3: 顺德鱼生。
0: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4: 对，
3: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0: 嗯，
4: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
0: 嗯，
4: 蔡京都知道，
0: 对，
4: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老家了，只能吃，这个，
0: 普通鱼了，
4: 嗯，都不吃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0: 嗯，
4: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 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种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你想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3: 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0: 嗯，
4: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很多人以为古人吃东西随性粗放，其实呢，在饮食分寸和卫生讲究上，古人一点都不比现代人少。尤其对待生鲜生食，既有对本味的追求，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潜藏的健康风险。我们熟悉的纯鲈之思，表面看是一份想念家乡味道的情怀，往深处体会，更藏着古人对生活境遇进退取舍的思考。一份鲈鱼块牵动的不只是味蕾，更是乡愁与人生态度。翻阅史料能看出，古人既懂得品鉴生鲜之美，也懂得敬畏饮食安全，对食材挑选、食用边界一直保有清醒的认知，还由此产生了一段段世代相传的故事。下面就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带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历史里的生鲜传奇。
5: 您如果对魏晋文学感兴趣，就会读过《世说新语》。《世说新语》里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名士叫张翰，这个人很率性而为。他怎么呢？说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菇菜、纯羹、鲈鱼块。这个时候啊，张翰觉得秋天来了，秋天一来他就想家了。这个时候我在家吃什么呢？他想到有几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它叫做菇菜。这个菇菜是什么呀？菇菜今天我们叫做茭白。茭白炒肉非常好吃，南方人很喜欢它。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吴中老家的菇菜。还有呢，他说呀，还有纯羹。这个纯菜南方也比较常见，比如现在还有纯菜汤，就是这种水草，它有一定的粘性，做起汤来也比较有口感。而且他还想到了鲈鱼块，鲈鱼非常美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喜欢吃鲈鱼，还留下了诗。鲈鱼有大有小，挑大小适中的，然后把它做成生鱼片，这就叫做鲈鱼块。他想到了家里的茭白，想到家里的纯菜，想到家里的鲈鱼块，索性他干嘛呢？挂冠而去，说人生贵得世志。人活在天地之间，图什么呀？世志，满足于自己的希望。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对美好生活有希望，然后能够在某个时空的条件下获得很大的满足，这就是幸福。那么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心智咯。这个时候我吃不到这几样东西，我就没有世志。他感慨，何能饥患数千里，以邀名绝乎？这个时候我为仕途所累，我不应当这样啊。这个仕途名爵对我来说就是枷锁，原先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离家数千里之外我图什么呀？还不如我挂冠而去，这时候遂命驾而归，官我也不当了，回吴中老家享有吴中的美味去。所以张翰是性情中人，留下了这个典故。据说他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啊，他叫《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 吴江水系卢正飞，三千里系家未归，恨难尽系仰天悲。就是秋风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到了鲈鱼，这鲈鱼块多好吃啊，我离家那么远，我图何？我回家吧。于是留下了佳话。那么我们讲啊，的确是鲈鱼块非常诱人呐。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吃的故事。生吃很久远啊，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今天许多餐厅还有生吃的鱼片，有人说那不闹肚子吗？其实也有这种顾虑。我们有的时候就贪图口腹之欲，忘了它潜在的危害。的确是好些细菌好些寄生虫还存在呢，您就下了肚了。有人说有大蒜有芥末，然而医学家告诉您，这些东西恐怕无济于事，只不过起起心理安慰而已。古人相当一个时期是茹毛饮血的，我们有大量的典籍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记忆。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呀，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度篇》之中就想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他讲上古之事，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碎取火，异化腥臊。这里他就明确地说，上古时期一大堆先民就是生吃，生吃很方便。您看，我们就有证据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医学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口腔上部的牙齿中有一对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长得非常尖，我们叫做虎牙。虎牙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在相当一个时期吃的是肉，而且吃的是生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了烹调技术。这个时候韩非子就说有圣人作，所谓圣人啊，按今天的话说就应当是技术专家。这种专家掌握着某种技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福祉，所以人们非常崇拜他。他服务了这个部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他就成为了圣人。不仅有了技术，有了本领，也有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的人引领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关啊。他说呀，钻碎取火，异化腥臊。这里钻和碎是两种事物，钻指的是钻木取火，我们都懂得钻木取火，摩擦生热而后产生了火。碎指什么呢？碎指的是碎石，在敲打的过程之中，碎石迸发出火花，遇到可燃物，那这个时候就点燃了，这是人工取火。后来还有一种东西叫阳碎。阳碎是什么呀？阳碎表面上看就是古代的铜镜，这个恐怕不是一般的镜子，它应当是一种聚光的凹镜，把这个光聚在某一个焦点上，这焦点如果对着树叶柴草这种可燃物，那么很快就会点燃。那么有钻木取火，也有碎石以及阳碎取火，总之圣人用自己的技术教导一般民众以化腥臊。腥臊这种生肉这个时候就经过了一定的炙烤一定的烹饪变成了熟肉。那么这样的圣人我们称之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他和有巢氏等等古代先王一起成为改变历史的 重要人物。我们能从中看出，中国人有一个特色，中国人不信邪，不信鬼。虽然说鬼神迷信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有，然而相当层面上它是边缘化的，尤其是以丰厚博大的中原文明为代表。那么这样的文明中，人的力量、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攻克难关不是靠着鬼神迷信，也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而是靠着自己，靠着圣人，在圣人引领之下，整个部落改换了原先落后的生活生产状貌，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那么这样圣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独特之处吧。那么古人啊，吃生肉，实际上即便吃的话，也不可能吃一整块，而是要分成小块吃，所以就有分腥之说。这里啊，就扯出来一个人物，就范。就范是谁呀？其实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子范。由于他是舅舅，所以称之为就范。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之中，晋文公重耳的霸业引人注目。而这个晋文公啊，跟那几位国君相比，他的命运啊相当坎坷。早年晋国发生内乱啊，骊姬就想铲除群公子，给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道路。这时候重耳流亡啊，流亡到了列国，其实就如同花儿乞丐一般，相当的狼狈，只有少数诸侯国青睐他。当时随同重耳一起流亡的就有他的舅舅子范，也就是我们讲的就范。在重耳人生意志低迷的时候，就范开导他。在重耳沉浸在温柔乡里头，已经泯灭了雄心壮志的时候，就范鞭策他。尤其是建议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牌，有了周襄王这张牌，您就能尊王攘夷。这下的话，你政令都有了合理性，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范的这一系列建议，重耳是接纳的。重耳能成就霸业，此就范之谋也。如果没有就范，那估计也就没有他的霸业了。当时啊，就有这么样一个典故，就是就范劝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王牌，有了周襄王作为后盾，那就抓住了有利时机，下面这一步棋走活了，所有的路也就走活了。就范是这么劝他的。晋文公问政于就范，就范对曰：“分孰不如

侯把握住了，他们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后悔不及啊！正是采纳了就范的建议，晋文公才走下了这步好棋。那么说到生肉，我们还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吃生肉。我们知道啊，刘邦啊灭暴秦，先入关中，这个时候亚父范增告诉项羽，刘邦就是你的眼中钉，这必须得剪除，否则的话日后你的霸业根本成就不了。项羽听了亚父范增的建议，于是在鸿门这里摆下著名的鸿门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刘邦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命就丢在这儿，然而必须得去，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啊。当时刘邦就见到项羽，在酒席宴间啊，亚父范增就屡次想杀掉刘邦，但是没想到刘邦会说呀，会辩解呀，项羽这个人耳根子软，索性就信了刘邦这一套迷魂阵。这个时候刘邦久久没有出来，而在门口等的人就等急了，谁呢？大将樊哙。樊哙这个时候负责给刘邦保卫驾车，他被警卫人员给拦在了营门之外。这时候他一看主上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索性动武吧，周围人挡着他，你谁呀你？樊哙根本不管这套，举着个盾牌就冲了进去了。项羽的手下七扭八歪躺到地上，他站到了项羽面前，项羽也大吃一惊，哪来这么样一位啊？哎，项羽非但没有生气，这个时候项羽还很温和地对他说话。项羽生了爱将之心，英雄惺惺相惜嘛。项羽啊就要借喝酒来缓和一下气氛，项王曰赐之至坚，则欲以胜至坚。这个时候项羽说，好样的，那你能吃吗？我能吃。好了，那你吃给我看看。砍下的是至坚。至坚什么东西？猪蹄膀。这种东西啊是一整头猪上砍下来的。那么手下就砍下了生至坚。这个樊哙毫不客气，樊哙就把项羽赐的猪蹄膀放置在他的盾牌上，盾牌倒成了案板，就把这块肉给切了，切了毫不客气就吃掉了。这时候樊哙可站起来给刘邦辩护，说刘邦根本就没有对您的二心。这个时候刘邦先进咸阳，那是给您打前站。项羽耳根子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个时候索性刘邦就趁着项羽不注意，脚底抹油溜之乎。那么我们看鸿门宴写得非常具体，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樊哙闯宴，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东西写得非常活灵活现，仿佛2000多年前这一场阵仗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镜头，就是樊哙接过这个猪蹄膀之后吃，非常耐人寻味。它是放在盾牌上切割的，三下五除二就咽到肚子里。各位朋友，这里啊有人提出疑义，生至坚是生肉吗？生的肉怎么吃啊？实际上不是说纯生，就是煮得半生不熟的肉。这种肉啊在军旅生活之中太正常了，因为行军打仗有的吃就不错了，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幸事，甭管生甭管熟，吃到肚子里再说，大体就是这种情况吧。刚才说了吃生肉，

0: 那生鱼片的历史又非常久远，我们一下子可以上溯到差不多3000年前，《诗经》里头啊，就有一首是和吃生鱼片有关，就是《诗经·小雅·六月》这一篇。六月是什么内容呢？是当时周王的重臣尹吉甫率领大兵和北方的蛮夷叫做鲜允作战，他把鲜允打胜了。这个时候，周王非常高兴，极力褒奖的同时，盛排酒席，款待有功之臣，说吉甫宴席，技多受指，来归自好，卧行永久。他说呀，这个时候尹吉甫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打赢这场大仗，接受王的封赏，这可不是嘛，九死一生嘛。这场酒席一定得非常丰盛啊！他描绘饮御诸侯，抛鳖快鲤，一起受隆重招待的，除了尹吉甫之外，还有其他有功人员，还有其他臣僚。那么上的是什么菜呢？有刨鳖，也就是被烹制好的鳖。除此以外，还有快鲤，鲤鱼做的鱼片儿，叫做快鲤。您看看，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盛况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啊，认为这种鱼片儿恐怕还和吴王阖闾有关。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就是吴王阖闾有个重臣伍子胥，大家都知道。伍子胥打胜仗，这个时候回来，吴王阖闾就非常高兴，早就出门迎接了，而且准备好了酒肉。可是呀，南方天气非常热，没过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腥臭了，而当时伍子胥还全然不知。后来呢，吴王阖闾发现了这肉已经变味儿了，怎么能拿它来款待功臣呢？马上撤下去，重新烹调。我们就看到里边就有鱼片儿。那有人说，这个鱼块的创制可能就和阖闾有关，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真正让我们了解古代烹调方式的，应当是孔子吧。孔子有一大段话，就说儒家人士饮食的规矩。他说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吃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越精越好。而这个鱼片儿啊，或者说其他生吃的肉片儿，这种东西越细碎越好。有人说细碎是为了好消化。其实我们说呀，在口腔中咀嚼，这是物理消化，甭管是粗的细的，在口腔之中都得咀嚼碎。实际上，孔子所说"脍不厌细"，可能很大意义上是追求口感的高妙。孔子这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食易而爱，鱼馁而肉败，不食。"也就是说，这种东西作为食材产生了变质，一定不能吃。古人有这种卫生的观念了。他还说，色恶不食，颜色瞅着不正不能吃；嗅恶不食，气味不好不能吃；湿润不食，没有妥善烹调不能吃；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不能吃。为什么？反季节的食材有悖于自然规律，当时是有的。比如我们看到汉朝就有资料，汉朝出现了温室。如果说再久远有没有呢？我们还可以推论，也不能说完全没这可能。歌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孔子越来越讲究，歌的还得端正，还得有酱，肉虽多，不使胜食细。 即便说肉很多，但是你吃肉的量不能比吃主食的量多，否则它称不上主食。主食是提供给人一天必要热量的呀，如果要没有它，人们拿什么来生活呢？唯酒无量不及乱，可以喝酒，但是酒啊不能到大醉使人迷乱的地步。沽酒是福不食，不是自己酿的酒，不是自家的肉，而是到外边买来的，我不吃。为什么？好些东西可能搁置很久了，它不新鲜了。不彻姜食，不多食。古人重视姜，姜有调味的作用，也有温中散寒的作用，但是姜不能多吃，因为姜也有刺激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头好些文字表现出孔子的排场，不少人就说了，孔子你谱怎么那么大呀。然而如果结合生吃的背景，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食品卫生的情况，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您就会发现孔子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的健康考虑吧。那么《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鱼片儿，他说这个鱼片儿啊用鲤鱼做成，但是这个鲤鱼大小最好是一尺左右。为什么呢？再大的鲤鱼肉虽然多，但是口感不好。尤其是他把烹调方式都已经说得很细，切块人虽弃，亦不得洗手，洗手则快湿，要待食罢然后洗也。他说呀，人们往往取鱼块会用手直接抓，这在古代饮食中很常见，就像今天我们说手抓饭一样。但是你这个手要湿的话，最好就不要抓。你洗完手去抓，抓这个东西湿的会影响味觉。那么什么时候洗呢？等吃完鱼肉之后再洗，不影响您去吃的味觉。哎，您看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古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吧。这个隋朝隋炀帝也非常喜欢吃鱼片，当时啊，据文献记载，给隋炀帝进贡的鱼还有干块，也就是说这个鱼片我做成干的，它能长久的保存。那么书还描绘这样鱼块的色泽，双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鲫玉块，东南至嘉卫也。管这种鲈鱼的肉叫金鲫玉块，盛产于东南的美食啊。那我们再看唐诗之中也有不少提到了鱼块，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的美味佳肴。比如说王维在其名作《洛阳女儿行》中就写道，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欲乐乘葱马，侍女金盘快鲤鱼。非常脍炙人口。说这个洛阳女儿，她原先是小家碧玉，然而出嫁之后成为贵妇人，她的良人也就是丈夫可能是达官显宦，而他们家的使唤用人手里拿着金盘，金盘里边就有鲤鱼块。再比如说王昌龄有一首诗叫《送成六》，这是一首送别诗，是这么说的：冬夜伤离在午夕，青雨雪落快成积，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这是描绘当时的景致，跟朋友一一鉴别。那么这里他就描绘当时鉴别时候的酒宴，其中就提到青鱼做成的鱼片，这种东西也是当时的佳肴啊。白居易有首诗叫《青肥》，他就描写当时达官显宦的奢靡啊，果破洞庭菊，快切天池林。那么这里头酒席宴上有洞庭盛产的橘子，也有刚才我们提过的鱼片， 这都是大宴上惹人瞩目的佳肴了。那么吃鱼片啊，吃多了好不好呢？吃多了也未必多好，我们得看到人们是冒着风险吃的。据说明医华佗就接诊过一个病例，太守陈登啊，当时病得很重，经华佗诊治，认为他就是长期吃生鱼生肉，寄生虫已经在他的肚子里生长了，于是华佗给他热汤，他吐出来了。您看这个时候按说就转危为安了，华佗说不是啊，那么说三年以后你还会发病，如果当时没有良医，没有良医估计你性命难保。果不其然，三年后陈登发病，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一命呜呼了。我们说这一套东西也得冒着风险啊。《伤寒论》之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和古人吃生肉生鱼落下的病有关，好些方子是治这些病的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吃，如何吃得舒服而且还符合健康的要求，真是值得今天人思考的内容啊。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年少时背的滚瓜烂熟的诗句，直到多年后亲自站在诗句中描述的那片土地上，才突然读懂了它真正的分量。就像我们节目的讲述者书法家鲁大东，第一站就遇上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上。也就是在那一刻，那个我们印象中总是愁眉苦脸、清瘦苍老的诗圣杜甫，突然变得年轻了起来。原来24岁的他，也曾站在山巅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但今天的旅程不仅仅是关于一座山，更是关于两个人。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场被誉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的伟大相遇，那就是李白与杜甫的相逢。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李白是潇洒的新人，而杜甫是一位年长的老人。可您知道吗？李白其实比杜甫大了整整11岁。当年的杜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粉丝，追随着名满天下的偶像李白，一起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从洛阳的初见，到梁宋的漫游，再到山东的重逢，这段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杜甫在往后漂泊困顿的半生中写下13首诗，去怀念那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好友呢？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唐朝食客，又为我们揭开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书法家鲁大东的脚步，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穿越到那个有酒有诗有热血的大唐，听听那段跨越千年的知己佳话。

0: 我的唐诗之旅第一站就遇到了大雨冰雹，被困在了泰山顶。这是我年少时最先知道的唐诗之一《望岳》，但面对泰山去真实的感受它，这是第一次。
1: 带动风日落，其路尽未了，造化众生修，阴阳各混淆，堂兄生层云，绝子日归鸟，回荡林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在诗人的印象里，杜甫是个清瘦的老人，无欲不愁，从未年轻过。但望岳不是，那是一个少年面对世界发出的呼喊。
2: 它包含的含义远远超过这几个字本身的含义，然后它其实连带的是从古到今的人的一个本性与本能的一个东西。
0: 公元736年，杜甫24岁，他漫游齐赵，充满着年轻人的浪漫与热情。

0: 我是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一个人。文字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就是符号化的东西，但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东西。然后呢，它包含着声音，包含着触觉。
1: 我无数次的书写过杜甫的诗作，现在开始想去了解杜甫那些诗背后的故事。不见李生酒，杨黄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况山读书处，偷白好归来。公元761年，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5年。49岁的杜甫一路逃难，终于在四川成都有了一个栖身的茅屋。乱世飘蓬，他又想起了好友李白，不知道李白的生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李白。他与李白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6年了。是什么样的感情让杜甫不断地

0: 怀念着李白。我不太会用诗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
1: 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那个接触世界的那个入口是不一样的。
2: 现在我要去寻找隐藏在深山中的一处唐朝石刻，它将为我打开接触到杜甫生活时代的一扇门。这块石刻记载了唐天宝二年一个叫孙谭的人奉唐玄宗使命到崂山采仙药的故事。
0: 天宝年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在上面留下的东西他就不朽了。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摸他这些字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跟他的心灵轨迹去对话，
3: 就是跟他本人一种穿这个跨过千年这种一种等于说
0: 其实是
3: 穿越吧，
0: 一种交流，
3: 一种交流，通过时刻。
2: 这年杜甫31岁了，还没有考中进士，在东都洛阳默默蛰伏。公元744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这一年里许多人都在出行，唐朝重臣贺知章告老还乡，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各自的命运和王朝的运势都在这些出行里埋下了伏笔。这年李白43岁，名满天下，他也在出行，带着唐玄宗赐他的金子离开了皇宫，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来到了洛阳。杜甫32岁，在诗坛上没有任何名号，
0: 他寄住在洛阳姑母家，对未来的前途充满迷茫。对那时的杜甫来说，李白是个传说中的仙人。他听闻李白到此，激动地前往相见。
1: 是吧？
4: 很多人觉得李白就是一个就是偏年轻偏中年的那种俊逸的形象。
5: 对啊、
4: 杜甫就是一个老头儿，就是。
5: 对呀、啊，没想到李白比杜甫大11岁。
4: 对对对，
5: 快大一轮了。
4: 对对对，您觉得？李白和杜甫的第一次相遇，他们当时是到底是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他属于一种什么状态？
5: 就是在天宝三载的春天，
4: 对，
5: 在洛阳相会了。大概是在某些文士为李白接风的宴会上吧，哈，
4: 一般都是
5: 两人
4: 这种场合。
5: 哎，见面以后呢，这个相谈甚欢啊。他这个时候虽然诗才诗名还都没有彰显、但是也写出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名句了、是吧？而且也是个非常有才华非常热爱诗歌文学的青年呢、那么碰见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李白了、是吧？他是激动呢是可以想见的。闻一多先生啊就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占饱了金粉呐、和再勒三痛苦啊，大书特书哈、这是我们两大诗人相会了。
4: 对，这不仅是文学史上伟大相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相会之一。
5: 李杜相会啊，怎么说啊、怎么夸张的那个形容这个场面都不为过了。
4: 白和杜甫的气味相投，它就是天注定的。
0: 大唐盛世，我们想到的除了广阔疆域、巍峨宫阙之外，更多的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们。那是属于诗人的时代，群星汇聚，灿若星河。洛阳相遇后，他们继续约着漫游梁宋，来到开封鼓吹台。李白、杜甫还遇到了同样不得意的诗人高适。

0: 李白杜甫在梁宋游历短暂分别几个月后，杜甫追寻李白来到山东，再次见到李白，他为李白写下了这首诗：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杜甫赠李白的这首诗，对他给我们勾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李白的形象。
2: 这个你说七绝这首赠李白呢，秋来相顾尚飘蓬，为救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1: 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他最鲜活的形象就是在他就是活在杜甫的诗里面的这个鲜活的形象，就是各种各样的对他的回忆和对场景的描述。
2: 那么杜甫这个首诗呢，说李白飞扬跋扈，是吧，那么说这个痛饮狂歌这么一个形象，那就是后人评价这是李白的一个小象啊，人们就通过这个画李白的那个飞扬跋扈的一个形象嘛。李白的后世的形象，一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诗歌营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杜甫写李白的诗歌给他塑造出来的。在李白形象塑造史上，我认为杜甫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总共有13首诗赠李白，忆李白啊，诗歌加起来给后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神采飞扬的李白形象，所以说杜甫是功不可没的。
3: 杜甫与李白第三次相会的地点在东鲁沙丘城，李白在这里住过23年。
0: 在李白的很多诗里都提到沙丘城，我来敬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独酒不可醉，其歌空复经，此君若问水，浩荡济南征。李白居住的沙丘城到底在何处，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93年这块石刻在泗水河里被发现。我追随着沙丘来到这里兖州，
4: 大齐和亲3年，岁至10辰，于沙丘东城之内，
5: 对，
4: 幽颇以避求你之事。李白在这诗当中不是提到了，
5: 对，
4: 我来敬何事，高卧沙丘城嘛，
5: 哎，啊，对，
4: 还有我家住在沙丘旁，是吧？这个3年不归空断肠，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当年李白可能走过，
5: 之前李白在山东这个地方是没问题的，但是到底他长时间居住，然后娶妻生子，或者是这些地方，然后最后他长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那个门到底从哪儿出去的，一直没有定论，各个地方都在争，然后等到这个石门和这个沙丘出来以后，这个终于有一个定论，学术上叫做沙丘东城泥寺造像记，就是一个造像，但是呢大家都是很亲切叫它沙丘碑，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
4: 对，是的，
5: 就这两个字。
4: 对，就这几个字，对，太重要了。
5: 对，可以想象当中，就是我在追寻李白、杜甫这个路程当中，其实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文本上面的，就是他的诗，他的诗非常美，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空间，然后呢他就很多诗描写了山和水，或者是比如说泗水啊什么这些徂徕啊，或者这些山呢、水的这个形态，这些形态呢，这些山和水可能还在，但是其他东西呢，他们真正的遗迹其实很少的。对，还有就是这个沙丘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就感觉好像真实的一个东西，有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4: 哇，另外有时候我们在月下喝酒，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操场在月光下散步的时候， 抬头望明月，就想起了李白那首诗。
6: 嗯，
4: 这时候真想把李白是吧，感觉到李白就在天空飞舞，真想邀请他下来
6: 跟你喝一杯。
4: 对，跟他喝一杯，
6: 这个肯定要喝一杯。
4: 对对对。
0: 我没有和武秀老师去座谈怀古，此刻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3: 这里曾是横贯东西古驿道上的交通要冲，东通琅琊，西达长安。当年李白、杜甫以兖州为中心四处漫游，每次出门与归来都要经过这里。诗人雕像立在泗水河边，他看到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放的李白，也看到过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惬意闲适的李白，看到过无数的人间聚散分离。
0: 兖州兴隆塔，1400多年的历史，初为13层木塔，在盛唐时期香火鼎盛，宋代改建为砖塔。李白、杜甫在这里看到的还是木塔，不过这并不影响我怀古。
7: 就是我们一旦登到一个古地上面，首先想的是过去，而不是想的未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0: 李白当时在这生活，真的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城市就是那样的一个样子，但是李白可以在那边生活很久，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是风景，或者是人，或者是不停地来的朋友。这些朋友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就有杜甫。他们在这边的相会，现在在我心中可能是一个比较踏实的感觉。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当时肯定不会想我们这是一次伟大的会面，我们在诗歌史上会创出多么伟大的一片天地。他们就是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充实，他们把臂言欢，然后不停地喝酒连聚，然后到去寻访隐士，去生活。
1: 除了生活本身，他们更是用诗词表达着对彼此的浓烈情感。

0: 李白与杜甫他们在一起游历生活，感情日益加深，甚至有时开启老友间才有的玩笑。李白用一首戏赠杜甫的小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杜甫形象。泛客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个瘦瘦的有些忧郁的年轻的杜甫形象跃然而出，从此进入历史，深入人心。杜甫也在《饮中八仙歌》中给我们塑造了另一个经典的李白形象，酒仙。
1: 在我心目中，文字的形式永远都是在一个多维的空间里面去表达的，然后它是有声音的，有触觉的，有味道的。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

0: 杜甫还有就是特别有名的就是《饮中八仙》，他里面所描述的，但他没，他有没有太，有没有描述过自己的酒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个有的，
0: 有
1: 的这个杜甫，和李白一样，都非常的爱酒，在这个《饮中八仙》，你看到他对这个酒的精神的这种飞扬啊，这种把握非常到位。那么他自己确实啊，他也写过他的酒量。我记得是在这个《逼仄行赠必要》这首诗，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必要啊，《赠必要》这首诗里边，他说呢，他说，相宜，那个相救素宜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杜甫有了一些钱，我们俩赶紧喝一斗酒吧啊！我这有300青铜钱，于是人们就通过这个估价估算出唐代的酒价来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一升是这个30文。所以说人们就把这个作宋代啊，就把这个作为诗史的证据之一反复流传。实际上呢，杜甫是爱喝酒的，是深得酒中三昧的。他到了晚年喝酒，那就是借酒浇愁了。几乎是我们看整部《杜集》啊，几乎首首都提到了酒，或者是盏，或者是樽，和酒有关的东西。如果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话，有一句统计呢，杜甫在唐代诗人当中数据是第一位的，超过了李白，他提酒的次频次啊。更喜欢
0: 比李白更爱喝酒，
1: 对，他更具酒神精神。
2: 杜甫与李白的形象此时在我脑海中已变得真实而亲切。
3: 我相信他其实在和李白一起喝酒或者一起放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在释放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偷偷的在学李白的一些东西，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学精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似乎感受到杜甫去追随李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他更多的是那种精神感召。
2: 这里是1000多年前黄河的故道，是无边荒野和沼泽。李白、杜甫在齐鲁漫游、骑马狩猎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似乎盛唐的文人都有一种强盛的生命力。
4: 放荡齐照间，裘马破轻狂。春歌从台上，冬猎金秋旁。
5: 其实很可以想象，当时李白、杜甫其实虽然平时喝酒宴饮，但是他们的身体其实是很强健的。我们现在的诗人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强的身体条件。李白、杜甫他们当时是不仅要骑马，而且还要射箭，还要狩猎，就这样锻炼身体。其实我们对杜甫的这个形象会有一些全新的认识。
6: 杜甫的后半生是孤独与痛苦的，他才会格外珍念那份与李白自由的漫游时光。在春天，在冬天，在书斋，在路上，都会想起李白。
2: 李白和杜甫相会的传奇被后人反复回味的来自一次二人同游意外迷路。他们各自用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李白这次没有感怀，而是像写个游记一样，把当天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李侯有家具，往往似阴坑。余亦东门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 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栖处，还寻北郭生。
3: 就是李白在面对这个事物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在就是寻访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迷路。那个迷路的话，人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李白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他还是在去感受，他会想去怎么描述这个事情，他是他的本能，所以他就会描述各种各样的情形，包括苍耳的这种东西。而杜甫可能是李白就在前面带路，然后杜甫在后边跟着，然后李白拉着他的手，然后杜甫就他不一定去感受那个，他就感受那个手拉手的这个触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两个人都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7: 携手同行的时候，就拉手的这种感受对杜甫来说是很真切的，即使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不断地去回忆这个东西。
2: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和杜甫的友谊到了顶点，也意味着分别即将到来。公元745年，他们相会一年后，杜甫就在这里与李白分别。山东有很多名为石门的地方，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李杜分别的杜俊东石门。我只能在京口坝，他们曾经数次相游的地方，想象这段分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李白似乎预感到了这次分别后他们将再无见面。李白杜甫分别10年后，公元755年，天宝14载，安禄山起兵叛乱，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动乱持续了8年，他宣告了盛唐时代的落幕，他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杜甫仕途坎坷，辞官躲避战火，后半生都在暂居与去下一个暂居地的路上。李白卷入政治漩涡，被流放，孤苦无依。
3: 公元759年，杜甫与李白分别已经14年了。杜甫在流亡去成都的路上，听闻李白被流放，生死不明，他连着3个晚上梦到了李白。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青青见君意，告归长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梦到的不是诗仙酒仙，而是个垂垂老者的李白。杜甫担心着他在激流的江水，一定要小心站稳，不要失足落水啊。这首诗李白是否看到，我们不得而知。杜甫一生共为李白写了13首诗。杜甫过世后被人尊崇称为诗圣，他与诗仙李白共同成为光照千古的大唐双子星。
2: 生别长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闲。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厌。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雨夜？落叶满屋凉，犹疑照颜色。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的《山水之间》。刚才我们一起触摸了泰山的巍峨，在山川湖海间感受了李白与杜甫跨越千年的诗意与豪情。但俗话说得好，看遍了千山万水，终究还得回归人间烟火。如果说山水是精神的远方，那么美食就是最能抚慰凡人心的故乡。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一场全新的味蕾探险，我们将暂时放下行囊，一头扎进热气腾腾的后厨和喧闹鲜活的菜市场，去寻找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看似平凡却暗藏玄机的极致美味。首先我们将走进北京的一家餐厅，去见识一道名字听起来很敷衍，做起来却最奢侈的传统名菜——开水白菜。探寻这碗开水里究竟藏着多少繁复的功夫，为什么它能让无数食客趋之若鹜呢？紧接着我们会一路向南，来到贵州的大山里，那里的厨师为了做一道扣肉，竟然把整片果园的蓝莓都搬上了餐桌。当酸甜爆浆的浆果之王遇上肥而不腻的五花肉，会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最后我们还要去广东英德赴一场盛大的宴席，看看当地人是如何用猪皮炒饭把一条鱼做出72变的。从崇尚本味的清雅高汤，到浓墨重彩的乡土盛宴，每一道菜背后都是厨师对食材的极致巧思和对生活的热爱。准备好胃口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动吧。
10: 全国各地的美味各具特色，隐藏在街巷之中，带给人们味蕾上的满足。有的口感清淡，有的滋味浓烈，无不展示着厨师精湛的技艺和无尽的巧思。很多传统菜肴都讲究崇尚本味，李洪涛就要把这四个字发挥到极致。他要制作一道看似平凡的本味美食。
11: 今天我们做一个就是听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不简单的一道菜——开水白菜。
12: 开水白菜，此开水非彼开水哈。
11: 对，
12: 咱们就一步步的来。
10: 一道开水白菜，讲究汤色清如开水，不见油花，汤味鲜香浓郁。李大哥说，开水白菜是否成功，高汤是重中之重。
11: 咱们这就是黄油老鸡，最适合就是这个煲汤的。
12: 老鸭这也是2年以上的。
11: 对，我们煲汤呢，原来师傅教的就是无鸡不鲜，无鸭不香。
12: 现在就是鲜香两全了，
11: 对对对对对，
12: 是不是？
11: 煲汤的鸡我们不焯水的，
12: 原汁原味的下锅就行了。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鸭肉的话呢，它比较肥一点。
12: 香的就是那个油，是吧？
11: 对对对 对。
12: 这个时长大概要多久呀？
11: 6个小时。现在呢，我们就放干贝，增加它的鲜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金华火腿，它也是提它的这个香味儿。
10: 高汤重要，白菜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11: 咱们这次呢，也做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12: 哦，得有造型是吧？
13: 用它雕一朵花，
12: 它总共就这么大点儿，还得雕成花，
14: 让它斜着有这种花瓣的样子。
12: 你看咱中国人做菜，它就特别讲究哈，
14: 色香味形
12: 俱全。
14: 对，
12: 我的两个瓣儿咋都分开了？
13: 其实越往里雕呢，就是难度会越大，一会儿啊，它就会开花了。
10: 将熬制高汤的鸡肉块和鸭肉块等食材全部捞出，不留一点肉渣。此时锅中的高汤比较浑浊，李大哥说要想汤色澄清，下一步就要绍汤。
14: 先把这个猪肉泥给它打上劲儿，放一点
12: 蛋清，
14: 对，让它这个肉呢更紧实一点。
12: 不过我挺好奇的，咱们这个拿肉去吸附，到底吸附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14: 其实呢，也是这个很细小的肉末，更香一点。
12: 哦，先出味儿。
14: 对，随着温度的提高，它会越搅越香。
12: 这得转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吸附完成了呢？
13: 汤的温度提高，它的肉泥呢，会结成块，
12: 自己会抱团，咱不用管它。
13: 对，不用管它。
12: 这就算熬成了吧？
13: 对，
12: 非常的透，
14: 不要去搅它。
12: 就熬成这个样子，咱就不要轻举妄动了。
14: 对，
12: 非常清雅，你感觉大道至简，就这么小小的一杯。
14: 现在呢，我们就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2: 哦，真的开花了！就瞬间花瓣张开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花都怒放了。
10: 经过6个小时的熬制和2遍绍汤，用来制作开水白菜的高汤，汤色清澈透明。慢慢浇在雕好的白菜花上时，只见白菜花瓣由外至内依次打开，犹如一朵娇羞绽放的白莲。茶色的高汤配上洁白的白莲，光看着就平添一丝清凉的感觉。与北京李洪涛大哥追求饮食的清新素雅不同，远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王小军，却为了烹出一道滋味浓烈的五花肉菜肴，寻找着一种蓝紫色的水果。
15: 王大哥啊，跟我约在蓝莓园见面。王大哥，
16: 哎呦，
15: 在这儿呢，王大哥。哎呦，这怎么下去啊？这，哎呦，这个蓝莓是一串一串采，还是一个一个摘？
17: 一个一个的
15: 。
17: 哪个熟就摘哪个，我这边摘边吃，
15: 甜滋滋的啊。你看这个就
17: 这个还不熟
15: 哦，
17: 像这样。先到绿红再变紫，它才成熟。
15: 明白了，发紫色的这种就是现在已经成熟的，我们要摘这种啊。
10: 蓝莓因为含有较高的花青素、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被当地人誉为浆果之王。除了品尝鲜果，人们通常会把蓝莓做成蓝莓干、蓝莓酱。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准备用蓝莓搭配五花肉制作一道蓝莓扣肉。这蓝莓和五花肉的组合，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听说。
17: 先把这个猪肉处理一下，把那个毛，
15: 去一下毛。
17: 你拿那个抓钩过来，
15: 抓钩啊，
17: 这里。
15: 哦，这个，就是用锅的这个温度把这个毛给它烫掉，是吧？那它得烫到什么程度呢？
17: 烫到有点糊完。
15: 用这个勾住它，是吧？
17: 对。
15: 然后拉着它转。
17: 对，这样。
15: 哦，一勾，哦，这么一看，
17: 黑猪的猪皮厚，
15: 是的，
17: 要多烧一块，
15: 而且这个猪皮它其实不怕火烧的。
10: 先将锅烧热，然后把五花肉放入锅内制皮，这样既可以去腥，又能去掉肉皮上细小的绒毛。然后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洗净，清洗后的五花肉再放到锅里炖煮。王大哥说，在炖煮五花肉的时间里，就要开始处理蓝莓了。
17: 我们来搞一个下一步用的蓝莓酱，先把它捣碎，就要放在这个滤网
15: 啊，
17: 这样一压碎就行了。这个是蓝莓蜂蜜，
15: 蓝莓蜂蜜，这个就是用来中和它这个蓝莓汁的酸味的。
17: 对，
15: 这有什么比例吗？这个
17: 大概应该是1/4，
15: 也就是4份的这个
17: 蓝莓汁，哎，
15: 1份的蜂蜜
17: 啊。对，搞点白糖，你就跟那个勺子两勺一样的搅拌一下
15: 啊。
10: 挤出蓝莓浆液，

0: 啊，这上不了色。以酒入菜，可以带走食物中的腥气物质，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经过高温催化生成脂类物质，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将白酒、蜂蜜混合，趁热涂抹在肉皮上，再入锅油炸。 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上色的步骤了。王大哥说，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涂抹过的五花肉，油炸后，五花肉的表皮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同时还形成了焦香酥脆的口感。可是炸好的五花肉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直接将五花肉放到了冷水里，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
2: 泡水啊，大哥，这泡水有什么用？
3: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1: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
3: 对，
1: 有这么神奇吗？这
2: 十多年的经验。
1: 十多年，哎呦，那可真是皮朝下泡。
3: 对对，浸这个
2: 这能10分钟左右就够了。
0: 经过高温油炸，五花肉的表皮快速失水变干，出现褶皱，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 从油锅中捞出后，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还没冷却定型，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肉块吸收水分后，重新变得膨胀起来。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格外明显。
1: 哎，王大哥，蓝莓扣肉是这菜谁教您做的？
4: 自己创新，
1: 自己创新的。那怎么想到用蓝莓跟它混合在一块儿呢？
4: 是因为我们。
0: 本地方的特产，
1: 地方特产能够跟传统的这个菜
0: 经验，是王大哥在做菜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在味道调查员看来，这两个字在王大哥口中风轻云淡，可实际上却是他十多年来在厨艺上不断打磨、不断突破后的一份沉甸甸的积累。蓝莓酱制作好了，虎皮五花肉也准备好了。
1: 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美食蓝莓扣肉，终于要现身了。这时候，王大哥又拿出一个碗，这是要做什么呢？我先比一下，
4: 就看得到吗？
1: 这碗相当于是模具。
4: 我们这边叫缩子肉，切的时候不断，
1: 薄
4: 片一点。
1: 这个不让它断，也是为了一会儿摆的时候好摆，是吧？
4: 不是，腌制的时候
1: 就不会乱，
4: 它不乱。 在这个阳光下一照，不灵不灵的感觉。皮朝下，皮朝下。哎，对，倒上点蓝莓汁。
1: 蓝莓汁。
4: 现在蓝莓汁也放了。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蓝莓干。
1: 蓝莓干。
4: 哎，对。
1: 哦，这个蓝莓扣肉当中不只有蓝莓汁，
4: 对，
1: 还得有干儿，是这个吧？
4: 对。
1: 好吃。
4: 嗯， 每块肉中间两颗。
1: 两颗。
4: 嗯，
1: 好，
4: 准备下一步。
0: 将五花肉切成7到8毫米厚的肉片，肉皮朝下，顺序码放在碗中，扣肉的基本造型有了，淋上蓝莓酱，两片肉之间加上蓝莓干，味道调查员还以为制作到这儿，蓝莓扣肉就完成了。可是王大哥却说，这还差得远。成品的蓝莓扣肉集酸甜辣香于一体。
4: 重点在下面的炒制调料环节，咱们还炒什么料？你炒这个底料哎，油，这个油也不要太多，蒜、辣椒、
2: 下锅，
4: 哎，
2: 带点花椒，花椒、酸菜，本地的酸菜，这是农家自己搞的。
1: 哦，小酸菜啊，
4: 这酸菜加进去，感觉这个味道又不一样啊，
2: 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最爱。
0: 两勺老抽啊，两勺老抽，一定要2勺，哎，生抽也是2勺，一点点糖，
2: 提提味儿啊。这个炒到什么程度？这个炒香。
0: 将本地酸菜、姜、蒜、花椒、干辣椒一同炒制，然后加入调味料和半碗水一起炖煮，这就是蓝莓扣肉的最后一道调料汁。 上锅蒸制2个小时左右，集酸甜辣香于一体的蓝莓扣肉就做好了。除了蓝莓扣肉，王大哥还用蓝莓和老茶叶制作了蓝莓茶香鸡、蓝莓排骨，这一系列的蓝莓菜肴。
1: 都是王大哥为了与朋友一起

0: 相聚而特意制作的家乡特色风味，
1: 还是挺不错的，
2: 真的不错，
3: 感觉扣肉本身的这个香味没有消失，而且还加入了蓝莓的这种果香味进去。
4: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哎，
1: 做了一个梦就想得到了。
3: 我感觉一个厨师对他最大的夸奖就是说他做菜好吃。
0: 有了家乡特产蓝莓的助力，王小军赋予了扣肉独特浓烈的果香味，让原本油腻的五花肉带上了一丝俏皮的酸甜，变得清新起来，果真是一道开胃大菜。一道道蓝莓美食的背后，饱含着乡村厨师对家乡贵州丹寨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眷恋。那么广东英德人的餐桌上又会有着什么让当地人心心念念的家乡滋味呢？家住广东省英德市的黄木森是远近闻名的大厨，每当有亲友聚会都会请他来掌勺，而他最擅长的就是制作一桌当地特有的宴席——九大鬼。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九大鬼中究竟会有些什么美味菜肴呢？
5: 这么大个的芋头，
6: 芋头啊，
5: 这么大个，哎，这芋头不错呀，
7: 重啊，
5: 重了，
7: 重了又轻的，
5: 重点还不好啊，
7: 重不好，不粉。等一下吧，再看一下蛋黄吧，
5: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个看着还行啊，
7: 可以啊，
5: 点点的，哇，怎么样？
7: 这个好亮，
5: 哎，还真是啊，你别看这么大的体积啊，但是摸起来还真没有刚才那个重，
7: 没有啊，轻的粉呢。
0: 黄大哥对于荔浦芋头的挑选标准很是奇特，芋头掂在手里只有觉得轻。那才是制作九大鬼的标准芋头。菜市场是当地特色小吃的聚集地，各色美食齐上阵。
5: 劈刀哦，来尝尝。
0: 在这里，丰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叫卖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共同汇聚成最美的市井生活。
8: 靓女，靓女，哎呦，
5: 我拿不起来，
7: 长细这个音，
5: 为什么非得又长又细才好？上
7: 瘦啊，
5: 就是要那个口感要追求更细，
7: 清甜，清甜。
0: 鱼，有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东北地区的红烧鱼，西北地区的鱼炖豆腐，江浙地区的蟹粉鱼头。都可以作为餐桌上的压轴菜。黄大哥说，九大鬼的菜肴中当然也少不了鱼的身影，不仅选鱼有讲究，处理鱼更是有说道。整鱼他要取出鱼肉鱼骨，只保留鱼头鱼尾和鱼皮，如此独特的处理鱼肉的方法让味道调查员对九大鬼的美味更加期待了。
5: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仁小肚，样样俱全，讲究。嗯，
0: 新鲜的五花肉，质量上乘的猪皮，五谷杂粮、荔浦芋头、辣味等各种食材备齐。黄大哥准备先制作九大鬼里的扣肉。
5: Nice。
7: 先把它先劈开，也是搞那个长方形，切下刀，鸡头又切下去，哦，切下去，
5: 后面就直的下了是吧？
7: 尖的嘛，塞进肉里面去。
0: 在当地人看来，用芋头搭配扣肉烹制，那就是滋味绝配。切好的芋头块要放入热油中炸制，炸过的芋头外表微黄，裹上一层亮色，非常粉糯，带着芋头特有的香气。
7: 粉呐。
5: 磨粉，
0: 五花肉下锅炖煮，炖煮使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渗出，可以减少五花肉的油腻感。
7: 炸小眼，
5: 为什么炸眼？
7: 炸眼的那面上料，
5: 哦，调料能流进去，
7: 流进去。
5: 猪肉表面扎过孔之后，它会渗出来一个液体啊。
7: 封闭，一下一下来，
5: 啊，渗入到这个肉的深层去了。嗯，
0: 蜂蜜可以助力猪五花在油炸的时候更好地换上虎皮装。
7: 分等分吧，你看，一样大，
5: 一
7: 样大，
5: 一个细长条。
7: 那往下切，嗯，不要切开。第二刀，
2: 哦，这才是我们的客户肉。
5: 哦，明白了，一本书吧，打开，中间包一块儿芋头。哦，这么一来，嗯，吭吃一口，哇，讲究。
0: 炸好的五花肉，用一浅一深的刀法，将扣肉切成皮相连、肉分开的肉夹，将炸好的芋头块夹在五花肉片中间。黄大哥说，要想香芋扣肉好吃不腻，就需要一碗灵魂秘料，香油、蒜末、生抽、腐乳调到一个碗中，搅拌之后跟五花肉片和芋头块混合，再摆放入碗上锅蒸制，九大鬼中的香芋扣肉就做好了。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市场上特意购买的猪皮会被黄大哥做成什么美食呢？
7: 打的话
5: 就是只是划一个印儿出来，这有什么用啊？
7: 存放料，
5: 能存放料。这五谷我有点疑惑了，
7: 泡一泡，放下锅炒一小部分绿豆，
5: 红豆，哎，
7: 红豆这个很好，嗯，小花生米，
5: 在阳光下，嗯，一照，这个盘子里的五谷非常的漂亮。那咱们先把这个五谷呢给泡一下啊，嗯，这个时间得多久？
7: 30分钟。
0: 在英德人看来，这道猪皮和杂粮制作的美食滋味浓郁。起锅烧油，将泡发的杂粮大米下锅炒制，炒到快熟的时候加入腊肠丁、食盐、酱油调味。做好的杂粮炒饭怎么跟猪皮结合呢？
5: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都喜欢包起来，是吧？
7: 对对，
5: 就放里面啊。
7: 第二步骤，缝，一针针往下扎。
5: 其实这样的做法就跟包粽子差不多。
7: 差不多。
5: 用猪皮来包粽子。
7: 这是，嗯，五谷酿珍珠客家一个做法。
0: 五谷腊肠炒饭，装入猪皮里，用棉线缝合。黄大哥说，这道菜的名字叫五谷酿金猪，有着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要想猪皮弹牙，在猪皮上还要涂上蜂蜜，淋油炸它。
5: 有点像我在天津吃那个卷圈儿，虽然这个皮呢稍微有一点点深的颜色，不过这香味是非常足的，
7: 就浓浓，
5: 就得这样，是吧？
7: 对对。
0: 油炸后的猪皮颜色更加棕红，十分诱人，肉香、杂粮香、辣味香冲入鼻尖。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
9: 交
11: 接
10: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为什么他坐牢十年从来没人来看过，来听监狱里藏了十年的秘密。法律讲堂今天讲讲遭欺被判要欺命。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现行监狱法时隔30多年来的首次全面大修，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通过具体的案例故事，共同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内容。翟鹏曾是上海市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0: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1: 给我的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0: 翟鹏曾是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2: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员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3: 反正就是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0: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4: 报告。
0: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4: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啊，去怎么样了。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4: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5: 手是怎么受伤的？
4: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0: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4: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也没有什么风险。
0: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4: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0: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4: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0: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4: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 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0: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4: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0: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2: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马的话，到20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3: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
0: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1: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0: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2: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处理到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3: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0: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2: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加闹了。
3: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0: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3: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0: 隔三差五真诚地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2: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0: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3: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0: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4: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把我

0: 联系吗？
1: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2: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3: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2: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但当时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2: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3: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2: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4: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2: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4: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3: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2: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3: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20-30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字。
2: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4: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2: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4: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2: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4: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 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2: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0: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自己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2: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4: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2: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5: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只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的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1: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2: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4: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6: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2: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7: 坐。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8: 这翻译。
7: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8: 这个恶人可是这个人的只是要跑进来要几年。
7: 啊，没事，一切都没问题。
8: 我血都打了。你只是努力不要走火。
7: 放心。
2: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3: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

0: 起你要汇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1: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你好，吴老师。
2: 你好。
1: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地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哈，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2: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2: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指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的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1: 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地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求复合，妻子却两度报警抓人。不死心的丈夫暗中跟踪，竟撞见妻子出轨实锤。长期隐忍的丈夫终于爆发，酿出命案。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遭妻背叛要妻命。
2: 本案的主人公叫张志强，这天他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岳母啊，累得够呛，终于有了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家里的猫在干嘛。于是他打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一看可把他气炸了，妻子刘丽竟然没去上班，而是赤裸上身的躺在沙发上和陌生男子在视频裸聊。妻子明明说去上班，可为何却在家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张志强被气的是浑身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但他还是压制住了怒火呀，没有当场发作。那么妻子有空为何不照顾生病的母亲，反而让女婿张志强来照顾？妻子视频裸聊的那个人又是谁？面对妻子的出轨，张志强为何要选择隐忍？这一切都要先从张志强两段失败的婚姻说起。张志强39岁，是家中独子，在一家小房产中介公司做主管，有车有房，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因为他喝酒会耍酒疯，还会打妻子，之前的两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张志强的父母啊，非常着急，都劝他去戒酒，希望他尽快有个后代，好延续香火。原本呢，张志强对感情的事啊，早就心灰意冷了，直到他碰到了刘丽。刘丽32岁，长相漂亮，由于前夫满足不了她的物质需求，刘丽跟前夫离了婚，独自带着9岁的儿子小智一起生活。刘丽想开一家美甲店，便找到了房产中介，因此啊，与张志强相识了。张志强在帮刘丽寻找合适的店铺过程中，被年轻漂亮的刘丽迷住了，便展开了追求。
3: 随着店铺选址到开张，张志强和刘丽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刘丽了解到张志强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她就答应和张志强在一起，并很快领证结婚。然而二人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朝着张志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2: 婚后张志强是彻底把酒戒了，掏心掏肺地对刘丽好，啥都顺着她，对她的儿子更是视如己出，就盼着俩人能好好过日子。然而随着房地产行情变差，张志强的收入啊是急剧下滑，之前的投资也都打了水漂，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一落千丈。原本呢，刘丽就奔着张志强的经济条件去的，希望他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而今却事与愿违。于是刘丽就把家里的事儿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对张志强啊也是越来越不上心。2023年年初，刘丽的母亲刘桂芳骨折住院了。原本呢，母亲住院作为女儿更该照料才是，可刘丽总推脱，美甲店的工作忙，把照顾母亲的活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张志强出于对刘丽的爱，是精心照顾着岳母，但岳母啊却并不领情，还总话里有话的说她没本事，给不了刘丽好日子。张志强心里啊非常不痛快，但为了这家庭和谐，他还是默默地把这份责任给扛了下来。张志强在医院为岳母是劳心劳力，连轴转了几天几夜，累得眼窝子都青了，就盼着妻子刘丽能看见他的付出，好好过日子。却意外地通过家中的监控发现了妻子裸聊的丑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3: 张志强很愤怒，他对刘丽掏心掏肺，还帮他照顾母亲，可刘丽却背叛他。但为了维持这来之不易的第三次婚姻，张志强还是选择了隐忍。那么张志强的忍让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吗？
2: 半个月后，岳母刘桂芳出院了，但由于还是腿脚不便，张志强和刘丽俩就总会去岳母家帮忙。这天三个人吃完饭坐下来看电视，正好热播剧里播出了妻子出轨的桥段，张志强就借机话里有话的提醒刘丽：“丽丽，我们是夫妻，有些事得注意分寸，别让人看了笑话。”潜台词是想提醒刘丽，你视频裸聊的事儿被我发现了，希望你改邪归正。可刘丽呢，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立马炸了：“张志强，你啥意思？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怀疑我出轨？”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附和：“丽丽平时那么忙，你不帮忙就算了，还疑神疑鬼的，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母女俩一唱一和，矛盾逐渐升级，张志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岳母家。当天刘丽就把儿子小志接回到娘家居住，跟张志强开始了分居。张志强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明明是刘丽有错在先，怎么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3: 张志强在情人节上门找妻子刘丽求和，反被刘丽母女俩羞辱。
2: 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
3: 几个月后，张志强再次上门想示好，却被刘丽私闯民宅报警。
2: 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
3: 求和不成，张志强却意外发现刘丽另有新欢，他偷偷跟踪，竟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就这样，时间过了一个月，到了2月14号情人节。经过这段时间的分居张志强也想明白了，自己已经是三婚了，再离婚就太丢人了，而且自己是真喜欢刘丽，放不下她。于是张志强就买了些礼物去到岳母家，想借着情人节跟刘丽好好聊聊，以便重归于好。开门的是岳母刘桂芳，只见她脸拉得老长，没好气道：“你来干嘛？丽丽不想见你，赶紧走。”张志强连忙解释：“妈，让我跟丽丽聊聊，今天是情人节，我给她买了礼物。”刘丽在门内冷冷地说：“聊什么？我跟你有啥可聊的？滚！”说完便上前把张志强往门外推，两人呢在门口就拉扯起来。情急之下，张志强就推了刘丽一把，可没想到刘丽竟顺势倒在了地上，大喊：“打人了，救命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可没想到刘丽在他妈刘桂芳的怂恿下竟然报了警。很快警察来到现场，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也摸不准刘丽叫警察来是想吓唬他，还是真想把他抓起来。但眼看着警察要把自己带走，张志强慌了，他连忙找到刘丽，想让他跟警察解释都是家事，不是打架，没必要处理。可刘丽呢却压根儿不搭理张志强，哭喊着跟警察说张志强打他，边说边把自己受伤的地方扒给警察看，要求严肃处理张志强。最终刘丽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张志强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以10天行政拘留。好好的求和结果被拘留，张志强心里是憋屈极了。拘留期满，张志强独自回到家中，他心想：“刘丽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 一个人的日子啊，我照样过。于是张志强就开启了独居生活，两人呢彻底开始了冷战。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到了5月19号这天，张志强下班无聊极了，就在家刷着手机朋友圈啊打发时间，结果他刷到了刘丽的视频，视频里刘丽楚楚可怜，配文写着从此爱情与我不再相关，字里行间透露着孤独与无助。
3: 这下张志强的心被触动了，他认为两人已经冷战了很长时间，刘丽说不定也开始后悔，只是放不下面子来主动求和。于是张志强决定主动跟刘丽好好谈谈，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可他没想到这次求和竟然又把警察招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第二天也就是520，张志

0: 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哪儿来的鲜花和礼物。刘丽一听，张志强在自己母亲家还发现了鲜花和礼物，顿时尖叫道：“张志强，你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他心想：做错了事儿，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就在这等你，看你怎么解释。于是张志强便坐在沙发上等刘丽回来，可等了十多分钟也不见刘丽的身影。张志强起身呢，便准备离开，可没想到却被警察堵在了门口。你叫张志强吗？我们接到报案，说你私闯民宅，请你配合调查。张志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刘丽又报了警。张志强连忙解释：警察同志，我是来给我老婆送礼物的，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那么张志强在跟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用岳母给的备用钥匙进到了岳母家，这到底算不算是私闯民宅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私闯民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是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例如未经住宅主人许可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又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回到本案，张志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需要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张志强并非意图侵害岳母家的住宅安宁，而是去和妻子刘丽求和。客观上，张志强未与妻子和好，挽回婚姻，进到岳母家，使用的是岳母给的备用钥匙，他用钥匙进门而非强行闯入，并且没有破坏财物和使用暴力，这与砸窗撬门等典型侵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张志强曾在此照顾生病的岳母，该房屋是他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居所之一，张志强作为女婿享有一定的进入权，如果岳母或妻子要求其退出，张志强仍滞留，才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要求退出以及拒不退出的情形，因此张志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张志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两次真心去求和，却两次惊动了警察，他的心里很憋屈。既然刘丽的心这么狠，自己还有必要挽回吗？那么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呢？
0: 回到家中，张志强是越想越气，他愤怒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那天跟你视频裸聊的人是谁？情人节给你送花的人又是谁？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刘丽听闻当即大骂：张志强，你就是个骗子，当初我看中你有点钱，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离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再打，刘丽就是不接。于是张志强决定一定要亲手抓到刘丽出轨的铁证，逼他认错。从那天起，张志强就偷偷地给刘丽的摩托车装了定位，白天蹲点记录她的行踪，晚上守在她常去的 KTV 夜市。在2023年七夕节前夜，经过多日的跟踪，张志强终于等到了刘丽跟一名陌生男子手牵手走向一家酒店。张志强心跳加速，差点当场冲了过去，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因冲动打了刘丽被拘留的事儿。他真害怕自己亲眼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的画面，会失去控制，做出无法挽回的事儿。于是张志强用手机拍下了两人进入酒店的照片后，强忍怒火地回到家中，把照片发给了刘丽，想啊让他认错。可刘丽却一直没有回信，打电话也不接。张志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一宿没睡。
1: 张志强拿到刘丽出轨的铁证，可刘丽不仅不在意，反而提出离婚。
0: 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

0: 们结束了。
1: 张志强一怒之下持刀上门教训刘丽，却遭到对方言语嘲讽。
0: 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
1: 遭到妻子的一再背叛与羞辱，张志强彻底崩溃爆发，他挥刀刺向刘丽一家。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收到了刘丽的回信。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没过一会儿，刘丽就又发来了一张民政局离婚预约截图。张志强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两人已再无和好的可能。那么面对决绝的刘丽，张志强该何去何从呢？七夕节当天，满大街都是卖玫瑰的小贩，张志强看着街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他不禁想起妻子刘丽对自己一次次的狠心，想起岳母的添油加醋和冷嘲热讽，想起自己一次次的退让，却都没换回刘丽的心。张志强的委屈与愤怒是彻底爆发了。当天下午，张志强通过摩托车定位发现了刘丽已经回到了岳母家，于是他从家中找出一把匕首揣进怀里，径直地向岳母家奔去。由于天气炎热，岳母家大门正扮演着通风，他刚准备推门而入，却隐约听到了客厅里刘丽母女俩的有说有笑。丽丽，你跟那土豪聊得咋样呢？刘丽开心地说道。妈，聊得挺好的，他名下有三套房，收入又高，昨天我俩在一起他还说要给我买车呢。岳母刘桂芳听闻开心地说道，哎呦，这个好，等你离婚了跟土豪在一起，就再也不用开美甲店辛苦了，一定能过上舒服日子。这番话像火星子点燃了炸药桶，张志强猛地冲进屋，狠狠地把门一关，大骂道，你们两个王八蛋，刚说的我都听到了，对得起我吗？刘丽抬头看来人是张志强，瞬间转喜为怒，大骂道，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张志强一顿臭骂，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家，滚出去。张志强被气得是耳边嗡嗡作响，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大吼的扑上去，抽出匕首捅刺刘丽胸口，刘丽瞬间倒地不起。岳母刘桂芳见此一边尖叫杀人了救命啊，一边又扑过去撕打张志强。张志强反手一推，就把刘桂芳的头狠狠地撞在玻璃茶几的尖角上，瞬间鲜血直流。张志强借机又用匕首捅刺刘桂芳胸口。此时刘丽的儿子小志正在客厅里玩耍，看到眼前这血腥的一幕被吓得是哇哇大叫。张志强害怕被邻居听到，一边大喊不许哭，一边又挥刀捅向小志。短短几分钟，三人身中数刀，都倒地没了动静。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志强知道自己杀人了，便想回到家中跟父母做好嘱托后就去自首。可他刚准备出门，就隐约听到了警笛声，他误以为是邻居报了警，再加上自己浑身是血，出去就可能被抓，自己啊没机会回家了。他马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猜测是父母出去遛弯没带手机。来不及等待，他马上用手机微信给父母留了言，爸妈，刘丽被我杀了，都是他逼我的，我还杀了他妈和儿子，我杀人偿命，不去自首的话警察很快会来抓我的，我车卖了，房子抵押了，手里只有20000块钱，给你们转过去，原谅儿子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这之后，张志强将匕首用方便袋包好揣进怀里，径直地向派出所走去。
1: 警方听到张志强杀人后，立即将他控制，并对他进行调查。通过讯问、现场勘查、死亡原因鉴定、邻居调查等多组证据，警察确定是张志强杀死了刘丽等三人。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0: 很快，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志强提起了公诉。在庭审当中，张志强反复辩解，他没想杀人，他就是想去教训下刘丽，让他知道出轨是错的。刘丽母女俩刺激他，才导致了三人的死亡，因此他们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最多是故意伤害，没有故意杀人。那么张志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结果都是造成他人的死亡，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根据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打击的是什么部位，打了多少下，下手多狠，事后是否有救助行为等等。回到本案，张志强因妻子刘丽出轨引发矛盾，三次上门求和被拒后，七夕节携匕首闯入刘丽母亲家，在争吵当中，张志强失去理智，持刀捅向刘丽，之后为阻止岳母和孩子的激烈反抗与呼救，也对他们痛下杀手。张志强使用的匕首是致命凶器，打击的是胸口这样的要害部位，对岳母和孩子动手，其目的是为了灭口与阻止呼救，并且捅刺数刀，连杀三人，事后也没有救人。所以张志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辩解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依法不能成立。张志强虽有自首，但犯罪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自己亲手造成的惨剧，面对逝去的三个生命，张志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本案的悲剧令人痛心，张志强酗酒家暴，两次离婚，在第三次婚姻中原本可以冷静沟通，却因自己的冲动与极端行为导致了三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刘丽过度追求物质，不仅不用心经营婚姻，反而期待坐享其成，背叛婚姻，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婚姻要用心经营，激化矛盾都只会害人害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医生，跟您聊一聊防近视支架、大路灯、蓝光眼镜这些神器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2: 今天我们桌子上不光有菊花茶，还会有蓝莓和胡萝卜，这都是康乐准备的。
3: 对，因为好像大家提到护眼最常提到的几种食材今天都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蓝莓啊、胡萝卜呀、包括菊花茶呀，就少了一味枸杞。一般好像就是大家平时在家里面都会督促自己的，尤其是孩子，多吃一些这些所谓的护眼的食材。您觉得多吃有用吗？
4: 对，它是一个适量吧。其实对于胡萝卜来说呢，一周2到3次，啊，它补充我们的胡萝卜素 A， 在肝脏里变成维生素 A， 远离夜盲症。
3: 哦，
2: 那您提到胡萝卜，其实很多家长更认为蓝莓对眼睛帮助会更大一些，在您看来这二者呢？
4: 这个不矛盾，
2: 不矛盾，
4: 因为花青素是在蓝莓里面多。抗氧化作用特别强，比维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强10倍，所以其实氧化应激是很多慢性炎症的上游，所以抗氧化，哎，我们远离干眼症，远离我们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白内障啊、眼底病，哎，其实让我们的眼睛始终处于一种活力满满的充电状态。
3: 但是说实话，每一次我听专家说，比如说某一种食材对某一个器官可能会有好处的时候，我都在想，天哪，那每一个科的专家坐在一起，那岂不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各种各样有益身体的食材？最后你其实综合到营养科的专家就会给你一个建议，所谓的均衡饮食，就是你不要盯着某一种东西吃，你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食材、各种色彩的食材都吃一点儿，对身体是最好的。
2: 对，还是居民膳食宝塔，我们照着那个吃，新鲜的果蔬，因为胡萝卜有的小孩是不喜欢吃的，就做出来可能口感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康乐能够买到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
3: 哎，我买这个胡萝卜特别甜，待会儿咱们录完节目我把它吃掉。
2: 蓝莓你平常就会买这么大个的吗？
3: 蓝莓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市场上特别火爆的一个品种叫花香
2: 蓝莓。
3: 蓝莓
2: 哦，
3: 您吃过吗？
4: 没有。
3: 哎呀，那我过一段时间
2: 我没买到，我特别可惜，因为我们俩在通话，我们是谁去买蓝莓？因为我是以为我常去那市场里是有花香蓝莓的，它不光好吃还好看，带着那个叶子，带那个小汁。
3: 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季了，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你们两个等着我给你们寄花香蓝莓吃。就是它那个蓝莓特别特别的香，有那是一个咱们之前没有吃过的味道，总之神奇，我是推荐大家。
2: 它的果粉也特别好，
3: 对，
2: 就看的就特别特别的新鲜，
3: 而且就是在市场里面看的

0: 手就是大的、小的尺寸，特别特别的多。反正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水果去吃，本身也挺好吃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过量了，
1: 直
0: 吃
1: 播准
0: 过
1: 备
0: 量
1: 开
0: 了
1: 始，
0: 肯定也不行哈。
1: 五、四、三、二、
2: 那我们
1: 一。
2: 就准备开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医生来了》，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
2: 大家好，我是阿朗。
0: 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陶勇医生，欢迎陶医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
2: 特别期待见到陶医生，真的是期待了很多年，今天一见，就给我特别多的感触。先说说你的感受吧。
0: 我的感触就是温润如玉。
2: 就是很多人看到陶医生，包括在各个公众平台看到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我就觉得陶医生如此高的精力，业务好，科普做得好，然后人也特别年轻，我觉得他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准备化妆开始的过程当中，我跟康乐总是在不停地说话，就有时候是为了工作，有时候是为了就闲聊。陶医生就这样。
0: 一直在闭目养神。
2: 对，我就觉得这个中医是讲精养的，但我觉得您闭上就是养神，对眼睛也好，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特别好，就永远都特别有活力。
3: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职业病，因为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下一个急诊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觉得时刻准备，蓄精养锐。
2: 有道理。
0: 我特想跟你们两个聊一下你们的放松的习惯方式是什么。我知道今天要跟陶医生录节目，但是昨天晚上呢，确实有点失眠，睡觉之前呢还是没忍住刷了一会儿手机，这个刷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已经刷到了，我眼睛真的很不舒服。而且我是在关了灯的情况之下，开了一盏小台灯，在那儿刷手机，刷了一会儿微博，刷了一会儿短视频。哎，我想今天早上要跟陶医生见面了，可怎么办呀？
3: 坦白从宽，
0: 您呢？您靠什么放松？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刷一会儿手机，其实说实话，我知道，不应该对眼睛不好，但是呢，我确实忙了一整天之后，我会觉得那么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我把大脑放空，进来一点别的娱乐的这个信息，实在是难以割舍那段时间。
3: 就首先我特别理解哈，这年轻人白天紧张了一天了，晚上还不应该刷一会儿短视频吗？但刷着刷着好像就舍不得放下去。
0: 停不下来。
3: 对，屏幕里边呢有几个坏处，第一，因为有蓝光，蓝光会让大脑的神经兴奋。睡不着了，你的睡眠质量不高了。第二，它这个内容啊，现在就是几秒钟就抓你，然后没法放下去，不停的就吸引你。所以其实你大脑呢本身就是一种兴奋。一般说睡眠前半个小时，不要看这些带有内容情节的东西。第三，还没有开大灯，开的是一个小夜灯。
0: 是的。
3: 在这种情况下，瞳孔会变大。其实呢，对于眼睛来说也容易疲劳，因为瞳孔大的情况下呢，你又去看一个亮的手机，一边是暗的，一边是亮的，其实容易引起瞳孔括约肌和开大肌的一个收缩舒张，甚至哈，有些人可能还会诱发青光眼。
2: 青光眼，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
2: 对，它是被誉为偷走视力的小偷。
3: 对，
2: 而且它有些时候是不可逆的，是吗？
3: 没错，没错，是神经萎缩嘛，
0: 好
3: 不知
0: 了，
3: 不觉。
0: 我是反面教材。
3: 对，但是其实刚才康乐老师问我哈，这个如何放松？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调整。在我们家里头会有一个踏步机。当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该动换动换了，又不想出门，就在踏步机上。趴在这里头，上下踏着的时候翻一翻一些书，或者真的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呢就是享受这种一上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放松，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并不需要一定给自己多大的这种的任务，出去转一圈，我们的小区里头出去转一圈，慢慢的有一点身上有一点微微的小汗出来，心跳略微增加一点点，其实就好。
0: 因为昨天晚上咱俩发微信的时候，你记得吗？密集的沟通了一整天的工作，其实是个周末。 然后到了晚上的6点多钟，我就已经觉得眼睛非常非常不舒服了，因为一直在盯着手机和电脑屏幕。
2: 对，他说，今天先沟通到这儿，我们俩从早上8点多到晚上6点多，然后他说我出去转，我说你赶紧的，我说你这儿永远跟我在空中工作，我也没法休息。我说你赶紧出去转转，就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包括之后的事情都敲定了一遍。他出去转了转，
0: 但转完回来之后，我还是看手机了。
2: 然后10点多又给大家发，明天我们有直播，有其他的一些录制，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确实是。
3: 对，我其实挺能理解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医生的工作吧，也是有术前讨论。手术术后为手术期的管理其实也都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年轻人哈、一定也是注意要不要被压力给压垮。我觉得就是其实人生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溺水模式。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学游泳的时候，你憋死了、快
2: 溺水啊、
3: 溺水模式我就恨不得要赶紧把那个任务结束。但是还有一种模式是登山模式，就是就且走且看，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进步。可能就是一种期待模式。甚至有时候就说你稍微就是不用把那个任务的完成放在那里头，就像一个箭一样悬在那里头，你就会觉得其实可能明天要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我又会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过去啊，我这方面可能是个短板，可能就有提高。
2: 这说到我们心坎上，我们俩昨天还在说，哎呀，忙完这波又得歇歇，但是两个人都不同的提到了两个人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确实虽然很累很辛苦，但确实是有成长。
3: 对对，您看，其实我们经常有一个共同，每年5、11长假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看朋友圈里头好多人堵在那个高速公路啦，排起长队了，在山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了，其实焦虑啊，烦躁。因为为什么大家内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只有到了那个景点，到了那个庙，到了那个山，到了那个湖，才算是旅游。剩下的中间过程全部认为是浪费时间。
0: 但其实我自己的体验真的是在路上的那个过程本身也是你以后记忆当中非常美好的那个部分。
3: 对，所以其实可能两位昨天在那里头交流那个甚至比我们今天真正开始录还更重要。
2: 对，他一定是在提前做一些功课。而且就是刚才陶医生所说的那个人们在高速路上或者景点，你没发现现在人们的心态越来越好，打羽毛球的，遛狗的，对歌的，
3: 对，
2: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好很好的放松。就是人们以前都是奔着目的去，现在就像您所说的那个过程，
3: 享受过程，
2: 对，
3: 登山模式。
2: 而且刚才陶医生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看你，临睡前要刷会手机，其实越来越累，眼睛也会特别的疲惫，
0: 还影响睡眠。
2: 对
0: 对，
2: 我比他大个10多岁嘛，我就觉得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是个好东西。像您说您踩那个
3: 踏步机
2: ，我会踩那个指压板，把眼镜摘了以后在那踩指压板，然后听点自己好听的音乐，临睡前半个小时又按摩的足底，然后更放松。
0: 好了，朋友们，这两位都是正面教材，我是一个反面教材，不要跟我学。但是呢，咱们一起共勉，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尽量让自己的用眼习惯要更加的健康一点。咱们接下来说回到这期节目的正题啊，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特别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他特别焦虑哈、就是我孩子还没上学呢，我还在上幼儿园呢，已经说查出孩子远视储备不足了。
3: 对，
0: 我小时候根本没听过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2: 没听过。
0: 对，我第一次听到身边的孩子家长跟我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说啊，就是你是不是太焦虑了哈、所谓的远视储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的有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查出来所谓的远视储备不足吗？
3: 的确的确，
0: 这是一个眼球的模型。
3: 对，我们的眼球有个身高叫做眼轴，就从前端角膜顶点到后端，就是这个眼球的身高呢，在成年的时候24毫米，但是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是扁的，所以高度远视。那这个呢，就像是上天在孩子的眼睛的视力银行里头的一笔存款， 因为随着孩子长个生长发育，慢慢慢慢的远视呢就会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降，直到正视。一般来说到12到14岁的时候远视储备彻底清零。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小朋友上1年级了，7岁8岁远视储备提前清零，那就意味着已经变了黄灯，那接下来就是红灯。
2: 那这个焦虑肯定是有道理，因为提前了好多年，12到14岁，这5、6岁、7、8岁就开始不做了。
3: 对，所以远视储备呢，确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个预警。如果在黄灯踩刹车，还可以不戴小眼镜儿，但是如果不管它，接下来马上小眼镜儿就离你的鼻梁不远了。
0: 但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孩子们的远视储备不足呢？
3: 第一，卷的家长提前让孩子接触电子屏。经常我有时候去出差坐火车，我会发现一幕超级复制的遗传现象。爸爸坐在这儿，孩子坐在这儿，椅背一靠，爸爸看短视频，孩子看卡通片，就是
0: 这个画面太常见了，
3: 太常见，姿势都一模一样，然后你就父与子，就是孩子提前接触了电子屏，家长呢省事儿，给孩子一个手机，不用带娃了，结果导致的眼睛提前负担太大。
2: 您说这个提前大概是几岁？
3: 一般来说，我们说3岁以内是不要让孩子接触显示屏，
0: 完全不接。
3: 现在好多1岁2岁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给孩子带手机，拿手机他好去做饭呀。
2: 对，
3: 结果孩子那个时候可能远视储备已经快速消耗掉了。
2: 3岁确实有1、2岁的，有的那小孩在饭店，就是一个
0: 小大人在吃饭的时候，
2: 就坐在那个小车里，
3: 对，
2: 然后就看，
3: 对，
2: 确实没有想到3岁，其实1、2岁的也挺多的。
0: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孩子防治近视的所谓的关键期，首先3岁之前这肯定是一个关键期，刚才您提到7、8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可以观察到孩子这个眼睛开始亮黄灯了，那我感觉天天都是关键期啊。
3: 应该来说呢，就是最重要的那段时期6到12岁、是小学阶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咱们说哈，这个玩手机啊什么这些，但是呢毕竟大部分家长其实还是把孩子呢就是放出去呀，什么户外呀，做游戏呀，或者是呢很多孩子小时候还在睡觉，越小的孩子睡得越多，所以其实虽然远视储备不要让他提前消耗很重要，但是从概率上来说6到12岁因为开始接触作业了，
0: 对，
3: 他都得9年义务制啊，都得通通要写作业，通通要上学，而且这个时候开始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其实他后面的近视增长其实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们画一个曲线，那6到12岁是一个非常陡的那样的一个快速上升期，我们的概率来说呢，上小学30%的近视，上初中50%到70%，上高中70%到90%，所以小学阶段如果你能够晚一点近视，那你大概率后面的话呢，高度近视的可能就不多了。有研究显示，如果7岁或者8岁的时候近视了，叫低龄近视，那么53.8%，一半以上，到了成年，高度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
2: 我觉得陶医生那说特别好，我就高度近视，我就觉得近视和近视也不一样，你200-300度和600-700度、700-800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2: 首先就是极不方便，夏天就是屋里屋外哈气，冬天也是，对吧？就是运动，我又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运动眼镜也不如自个儿的眼睛。
3: 没错。
2: 同时，现代人如果要不做健康科普节目，或者说对健康了解少的话，还以为这个高度近视就近视吧，你戴眼镜就行了。其实将来你的那个眼睛的一个发病，其他一些眼病的发病率，应该是会明显高于不近视的人。
3: 绝对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很科学的研究，但大概的类比。600度高度近视人的眼底，相当于是70岁的人的眼底，他提前衰老了。 因为高度近视呢可以导致眼球变形，正常的眼球像一个乒乓球，

0: 球体，
1: 嗯，
0: 前后、左右、上下都是24毫米。但是如果真性近视、高度近视，这个眼球呢就会拉长、拉长、拉长，像鸡蛋、像鸭蛋、像鹅蛋。那在拉长的过程中，它就会血管就会变细，甚至萎缩、缺血、缺氧。那一系列致盲性的并发症，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600度就相当于70岁人的眼底早衰。
2: 同情一下我，
1: 你多少度啊？
2: 我
1: 都
2: 600多度，所以我现在等于70岁人的眼底。而且陶医生说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它应该是一个乒乓球，圆圆的
0: 球球的。
2: 那我的现在可能就变成橄榄球了
0: 啊，
1: 嗯，
2: 对吧？就将来。就是面临着一些致盲性的眼病，就比如说白内障，很多人就说我不怕，确实也白内障不太应该怕，但是如果说黄斑变性或者说是
1: 青
2: 光眼，就是真的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
0: 对，所以其实呢，很多人哈，他其实到了40-50岁，总是做着很多的规划，哎呀，退休了之后我要干什么，远足，退休了之后我要美食。结果你会发现好多来医院的，他到了40-50岁的时候，他的眼镜怎么配都配不到正常1.0的矫正视力，
1: 嗯，
0: 大概有0.7、0.8，就是你说他看不见吧，也看得见，但是看不太清楚。
2: 对，
0: 你手机上的字儿得弄成大号，非常痛苦。然后呢，很多的精细工作，你说你去学个刺绣吧，不行，
1: 嗯，
0: 然后呢，看屏幕那字儿老是有点小了就糊了，所以如果从长远的考虑哈。你为了不想让你40-50岁的时候眼底变成100多岁的百岁高龄，从现在开始就要减少孩子的低龄近视。
1: 关键是朋友们，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阿朗是戴眼镜的啊，但是现在更心酸的是，我经常说，哎呀，
2: 看着好难过，
1: 看着好心酸。
0: 来得及。
1: 阿朗的状况就是他现在又近视，嗯、他又有点
2: 老花，
1: 所以我经常看他拿一个手机就是这样对着屏幕。
2: 戴的摘的，对，确实
1: 对，确实生活很不方便啊。但是在这儿，我其实特别想跟我周围的这些爸爸妈妈的这些朋友们，我要跟你们道一个歉啊，因为我之前真的觉得你们有点太焦虑了，因为他们就会特别在意孩子，说，哎，我不能让他，看这个平板呀，然后我尽量的让他要把这个近视的问题，就是提前的去堵漏，不让他发生啊。我就觉得，哎呀。没必要这么焦虑吧，确实是我这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少，但是也有心大的家长啊，就是有心大的家长跟我一样，他就觉得没关系，那近视了将来就戴眼镜呗，嗯，这个观点是不是您也听过很多？
0: 有一次我去内蒙古最西边的有个沙漠中的绿洲叫额济纳旗、
1: 嗯、
0: 去做流行病学调研，因为那边的人口很固定，而且呢有好多是放羊，我们就会觉得近视应该不多吧，草原嘛，
2: 对，
0: 眼睛放松嘛。
1: 因为咱们说放松，不就是让大家多看点远处的绿色吗？
0: 结果，那边的近视小孩的这个比例跟山东、广东差不多。
2: 那原因是
1: 为什么？
0: 后来我们就去实地调研，我们就去农户家里头，哇，好多羊。结果那个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
1: 天哪！
0: 对，所以它其实不是有效户外、
1: 嗯，
0: 因为有效户外的一个前提就是眼睛要放松，不能够是哎在外头什么做作业了，在外头玩手机。所以这边的家长们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让孩子一边放羊一边玩手机，这样容易近视啊？近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配个眼镜吗？很方便吗？所以其实就像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家长他总觉得。近视是一个亚健康，
1: 对，
0: 但是其实近视是一种病，
2: 对，
0: 它会导致我们的眼球器质性的发生改变、
1: 嗯、
0: 眼轴不断的拉长变形，而且呢拉得长摁不回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眼轴变形了，我们的视网膜不断的变薄变性发生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致盲性的风险，每增加100度，增加24%-31%。
2: 哎呦，这个太高了，增加的。
0: 所以最多我见过3200度的，
1: 哦、
0: 你就1.3×1.3×1.3×1.3×32下。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没干什么呀，昨天好像就在出租车里打了个喷嚏，视网膜掉下来了，
2: 脱落了，
0: 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所以风吹草动都不行。
2: 特别影响生活。就以前有过一个实验，就说人的每一个器官其实都特别的重要，但是有一个科学家带领一批人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蒙上他们的眼睛，然后画了一个圈儿。其实这个就是特别小的一个圈，就他们其实你要按正常理解，它都是可以正常活动的，但特别神奇，就是给它完全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所有人都不敢动。最后人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人就说，如果说让我失去这个，或者说哪些健康可能会对我的影响更大一点，那人们不约而同地选了眼睛。就一旦你真正失明的话，我觉得那个生活质量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保证。
0: 对，
2: 就整个瞬间天就塌了。
1: 但是呢，有一些家长确实因为不让孩子玩手机，不让孩子玩平板，跟孩子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不知道陶医生，您之前在带自己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那家长就想问了，说我不想这么焦虑，但是呢，我又觉得孩子的这个眼睛它确实是很重要。那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0: 其实我觉得孩子本身哈，他不是说非手机不可，他其实是孩子呢，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娱乐方式。那我们小时候那娱乐方式极其之多，在地上挖几个洞，拿那个珠子把我们家的跳棋全都拆了，滚，谁能滚到那洞里就那个一窝，那有时候把那跳棋的籽全输没了，扔沙包，然后呢那个各种
1: 小时候捉蜻蜓、抓蚂蚱、
0: 什么跳橡皮筋啦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嘛。但现在呢，孩子除了手机好像没有别的娱乐方式，
1: 而且哪怕是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们，虽然他的环境好，但是呢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带，那老人的精力其实也有限，很多时候就是给孩子一个手机，
0: 对，
2: 最好哄，
1: 对
2: 也安全。
0: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建议好多城里头的家长哈，可以给孩子报一些玩的班儿，是可以的。那什么打篮球的班儿啦，什么那种的有那种体能训练的那种班儿的，什么蹦蹦跳跳吧，也甭指望着他一定会啥，什么街舞班儿，让他出去运动。因为真正的户外哈，其实不完全是说在外头眼睛放松，你在户外的时候呢，你蹦了跳了，心肺复苏，因为眼睛长在头上嘛，缺血，你心肺复苏，血液循环加速，眼睛就不缺血，它自然也是一个好的。
2: 所以就是您在科普当中总会提到有效的
0: 户外，
2: 对，
0: 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单次户外15分钟，因为太短了不行啊。第二，总时长一天至少2个小时。第三，户外的照度3000赫兹。大家也不用觉得这个事儿有多难，阴天都没问题，就怕是夜里。你说，白天没时间，晚上带孩子出去溜溜不行，外面黑咕隆咚的，那达不到3000赫兹。第四，在户外要远放松、远跳，而不是让孩子写作业、捉蚂蚁、玩泥巴，那种眼睛没有得到放松。所以这四个条件叫有效户外。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对于父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父母都还得上班工作，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都是老人在帮忙带孩子，或者是保姆阿姨在帮忙带孩子。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话，我觉得其实把正确的理念告诉自己的家人也很重要。比如说老人他可能就是用一些传统的习惯去带孩子，那我们可以告诉他嘛，你多带孩子到户外去玩，给孩子找一些玩伴啊，尽量的达到刚才陶医生说的有效户外这四点。能做到的话，那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对，我觉得任何的科普首先得让大家知道它的危害，然后才是有效的去防护，去做这些，
1: 还得给解决方案，你光提要求大家做不到也很难。
2: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情感问题，因为我本最早是做情感节目的，会遇到一些这些问题，后来我又做健康节目，他们经常会跟我咨询一些问题。但现在如果说遇到了有关于孩子那个近视的问题，我真的特别愿意跟他们去交流，因为我就是一个近视的一个受害者。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有很好的方法，但它确实会影响你的生活。我就说那个小男孩，如果说他也不知道护眼，他要抱那个平板，我说一个是你带他出去玩，另外一个男孩子大多数是喜欢运动的，就是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或者什么，你即使去做了手术或者说戴上那个护目镜，他肯定不如你自个儿的眼睛，你就带他去那个 篮球场旁边去看一看，对吧？而且我总觉得就现在的家长他们是在逐步的进步，以前可能不知道近视的危害，现在就拿我们小区来说，我就觉得就是家长们在旁边坐着聊天，孩子们在那儿玩疯跑疯闹，我觉得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了。就是
1: 一方面可以给他放电，对吧？晚上好睡觉，
2: 省爸妈呀也。对。
1: 另外一方面，对视力也是有好处。
0: 其实啊，绝大部分家长能够做到有效户外。你例如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你别开车呀，你就是骑个自行车。哎呦，我就永远记得我爸，因为我是在江西南城县，我爸那会儿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是亲子特别好的那个关系，我坐在后座上，然后跟我爸聊天，那个时候还唱歌呢，哎呀，那个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我还跟他唱歌呢，然后对，就是你上学路上半个小时嘛，接回来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中间你在课间。
2: 够了，
0: 对，其实够了，用不着说大家给算啊，今天4点钟接了孩子，我得到6点，不用那么费劲，其实一般日常够了。但是现在呢，家长带着你开车的开车，坐地铁的坐地铁，坐公交的坐公交，眼睛
2: 而且有的就是在这个接送孩子路上还得说，你把今天学校的什么你再看一看，就是你给他一副好的眼睛和这个好的学习方法，
0: 对，
2: 远比那个零打碎敲的时间对他的帮助大。而且我们学校已经做得好，因为我们家楼下就学校，你看到那个打铃那个下课铃那个孩子们就在外边玩，你就看那个青春那个活力，我就觉得学校已经做得很好，家长们首先知道了，然后采用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方法，人们都说没时间和孩子相处，都杠着，对吧？这个亲子时光，我觉得耳边的风都是甜的。您回想起您和您父亲相处那个时光，
0: 对，
1: 那个场景，其实在我记忆当中也有。小的时候我学舞蹈。每次都是我妈骑自行车送我去上课，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妈妈送我的那个过程，我坐在车后面，我们俩会聊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我跟小朋友之间有没有互相分享零食，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小孩之间的这种就是小矛盾，我妈都会在这个时候去跟我交心的沟通，同时呢就像陶勇医生一样会唱歌，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坐在那个后座唱歌的时候，路过的这叔叔阿姨还会说，哎呀，说你们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好呀，跟爸爸妈妈的关系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亲子时光，就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咱们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是挺美好的事情，同时它对眼睛也有好处。
0: 对，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心理亚健康都是在于人和人之间的触达太少了，因为就像神经细胞似的，如果你没有突触链接，这个神经细胞就会成为孤岛，它一旦成为烟火中的孤岛，那就慢慢的就要走向凋亡。
2: 我觉得接送孩子这性价比太高了别的不说，这关系首先就好了，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都会经历和父母要劲儿那个时刻，我觉得如果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情感它连接上了，它没有孤岛，那这个亲子关系不会有问题，眼睛也好，身体也好，各方面都好。
1: 咱来说说神器吧。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可能没有时间陪孩子去户外玩，怎么办呢？买吧，花钱吧，想办法通过花钱来缓解自己和孩子的焦虑。
2: 比如说，听到了吗？
1: 比如说我听到的哈，有所谓的什么大路灯，蓝光眼镜，眼部按摩仪，还有护眼台灯，还有防近视支架等等等等，去网上我都不用我说，大家一搜防近视，就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出来，都号称自己是防近视神器。那么我们让真正的专家来说一说这些神器有没有用。
0: 首先我们要先说呢，就是近视防控正确的理念是6个字，叫筑基去甲精控。筑基，铸造根基，让孩子养成一尺一拳一寸的习惯，然后呢让孩子每天小学生保持晚上10个小时的睡眠，每周吃甜食不要超过3次，然后呢多补充含有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的这些有益的这些食品，这叫铸基远离。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大路灯，要很好的一个光照，因为近视的4大帮凶近、暗、酒、甜。近，您刚才说的有支架，它是让它不要低下头来。大路灯就是那个暗，近暗，因为 灯是按照国家双 A 级的标准，它工作台面500勒克斯太暗了之后容易疲劳。那还有呢，就是补充了红光、深红光。一般我们的 LED 灯是以蓝光为主，
1: 它
0: 冷悠悠的，容易伤眼。深红光让眼底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有益的神经递质，然后呢，减少眼周增长。所以它是从筑基的角度来这个就是帮助孩子去甲，去除假性近视。只要一睁开眼，今天我用眼了，假性近视自然就会出来，就跟你今天只要吃东西了，牙齿上面就会有一些这些食物残渣一样。所以每天都要护眼，不让假性近视陪孩子过夜。怎么办呢？热敷，加速血液循环，带走乳酸肌酸，反转拍训练，提高我们的调节能力，就像跳绳似的，哎，你的蹦跳能力就强了。然后呢，还有呢，做护眼操，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哎，等等，以及还有一些可能我们的视讯，它也是为了增加调节灵敏度的。那最后呢，是金控，那个就是医院白大褂的事儿了。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每天晚上睡前一滴。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红光治疗，那些是医疗手段。所以筑基、去甲、金控它是有顺序的，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做好筑基和去甲，20%的孩子应该结合金控，不能本末倒置。所以您如果要给孩子选购一些护眼产品，您先得给他分好门、别好类，知道他是属于在哪个层面帮助孩子的。那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乱啊，你才知道哪些是帮助的，哪些是治疗的啊。因为有一些呢保健产品它会放大功效，你像筑基类的，您刚才说的大路灯，它并不可能治疗近视，但是呢，如果是有益的灯，可以让孩子呢减少近视的发生啊。就像是你说穿一双篮球鞋，它不能治疗骨折，但是呢，你穿弹跳力好的篮球鞋，打篮球的时候运动损伤的概率更小，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对，这个我跟他有发言权了，就是任何运动都要有专门的鞋，乒乓球鞋、登山鞋、篮球鞋，不是我们多爱买，是你对自己的运动去负责，这个真的。
1: 有人嘲笑我们这个叫装备党啊，就是，
2: 但是真不是，
1: 就是你还啥都没开始呢，先买一堆装备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按需购买，但是呢，我们跟近视有关的这些装备，其实家长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些了解，且要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大路灯，为什么要给孩子选择防近视的支架，知道原理才知道怎么用。
2: 这个大路灯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之所以叫大路灯，就是大大的，就像外头的那个街道那个路灯一样，它不是我们的小台灯放在桌上的，它是立在地上的，而且呢那个光的那个光珠的面积很大，所以呢就像是把路灯移到家里头一样。那它的一个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因为它的光特别大，所以呢不需要再开顶灯了。如果你是在家里头用一个台灯，因为面积特别小，所以你还要再开顶灯，用了大路灯你就不太用开顶灯了，
2: 就一个灯就够了，
0: 一个灯。
2: 你看，因为我之前就很多年前接触到的护眼的灯是大灯套小灯，就我开一个灯我在那搁一个台灯。
0: 对，
2: 你看这个科普的更新多么的重要。
1: 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产品也升级了。
0: 没错，
2: 对，大路灯。
0: 大路灯呢，它这块呢就是光照的照度，让我们的孩子呢在书桌的台面上能达到500勒克斯，所以眼睛就不容易累。因为太暗了呀，瞳孔大，看东西呢就不聚焦，它就容易疲劳，它就得凑近了看啊，容易充血。还有
1: 太亮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0: 对，它这个肯定是有保护，它不会太亮。
2: 我觉得只要你买到就是它那个产品介绍里边就是针对于学生用眼的大路灯，只要是正规的渠道平台买的，它就是没问题的。它那个光它在可调范围之内一定是适合的。
0: 没错， AA 级，你看说明书有 AA
2: 级，
0: 国家双 A 级的标准。那还有呢，就是光谱比较全，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光谱哈，你像赤橙黄绿蓝靛紫，就是就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它光谱是全的，但是一般的 LED 灯偏冷，所以蓝光多，红光少，所以呢补充了深红光，让眼底的视网膜 多分泌一些有益的神经递质，像例如多巴胺，你的眼睛呢就近视的概率就会偏低。
1: 啊，眼睛也需要多巴胺，
0: 叫红光营养。哦。

0: 就是刚才陶医生讲的特别好，有哪些是基础的，必须要做好的，剩下的交给医生20%，对吧？所以剩下这点，我觉得咱们俩把咱们关心的，包括以前我们的听众网友问到我们的，我们再请教一下陶医生。我还特别想提那个糖，就是我们甜的摄入超标吗？
1: 对，
0: 您说每周不超过3次，
1: 3次。
0: 你都做不到，我觉得。
2: 不行，
0: 是
2: 我需要甜的。
0: 吧？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比如说点心、蛋糕，
1: 对，
0: 饮料、
2: 水果、
0: 可乐、鸡翅、糖醋排骨，还有，是吧？
1: 我曾经连续吃过一个月的糖醋里脊。
0: 您当时是拿自
2: 发
0: 己去
2: 生了什
0: 试
2: 么
0: 试
2: 事
0: 了
2: 儿？为什么连续吃？
1: 好吃。对，就是热爱，热爱。
0: 吃完之后的
2: 反应呢？看来陶医生也是喜欢吃甜食的人。
1: 吃完了之后就。就开心了，
0: 然后大家的肯定有不好的嘛，开心之后呢？
2: 首先是长胖吧，
1: 对，这个还好吧，糖醋里脊其实还好，对，吃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坚持吃了一个月，就是我特别能理解甜食给人带来的欢乐，因为它确实啊，吃完了之后人容易解除那种抑郁的那种心态呀，但是呢，确实从近视防控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每周3次及3次以上的甜食，身体酸化，钙质流失，眼球容易变软，所以呢，近视度数容易增长得更快。我们曾经呢，在江西做过一个6000多的孩子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每周吃甜食多的孩子，比少的孩子统计学概率是有差异的，他的近视的比率就是更高一些。
0: 除了眼睛，还有钙质的流失。
1: 对，
0: 哎呀，这个就好多眼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挺怕过暑假或寒假的，就一个暑假、寒假过去了以后，孩子那个视力腾就上去了。
1: 对，
0: 然后真有的小孩吃甜的、喝甜的，就是血糖，真就达到糖尿病那个标准了。太吓人了，
2: 而且对眼睛，我真是没想到吃甜食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看来我这个生活习惯真是
0: 你那个其实还真好，就是康乐算非常自律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一个是自己可能不太自律，另外一个不知道甜的就是过多的摄入糖对身体的一个危害。其实还有胖呢，你那小孩眼睛不好可能自个儿知道，但胖所有人都知道，有的小孩还会被取笑。我觉得这个家长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如果你让他从小就喝白开水，喝这种比较健康的这个饮品的话，你长大你让他喝糖的反而不适应。
1: 对，它是一个习惯，
0: 对，家庭习惯很重要。
2: 一个是糖啊，还有我身边的家长朋友们也想托我来问您的问题，就是我不可能永远拦着我的孩子不让他接触到屏幕手机，尤其是现在 AI 时代的，
0: 能玩到3岁就不错了。
2: 对，就是孩子们可能上学的时候，本身我的学习工具里面就包含着电脑、手机屏幕、平板的屏幕啊等等。每天看多久是安全的？2岁、4岁、6岁的孩子、12岁的孩子、18岁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让他看？
1: 这个呀，不用愁，国际上有一个法则，叫3、6、9、12法则。三呢，指的就是3岁以内的孩子就不允许看，无论是 pad、手机、电脑都 no。6岁以内的孩子，3到6岁，可以开始看，但是呢，只允许看静态的。翻个照片，这是香蕉哈，这是苹果哈，就是可以看静态，不能够看卡通片、玩游戏，因为那个更费眼。6到9岁，如果是学习为目的，一次不超过30分钟。如果是娱乐为目的，一次不超过20分钟。9到12岁。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在那里头静静的浏览网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满好奇，你呢让他坐在那儿，他可能就看网页能看一天。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没有时间观念，眼睛就不知不觉就特别疲劳。所以这个3、6、9、12是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的一个特点来制定的，如果按照这个来，问题不大。
0: 但我觉得很多家庭做不到。另外就是，如果说孩子已经有了玩手机娱乐的习惯，你再给他改特别的难。
2: 但是刚才其实陶医生已经给了答案了，报班嘛。
0: 还有一个
2: 强行把他的时间给他安排好。
0: 我还想说的就是孩子

0: 的，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所以我就在想，作为一个眼科知名的一个专家，您做科普做得这么好，就是您认可不认可防控近视，家长的责任比孩子更大。
1: 那主要是靠家长，
0: 主要是靠家长，
1: 对，
2: 因为孩子他没有这个自律的能力，
0: 他确实不懂。
1: 对，家长呢，首先第一个呢，他自己要对健康啊是有敬畏之心，
0: 不
1: 能对他不能够说，哎呀，那个什么这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那当然你要忽视藐视健康，健康就会给你沉重的报复。真的，像我这个年龄，身边的有一些同学呀、朋友啊，半身不遂的半身不遂，走了的走了。然后完了之后瘫在床上的瘫在床上都有，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健康的这个中警钟离你有多远，没有，就在身边。现在很多病都是低龄化，刚才您说孩子，小小孩子就糖尿病了，
0: 对
2: 高血压，
1: 对三高孩子，
0: 还有19岁心梗的，咱们现在做节目。
1: 所以啊，现在呢，首先家长自己要有敬畏，第二，其实小眼镜的防控不难，你就干照助基去甲监控的路径来，都有方法。这里头啊，我特别的要建议我们有一些家长，就尤其是有一些较真的家长，不要太过于去纠结具体的点上谁是最好的，因为你一旦陷入到这样的，就相当于什么呢，说咱们做过广播体操吧，你纠结的到底是先做第三节好还是先做第一节好，
0: 先做了，
1: 对，其实做广播体操你就做吧，你不要纠结在那个不重要的特别小的细节上面。
2: 广播体操人家那是一整套的打法，其实建议你是从头要做到尾的。
1: 对，
2: 最好每个动作都标准。
1: 我先做第三节，再做第二节，再做第一节，会不会效果更好？就你一旦要陷入到这种较真的，那你就很难开展。事实上，你只要按照助基去甲监控的这套路径来，基本上说实话，孩子的眼睛健康是有保证的，因为这是一套沉淀下来的一套可行的方法。
2: 说到较真儿哈，咱们再说说有一些较真儿的家长，他们更纠结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怎么给孩子治疗的问题。因为前面你已经提到了低浓度的阿托品啊，包括离焦眼镜啊，包括 OK 镜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孩子已经发现了近视了，医生给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家长也较真哪个最好呀？
1: 对，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多的家长问的问题，它根本啊就不存在着最好的问题。角膜塑形镜 ，OK 镜，只适合8岁以上的孩子戴，因为太小的孩子谁受得了往眼睛里扣一个东西呢？所以它没法适合，而且的话呢，还得要爱干净的孩子，有的孩子呢手脏兮兮的，直接扣眼睛还容易发炎。而且呢，这种呢适合什么呢？因为白天你要摘下来，适合白天运动量很大的孩子。否则，其实你6岁以上很多就可以戴近视离焦眼镜，因为你运动量也没那么大，戴一个框架眼镜省得你来回摘，还得有护理液，而且还贵。那有的孩子呢，既不爱戴近视离焦眼镜，又不愿往眼里扣角膜塑形镜，但是近视增长度数还快，因为爸妈都高度近视，那怎么办呢？晚上睡觉前滴一次阿托品滴眼液，就是很多的方法没有存在着说谁最好谁不好的问题，它有自己适合的人群，它得需要量体裁衣，跟您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甚至有些孩子你得试戴，你像角膜塑形镜，我先给你点样片，你试试，如果你连续2个礼拜你戴着没问题，你再来配。所以家长们不要陷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啊！你就配合我们的专家去给孩子找一条适合他的方法。实际上这几种方法，无论是近视离焦眼镜周边，无论是我们的角膜塑形镜、近视离焦眼镜和低浓度阿托品眼药水，它都是经过临床20年以上验证安全性有效性的，所以呢，您就听专家的，给您了解完了信息，适合哪个就哪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几种方法可以联合，
0: 对，
1: 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近视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可以联合角膜塑形镜，低浓度的阿托品可以有0.01%，有0.02%，0.04%，它浓度还能涨，而且一线的这些治疗还能联合二线的红光治疗，它可以组合。所以它最终呢是要根据孩子的眼轴的

0: 情况来给你控制的，所以你后面的每三个月，你还得去查一下，哎，所以适合了你就继续坚持，不适合了我们再换、再调、再加，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陶医生，就治疗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家长在您那儿问到，我是希望给孩子把他治成不近视，还是控制住？就是家长们会理性到这个程度吗？
0: 最理想的其实就跟考试一样，那当然是考100分，但是那不见得都能实现，因为你的条件达不到，爸爸妈妈都是高度近视，而且呢孩子呢已经远视储备完全没有了，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呢家长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又给他弄一大堆的网课班，又给他一大堆作业，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什么呢？可能现实中就是什么，希望孩子呢度数不要往高度了走啊，所以呢，你可能希望我们家孩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300度以内的低度近视，可能就是对于他来说比较切实可能的。
1: 而且我就觉得，如果我要能控制在300度，我就觉得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这个特别想摇着那个家长的肩膀，你清醒点，你清醒点，因为有的人会不会找到您，都这么厉害的专家，你给我们治好的呗，就是别戴眼镜。
2: 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好，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
1: 那我之前遇到过，就有的家长他希望给我治，就把这个，比如说我现在150度、200度，你给我治好它，
2: 眼镜彻底
1: 摘了，就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
0: 对，
1: 是有这种家长的。
0: 18岁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有全飞秒，有 ICL。但很多家长其实不知道，其实近视摘近手术它并不能减少我们的孩子致盲风险，因为眼球变形已经变形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只是说我们的度数不用戴眼镜了，所以呢我们家长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哈，就是就算你后面做手术了，成年了，但是孩子还是应该从青少年时期减少度数的增长。
1: 就是一个词儿叫不可逆，就一旦它变长了。
0: 对，
2: 就是我能不能理解，比如说我是低度近视加散光，大概100多度加300度的散光，然后阿朗是600多度的近视，就是他的这个眼球肯定比我的这个要长，对吧？他已经变长了，哪怕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个摘镜的手术，其实他还是长的。
0: 眼底该萎缩还萎缩，
1: 这是最可怕的。
2: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健康的眼球的样子啊。
0: 那我们眼底是有视网膜的，如果眼轴在不断的拉长，这些视网膜它没有弹性，它会拽拽拽就拽出孔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一脱离，眼前就跟有个帘子挡下来了，得赶紧做手术，要不然就永久性的失明。眼底一旦因为高度近视出现了病理性的改变，不是说你做摘镜手术它就能改变得了的。
2: 其实我觉得他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形象啊，给大家再翻译一下一个场景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女生都会用猴皮筋儿，皮筋儿它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程度范围之内你可以把它撑到这么长，你也可以把它撑到那么长，但是当长期它变得越来越长，使用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它没有弹性了，甚至它断掉了，那么你的视网膜就脱落了。
0: 对，
1: 太吓人了，所以家长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近视眼的一个危害。而且将来我做各种手术，它也不是说我的视力恢复了，它只是等于把眼镜给简单的说，我或者我理解，把它戴到眼睛里边去了，让你更方便一些，更便捷一些。但是，高致盲的一些眼病，它发生的概率依旧是存在的。
0: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家长们自己去算这个账，就真的是一个需要好好去算账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真性近视、高度近视的就带病生存。
1: 带病。
2: 很多网友知道陶医生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向我们提问了哈。比如说，你看有一个家长就问了，说我的孩子老眨眼、老揉眼睛，会歪着头看东西。他说这个是不是近视的信号呢？家长在家的话，怎么能够初步判断？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0: 对，其实，在假性近视的阶段是完全可逆的。假性近视就是眼睛里的睫状肌累了、疲劳了，就像打羽毛球，打个2个小时累了，你歇2礼拜就恢复了。这块家长一定要重视。如果在家里头，家长发现孩子爱眯眼、爱揉眼、爱凑近了看、 爱歪着离得近了看，往往就是假性近视的先兆。这个时候赶紧带孩子到医院散瞳验光，因为散瞳本身就是治疗假性近视，用眼药水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下来，去除假性近视，那这个时候呢，假性近视就消灭掉了。所以这块呢，家长呢一定要细心，如果有异常的孩子的用眼细微，赶紧带到医院，有可能是近视的一些先兆。
1: 就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本质的区别，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发生了，它100度200度，
0: 对，
1: 就是能控制住不错，而且它大概率会发生。但假性近视是可以恢复到那个正常的视力的，就是疲惫了，我们把它这个疲惫期给它缓解了。
0: 对对，就像我们健美运动员已经肌肉块已经变形了，你就是不动它也还是比别人体格要更强壮，但是你如果只是偶尔的，哎，今天爬了一天山路累了，歇两天也就完全好了。
2: 其实就是需要及时的发现，给孩子的眼睛一个修复的机会啊。还有一位家长也问了，说我们家孩子6岁，散光150度，需要干预吗？不干预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是散光，后来我问了一下，发现我爸爸是散光。也有一种说法说散光是遗传的，是吗？
0: 是这样的，散光呢分两种，绝大部分散光是我们的基因导致的，你也可以说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是天生的。那还有一部分散光呢，是跟后天的不好的习惯有关，例如睡觉时候老是枕头压着，或者老爱揉，有的人眼睛痒过敏，老揉眼睛揉变形了，它也可以散光加重。或者有的孩子呢本身是近视，他就坚决不戴眼镜，他就这么眯着眼睛，上下眼皮就老夹眼睛受力，也会有一些散光的变化。
1: 我姐就是这样看电视，因为她就觉得戴眼镜不好看嘛，就一直，不过她那个现在还好，我就觉得度数没怎么长，但我觉得这太别扭了。但小孩跟大人不一样，
0: 对，
1: 她现在用眼跟我们那个年代用眼又不一样，所以这里边也带着一个问题，一旦已经确诊是真性近视的话，这个眼镜该戴还得该戴，因为有的家长就认为戴上不好看，或者说像我这样影响我运动，那我就别戴了，因为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
2: 对
0: 对对，眼镜越戴越深，千万别戴掩耳盗铃。其实呢，无论是刚才康乐老师说的这个150度的散光，还是说真性近视超过100度，该戴要戴，因为你如果不戴，意味着什么？孩子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无法养成一尺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他看不清，他就得凑近了看，做阅读的姿势仍然养得不好，所以戴上眼镜让他看清楚了，给他板正姿势才是正解。
1: 在我的身边，我觉得真有那种我特别佩服的人，人家跟我岁数差不多，我查出来的时候是150度，我约戴戴到600度，人家100多度到现在还是100多度，就可以摘了。就是当你真正的有些工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就你离不开，人家真的就是当工作要求没那么高，人家可以摘镜了。所以就是告诉广大家长，如果孩子确定为是真性近视，100度或者200度、300度的时候，只要你给他控制住，用您所说那个基础的医生的打一套组合拳配合好的话，他就是一个叫什么低度近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对，
2: 建立一个更好的视力的习惯啊，孩子怎么去预防近视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您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当下正是蔬菜水果各类生鲜农产品产出的高峰期，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如果能够直接与超市菜市场对接，不仅能够省掉中间环节，大幅提高利润，还能建立一条稳固的产销链条体系，减少风险，实现长远发展。那么农业生产者如何实现与超市等机构的对接？超市建立采购体系，遴选生产者的出发点又有哪些？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韩晓邀请北京某连锁超市生鲜采购部负责人石军磊做客节目，聊聊其中的门道。
3: 石经理好，跟
4: 石经理您好啊，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我们呢也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一些这个蔬菜也好啊，水果也好，就生鲜的这些产品，是怎么样进入我们这个超市的？
5: 现在呢，我们得有20名采购员，按照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咱们的商品的下市时间系统的安排工作任务。就是从南，从最南，比如海南，然后这个就像这个西瓜的这种操作，现在这个季节的西瓜，咱们北京本地的瓜，然后7、8月份是河北的瓜，然后到了一个9、10月份的时候是东北的瓜，他就这样，所以全年的工作，这20多个人是非常饱满的，
4: 那肯定饱满。
5: 对，然后像我们这19年间呀，我们这个统计了一下。我们去过29个这种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购这个商品，然后遍布的地级市呢有560多个，采购的网点呢基本上超过了1000个地方啊，1000个地方。但是这里头有这个大浪淘沙，就它每年会有变化。
4: 就是我们超市这边就是采购，你们是负责人嘛？
5: 对，
4: 您会比如说那个。手下有多少采购员，会给他们每一个每几个人分配一个大的系列，是吧？比如说你去做这个西瓜，那么根据这个月份，每个月份哪个地方有，然后去这个产地去进行这个直采，是这个道理吗？
5: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4: 但是我们总数您说了也就是20个左右嘛，是吧？
5: 对对对。
4: 但是你像这个西瓜是一大类，那么我们说水果是一大类嘛，肉蛋奶这就好几个了，是吧？
3: 对，
4: 牛肉、羊肉，这个是吧？这个肉里边又分好多种嘛。这我觉得这个人数不够啊。
5: 对。
4: 那我们除了这个比较大家老百姓常用的这个，你比如说肉蛋奶这些，它还有很多这个特色农产品，比如说腐竹，是吧？生鲜的腐竹，一些那个什么，那你这个人手不够，那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制采呢？
5: 我刚才跟您说，就是我所负责的品类啊，就是指这个生鲜三品。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初级农产品呢，是没有经过加工，但是如果给它制成干儿啊，或者是用这个包装袋儿包装成带着条形码的这个，在我们超市内部呢，它就算包装商品，它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其他的同事来负责。
3: 嗯
5: 啊，包装商品呢，它的这种经销网络跟生鲜的呢又不一样。啊，包装网络一般厂家会在这个各个省市自治区，他去找这种经销商。但是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也会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工厂直接做对接，但是这个就要求这种采购的量，你可能得够规模啊。你要是几万块钱、10几万块钱，可能就不行，可能
4: 不够折腾，
5: 不够折腾。对对对，是这意思，
4: 就是直接走量，然后
5: 对对对对对。
4: 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哈，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下边采访的时候发现，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产梨呀，或那个地方产苹果，
5: 对，
4: 这一片产区里边，除了我们说种植大户之外，其实有很多这个小老百姓，就是散户，他们其实种植的也很好，
3: 对，
4: 然后他们的你比如说有的要求糖度啊，有的要求这个什么就是酸甜搭配啊，或者品相啊，其实都挺好的，
3: 对。
4: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想到，可能就是因为要走量的这个问题嘛。
5: 对对对。
4: 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购这个苹果啊，我作为这个散户，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很难见到你们？是这个概念吗？
5: 如果它的种植规模不大，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的这个鲜明度呢又不够的话，我们一般是不对直接对这个散户，
4: 反正是忙不过来嘛，
5: 忙不过来，因为这个效率太低，可能我们每采一车呢就得10吨20吨，但可能这个农户自己家呢也就种个10吨20吨，但是他不可能同一时间下树，对吧？他是分批次的，今天采个1000斤2000斤，明天采个2000斤，我们这个就不够折腾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在当地呢都是跟这个合作社。合作社呢它是有这个牵头人，啊，他可能这个一个合作社有几十户农民，这一个产区他能做到说这几十户农民今天哪个超市过来要收购了，什么标准，什么等级，什么价格，然后呢咱们这个按照这种等级价格和标准，哎，同一时间能把这一车货给装起来。
3: 石经理，您做这个跟咱们产地这种直销，就是您做了多少年采购？
5: 我基本上就是从我们2006年
3: 啊，已经快20年了，
5: 对对，快20年了啊。
3: 那您这20年里，就是您跟那个乡村那边，比如说去进他们采购他们的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合作社。
5: 合作社或者我们还有一个就叫当地的代办。这就
3: 是
5: 所谓的村里的能人，
4: 像是农业经纪人那种，
5: 农业经纪人啊，他呢是从这个农产品从种植环节，他可能就定期的转，可能整个一个镇，甚至整个一个县，谁家种了多少，长势怎么样，他心里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到了这个产季产期的时候，你去跟他提，那我们在这个产地产区，核心产地产区，我需要什么样质量标准，啊，什么样的货。他都非常清楚的，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感觉这些农村的这种这个带头人很厉害，他可能几百户农民，甚至上千户农民的这种联系电话呀，包括他家怎么走啊，都跟活地图一样。
3: 那还有别的吗？就是合作社代办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中间的，可以作为咱们联系超市的这样的载体。
5: 联系超市的载体，我是这样想，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你的种植规模不是特别大，其实最好的一个载体呢，是咱们的这个，通过咱们的乡镇政府，找到这个县的农业农村局，因为农业农村局是这个农民的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嘛，他会去找每个县或者是所在地级市的这个，商务局，商务局是我们这些超市系统的直管领导和部门。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产量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这种对接方式是最好的。你像我
3: 找他们的领导，
5: 对，找领导，找政府。而且现在呢，对于农业农村局和商委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这个大兴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啊，包括北京市的农业农村局，北京市的商委经常找我们开这种对接会，就咱们本地老百姓有啥东西了，然后特点是什么啊，组织大家去考察，去这个促成这种交易。你像我们在北京有三个这个蔬菜水果基地，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大兴长子营的一个叶菜基地，通州火线的叶菜基地，还有这个平谷大桃的这个桃基地，这个都是通过大兴市的这个商委和农业农村局这个给我们牵头，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这个点儿啊。然后现在这三个基地呢，就是长子营和这个火线是常年供应，天天都从农户那儿采，然后那个运到我们超市。
4: 是不是除了你们超市，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其实大部分超市都是这样，
5: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事儿想得复杂了，说这个农产品方面的事儿，其实现在政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要把这个农超农民和超市对接起来，这个我说的是这种就是量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实际上当地的老百姓啊，对当地所出产的这些蔬菜水果，他是有一种记忆的，他反而爱吃这种东西。像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这个大兴长子营的基地和火线的基地，我们现在这两个基地叶菜打的品牌就

0: 京郊蔬菜，
1: 嗯
0: 啊，有有西红柿、黄瓜呀，哎，老百姓一吃，哎，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嗯，
0: 哎，它是所以当你的这个种植规模没有到达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地的这些商超系统，它本身它也要采购，它也要消化啊，你不找它，它也去找别人进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我认为啊，但是如果这个像刚才您提到有一些种植大户或者整个产区，它这个产量很大，当地的像咱们的这个我们直采的赣南脐橙，对吧？你说所有的赣南脐橙都在江西赣南地区本地消化，那就不现实了，对吧？
1: 是的。
0: 但有一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项目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有几个这种推荐的方式吧。第一呢，就是全国知名的一些行业展会啊，您像是上海的水果展，
1: 嗯，
0: 这个青岛的玉博会，还有海南的东郊会，这些一年一度的这些盛会呢，它会吸引全国所有的这种零售商的采购去参加，
2: 嗯
0: 啊，所以只需要你的商品有性价比，这个一定就能打开销路，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参加零售行业一些知名协会的活动，就在我们这个中国最知名的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0: 它每年会有几次的这个分业态不同的这种商品推荐会，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一些超市组织自发组织的一些协会，这些知名的协会会员企业众多，而且和这个超市呢，联系的非常紧密，
1: 嗯，
0: 定期呢会有一些农超对接、工超对接的活动，第一时间能够把好的商品呢跟大家链接起来，
2: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近些年有一些生鲜专业的供应链企业异军突起，他们是专门做生鲜这种农超对接的，啊。专业性特别强，而且他们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渠道分发覆盖范围比较广。
2: 嗯，
0: 这些供应链企业，农民朋友如果能直接大户能对接上的话，这些供应链企业每个企业背后可能都有几十家连锁企业，啊，所以这样的它的这个流转速度就会快很多，啊，让农民朋友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第四个，也是我近一两年的体会，就是实际上。如果你种的商品很有特色，直播带货领域，在这个目前互联网和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具备了最好的这种自媒体传播的条件，以及商品配送的体系。所以只要你的货真价实，而且你的商品呢，在种植和养殖领域比人有特点，而且你是真情实感，不浮夸，你一般我都认为，这个持续不断的积累客户。网络销售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2: 嗯，
0: 那可能一般的这个农民朋友担心，就是他这个普通人做不好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担心呢，就是他可能对标的有点太高了，像那个头部主播你达不到那样，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有一些就自己来做这些事儿，效果非常好，但是不是说什么卖一场能卖个几百万几千万，像我们在这个云南石林有一个供应商，他就在做着这个人参果的这种直播，
1: 嗯，
0: 他每一天呢去拍一拍这个家乡的山山水水，拍一拍人参果的种植啊、采摘过程、商品的展示呀、没有花什么大价钱去做广告啊、投流啊，
1: 嗯，
0: 他现在呢赶上人参果旺季的时候，他一天能在这个网络上卖3000多块钱，
2: 嗯，
0: 就是到了淡季的时候也能卖1000块钱，
2: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定位好，你的产品有特点，品质过硬。循序渐进，啊，这个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呢，能把自己卖的，甚至于周边这些邻居卖的东西呢，形成一个不少的收入，啊，这就是我的建议哈。
3: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大的超市，他看到咱们比如说在网上直播，然后做的很好的，咱们自己大超市就会找过去，
0: 对，
3: 跟他进货是吧？
0: 对对，但是这个也是前提，就是他的产品确实有特点，
1: 是
0: 啊，有特点。
1: 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啊，
3: 对，
1: 其实概括
3: 真的是打开了看世界的大门，原来进商超有这么多的渠道，
1: 但是呢我们其实把这些话如果进行这个高度概括的话应该是这样，就是首先呢你作为这个散户来说啊，当然种植大户可能相对来说很容易了，作为散户来说，尤其是我们说现在很多这个种地的这个老百姓是这个60、70这个 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这个好多这个用这个手机啊或者新媒体思维，他还有一定的这个劣势啊。
0: 嗯、
1: 就对于这方面的老百姓来说，他如果种什么商品的话，首先应该是看一看他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成片的这种种植，比如说像赣南脐橙，或者是
0: 对
1: 某个地方的苹果、啊、有的话呢，然后呢其实是对、
3: 嗯，
1: 要么是卖给当地的，我们说这个经济能人是吧，然后呢让他们直接就卖了，
0: 对，
1: 要么就是我们这一个村或者附近几个村联合起来，首先我得有一定的规模，
0: 对，
1: 有了规模之后，然后呢再通过线呀或者说通过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路径，然后再来联系你们，要不然的话其实想让我单纯的一家然后进超市，那
0: 太难了，
1: 太
3: 难
1: 了，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3: 是
1: 吧，不是说我这个东西种的有多好，然后呢就会别人必然要，这个不现实啊，因为没法实现这个。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大型的超市也好，或者说一些那个小的零售店，我们发现有几种商品，你比如说糖炒栗子
0: 啊、
3: 嗯，
1: 还有这个糖葫芦
0: 啊，
1: 是吧？他们这个量不大呀，感觉每家每户卖的，
0: 啊、
1: 他们这个也难道也是这样进来的吗？就没有可能这个小的这种商场对接小的农户，没有这种可能吗？
0: 没有这种，
1: 也是
3: 没
0: 有这种
3: 可能，
0: 因为它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主要是物流成本的问题，物流成本的问题，
1: 本质还是这一样的
0: ，
1: 一样
0: 的，
1: 无非就是它从那个大型的那个我们说那个蔬菜的分发基地，然后来进来的这个板栗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基地，然后又下边对接，然后这样来弄的是吧？
0: 对对对，您看，您刚才提到一个板栗啊，就看似这个东西。好简单，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板栗每一年在这个丰收季的时候，
1: 嗯，
0: 它在这个存储条件上面是非常严格的，要不然它不可能，它这个售卖期能到达三四个月，
3: 对
0: 啊，
1: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核心的一个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嘛。就我们好多这个老百姓在过去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思维，就是我想靠这个勤劳致富嘛，种什么东西，他往往想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想尽办法。要么少打农药，种的品相好，然后我就能卖得出去。好多人考虑的是这个，但是呢，好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个渠道建设的问题。
3: 就是产品固然重要，但是渠道也很重要。
1: 不是说你长得好看就一定能够面试得上，而是应该你在种这个东西之前，你应该想想你接下来怎么卖的问题。
0: 做好规划。
1: 对，怎么样？然后找到当地的经纪人、农人，然后呢找到这个形成规模，是本质是这个，
3: 是
1: 吧？
3: 但
1: 是
3: 刚才石经理已经说这么多，就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的渠道可以让咱们农产品进超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刚才石经理也说了，我们对接的是那个大型的基地，是吧？大型的这个有规模的啊，那这是我们说是从这个物流或者说从这个采购成本上来说的啊。那一个方面是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应该是就是采购的这个食品的这个安全了，对吧？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你采购某种这个叶类菜啊，或者说这个这个猪牛羊啊，这个咱们这是怎么把关的呢？怎么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安全的呢？
3: 哎，对呀、啊，就是它这个农产品进超市，我们说它要有面试的哈，
1: 是
3: 要经历过什么样的面试呢？
0: 对，广义上来说，这个米面油、肉蛋奶、蔬菜菌类加工农产品，这都属于这个农产品啊。广义的角度来说，但是我们刚才说呢，就是这个生鲜三品在我们行业内，就是农产，就是蔬菜水果。然后这个肉类还有水产类，一般这个生鲜三品都是指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从政府的要求来说呢，初级农产品像蔬菜水果，只要有这种农残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肉类鱼类呢，这个有动物检疫证明和三方的这个检测报告就可以进入超市。那对于这种深加工的农产品呢，需要更多的国家的要求的这个手续，你像配料表的这个合规程度，执行标准证明、营养成分表、厂家营业执照、税务证明、三方检测报告，还有这个批次检测报告，甚至如果是进口的这种食品的话，还有这个报关单，的这种相关证明等等，一切严格的手续，这个才能进入超市。国家现在对于这种食品安全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要求是越来越严格，所以这个目前食品安全的这种监察控制体系啊，是四位一体的这种严密渠道。第一层呢，就是生产企业驻地政府的这种检测和监督，就是每一个生产企业，包括咱们这个初级农产品啊，就从你这儿出去的，这个每一个生产企业的驻地政府呢，都会对企业的这种食品安全定期的检查和不定期的抽查。甚至如果是当地的这种龙头企业，就像我们去我们在一家在华北 这个最大的牛肉屠宰企业之一的这个供应商伙伴去拜访的时候，
3: 嗯，
0: 他们当地的食药监就直接在他们厂里驻扎了，100%的检测，因为它是龙头企业、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个是驻地啊，驻地企业这个生产当地的驻地企业的这种检测和监督。
3: 嗯，
0: 第二层呢是厂家。

0: 按照国家的这种要求，需要对每一批次的这种商品进行第三方的这种送检检测。
1: 嗯，
0: 你有了这个检测报告，才允许你进入超市和其他渠道进行售卖。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超市是拒收的啊。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中型或大型的这种连锁超市呢，我们在我们的配送中心都配有这种快速检测的这个检验仪器和这个设备，随时呢我们也每天都有这种抽检啊，快速检测啊，一旦发现问题了赶紧这个退货呀，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第四层，就是这个商品销售所在地的政府，比如说咱们在北京，这个北京的这个食药监呢，这个可能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他们看不到，但是作为我们超市，就每天像我们在北京有这个近五十家门店，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以我们这种店铺数量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2到3家
1: 嗯
0: 第三方机构就到我们超市去受这个食药监委托，就买东西，随机的买啊，他们可能有随机的有定期的，就买一大堆东西，买完以后人家给你出具个票啊，我们买了代表我从你这抽样了，
1: 嗯，
0: 然后呢去做每一个这种十几个商品二十几个商品的这种检测。
1: 那他们来之前会通知你？
0: 不通知，不通知，这个就是但是你能知道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来，但是你不知道是哪家店，你也不知道他买什么东西。所以这种呢，这种四位一体，这种严密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这种体系，就是为了确保呢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健康。
2: 就不知道你在超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个
1: 这种
2: 熏肉
1: 的。哦，我还以为你想问我你有没有在超市看到过那种看起来很像检查人员
0: 的他们也不穿，就是三方机构他们也不穿工作服的，
1: 嗯，
0: 他们就是去了买东西，但是他要跟你要说，他买完以后拿着小票条跟你说一声，
1: 嗯，
0: 啊，我是受政府，哎，受政府的委托，
1: 嗯，
0: 我来你这抽样了，我买了几十样东西，
1: 嗯，
0: 我们还得留存，
1: 嗯，
0: 因为一旦你要哪个商品出了问题的话，你能对得上号，
1: 嗯，
0: 啊
1: 啊，继续说你是熏肉，嗯，
2: 就是因为我在有些超市我还真的见到过，就是硬绳子，就是硬草绳，
1: 嗯，
2: 就是那个叫什么地方特色嘛，
1: 哦，对对，编起来的我也见过，嗯，
2: 就是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啊，
1: 嗯，
2: 也没当然我们知道它肯定是肉做的嘛，
0: 嗯，
2: 啊，但是呢包括里边有什么成分也没有，就是像这样的，
0: 嗯，
2: 按照您的说法其实也经历了很多这个
0: 它应该是腌腊的腊肉，
2: 对对对
0: 啊，腊肉它是这样，它腊肉呢就是可能您没注意啊，
2: 嗯，
0: 像这种散装的这种腊肉呢，
2: 嗯，
0: 它是像它的这个配料表，就刚才我说因为它不属于这个初级农产品，
2: 嗯，
0: 它这个已经不算初级农产品，
2: 嗯，
0: 但是它是散装，散装呢会在它的比如价签或柜台那个地方，它是要求要展示它的这种配料表以及合格证，
2: 哦，
0: 但是可能一般消费者您关注那个产品了，
1: 对，光看它好不好吃，
0: 对对对对，它会有这种专门展示的在价签附近，
2: 嗯，
0: 有整箱，但是这个由于它是散装的，一箱里头只有一张合格证，
2: 嗯，
0: 一张配料表，
2: 嗯
0: 啊，所以它只能是在价签的地方给您展示，
1: 嗯，
0: 这箱卖完了再换另一箱，
1: 明白了，明白
0: 了。
1: 那如果是超市里面自己做那种熟食呢，嗯，我看那守望超市都有自己做
0: 啊，熟食是我们在现场如果有这种现场加工的情况，
2: 嗯，
0: 是会办照的时候，
1: 嗯，
0: 食药监就要给你单独起一个照，就是现场加工的这种食品照，
1: 哦，这个照，
2: 嗯，
0: 哎，你有这个资质以后，
2: 嗯，
0: 符合硬件啊包括这种设备啊甚至人员的这种各项要求，
1: 嗯，
0: 他才允许你现场直售，
1: 嗯，
0: 现场加工，
1: 明白，
0: 不是所有的超市都能有这个资格的，你首先得去这个食药监部门办理相应的执照，
1: 嗯，
0: 才能够进行这种操作，
1: 嗯，
0: 啊，
1: 明白。
2: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首先是农产品，但是它另外也是一件商品，
1: 嗯，
2: 就我们需要的所有的手续它都得有
0: 齐全，
2: 啊，嗯嗯嗯，你像我这个如果是新型的职业农民，
0: 嗯，
2: 90后就像您说的，
0: 嗯，
2: 然后呢善于用这个新媒体然后来宣传我们家的这个脐橙橘子之类的啊，
0: 嗯，
2: 当然我自己种的比较少，但是呢我一下也能划拉起来一堆农民，
0: 对对对，
2: 你
0: 得有这个组织能力，
2: 好，那么我现在有这个组织能力呢，但是因为现在做这个直播的人也确实挺多的嘛，是吧，有可能你们这个也不能够一下能发现我，
0: 对，
2: 那我怎么样能够呢毛遂自荐，怎么来联系你们，比如说现在呢，比如说我现在
1: 直接联系采购部门，
2: 我们在那个某几个这个平台上我们也做了直播，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个推广这个资金有限，我们没有成为这个头部能够被很多超市关注到，
0: 嗯，
2: 现在我就想毛遂自荐来找你们，
0: 嗯，
2: 我怎么找啊，
0: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个体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嗯，
0: 还是像我说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协会，因为各个超市的这种采购的这种目录啊，

0: 他们是有的。你要像一个人打听这个，你比如他要是有目标性，
1: 嗯，
0: 他可以直接到我们超市说，我有好的水果，我想跟你们的这个水果的采购负责人进行一个接洽，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这么去找，那我觉得效率就低了。
1: 嗯，
0: 但如果他能跟这种行业内知名的这种协会取得一些联系，那可能一下子几百个商家采购信息，我们在各种协会上这个都是有档案的，效率更高一些。
1: 好，那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0: 啊，
1: 好，现在假设我就是看好你们超市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找你们这个采购部啊，
0: 嗯，
1: 然后我来找到你了
0: 啊，
1: 然后我跟你说我手里边有什么什么好的这个农产品，那么我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然后呢，让您这边呢一下就对我这个农产品感兴趣，比如说，
0: 啊，
1: 比如说我就是卖橘子的，或者我现在买车厘子的
0: 啊，
1: 然后呢，我现在找到你了，准备哪些东西呢？我还是带样品来。
0: 这个如果是农产品的话，
1: 嗯，
0: 最好是一定带样品，因为农产品，咱们比如说相同的，您刚才说的一个车厘子，
1: 嗯，
0: 它这个产地有澳洲的、美洲的、智利的，大小个分这个一个勾、两个勾、三个勾、XL，
1: 嗯，
0: 就一定得有，最好得有样品，
1: 嗯，
0: 而且这个口感，这个东西是拿语言形容不出来，比如它做的东西，它外观一样。但我这就好吃，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得让大家尝一尝啊，
2: 嗯
0: 啊，所以一般如果真的有这种，也有啊，
1: 嗯，
0: 您说的这情况真有，
2: 嗯，
0: 就直接找到我们总部来说，您怎么知道我们？我看你们一个店了，问你们店的那个店长要的你们地址，
2: 嗯，
0: 跟所有的这个店长和员工说，这种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2: 嗯，
0: 啊，就是第一步呢，就是他得找到我们，就是给我们传递个信息，
1: 嗯，
0: 你的商品的特点是什么？价格大概是什么啊？最好有样品，口感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采购呢，第一步就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东西，包括价格和口感，我们先初步判断他是否有这种我们开发的这种可能性。
1: 啊，
0: 这第一步。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就得产地考察了。
1: 嗯，
0: 就像刚才咱聊的，说你带个样品，可能你这种的50亩地里头最好的那个你拿来了，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哎，我们得现场去看，实地考察，看看当地现场这种商品的这种是否和他提供的这个一样，
1: 嗯
0: 啊，如果说也一样，然后呢，再需要考察这个商品的产量产期，
1: 嗯，
0: 你得只当我们跑一趟，
2: 嗯，
0: 对吧？别说收一车没了，那我的这一个采购的一个加上工资呀、住宿啊、交通啊，
1: 嗯，你们
0: 可能我们一个采购一天得花500-600块钱，对吧？
1: 嗯，
0: 我们可能哎，这个地方我们能采个半个月，
1: 嗯
0: 啊，每天都能发个一车两车，
1: 嗯，
0: 哎，这种量行，
1: 嗯，
0: 咱们来，然后就是。还要考察它整个流通环节的你有没有加工能力，
2: 嗯，
0: 就你别光有东西，我不可能派我采购过来给你摘果啊，对吧？你得有农民，
2: 对对，
0: 得摘，
2: 嗯，
0: 然后得包，
2: 嗯，
0: 然后得装箱啊。那么还有说到这种耗材啊，这耗材这个有没有当地有这个买箱子方便不方便啊，对吧？包括这种物流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是都算完，我们要需要算个到岸价，
2: 嗯，
0: 就这东西到北京卸车的时候多少钱啊，看看这种性价比是否合适，
1: 嗯。
0: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第三个，就是合作伙伴的这种选择跟确认，
1: 嗯，
0: 就是当地刚才咱们说的，比如说我选择哪个合作社，或者是农村的哪个能人，
1: 嗯，
0: 他们哪个能力强一点，谁干过商超的这个，他懂这套组织的东西怎么弄，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一个完全没有干过的这个农民做这个事儿，刚开始还真的是挺费劲的，从商品的这种组织，
2: 嗯，
0: 这些等等的流程，
1: 嗯，
0: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种流程来，
1: 嗯，
0: 来进行的。
1: 我接着再往下问啊，
0: 哎，好，
1: 就根据您的这个经验啊，比如说就哪怕是脐橙或者是橘子啊，
0: 嗯，
1: 就是您不是说那个一天能发个一辆车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持续发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甚至更长，越长越好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我们像咱们这种规模的这种超市的话，对某个农产品就是水果类的啊，嗯，能够接受的最小的量应该是多少啊？就你们愿意来我们这采购？
0: 就是最小的一个，就整车嘛。
1: 啊，不是整车，就是我能够这一季我能够提供你们的量。
0: 我们是这样，我们到了每年的这个7-8月份，
1: 嗯，
0: 就产地变换最频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桃，
1: 桃子，
0: 桃李杏，
2: 哦，
1: 嗯，
0: 桃这个产地基本上就是隔那么7天，1周2周，
2: 嗯，
0: 因为桃的这个下树的这个周期它比别的短，你像苹果，
1: 嗯，
0: 你可能陆陆续续摘能摘一个月。
1: 嗯，
0: 桃说是这一片桃要差不多下场雨要是熟了，可能7天之内就得摘完，所以桃我们变换的产地变换的最多，就是基本上7天，
1: 嗯，
0: 就比如我每天发一车，
1: 嗯，
0: 啊，然后发个6米8的或者4米2的这个，
1: 对，
0: 最少7-8吨，最多呢10吨，
1: 嗯，
0: 这个一两天发一车，或一天发一车，对，
1: 嗯，
0: 然后够我发这个，
1: 20吨乘以7天，嗯，
0: 对对对，就基本上就百十吨，
1: 啊，
0: 起码你得有个100吨的，
1: 其实我就按200吨算呗，是吧？啊，你这个你能组织起来200吨的这个量，然后再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组织不起来200吨的话，其实就比较难了啊。
2: 对，是。
1: 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当地还有？这个物流你们也提了嘛，就是发车之外也是有这个装箱的能力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自己是
0: 耗材啊，
2: 对，就是要画一下重点啊，
0: 对对对对，
2: 一个是物流，
1: 嗯，
2: 要看看自己，
1: 嗯，
2: 不是所有人都是有这个能力去毛遂自荐的，
0: 对，
2: 是吧，
1: 嗯，
2: 物流包装我这记得，还有就是咱们组织发货的能力，
0: 对对 对, 对，
1: 以及你能发多少货，
0: 对，
1: 200吨起步，
2: 对，200吨起步，
1: 嗯，要不然的话实际上超市它是不愿意的嘛，因为它覆盖不了这个成本。
2: 薛经理，就我想问问，就是现在啊，就咱们超市
0: 嗯
2: 想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嗯，有没有什么就是那种我们特别欢迎，嗯，但是现在我在市场上我真的很想找到，可是我得有点稀缺的这样的。
0: 哦，
2: 嗯，
0: 就是采购的这个对于新产品的开发方向，其实就是这个顾客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的方向，
2: 嗯，
0: 就我们一定要评判下一步咱们的这个顾客的购物趋势和时代发展的这种趋势方向在哪？
2: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呢，首先两点看，一个是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化方向，
2: 嗯，
0: 它是慢慢朝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单身化，这个是人口结构。那么消费购物趋势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呢会更注重于健康的饮食，这是第一点。
2: 嗯，
0: 第二点就是大家对于物质丰富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第二点，就丰富性。
2: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对单一的商品的消耗量呢，会越来越少。就他过去爱吃个啥东西的，
2: 嗯，
0: 这某一个单品的销量一定会越来越少。
2: 嗯，
0: 因为老百姓可能吃腻了，
2: 嗯，
0: 啊。第四呢，就是这个购物趋势呢会多品少量，然后第五就是饮食的这种发展方向会偏重，越来越偏重精细化，就吃的少了，
2: 嗯，
0: 但是吃的好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超市的采购人来说呢，未来有这个五大侧重。就是关于商品的这种开发方面，第一侧重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商品。如果在同样的商品的情况下，安全等级上有区别，我们肯定优先考虑级别高的。你比如说无抗食品，这个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那这些肯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也更受青睐，因为顾客现在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强。
2: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考虑等级高的商品和普通商品的这种性价比啊，就一旦它超过了，说你这个东西再好再安全，它超过了老百姓可接受的范围，
2: 嗯，
0: 那这个销售肯定是好不了的啊。
2: 对，
0: 那如果说等级相同的，那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可能看你的哪个配料表更干净，对吧，有的配料表可能就俩字儿，一个盐一个水，那这个肯定是我们需要采的方向。如果你的配料表写了40-50个字儿，
2: 嗯，
0: 那这个肯定我们就不会太买它，因为顾客也看配料表啊，现在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商品本身它会富含一些功能要素。
2: 嗯，
0: 你比如说这几年蓝莓为什么卖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因为蓝莓里头富含大量的花青素。
2: 嗯，
0: 这个花青素呢，这个现在在这种用眼过度的年代，很多家长都爱给孩子买蓝莓，一个是你必须吃水果，另外一个都知道这玩意儿对眼睛好，
2: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侧重健康的商品。第二点呢，就是侧重于口感更有特色的商品。
2: 嗯
0: 啊，我以水果举例吧，就是过去呢，这个我们采购水果首先看这个水果甜不甜，是越甜越好，
2: 嗯，
0: 因为这个甜呢用测糖一测呢糖度越高越好，因为过去甜味儿的水果顾客喜欢，
2: 嗯，
0: 但是这两年发现风向标有所调整，顾客的这个喜好程度有转变，
2: 嗯，
0: 这个不再一味的强调甜的程度，甚至有一部分顾客认为这个水果光有甜味儿，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大家就是这种觉醒啊，我觉得在消费者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目前在开发水果侧重的是酸甜比，有一个水果可能您二位也买过，叫做17.5度橙。
1: 嗯
2: 嗯，
0: 刚开始很多消费者就是这个误区，都觉得17.5度是糖度，
2: 嗯
0: 啊，不对，它是一个，就是它的这个17.5度橙，它是要求呢这个糖度至少是12.5起步，
2: 嗯，
0: 但是酸度别超过22.5，它取了个中，
2: 中间，
0: 哎，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酸甜比最合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 也是我们要做的，就让顾客感受到此种水果

0: 自然的这种味道，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水果那种回忆，就是口感口感。第三点就是侧重点，就是量销大单品下的这个系列商品的开发，这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理解有点复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蔬菜当中呢，这个西红柿的销售占比是最高的，
1: 嗯，
0: 它可能占所有蔬菜销售额的10%以上，
2: 嗯
0: 啊。那么过去我们卖西红柿呢，产品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你看西红柿这种大单品下，它还有什么铁皮西红柿、草莓西红柿、绿宝石西红柿，包括咱北京自有的这个品种精密西红柿，
1: 嗯
0: 啊，所以这些西红柿呢，有的适合做菜，有的适合呢生吃，有的个头大一点，
2: 嗯，
0: 有的个头小一点，
2: 嗯，
0: 这就看个人喜好，
2: 嗯，
0: 我们只有把这个西红柿这个品类丰富度给它做全，顾客选择性才强，
2: 嗯，
0: 然后呢销售才会提升很多。所以借这个例子讲，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要种普通西红柿，跟你种铁皮啊、草莓啊、精密啊，这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收入方面，对吧？所以，但是你不要去做一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说，你们这个村都是种西红柿的，你突然去种黄瓜，这可能也有问题啊。就是你需要种西红柿，哎，我种一点与众不同的西红柿，哎，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它这种单体的这种附加值，收入会更高。这是第三点，就是侧重量销大单品下的系列商品的开发。
2: 嗯，
0: 第四侧重的就是品牌化商品。
2: 嗯，
0: 这里面既包含这个产地标识商品，比如我们卖的这个苏尼特羊肉、樟树港辣椒，这都冠以这种地理标识啊。这些地理标识的商品能够让顾客感受到这个商品的品质和食材的这种专业化。还有一些这个以种植者或养殖者姓名命名的这种农产品啊，因为我们感觉得就是敢用自己的姓名做品牌的这种种植者或养殖者，他一定是很用心的在做他的商品，一定是有特点的。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品牌不限于种植者或养殖者，非得拿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可以起，他可以给自己的产品哎，就起个名字，而且他有这种品牌意识，他在起品牌，如果你的东西跟人都一样，你干嘛要起个，肯定是不一样，
2: 对
0: 吧？所以只要是品牌化的商品呢，一定是它具备一定的这种核心的这种竞争力的。那么第五个侧重点呢，就是能满足这个商品多规格包装供应的这种合作伙伴。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咱们的人口结构，对吧？商品的多品少量的趋势是必然，所以我们希望同样一个商品，这个和我们合作的伙伴呢，它能够具备这一个商品我能提供多个包装规格。我举个例子，比如草莓啊，草莓这个合作伙伴呢，你可以有这种散装的，就一箱一箱的，但在你产地呢，你就有这种加工功能，我还能给你做成2斤一小箱的量贩装、家庭装，甚至有什么呢，就是这一盒草莓只有8颗，我们叫一人食，啊，就对于单身的这种顾客来说，哎，我就需要买8颗，我一顿吃完没有糟践，对吧？因为这些工作如果在产地的这些合作伙伴你要不做，那就把这个货拉回来放到北京，北京的这个场地费啊、人工费啊，对吧，这个有多高。所以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俩都能提供草莓，但是一个只能提供这种散装的大箱的，你能提供量贩装的、一人装的这种，那我肯定愿意跟后者合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谈到就未来我们商品在选择方向上的这5个侧重点。
1: 说的真好啊。
2: 说的太好了，我真的是。
1: 我觉得有几个点我觉得需要额外的那个就是着重的再说一下啊。
2: 对。
1: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老说这个农业风险比较大嘛啊，尤其是你去进行规模化的种植，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是我建议你到超市里边去转一转。比如说你去种猕猴桃，或者你去种这个车厘子，或者你去种苹果，你去看看超市里边不同的超市里边哪个品种的走量快，
2: 对，
1: 哪个更受欢迎，
2: 对，
1: 因为它市场一直在变化嘛，变化了之后受欢迎的你去种一些可能风险小，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地方如果是已经出现规模效应了，比如说某种蔬菜或者某种水果出现规模效应了，你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你特立独行的方向不是说你别人都去种葡萄，然后你要去种黄瓜。这样的话，人家过来收购葡萄的时候，因为你的量小，可能你的黄瓜种了白种。你应该去干什么呢？去种那个特色的葡萄，比如说他们都种这个酸甜口的，那你去种个 他们种大的，你种小的，
2: 对，
1: 种这个他们种这个三千果的，你种玫瑰香的或者什么其他香味的，然后他们可能就因为都是葡萄的品类嘛，可能一块就收购了，是吧？
2: 对，
1: 这两个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3: 对，
1: 是吧？
3: 没错，就你看咱们这个三农政策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讲要高质量，
1: 对，
3: 要精细化，要品牌化，这个也不是说政策，它为什么要这么制定，是因为市场需要。对，
1: 然后那个其实像刚才石经理说的，其实我有一个点稍微有点好奇哈，就是他刚才说到不是，就是我们说推出一个与个人名字那种什么那种类似那种品牌嘛，可能就是它更加精细化。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也可能是稍微有点规模的一个某种产品的种植者，我想推出一个与咱们这个超市附近的超市，超市也比较有影响力嘛，推出一个类似于那种共同的那种品牌。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个超市从超市方，你们选择愿意跟我这个进行联合推出品牌的这个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
0: 嗯，
1: 啊，如果我要跟找你来说的话，我应该怎么来说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愿意跟我推出一个类似于联名品牌吧？怎么推呢？啊，
2: 对，
0: 这个首先一点来讲，就是还是得。首先得咱们的这个种植者的这个产品有特点，
1: 有特点，
0: 对，它不能是个普通的东西。
1: 好，
0: 它在有特点以后呢，比如说以我们超市为例，咱们就可以就是叫首航直供，
2: 嗯，
0: 啊，就是仅供首航，啊，就是属于首航的这个联名款商品也好，或叫我们自有品牌商品也好，它可能这个草莓就叫首航草莓，啊，但是一定得是您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得有特点的。
1: 其实双方其实就绑在一起了，其实大家对彼此的要求都会很高，
0: 很高，对，
1: 包括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安全，包括其他的各个方面可开发的那个，甚至是文化价值都得算。
0: 对对对，我们以前在这个密云啊，跟一个这个白养鸡的这个蛋厂呢就合作过，
1: 嗯，
0: 他那个规模就不是很大，
1: 嗯，
0: 然后他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因为他的产量也有限。你要说天天送呢，它不够路费的，
2: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太时间长了，鸡蛋的这个保质期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周呢给我们送个300-400斤，那个鸡蛋就广受老百姓好评，
2: 嗯，
1: 但是
0: 它产量太有限了。
1: 他找的你们还是你们找的他？
0: 他应该是他找的我们，
1: 嗯，
0: 他找的我们啊，他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就当时这个他是怎么找到的我们，
2: 嗯，
0: 然后就在密云，他有一片这个山，
1: 啊，一片树林子，
0: 对对对，林子，
1: 嗯，
0: 然后他。这个都是走地鸡，
1: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走地鸡的这个鸡蛋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它这个量确实也太小，
1: 嗯
0: 啊，
1: 它就是走的那个叫做精品高端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其实刚才石经理说的这些，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溯源到咱们最初的农民种植这方面哈，
1: 嗯，
3: 那按照现在这个市场需求，那你看就是选种首先很重要，
1: 嗯。
3: 对吧？
1: 嗯，
3: 选种很重要，而且就是咱们在种植的时候，包括咱们这个产品的品牌化，咱们要做好。
1: 嗯
3: 嗯，然后包括咱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就是像咱们平时说的，那咱们就要多请教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怎么把这个新品种种好，提高它的质量。
1: 其实查这个超市的这个联系方式，除了到这个现场之外，一般超市有网站吗？
0: 都会，每个超市应该都有自己的官网。
1: 都有官网，
0: 都
1: 有联系方式，
0: 对对，但是，
1: 是吧？
0: 如果作为一个地区的种植者来说，他可能不知道这种超市的规模是怎么样。
1: 嗯，
0: 啊，就都有网络，但是不知道这个超市一年在这个品类上一年能卖多少钱。
2: 嗯，
0: 啊，包括离他远近啊什么的。
1: 那如果我作为一个或者是稍微有点规模的这个农民啊，种植者来说，我通过哪些渠道或者说哪些表现能够大约测算这个超市的？经营的这个能力呢，看怎么样，看这个去购买
3: 的
1: 人数
3: 数量，
0: 这个每一年，
1: 嗯，
0: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重要的一个行业协会，就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2: 嗯，
0: 它每一年在3-4月份的时候，
2: 嗯，
0: 它会发布就是去年这个所有超市的一个排名，
2: 嗯，
0: 包括销售规模，
1: 哦，嗯，
0: 啊，这个应该从中国连锁协会的网站上查到的是比较权威的。
1: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说了嘛，就包括我们提了很多，包括要推出什么个人的品牌啊，什么都提了好多啊。那，
0: 嗯，
1: 你也说了这个未来这个有5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嘛，是吧？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这么个问题，就是有个东西呢，它可能今年很稀罕，明年就有很多人去种了。
0: 您刚才提到的 这种情况我也深有感触，
1: 嗯，
0: 就像

0: 因为它不挑。
1: 嗯，
0: 首先这个葡萄呢，它是绿色的。
2: 嗯，
0: 如果你要种红，比如红提，它是挑的。你海拔和寒冷的这个气候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不上色的。
1: 嗯，
0: 所以但是阳光玫瑰就因为它是绿的，
1: 嗯，
0: 它本来也是绿的，它小的时候也是绿的，它长大也是绿的，所以这个就做到就是什么南北方啊、东西方啊，哪哪都能种，
1: 嗯，
0: 它就能种出这种量来。所以有我觉得就对于咱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气候啊、土壤啊，就什么东西能在你那个地方是得天独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光看一年啊，可能今年这个种的多了，但是它全国模仿不了你。
1: 嗯，
0: 就像我们每一年从六月份，我们从这个太湖的湖心岛采购的那个叫白玉枇杷，
1: 嗯，
0: 那个枇杷呢又小又圆又白又甜，
2: 嗯
0: 啊，就是只有太湖湖心岛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这个品质，叫苏州白玉枇杷。
1: 嗯，
0: 它那个湖心岛一共才有四平方公里，是五平方公里，就那么大一点地，因为它是太湖中间的一个岛嘛。
1: 嗯，
0: 那个就是谁也模仿不了。即使这个种子说我拿到别的地方去种，它这个气候跟湖心岛的这个早晚的温差呀，这个肯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像这种东西，它就保值。
1: 嗯
0: 啊，它对于这就所以一定你得了解你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东西。
1: 嗯
0: 啊。
2: 嗯，就是其实有一定的门槛，有门槛，
0: 门
2: 槛越高越好。
1: 对，没错，
2: 就别人进不来，或者说那个什么，这个事情它一旦普遍化了之后，其实风险就会变得更大。
1: 对，是的，
2: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所以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个度，就是第一呢，这个当地呢既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其实这规模呢你要把控好，
1: 包括你的价格也不要最开始标的那么高。对，大家肯定都来模仿你了。
2: 嗯嗯。那像在您的眼中呢，什么是未来的一个稀缺的这种农产品或者资源呢？
0: 这个说实话
2: 不太好，
0: 不太好判断，
2: 是吧？
0: 这个东西不太好判断，就是每一种这个农产品在跑出来的时候，不是跟我们这个能看见的这些东西预估出来的，有很多这种机缘巧合。
1: 嗯，
2: 对。
0: 我还是拿葡萄举个例子吧，就是现在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因为产地跑的比较多了，
2: 嗯，
0: 有一种葡萄叫尼纳皇后。
1: 嗯
0: 啊，
2: 我好像听过。
0: 对，
2: 嗯，
0: 这个葡萄呢，它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比较有特色。这个商品特色在哪儿呢？
2: 嗯，
0: 它吃完以后会有红酒的那种回味。
2: 哦，
1: 嗯，
0: 这是哪个葡萄？我吃过这么多葡萄里头看不见的。
1: 嗯，
0: 四五十块钱一斤，供不应求。
2: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这个尼纳皇后，它比这个阳光玫瑰好一点在哪儿呢？它对于这种海拔和温差
1: 要求特别
0: 严格。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红色的。必须得这个上就提色，
2: 嗯，
0: 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那口感才会出来那种味道，
1: 所以它没法模仿，
0: 没法模仿。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还是，如果拿水果举例的话，就是你有这种独特的口感，保留着这种，因为老百姓们吃的越来越精嘛，啊，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还是口味是一个方向，
2: 主要是消费者的这个口味经常发生变化。
0: 对，
2: 就是那个葡萄我就感受的特别明显。你像有的时候它那个带什么那个叫什么玫瑰香，有一段时间就很受欢迎，
1: 嗯，
2: 有的时候那个葡萄那个就跟说是叫美人指，就是那个长的，
0: 哎，
2: 那个细长的就很受欢迎。
0: 对，
2: 现在又是什么有的无籽的，有的又个头大，然后有段时间追求甜，有段时间追求这个酸甜。
0: 对，
2: 这个
0: 但您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发现一个趋势，现在的老百姓这个人民呢越来越懒了。
1: 嗯，
0: 就像比如吃葡萄，这个带籽的就是不好卖，我懒得吐核。
2: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你比如说这些年柚子这个品类不行了，
1: 嗯，
2: 是
0: 我们就
2: 扒
0: 起
2: 来，
0: 扒起来
1: 很
0: 费
1: 劲，
2: 而且那个籽儿特别的密，
1: 啊，
2: 然后
0: 对
2: 吃到之后还苦，
0: 扒起来很费劲。所以
1: 大家找找有没有好扒皮的那种品种。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我给顾客扒。我们就叫手剥了，手剥柚，
2: 对，
0: 哎，差不多。
2: 手剥柚，你看那个手剥核桃，
0: 对，
2: 是吧？手剥的那个叫橙子，是吧？
0: 对，
2: 然后就
0: 所以现在只要是就是你让
2: 方便，
0: 不方便就不好卖，
1: 就不好卖，
0: 方便
2: 就
0: 好卖，
1: 对。对，所以这个角度出发，
0: 也是个趋势。
1: 对，
0: 你甭管这个东西多好吃，但你吃起来费劲，
1: 嗯，
0: 它就有可能就不好卖。
1: 对，
2: 今天我们聊的全是干货啊。
1: 对，真的是
2: 干货。其实你作为这个种植者的话，其实你把这个石经理刚才说的很多的细节然后列出来，
1: 对，
2: 其实能够规避很多的风险， 是吧？
1: 对，石经理不愧是做了快20年的这个采购工作。
2: 对，
0: 你过奖。
2: 石经理，您这

0: 将近20年的这个采购这个经验里边，您的这个啊，咱说这么多啊，这个
1: 对真的
0: 感悟啊，经验
1: 太长的一个跨度了，
0: 而且这20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农产品，包括它的那个销售的变化、老百姓口味的变化，这等等各个方面吧啊，您的这个体验和感悟是什么呢？
2: 啊，
1: 就没有点特殊的感受吗？
2: 是
1: 肯定有。
2: 我们的感受和体会啊，还真是挺多的。从这个2006年我们开始这个农超对接，以来呢，当时呢，这个是我们总经理带队，
1: 嗯，
2: 然后跑了6年时间，
0: 嗯，
2: 6年时间才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你们怎么一年能把这个规划呀，20个人你用的效率这么高啊，给做出来，跑报废了2辆车。行程这2辆车的行程得100万公里、
1: 哦、
2: 啊，所以这个确实的感受呢确实特别多。第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幅的提高，
0: 嗯，
2: 像在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是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村里和代办或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交流洽谈的时候、
1: 嗯、
2: 基本上住的都是小平房，
1: 嗯，
2: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一车人说去4-5个人吧，你到家里头都得坐到炕上，因为家里没有那个什么沙发呀、
0: 嗯、冬天还很冷，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这个当时很多代办家里头唯一值钱的这个生活用具就是一台小摩托车，
1: 嗯
0: 嗯，
2: 因为得靠这个小摩托车他去产地看这个，
0: 对，走街串巷去，
2: 对对对，他得是、
0: 嗯、
2: 得上山、
0: 嗯、
2: 啊，得到地看果园看菜地、
0: 嗯，
2: 然后这一天下来我们也得坐着他这个小摩托车，屁股颠的都坐不到凳子上，
0: 嗯，
2: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到那个程度了，
1: 嗯，
2: 特别颠。然后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无论是代办还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呢，小平房都变成了这个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0: 嗯，
2: 有的甚至还盖起了小别墅。我们在这个攀枝花的那个芒果的一个代办那小伙子家呢，盖了一个4层的别墅，房子多的家里人都住不完，
1: 嗯，
2: 然后这个老百姓的交通工具呢也由这个摩托车变成了小汽车、越野车，甚至于很多这个老百姓家里还有比较高档的汽车。
0: 嗯，
2: 第一就是生活水平啊、
1: 嗯、
2: 第二呢感受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物流基础建设呢这个提升的太大。刚才我说了，这个十几年前我们只能开车走南闯北去开发产地，为啥？去哪有很多到了这个乡下就不方便，
1: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无论你去哪个地产地啊，高铁或者飞机基本上半天啊就都能到达，还有各地的这种高速公路的网络纵横连接十分方便，现在去一个地方你说找个车这个发往北京很方便，基本上就是现发现找啊就能联系到，所以很多产品的这个运输的时间比我们十几年前都缩短了1倍啊，就过去可能需要2天，现在可能1天不到就到了啊。第三个感受就是这个乡村的生活配套设施大幅提升。
1: 嗯，
2: 我记得我们2011年的时候去这个宁夏中卫西沙瓜一个代办家，他家在半山腰。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他当时招待我们这个解渴什么，他端出了一箱啤酒，因为他家还没通那个自来水，他那喝水烧水不方便啊。然后去年夏天呢，我又去了一次他这个代办家，盖了5间大瓦房，
1: 嗯，
2: 通水、通电、天然气、太阳能一应俱全，包括这个厕所跟淋浴啊，这个设施都已经跟城里没有区别了、
0: 哦。还有淋浴了，
2: 淋浴啊、
0: 嗯，
2: 因为我们的代办也得、
0: 嗯、
2: 也得洗澡嘛、
0: 嗯、
2: 啊。
0: 其实洗澡在农村一直是一个非常
2: 大
0: 的
2: 问
0: 题，尤其是冬天。
2: 对对对，没错、
0: 啊、
2: 没错，
0: 淋浴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1: 看来做代办的话，这个挣的钱也还可以哈。
2: 啊，是是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特别是农业的这个产业配套建设方面，也提升很大。
0: 嗯、
2: 现在基本上就是哪块的这个每个产区。
1: 都有
2: 这个包材，这个转运工具，
0: 嗯，
2: 产业一条龙，
1: 嗯
2: 啊，包括呢这个配套的冷藏库跟冷冻库，
1: 嗯，
2: 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嗯
0: 嗯，
2: 冷藏库和冷冻库能够帮助农民延长商品的这个售卖期，
0: 对，
1: 嗯，
2: 为什么咱们很多农民就说某一个东西，今天丰收了，但是没卖着钱，
1: 嗯，
2: 就跟这个东西说你就得在这3天之内卖完有关系，
1: 嗯，
2: 卖不完老百姓。就得扔，
0: 是，尤其是像板栗这些。
2: 对、
1: 嗯，
2: 但是你如果有冷藏库、
0: 嗯、
2: 有冷冻库，那就不一样
1: 了
2: 啊。
0: 嗯，
2: 所以这个现在配套就是很发达了。
1: 嗯、
2: 然后农业化，我觉得现在已经在十几年前从这种小农经济慢慢的转变了规模化、科技化。
1: 嗯，
2: 过去的这种露天种植的这种土墙围的那种棚、
1: 嗯，
2: 现在都转变了很多那种钢结构的高温暖棚。
1: 嗯，
2: 啊，然后里头还有机械化作业，包括灌溉。
1: 嗯。

0: 由后那个过去那种粗放的变成了，现在很多产地我看都是这种滴灌，又能节水啊，然后这个成本又能省，所以在跟农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这种转变，咱们的政府都在发挥着这种带领作用，即从技术指导到农业投入补贴，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高温暖棚啊，包括滴灌呀，你这让农民自己掏钱，完全自己掏钱，他们可能还有的时候算不过来这个账，
1: 对的，
0: 但咱们很多这个当地政府呢都有这种补贴，就是掏一半钱，政府给你补贴一半，这样大家这个积极性呢就是上来了啊。有时候我们采购同事互相感慨啊，我们感觉我们非常幸运，也有点自豪，就是我们这批人呢是十几年间呢亲眼见证了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实现。
1: 说的真好，
2: 哎呦，说的真好，
1: 这感谢石经理的这个倾囊相授，
2: 真的是，谢谢
0: 客
2: 石
0: 气
2: 经理，谢
0: 客气，感
2: 谢
0: 谢二
2: 石
0: 位
2: 经
0: 主
2: 理。
0: 持人。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